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那要不再多派几个人过去？
1: 也是，
0: 小心无大错，免得路上出什么意外。
2: 我看就不必了吧，我派大雷他们让人跟着呢。再说那是周公的地盘，咱们去那么多人，反倒让人小瞧了咱们。
0: 就是嘛。
3: 怎么了，同志们？同志，
4: 我没事儿。对了，那个穆建成说他想跟您一起去。
1: 他也想去？他去干嘛？
4: 他要跟我爸爸见个面，

0: 可能是要帮我爸爸看看病吧。
1: 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就是怕他搞什么动作才把他关起来，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他沾着边呢？
2: 同志们，同志，
3: 周公病了。
0: 老毛病了，请了很多大夫都看不好。
2: 干部检查，要不这样，让穆医生去一趟，毕竟看病是大事儿，你放心，我会专门派人跟着他。
1: 那好吧，你们路上小心点儿。

0: 钟先生，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我劝你们还是掂掂自己的斤两，千万不要干螳臂挡车匹夫撼树的事。
1: 你要我提醒你多少次？
0: 好好好好好，我们，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你们的安危。
1: 哼，担心我的安危？我看你是巴不得我们赶紧消失才好，这样你就能踏踏实实当你共产党的县太爷了。铁人啊，你是读过书的人，你应该知道古今中外有很多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例子。你现在就说我们是螳臂挡车、匹夫撼树，会不会脏了点？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不用你操心。你想想看，这件事儿红了，你做国民党的县太爷；输了，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你共产党的县太爷，里外不吃亏啊。而且你再也不用揣着你的毒针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还是要提醒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要是跟我耍滑头的话，我随时要了你的命。
2: 特派员先生，请你注意你的措辞。
1: 是啊，在这庙外头你是甘县长，可在庙里你就是我的下线铁人。

0: 小勇，看齐！小姐，看！主席，立正！
1: 报告，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0: 好，准备出发。
1: 是。
0: 谢书记，不是，咱们就带这么几个人去啊？
1: 干啥呀？打架去啊？别看就这么几个人，一一当时，真打起来也不怕。
0: 谢书记。
2: 小龙同志跟您汇报过了，我建议啊，咱们还是多带几个战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3: 穆建成，光天化日之下哪有什么一万万一？你自己还是被怀疑对象里的怀疑起别人来了。
0: 来人，把押回去，省得他在这捣乱。
4: 是，
2: 张磊，跟我沿着，我看就让穆先生去吧，他还得给周公看病呢。
0: 看病？
1: 啊，对，那是得给周公去看病，但是谢书记，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坚持建议要多带几个战士，最好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多带一个班，如果可能的话，咱们把那个卡宾枪也配备上。哟呵，
5: 你还指挥上了你，我看也应该把你关起来。
1: 小包，
0: 陶班长。 您要把我关起来没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坚持要多带几个战士。您想想，现在不光谢书记一个人去，全县各个乡的主要领导都在，这么多领导都在，这么重要的会议，咱们多配备几个战士做保卫，那不是应该的吗？
2: 看来全察城就你穆建臣的警惕性最高啊！莲花乡是咱们县的模范乡，征粮收枪每样工作都走在最前面。
1: 周公更是最具影响力的开明士绅，去这样一个地方，你大惊小怪的，我还真有点怀疑你的动机了。
2: 穆先生，那你就准备动身吧，别耽误乡亲们喝荆州酒啊。
1: 前队长，向左转，出发！
0: 哎，等等，
1: 穆先生，你要干什么？
0: 你想干什么？
2: 阿雷。
0: 谢书记，您听我跟您说，咱们现在是解放了不假，但是毕竟最近我们查城又陆续出现了很多事儿，对吧？老罗，大嘎几位同志，都陆续牺牲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还没有被抓到，那股神秘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出现。不管我穆建臣是不是特嫌，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多派几个人保护您、保护乡干部们的安全，这不是应该的吗？就算。 就算我是神经过敏，行不行？咱们先把部队拉过去，等大家开完会，咱们再把部队拉回来，这不会影响什么呀？你们说呢？
2: 谢书记，你不记得您曾经救过我，但是我记得。所以，我绝不会让您以身涉险，一点点都不可能。如果您真的有什么意外，我穆建成会愧疚一辈子。
6: 穆建成。
0: 你说的在理，我
2: 听着也在理。但在理的话得分谁说。如果出自你一个特务之口，我不得不怀疑你适合居心。难道谢书记不相信我们会相信你个特务吗？
0: 甘副县长，我会相信谢书记证明，他救的这个人不是特务。
2: 胡搅蛮缠，谢书记，这个穆建臣究竟是何居心，我真的不想多说什么了。 但是我还是建议把他关起来，免得耽误咱们的正事。至于给周公看病的事情，明天派专人押着他去。
0: 甘副县长，我可以不去，但是我坚持建议多派几名战士去。

0: 您应该同意。
1: 穆剑臣，这里面最没有资格建议的人就是你。
2: 耿院长，我看这样吧，咱们呀再带一个班，等开完会以后啊再带回来。至于穆剑臣的问题，等开完会以后再查。
3: 是，耿院长，您放心，枪杆在咱们手里，爱谁谁。
4: 小宝，把一班剩下的所有战士全部带过来，还有配上卡宾枪，另外配一挺轻机枪。
5: 是，
4: 满意了。
6: 谢书记，干脆要不我也去吧。
2: 不行，县里一大摊的事儿，你不能去。
6: 也就一个半天。再说了，这个收枪工作也是咱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周公为这事立了这么大的功，我怎么着也应该去给他站脚助威吧。最关键就是这个穆剑臣，我要盯着他，我看看他究竟是何居心。
2: 好吧，那就出发吧。
7: 哎呀，
8: 周公啊，
9: 哦，
8: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9: 哎呦，这是当地的一个风俗，叫春打头，惊蛰了，老百姓这不都靠天吃饭吗？就用这个办法讨个吉利吧。
8: 哦，那我们也讨个吉利，打打头吧。
9: 这封建迷信，算了。
7: 来来来，带带带，
9: 请。哎呀，哎呦，简直
10: 不服，
9: 没想到。我又见到你了，
10: 我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
9: 太好了，老天有眼呐！啊，
10: 伯父，谢谢你，特地派人去救。
9: 哎，剑臣，你救了侄儿那么多次，于情于理，我必须得救你吧。
3: 周公好。
9: 嗯，哎，大雷你好。哎呀，没想到家丁中了埋伏。还以为行啊，活着就好。侄儿，带剑臣进去。
11: 好。
9: 哎，排长，各乡的干部都到的差不多了啊！来，你帮着张罗张罗。
3: 哎呀！
10: 都到了，
12: 就等你信号了。
10: 有个新情况，解放军又多来了几个人，现在有一个班了，而且都配着卡宾枪，还有一挺轻机枪。他们会不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12: 应该不会。要是听到风声，他们就不敢来了。铁人这个笨蛋，现在只能指望陈癫子他们了。希望他们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10: 请放心，军座自有安排。
12: 好，你快回去，我们等你信号。
10: 嗯。

0: 些正常。
1: 还有你说，老子早看见了，
0: 是吗？
1: 这个玩意儿真他娘的好用
0: 啊！
1: 那你看看
0: 啊。哎，这，
1: 兄弟们，
0: 有，
1: 还是老规矩啊，第一个冲进村庄的。赏两根仙人藤，
0: 哎，两根仙人藤，
1: 哎，碰到粮食

0: 能带多少带多少，下山，走。
1: 夫人，您没事吧？
2: 没事，可能是着凉了。走。

0: 你们接着说。
1: 我都勘察好了，也套了阿九的话印证了一下，整个银殿山还剩40人不到，山下四个岗各6人，山上城角2人，还添了一挺轻机枪，火房6人，还有几个伤员，也包括那个陈十九跟阿仁。
2: 夫人，我和双喜商量了一下，可以由夫人出面找个由头请他们喝酒赌钱，这些酒囊饭袋一准都来，到时候咱们来一个一网打尽。
1: 对，
3: 那如果把他们一网打尽之后，陈癫子回来了怎么办？还有周佩龙和那个特派员，怕是都会与咱们为敌，咱们就10几个人守不住。
1: 木哥，你还是木哥吗？怎么在银殿山越带胆子越小了？
2: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4: 木哥说的对，眼下还不是拿下银殿山的时候，否则不光大仇难报，还会引火烧身，到时候周培龙和钟玉林就都会返回来针对我们。
2: 可是咱们寄居在这银殿山，早晚着了陈殿子的道。
1: 再说了，咱们真要跟那个周培龙搞在一块儿啊，那咱们跟周家妇女的仇就算了。
4: 算了，两把驳壳枪怎能换我夫君的性命？仇一定要报，银殿山也一定要夺，只是要分个先来后到。我们先跟他们一起打下茶城，借他们的力除了穆剑臣，然后再去找周家妇女报仇。我就不信到时候钟玉玲还会拦着我，等到那个时候，那个陈癫子他就是一条赖皮狗，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想要除掉他还不是举手之劳。
3: 夫人不愧是上过学堂的人，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1: 拍马屁。
4: 不过单凭咱们现在的力量还搞不定陈癫子，要是有了那个陈十九和丑八怪，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七彩双喜，你们俩也下下功夫，要让那两个人尽早反水。
5: 哎呀，谢书记，干部县长，我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6: 周公啊，你这黄金猎枪没白交啊，效果显著，示范作用太大了，让您受委屈了。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啊，感谢您啊。
5: 哪里哪里呀、啊，过去人们有枪呢是怕人家欺负，现在解放了，有你们还有共产党给大家做主撑腰保护着他们，还留着枪干什么呢？
7: 还是周公看得明白想得透彻呀，要是全县的地主乡绅都有您这个觉悟，我们查生的工作就好做多了。是吧，
5: 干部县长，您这可是过奖了，过奖了。
8: 爸爸，我去后面给赵贵叔打下手去了。
9: 好好好，快去吧。
8: 谢书记，干副县长，你们聊，我走了。
5: 好。哎呀，我这宝贝女儿啊，一到我的面前就这么蛮横啊，
10: 根本不像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5: 这是让你们见笑了。
6: 首先是宝贝女儿，
11: 其次才是青年团团员，是不是？哎呦，
5: 这个关系要这么摆，这就厉害了。来来来来来，
7: 请请请，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张贵叔，我来了。张贵叔，
1: 哎呀，
0: 我来帮你打油茶。
1: 侄儿来了，在那边。

0: 这事儿啊，干干就行了，别太累着。哎，看我大侄女多能干，能文能武，还能打油茶。这要是哪个后生再娶了你，那真是天大的福气啊！嗯，怎么了？有心事儿？
1: 跟张辉叔说说，
2: 我才懒得说他呢。哎呦，那个他是谁呀？
3: 菜搞得差不多了，酒也好了吧？
2: 好了好了好了，
1: 林叔叔，
2: 大小姐回来了，又是老规矩，帮你赵辉叔打油茶。
3: 那当然了，啊，林叔叔，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好些了没有啊？
2: 啊，好倒是没好，我在医院待不住。
1: 惊蛰酒又是大事儿，赶回来帮你赵辉叔忙忙。<笑>那你可得注意点，千万别太辛苦了。哦，对了，你回来更好，有一个人我一定要让他好好当面谢谢你。你们等着，我去叫他啊。
2: 哎，大小姐，怎么办？

0: 猎枪6把，中正24，38。魏生，
1: 我有事找你。
2: 走，我带你去见个人。好啊，
3: 小林同志，看着他点，别让他伺机捣乱，里边干什么坏事。
1: 放心吧，他敢跑。哎，
4: 你三八大个多少来着？
1: 3把12把。
3: 林叔叔，这就是穆医生，您就是为了救他受的伤。
1: 穆医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林叔叔，为了救你身受重伤，刚从医院回来。
3: 见过穆医生，林先生，谢谢你。
1: 我这正干着活，手太脏。没关系，那我给您敬个军礼。
3: 大军就是我们的新人，救你是应该的，我还一直懊悔着没救出你呢。
1: 林先生，您伤在哪儿？康复的怎么样？我来帮您看看。
3: 啊，不用。
1: 就是后背破了点皮儿，没什么大碍。
3: 林叔叔，您别不好意思，让他看看呀。谁让他是医生呢？他还是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呢。
1: 那就更不用穆医生看了，这点小伤，回头多换几次药就行了。
3: 但我担心您被感染呢。
1: 没事儿，没事儿。
3: 哎呦，
1: 诗琪啊，那个猪鼠收拾好了吧？
3: 啊，应该好了。我这火都生好了，就差蒸了。那你帮我看一下火吧。
1: 好。
3: 那穆医生，我先过去忙，一会儿咱俩多喝几杯。
1: 您的伤口还没有康复，不应该喝酒。
3: 嗨，我这皮糙肉厚的，没事啊，我先过去。
1: 哎，你先忙着。
3: 那你也回去吧，
1: 我要留在这儿帮赵贵叔干活了。
3: 好啊，那你先忙着。
1: 来，
3: 来，赵贵叔。

0: 高先生，
1: 怎么样？曹队长，
2: 张队长，
0: 怎么样？曹队长，都利索了吧？
1: 都登记完了。一会儿吃完饭开完会，把这些枪就可以运回现场了。
0: 好，那就带着战士们出去就坐，你们自己坐一桌。
1: 甘先生，战士们就不坐了。一会儿我派几个人在会场警戒，留两个人在这看枪，我代表战士们意思一下。
0: 哎。这就是乡亲们一个喜庆的日子，大伙儿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喝顿酒，吃个饭啊！你别弄得跟如临大敌似的啊！你看看外面男女老少都有，警戒什么呀？警戒啊！你们几个往外一站，啊，吃枪喝弹的，脸绷得跟门神似的，你别再把老乡给吓着。不是我说你，陶大雷同志，自己的兵得自己爱护，快快！让战士们出去消消停停，吃顿饱饭，还指着人家往县城里搬枪呢。
2: 是。

0: 看什么看？听见了吗？都
1: 听见。
0: 这甘副县长都发话了，这次就便宜你们了。来几个红佛，你们两个先留下，剩下的自己坐一桌啊。去吧。
2: 好嘞，
3: 好嘞，
0: 去吧。
4: 哎哎。一会儿乡亲们敬酒，该喝得喝啊，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但不许喝多啊，谁喝多我处分谁。
5: 兄弟，对不起啊。

0: 墙跑。
1: 是，别打别打，怎么了？
2: 打的谁出大事啊？
0: 啊，吓得太兴奋，别忘了。
2: 快给我！你们几个，
1: 带几个人到村口埋伏，大军来了停住啊！
3: 好，大王，
2: 你们几个开始打。
1: 三，带着人去村里抢粮食、抢女人。
0: 弟兄们，进村抢女人、抢粮食。
4: 穆建臣，你闹够了没有？好，你是怕这些有毒是吧？我替你试吃。
5: 用这个公筷。
6: 哎，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这都吃上了，还没开席呢。
5: 不是。
6: 不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别吃了。
5: 穆建臣，你怎么回事？牢里边没让吃饱啊？啊，你这跑这捞来了？
6: 不是，你要是饿的话，你厨房里垫吧点不行吗？你能不能别丢咱们将军的人啊？小龙同志，你们家的饭哪儿吃什么时候吃不行？你跟他学。

0: 怎么回事啊？你们到底干什么呀？等着，等着，大王，大王，让我给他来个痛快的！我你正好在这里啊！去找点辣椒，找点辣椒越多以后弄点柴火，点着火，狮子他们吃腊肉。
1: 好，走走走走走。

穆剑臣，你怎么回事？牢里边没让你吃饱啊？你这跑这捞来了？不是你要是饿的话，你厨房里垫吧点不行吗？你能不能别丢咱们将军的人啊？小龙同志，你们家的饭哪儿吃什么时候吃不行？你跟他学。

0: 我说你正好在这里啊，去炸点辣椒，越多以后弄点柴火，点着火，狮子他们吃腊肉。
1: 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油茶还喝得惯吧？很好。哎，怎么还没搞好高来饭？啊，这样，谢书记，让甘副县长，我到后厨去吩咐几句啊。
1: 好，好，好，
2: 你们好好陪着领导啊。哎，好，好，好，
3: 干什么去？
1: 参谋长。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回来。
4: 我跟你一块去。
5: 不用，我去。
4: 他上厕所，你跟着干什么？
5: 我管着他呀。
6: 代表咱们的书记，
0: 谢书记，我去战士那安排一下。
4: 好，
0: 你去忙，你接着他。
7: 请留步。
8: 嗯，建臣，找我有事吗？
7: 周公，我想找您谈一谈。
8: 一定要现在吗？马上就要开席了。
7: 最好是现在。上次从您家走之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能够跟您好好聊一聊。这次，我是特意请小龙找谢书记帮忙才放我出来，能够见您一面。实在不易。
8: 好好好，什么事儿说。
7: 您对共产党怎么看？
8: 建臣，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什么呢。共产党当然好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
7: 那您对您自己怎么看？
8: 我自己，你觉得我是个什么人呢？
7: 夫人，士绅，地主。
5: 穆建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7: 小龙，
5: 看在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份上，看在我爸爸派人救你的份上，不要那么虚伪好吗？直截了当的不好吗？爸爸，穆医生是怀疑你还有很多枪没有交，他怀疑你是要利用这次喝惊蛰酒，要对谢书记和其他乡干部制造异常情况。你们刚才还试吃了主宾桌上的每一道菜，他怕你投毒。
8: 建臣，是这样吗？
7: 既然你。

0: 认为共产党好，也愿意相信党和政府会保护您，那您为什么还要保留您的那支黑衣人武装呢？
1: 爸爸，你别听穆医生胡说，他最近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弦绷太紧了，所以有些神经敏感。他不光怀疑你，他连甘副舰长他都怀疑。
0: 小龙，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清楚得很。古人云，怀璧其罪。我其实并不担心您会针对共产党，您会针对谢书记他们。我担心的是您手上拥有这支武装会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更担心那个台湾来的特派员会因为您拥有这支武装从而利用您，设计您。如果让党和政府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对您采取措施。所以我觉得您不妨解散黑衣人，把他们的武器上交，或者让这支武装直接改编为解放军，您觉得？
1: 穆继禅，你够了！
2: 哎呀，芷儿，有话好好说。
0: 小龙，我希望您和我一起好好劝劝周公，我是真心为他好，请相信我。
2: 哎呀，建臣，你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么一支黑衣人的武装啊？
1: 爸爸，
0: 黑衣人从盘桂英还有特派员的手中救出小龙的时候我在场，后来黑衣人抢走您捐给县政府的军粮的时候我也在场，后来我跟着黑衣人到了凤岩，结果被他们抓住了。
3: 在关我的那个屋子里，我听到黑衣人说了一个重要的词儿：军长。
0: 更重要的是，在黑衣人给我送饭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黑衣弟兄手上有刺青，这个刺青的图案一模一样。再后来，我在您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了您和小龙的那张合影，小龙手上拿的那束花的图案就和那两个黑衣弟兄手上的刺青一模一样，我断定那就是曼珠沙华。
1: 爸爸，是这样的吗？
2: 哎呀，建臣，那你现在还能看到这些黑衣人吗？
0: 见不到了，我带陶排长去凤岩找过他们，但是很奇怪，这些黑衣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 你再也看不到了。知道为什么吗？上次发生了抢粮食的事情，我也想了很多。在共产党的天下，我养了这么一支武装，无论是对我对政府都应该是个大麻烦。我呢又不能时时的约束他们，不然的话也不会发生这抢粮食的事情。所以啊，我现在就彻底把他们遣散了。他们很多都是湖南人，现在都回老家了。至于武器嘛，刚才你不也都看到了吗？我估计现在那些战士也清点的差不多了。
0: 您是小龙的父亲，也有恩于我穆建臣，我是真心实意为您好，我劝您不要执迷不悟，心存侥幸。
1: 你，
2: 穆医生，你不要以为你是芷儿的救命恩人，你就可以对我信口雌黄了。
0: 刚才在外边我都看到了，上菜的弟兄们个个精干，而且他们的手腕上都有相同的红色刺青，就是曼珠沙华。
2: 穆医生啊，侄儿说的没错，你现在呀就是太紧张了，神经绷得太紧了。行了，侄儿，带着穆医生到咱们家去休息一下，我到后厨去看看，给你搞点可口的。
4: 周公，
2: 行了，马上就得开席，要不然大伙等得太久了，快去吧。行了。
0: 小龙，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我现在带你去亲自证明。

大哥，看来这个穆建臣要坏咱们大事啊！菜马上就要上完了，这酒还上不上？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干嘛呀？乱吧，看一下你的手腕。这位兄弟，打扰一下，看看你的什么。
1: 你干嘛？不干嘛？打扰一下，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手腕？
2: 凭什么？我不给。
0: 你
1: 我没有恶意，兄弟，
0: 看一下就好。
1: 你放开我，
2: 不伸出来就把你抓起来。怎么回事啊？

0: 你是不是应该把东西还回去啊？
1: 三官，怎么了？这都是拿给夏婆婆的吧？直接跟我说要多少有多少，何必要偷偷摸摸呢？让外人见了笑话。
0: 对不起，叔公，我看有那么多，我怕也吃不完，我再也不敢了，叔公。
1: 行了行了，赶紧去忙吧。嗯，来，等一会儿。
0: 把那些没吃的都带回去。
2: 谢谢叔公，谢谢叔公。你们俩怎么又抓起小偷来了？
1: 哎呀，都是族里的人，多吃几口没什么事儿，不要计较。
0: 赶紧找地方坐下。
3: 我这正干着活，手太脏。
4: 林先生，来了。
3: 穆医生，你找我？
4: 林叔叔，你的手怎么了？
3: 啊，没事。刚才蒸竹鼠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没事。
4: 林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伤吗？好啊。
5: 穆建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觉得你已经太过分了吗？大小姐，怎么能这么说穆医生呢？穆医生是想给我看伤。
4: 林叔叔，穆医生要看的不是你的伤口，所以咱们就没必要给他看了。
3: 不看伤？那看啥？
5: 搞什么名堂？啊？闹得鸡飞狗跳的，赶紧找地方坐下，别耽误乡亲们的正事儿。
3: 甘副县长。
5: 我怀疑林先生手上的绷带下面有秘密，所以我想看一看林先生的伤口，因为这关系到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您的安危。
4: 穆建成，我林叔叔为了救你身负重伤，你现在这么怀疑他，你真的要这么对待我的家人吗？
5: 哎，大小姐，穆建成，我看出来了，从一开始。
6: 你就想利用这个机会破坏表彰大会，破坏军民团结。
5: 陶队长，把他绑起来。
0: 中午。
7: 哎呦！
6: 哎哎，大家先别激动啊，听我说，穆医生也是为了我好啊，我给他看就是了，不碍的啊。
5: 不行，就不给看，刚刚包好。

0: 一打还不又要破坏伤口，我就不信一个胳膊就关系到我和谢书记的安危。放下！
1: 是。
2: 等等，
0: 甘副县长，要绑我可以，但是我今天必须要看一看林先生的伤口。哎，
2: 看看啊！

0: 您这个是烫伤，烫伤啊，不能用绷带绷着，时间长了肉会溃烂，应该抹上欢油，让皮肤露在外边，这样的话愈合会快一点。啊，
1: 刚才我怕吓到别人，一着急就给包上了，谢谢穆医生啊。
0: 张副县长，对不起，刚才我有点失态了。林先生，抱歉。
2: 穆舰长，我看你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兴风作浪的机会啊！曹排长，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再这么闹下去，今天什么正事都干不了。甘部舰长，咱们这名闹大家伙都看见了，现在在咱们电侦堡了，不太合适吧？要不让他跟战神坐一桌，我们看着。
0: 那就跟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俩盯着他。
3: 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4: 甘部舰长，我请求和战士们坐在一起。
5: 不行，就跟我坐在一起。那我跟战士们坐一桌吧。
3: 小龙，你也跟我们坐一起，这样你可以跟你父亲好好聊聊。
5: 我不，我要跟战士们坐一桌。
4: 大小姐，今天这个场合，你最好和老爷坐在一起，也好帮老爷照顾一下贵宾。
5: 我不，我就要跟战士们坐一桌。
4: 我好踏踏实实吃顿饭，无事生非，兴风作浪。穆医生，那我先去忙了。
0: 好啊。

0: 大小姐坐到大君那桌不好下手了，怎么办？
1: 这样，你到那座把那谷主唤起来，你亲自保证。
0: 阴阳壶，
2: 千万别搞错了。
0: 放心吧。

0: 大小姐坐到大军那桌不好下手了，怎么办？
1: 是这样，你到那桌把那雇主换下来，你亲自保证。
0: 阴阳湖
1: 千万别搞错了，
0: 放心吧。
2: 我周某人虽然没有那么雄厚的实力，但是呢，
3: 我是坚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要粮给粮，要枪给枪。为了打下海南岛，我就是要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如果党和政府需要我，别看我老了，我照样可以穿上军装去参加解放军，扛起枪杆子奔赴海南岛，跟国民党决一死战。
4: 好，
5: 好，
4: 好，好，
5: 同志们，乡亲们，周公讲的话大家都听到了。

今天啊，全县各乡的负责同志都到齐了。一会儿啊，你们和周公多交流交流，取取经。如果我们各乡多几个像周公这样的开明士绅，那我们的工作局面呀，将大不一样啊！

0: 今天是惊蛰，万象更新，又有谢飞书记，还有甘副县长这些贵客的莅临。怎么着？咱们现在开席上酒，行吗？
1: 好。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2: 行。
0: 哎呦呦，行行行，啊，来，
2: 谢谢谢谢。哎，大小姐，哎，哎，哎，
0: 哎，甜甜，哎。
3: 今天我不喝酒。
0: 啊，建臣，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啊，这个酒你必须得喝，这是惊蛰酒，你要是不喝的话，这一年你可要出眉头了啊。来来来，
2: 大军同志辛苦了，辛苦了。
0: 借着这个酒，

0: 成在党和政府的治理下能够风调雨顺，长治久安，我们共同干一杯，好吧？
1: 好，
2: 好，
3: 好。慢，这酒不能喝。
4: 哎，吴天辰，
3: 这酒不能喝。
5: 同志们，
3: 酒杯放下，先别喝这酒。
6: 穆建成，
7: 穆建成，你太过分了！你究竟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啊？
6: 信不信我枪毙了你？
3: 干部舰长，不用这么着急吧？

0: 张一凯，你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特派员那边可问话了，那边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0: 别提了，出了一个搅屎棍。
1: 搅屎棍？
0: 你来的正好。
2: 谢书记，我怀疑这酒有问题。
3: 你担心酒有问题？好，我喝给你看。
4: 别。

0: 土匪好多人，他们杀人、抢劫、放火，还杀女人，造孽鬼！快救救我们村子吧！
1: 团部长，警务处，团部长，什么什么？
2: 站！等等，等等！
1: 副总去。
3: 谢书记，不能让战士们离开这里。武建臣太嚣张了，工作队和乡亲们被土匪包围了，不去救市解放军吗？涛涛磊，安排一个人看着他，其他的马上出发。
4: 任务现场。
0: 这里有谢书记，有您，还有各个乡的主要负责人，这里才更重要吧。所以战士们必须留下来，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
4: 胡说！这里是全县的模范乡，有周公在，有乡亲们在，我们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0: 那边土匪在杀人，可你却百般阻拦，你究竟是何居心？
4: 我没有任何居心。谢书记，我请求您，请求您把战士们留下来，相信我。

0: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能不能把我的绳子解开？我想验验战士们杯中的酒。
1: 放开他！
2: 季侯，季侯，你又干什么？
3: 我找县太爷评理。
4: 周季侯，我就是县委书记谢飞，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啊，
3: 你就是县委书记，县太爷是吧？啊，我就找你评理。我们这些人，祖上三代都是猎户。忙是下地种田，闲是上山打猎，啊，哪个皇帝当朝，我们都是这样。怎么着？现在共产党来了，就要收了我们的枪啊？啊？你让我们东家吃什么去？难道喝西北风啊？
5: 对啊，让我们喝西北风。对啊，喝西北风。
2: 季红，你这，
3: 哎，你们还起开？哎，起开！你们还有的吃？哎。别动！别动！

0: 我就是他们了，周西侯，我是周氏家族的代表，我就是用全族之力来为全县的人民服务。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枪和粮，我是捐定了，谁再敢胡闹，我饶不了他。
1: 你捐枪，我管不了你。可是，这乡亲们怎么办？啊，没得吃，没得喝。你是周氏的族长，你们带着大家冒风雨，你快退出去。今天，除了县太爷答应把我们的枪留下。
0: 否则，我就拉着不走了。大事在我都不管。西侯，你听好了，啊，行，我现在就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还有你们几个。从现在开始，我每年给你们每户5担米，直到我死，行吗？啊！
2: 周西侯，乡亲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方法。乡亲们放心吧，等海南岛解放以后，我们会请乡亲们到我们县政府来。

我们共产党是穷苦人的党，是不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的。

0: 乡亲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方法。乡亲们放心吧，等海南岛解放以后，我们会请乡亲们到我们县政府来共商国事，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商量，一年四季怎么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大家放心吧，共产党是穷苦人的党。
1: 是不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的。县太爷说话了，你们都听见了吗？
2: 听到了。县太爷，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记住，别食言了。组长，你说的话要算数。如果说的话都不算数，哼，我们今天就不是这样的办法。我们走，
3: 走。
4: 爸爸，你没事吧？
5: 谢书记，你看看，搞成这个样子，真是不好意思。
0: 打雷，到集合部队，出发！
6: 保证完成任务。
7: 登陆陶排长，谢书记，我请求您和陶排长还有战士们一起走。
0: 你的意思是，陶排长带着我们和乡干部一起去增援？
5: 对，不管怎么样，你们必须和陶排长还有所有的战士们在一起，或者一起回县城，确保你们的安全。
0: 你说什么？
8: 那乡亲们和工作组对象怎么办？
0: 那他们不管他们了吗？
5: 他们也要管。但在这之前，我必须要确定谢书记他们的安全。
9: 你闭嘴！
0: 陶排长，出发，不能分开，绝对不能分开。
10: 这个搅屎棍，早知道当初就该把他杀了喂狗。
0: 要不咱们冲出去把他杀了得了！穆剑臣，今天你上蹿下跳、花样百出的折腾，生生把一个收枪仪式搞成这样，这笔账我回头再给你算。现在你要是再捣乱，我毙了你！穆剑臣，
1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说一定不能分开？
0: 谢书记，如果和战士们分开？
3: 咱们两边的力量都会薄弱，您身边没有战士，我担心有人会设计你，所以咱们必须跟陶排长还有所有的战士们在一起，确保您的安全。穆剑臣，怎么，谢书记在我这儿不安全了？啊，你今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难道我会害大家吗？
12: 穆剑臣，你血口喷人！
3: 刚才你可全都看到了，究竟还要我爸爸怎么样才能相信他呢？不管怎么样，今天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绝对不能分开。穆剑臣，再不活人性，我实在就毙了你！打死我也不能分开！
13: 哎，你们别再找了，赶紧救人去吧！再不去就全都死完了。
14: 对不起，谢书记，你们慢慢商量吧。我跟天亮先走了，
0: 走，穆书记。
15: 龙指挥，你留下。
0: 打雷，出发，一起走。
16: 龙指挥，出发，
17: 出发，出发。

0: 不太舒服，陪爸爸待会儿吧。
1: 爸爸，我跟他们一起去，我要亲眼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还您一个清白。

0: 你这是欺君犯罪，岂有颜的真？你何罪之有啊？对不起，军长，今天如果你的身体有个三长两短，西侯也不想活了。
1: 西侯，还不快卸卸行装，起来吧！
2: 今天让一个小小的军医搞得我们手忙脚乱，功败垂成。哎呀，
0: 早知道如此啊，当初在凤元村就应当埋了。君作也是顾及我指纹妹妹，只喜欢这个牧场，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哼，本以为。 今天可以不用一枪一弹，就让解放军缴械，让茶城的各层领导全部被拿下。没想到放虎归山，接下来要费点周折了。
3: 军座，听您这么说，不是要打退堂鼓吗？哼哼。
2: 笑话！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周某人跟共产党肯定是有花无叶，有叶无花。这一点，老朽早都看得明明白白。<笑>那就好。其实也是军座您要求的太过完美了。以今天的形势，虽然有一个班的共军，装备也还不错。
0: 但是只要咱们兄弟横下一条心来，这么多人突然冲出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胜算也不小啊。<笑>猛打猛攻那是莽夫所为，虽然消灭了共产党的首脑，但是也会伤害众多无辜的乡亲。哎，要想取胜。 不一定非要用武力，我算不上是不仁之人，但是，正像你说的，我们跟共产党不光争的是政权，更重要的是要争夺民心。更何况，我的弟兄们都是周姓的子弟兵，如果这第一仗就殃及了自家的乡亲们，那不等于自受其害吗？而且。
3: 动静一旦搞大，惊动了解放军，以后再想打下茶城，那就难上加难。老话不是说了吗？事缓则圆。啊！<笑>
2: 果然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3: 哎呀，今天这个事情，虽然是穆建臣频频作梗，但是话说回来。 还不是因为来了不少的大军，来了不少的轻武器，否则我们也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哎呀，特派员在这儿，哪轮得到你先打听？哎，军座，组织上有纪律，属属下实难奉告，请您理解。理解，理解。哎，大哥，那下面应该怎么办呢？又来了，刚说过，白说了。不过特派员。
0: 我和底下的弟兄们呢，也都想知道，您的那位铁人到底有什么更高超的手段。

0: 那边看看。
1: 是。

0: 了吗？你看到了吗？
1: 那是他的孩子啊。

0: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回去再说。我有点，清理现场，照顾好乡亲们。
1: 是。
0: 有什么困难，跟丹长说。
1: 大雷，到，
0: 看好吴建臣，回去供审。
1: 是。

0: 九兄弟怎么自己喝酒啊？十九兄弟是怕我吗？
1: 你说你不抢东西，不祸害女人，当土匪有什么意思啊？
2: 你们也是啊。
1: 我不一样，我是女流之辈。不过我们铜锣寨的规矩倒是，打家劫舍可以，祸害女人坚决不行。这一点十九兄弟倒更像是我们铜锣寨的人。
2: 我是我大哥的人。
0: 哼，就你那个大哥呀，他不光玩女人，还玩自己兄弟的女人。哟，十九兄弟，你这是要打女人啊？
2: 可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0: 是啊，在你们兄弟眼里，女人不就是件衣服吗？你当然不跟一件衣服一般见识了。

0: 放心了，这十九哥不让我跟你走得近。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1: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
0: 你不说
1: 是不是男人啊？
0: 我是男人，但是我真的不能说。哎，你走吧，圣菊姑娘，我还要直奔，万一大王看见你这，我就得请朱龙了，我求求你了，走吧走吧，冲吧。
1: 胆小鼠。

0: 你似乎不太开心啊，你不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吗？说真的，你来之前，我几乎没怎么穿过这身夜行衣，一直都是穿军装，现在忽然要脱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
1: 解放军的那身破黄皮有什么好穿的？一身破布加个红五角星。要说军装，咱们国军的美式军装才叫军装。哎，这样，等打下了查城，我让台湾方面给你空投一整套冬装夏装、作训服礼服，穿给他们看看。咱们国军的女少校，那才叫英姿飒爽。
0: 什么国军女少校？只怕到时候不管穿什么，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特务吧。要
1: 不是因为我了解你，听你说这些话，我一定怀疑你被他们洗脑了。
0: 我要真被洗脑了，你也活不到今天。我必须警告你。
1: 这次行动是我们在大陆最后的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不能有任何的心慈手软，否则误了党国的大事，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需要的就不是军装了，是棺材。
0: 你放心，误不了事儿。我就是调整一下心态。女人就是女人。
1: 哪怕是杀人不眨眼，关键时刻也会多愁善感。我看得出来，你还是舍不得那个穆景辰。你应该很清楚，他跟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你不能有任何幻想。
0: 他不见也，也不见我。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1: 来。

0: 大小姐还是跟他们走了。你到县里去接她回来，就说老弟病重，多待几个人，不行就忙了。坐船到荆州，再由广州到香港。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好的话，那就是奇闻异象。
1: 多带点盘缠。
0: 要是办不好的话，你自己清楚。

0: 同志们，我马上要去趟军门去，向首长汇报一下我们攻打银甸山的计划，正取明天晚上回来。太好了，兵贵神速啊！这伙土匪刚刚占了点便宜，估计正好窝在匪巢里吃喝玩乐呢。如果要打，就趁着这个机会打。
1: 如果我们继续放任陈颠的这伙土匪为非作歹，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危害不说，党和政府的威信都没了，人心都没了。谢书记，我问过龙志文了，他上下山的时候都被蒙了眼睛，所以对地形根本没有概念。小玉倒是提供了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只到半山腰，而且他和莫建成下山的时候，没有任何土匪为难他们，这很奇怪。
2: 我觉得这条路咱们不能用。什么意思？不打了？你是不是被打怕了？甘副连长，我们四爷的兵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现在就恨不得把陈颠的脑袋拧下来，给打嘎，还有石家村的乡亲们报仇。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打则已，要打就得一击必中。
3: 对，银甸山易守难攻，陈颠子又经营了很多年，以前没打他，是想打下海南岛以后，集中优势兵力，再发动老百姓一起收拾他。现在既然要打，就要一击必中，否则不但敌人要笑话我们，也会挫败我们的士气。那好。
0: 我负责发动周围几个乡的群众，尽量摸清山上的情况。
4: 到时候咱把兵力全砸上去，多点进攻，让他们也知道知道什么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
5: 我看还是留下一个班，后天就是盘王节了，好好维持一下县城的秩序。
0: 不用了吧？有军分区的配合，再加上咱们部队，盘王节当天就已经把银甸山打下来了。到时候压着陈颠子回县城攻审。
4: 多好！是啊，
0: 肃声的
4: 思想要不得呀，否则会害死人的，我的同志哥。要不，咱先把盘王节的事放一放，咱打了他陈颠子再说呀。
0: 那不行，盘王节是查生人民最重要的节日，比春节还重要。姚汉人民都很重视，国民党在的时候年年搞，共产党一来不搞了，政治影响不好。
4: 而且这是解放后的第一个盘王节，人民群众都已经准备好了，突然间说不搞了，不但影响不好，搞不好还会出事儿呢。
6: 是啊，甘副县长说的对，陈颠的要打，盘王节也要搞，具体怎么办，你们再合计一下，我去就回。
7: 是，对。
0: 郝排长、于排长，来，我们合计一下。
8: 下山以后，睡觉都要睁着眼睛。
9: 行嘞，
8: 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拿你是问了。
9: 哎，十九哥放心，
10: 好兄弟。

0: 放心吧，大哥我死不了。
1: 就算是有什么意外，只要能和我桂英妹子死在一起，那也值了。桂英妹子，你还看不出来吗？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才舍不得离开阴殿山。
2: 是，看我的聚义厅。
3: 天子哥，你可以不下山呢。
1: 下呀，干嘛不下山？现在有句话叫胆小得不到将军座。我陈天，我陈六祖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这次要打下了县城，我也捞一个正规军的一官半职做。兄弟们都可以跟我一起光宗族，是吧？到时候我就可以明媒正娶桂英妹妹了。万一打不下县城，妹子，我也可以趁乱把周培龙父女俩全部杀了，替你报仇。
3: 燕子哥，你这么大个男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总是不走啊？
1: 走，肯定走。
0: 十九，
1: 银殿山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看好家，
0: 出发！
2: 出发！走！放心，
0: 走。

0: 穆金臣，明天就要公审你，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什么好说的，我罪该万死。现在你说吧，为什么拦着我们，不让我们去救人？
1: 罪该万死。这么说，你认罪了？认罪。对不起牺牲的战友，对不起失调村的乡亲。

0: 对不起石条村的乡亲们，今晚一定要严加看守，不许让任何人接近他。
1: 高雷，你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开公审大会，枪决穆建臣。
2: 甘先生，这公审大会是不是应该等谢世杰回来再开啊？
0: 我们可以等，石条村的百姓不能等，打印店山不能等。刚才你都看到了，穆建臣已经认罪，那咱们就快刀斩乱麻，即利用这个公审大会来平民愤。 又为攻打银店山的部队出发祭旗，以壮行色。这样不光老百姓满意，战士们的士气也会因此而高涨。大雷，咱们先这么准备着。谢书记赶上了最好，要是赶不上，回头我来向他汇报。好吧。
2: 今天晚上这里要架双岗，绝不能让这个狗头再跑了。
3: 是，我去安排。

0: 费没？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
2: 哎呦，不是我找你，小龙找你。
1: 他人呢？人呢？
2: 哎，
3: 韵涵姐。
2: 啊，是这样，小龙想找你，但他又不好意思过来找你，所以让我带他过来找你，不是我找你。
1: 小龙，进来说。哎，你怎么跟进来了？你不是不找我吗？
2: 哎呦，我在这待着，我怕你们俩一会儿打起来，那影响多不好。
1: 我们俩为什么要打起来？
2: 你想，你们俩都喜欢穆剑臣，那证明你们俩是情敌啊，是情敌在一起就容易打起来，万一打起来影响多不好。
1: 王妹妹管得真宽啊。小龙，你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的，那你就回去吧，我早就跟你说过。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8: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9: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8: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9: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

0: 型、丢荒废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筋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涌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4: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

0: 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小龙，进来说。哎，你怎么跟进来了？你不是不找我吗？
1: 哎呦，我在这待着，我怕你们俩一会儿打起来，那影响多不好。
0: 我们俩为什么要打起来？
1: 你想，你们俩都喜欢穆剑臣，那证明你们俩是情敌啊。这情敌在一起就容易打起来，万一打起来影响多不好。
0: 王妹妹管得真宽啊。小龙，你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的，那你就回去吧。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跟穆医生只是同事关系，没有感情上的关系。我和你也永远都不会是情敌。
1: 这话不能这么说，黄护士，你不是一直挺喜欢穆医生的吗？这不能因为他现在成了特务了，明天要公审他了，你就说你们俩没关系了。
0: 我和他有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2: 韵涵姐，我知道你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他明天就要被公审，甚至就要被枪毙了，我不知道该找谁说。
0: 你想说什么呀？
2: 他今天太反常了，他毫无理由的怀疑我爸爸，把收枪现场搅得乱七八糟的，还拦着陶排长不让他们去清冰箱救工作队，结果死了好多人，好惨呐，还有小孩，我去现场看了，好惨。我觉得把他公审枪毙了是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可是我又实在想不明白，他怎么会一夜之间就变得这么狠毒。
0: 你不是也觉得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吗？
2: 但是如果就这么把他枪毙了，我又不甘心。
0: 那就拿上枪劫狱劫法场，然后带着他远走高飞，你敢吗？我就知道你不敢。
2: 咱们有组织有纪律的。
0: 行了，小龙，你看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还来问我干嘛？好了，天色不早了，你们俩赶紧回去歇息吧。
1: 哎，黄护士，咱不能说翻脸就翻脸的。你看我刚才说你们俩是情敌，你还不承认。
0: 王妹妹，
2: 韵涵姐，妹妹哥，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小龙，别着急，咱们想想其他
0: 的。小宝
3: 啊，黄护士，我不找你。
0: 你不找我来这儿干嘛？
3: 黄护士，我真不找你，是小龙他家里人找他。
1: 走，
4: 大哥，
1: 来，
4: 大小姐，你快跟我回去吧，老爷他不行了。
2: 什么？他怎么了？
4: 老爷他可能是今天白天受到了惊吓，他突然觉得四肢无力，头晕，喘不上气儿。这不，天没黑他就躺床上去了。这现在都水米未进，现在眼睛都睁不开了。这赵贵叔怕出什么意外，这让我赶紧过来把您请回府。他说这时候啊，您最好陪在老爷身边。
2: 但是怎么突然会这样？

0: 今天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呀，我去叫上穆医生，让他跟咱们一起去给爸爸看看。
1: 哎，大小姐，今天要不这穆建臣折腾成这样，老爷怎么会这样呢？你不把他带回来还好，你要把他带回去了，那老爷的病没准就更重了。
2: 真糊涂啊，明天穆建臣就要公审了，今天晚上能让他跟你搞回去吗？
1: 要公审穆建臣
2: 啊？
0: 对，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我们这儿正跟玉涵姐想办法呢。
1: 还商量什么？他罪有应得。大小姐，你不会是为了要帮这坏人不回去陪老爷吧？大小姐呀，穆建臣不光把老爷害成那样，我听说他还帮着土匪屠了十条村，这样的一个人你还同情他，你还帮他？
0: 周副哥，
1: 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
0: 好，我跟你回去，如果爸爸暂时没什么事的话，我后半夜再赶回来。玉涵姐，能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回去一趟看看爸爸吗？
2: 啊，对，我们都陪你一起回去，晚上回来还有好照应。
1: 哎，都不用都不用，我们家老爷啊那是老毛病了，他就这次他重了点儿，也许小姐他见您回去他病就好了。
3: 周福，你们老爷的老毛病是什么呀？
1: 风湿性心脏病。
3: 哦，那估计就是太累了，还有就是受到了惊吓，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小龙，要不你就先回去，也许你爸爸一见到你病就好了呢。要是真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半夜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商量一下穆医生的事。
0: 好，那我先回去，如果爸爸暂时没问题，我后半夜再赶回来。
2: 我陪你。
1: 哎哎，我们周家有的是人，轮不着你啊。再说了，今天晚上要真回来，我们全跟小姐回来。
2: 人多了不起啊，又不是打群架。
3: 好了，周家人手够，你就放心吧。
1: 挺好爷们儿，叫什么王妹妹？小姐，咱们走。小姐，
2: 哎，

0: 二位寨主，请吧。孟竹姐，谢谢你。我再说一遍，别再叫我孟竹姐，我跟石牌寨早已恩断义绝了。后边
1: 那两个人在我心里，
2: 姑娘什么呀？
0: 你永远都是那个带着我采蜂蜜、捉马拐的孟竹姐。
1: 我好像听见什么，孟竹姐，孟竹姐的。
0: 你刚说谢我什么？谢你能下山。你要是不下山的话，沉甸子肯定也不会下山。
1: 哼，我现在这个样子，去哪儿都是一样。
0: 你是我最亲近的人，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 玉林帝，你要是敢骗我，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0: 没有啊，那条路，那座桥我特别头回冲断了，所以咱们只能走这边，就是稍微绕点远。
1: 周富哥，这么走不是相反方向吗？怎么绕到这里了呢？
0: 这哪是相反方向啊？那前面，咱们绕个弯就回正路上去了。
1: 我也是沿海山林啊，这么走不就是相反方向吗？
0: 当然不是，再走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2: 周富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好像从来没对我撒过谎，
0: 嗯？那当然，大小姐。
2: 最近发洪水了吗？
0: 啊，就我也是听人家说的，所以咱们走这条路。
2: 周富哥，你今天好奇怪啊！什么情况？你是要送我回家吗？
0: 大小姐。我是不是送你回家？我要送你去香港。
2: 去香港？为什么？
0: 哎，大小姐，你今天你别问了，你去也得去，你不去也得去。
2: 周父，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情了？我爸爸知道你要送我去香港吗？
0: 大小姐，你别问了，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走吧。
2: 我不去。
0: 小姐，你别逼我。

0: 你不可能对我开枪的。
1: 我会的，如果你不听我的，我会的。
0: 你
1: 绑了。
0: 谁敢？放开我！政府，你这样，我爸不会放过你的。放开我！
1: 对不起了，大小姐，我这都是为你好。别喊，我不想把你的嘴堵上。
0: 放开我！政府，你给我等着。
1: 走。
2: 哎呀，娘！
3: 怎么那么多女的呀？你看谁啊？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铜锣寨的盘寨主龙主杰，这位是军座的三姨太莱美兰女士。
5: 三姨太，我是银殿山的陈六祖。啊，这个江湖上都叫我陈垫子。
6: 孟竹姐，
7: 各路英雄，早点休息吧，三姨太也要休息了。去，
5: 三姨太，你也早点休息。
7: 一团长，
5: 啊，
8: 请来了，
5: 早点休息啊。走走走。
0: 今晚住着，
4: 别闹了。
0: 孟竹姐哪儿来的？
7: 这
0: 看什么看？我要上茅房。
7: 大小姐，你别耍花样啊！上次林副官救你的时候，你就这么跑的。走。
0: 政府，你以后是不想看待我了是吗？
7: 哎呀，大小姐，你以后就知道我这是为你好。快点！
0: 你绑这么久，我手都麻了，再这么绑下去，胳膊就坏了。到时候看老爷怎么收拾你们。给我松开！
7: 松松松松松。

0: 二位寨主呢？今天就住着这个院儿，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其他的随从兄弟姐妹们，等一会儿随我去其他院住。酒菜已经给布好了，大家等一会儿呢一起好好吃一顿。
1: 多谢了，酒菜就不吃了。我的人要跟我住在一起。
0: 嗯，
1: 那我也不吃了，我的人必须和我住在一起。
0: 那岂不是怠慢二位寨主了？
1: 那你就按我们说的办就行了啊。
2: 好吧，那明天军长亲自设宴款待二位寨主，大家再一起好好吃一顿。
3: 去。
0: 哎，
4: 兄弟，
0: 我住哪儿？
4: 军长说，你住三姨太哪儿？
0: 我自己住。
4: 好，去。

0: 这话不错。
1: 别着急，那天老子高兴了，把你们全搬到山上去。
2: 搬山上？这周家好东西不少啊。
3: 大华，你看这雕工不错，你看。
2: 大宝，哎，我跟你说，周家的女人也不错。哎，你看那个三姨太，真是个美人胚子。只是可惜了，她跟了周培龙这个老东西。
3: 对对对，
2: 不行了。哎，

0: 不行，让阿九去给他下点迷药。
1: 哎，你怎么不去啊？
0: 去，让你去你就去。

0: 看这个老东西是个什么阵势。
1: 嗯，对，
0: 要是惹得老子不高兴了，还别说三姨太
1: 啊，
0: 老子给他理了锅断了。

0: 你打死我呀！
1: 你怎么来了？
0: 这儿是我的家，我想上哪儿，谁还管得了我呀？
2: 老爷子都说了，让你住我那儿了，你这会儿还装什么清高啊？
1: 你懂什么？君作越这样做，我越得对得起他。
0: 呀，早干什么去了？这会儿说，晚了。
1: 我钟某人，但求问心无愧。
0: 怎么着，钟玉林，想反悔啊？
1: 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事儿，就一定会做到。
0: 哟，这今天晚上听起来话茬有点硬啊。让我猜猜，跟这个盘债主多少有点关系吧？哎，你看他看我那小眼神，那要眼神能够杀人的话，我这会儿应该死了好几回了吧？
1: 我跟孟竹姐从小一起长大，关系自然不一般。
0: 那还青梅竹马了呀？
1: 情同姐弟。
0: 你叫她姐姐？那行，既然她是你姐姐，那我觉得我应该借此机会去拜见拜见她，顺便把咱俩这关系告诉她一下。
1: 回来，别胡闹。
0: 钟玉林，我看你是想脚踩两只船吧。我告诉你，有我没他，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儿，我饶不了你。
1: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军长会默认你跟我的关系？
0: 老爷子哪舍得杀我呀？
1: 他管这个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像现在我对孟竹姐是一样的，用人在即，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只有借助他们的力量打败了共产党，我才有资格让台湾把我调回去，才能带你去那些花花世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说过那么多次了，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
0: 那你说，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
1: 我当然喜欢你。
0: 那你证明给我看。
1: 怎么证明？
0: 少跟我装傻。
1: 哎呀，这马上开战了，有忌讳呢。姑奶奶，你就饶了我吧！我现在是焦头烂额，明天一早我还得开作战会。
0: 我知道你焦头烂额，这不过来让你放松放松吗？
1: 哎呀，我现在哪有这个心情？今天你也看见了，好端端一个惊蛰秋，就被姓穆的给搅黄了。我本来还指望陈癫子这帮土匪，他们能给共产党打个伏击。结果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共产党没来他们就先跑。我今天想了一晚上，想明天怎么能教训教训他们。好了，姑奶奶，你今天晚上你就别给我添乱了，行吗？这样好不好？

0: 等我打下茶城，我天天陪着你。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这不就对了吗？什么对得起对不起这个那个的，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好啦，走了。

0: 秦座，嗯，看不出来，您果然是虎老雄风在啊。
1: 你看我老了吗？
0: 啊，不老，正值当年。秦座，嗯，晚辈有一事想不明白。您说您把陈癫子跟盘桂英他们都请到这府上来，您这周家大院不想要了？当初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您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时至今日，我倒觉得您才是理想主义者。
1: 别拜元谬矣，老朽是标准的现实主义者，我这已经看清楚了。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共产党要做天下，这周家大院迟早是保不住的，那还不如放手一搏，拼却余生。
0: 君座对党国的忠心令晚辈佩服。
1: 走吧，一起吃早饭。

0: 现在开会，
1: 把国民党特务穆建臣带上来。

0: 算了，要不我老念叨的梁居士，他们也不会认为你是什么铁人。
1: 你说什么？我是铁人。
0: 对啊，他们说你是代号铁人的特务啊。
1: 我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啊，我也不是什么铁人呐。
0: 那你都认罪了，今天都要公审了。
1: 我认的是让十条村的百姓受损失的罪，但我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特务，我怎么可能是铁人呢？啊，
2: 看到没有，快赶紧走。
1: 哎，妹妹，你之前念的那首诗叫什么名字啊？就是书上找的那首诗啊。
0: 哎，惊蛰日雷。
1: 什么？
0: 惊蛰日雷。
1: 惊蛰日雷吗？有可能是个代号。哎，同志，我跟你说，我不是特务，你赶紧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领导。还有一个特务可能存在，他的代号叫金城，你知不知道？
2: 上来人
1: 你杀死我！你杀死我！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还有一个特务。各位县长，你听我说，我穆建成绝对不是特务，我更不是什么铁人。我有一个重要情报要向您汇报，您听我说，我怀疑在我们的队伍当中还隐藏着一个卧底，他一直潜伏着，他的代号可能叫金哲，叫金哲。
3: 穆建成，
4: 何时才能停止你这条拙劣的把戏？我问你，您说还一个特务叫金哲，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是谁？
1: 干部县长，我是分析出来的，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您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您相信我，干部县长。
4: 同志们，乡亲们，一直以来，这个穆建成就用这种混淆视听、浑水摸鱼的把戏，一次次蒙蔽我们很多同志，使他的阴谋一次次得逞，使我们的同志和乡亲一个个牺牲。但是今天，他的这套把戏彻底破产了。
5: 各位，明日我们将向共党和共军宣战。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谁还没有准备好或者准备退出，现在提出来也不迟，我一定礼送出府，不做追究。
6: 周公啊，你就下命令吧，我早就等着这天了。
5: 易团长，
7: 叫你呢。
5: 易团长。
6: 哦，我在说。
5: 你手下有多少兵马呀？
8: 鞭子兄弟，到这个时候了就不要打埋伏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有劲要往一块使啊。
0: 易团长，咱们这是开作战会，不是在聚义厅。

0: 有什么你就照实说。
1: 我那儿反正300来人，200来条枪，就这样。
2: 韩寨主，你的手下有多少兵力啊？
3: 军座，我们铜锣寨现在就剩20几口人了，全在银甸山上。不过我们这20多个人全都使双枪。
2: 好啊，以一当十啊。二团长，你的兵力如何？
4: 我手下有300来人，其中桂系老兵呢50名，步枪200条，轻机枪2挺。
2: 三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兵力情况。
5: 是，我国民革命军新七军第3团，共有320人，步枪300支，轻机枪6挺，山炮2门。
2: 不瞒大家说，山炮这不算什么，我们还有真正的东西，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不过呢，跟共产党对抗，光靠武器还有兵力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人心。
6: 今天我们要为刘大嘎同志报仇，为清兵乡工作队队员报仇，为10条村的百姓们报仇！
7: 报仇！报仇！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

0: 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

0: 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3: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今天，我们要为刘大嘎同志报仇，为清兵乡工作队队员报仇，为石条村的百姓们报仇！报仇！
1: 我也是一名担保，我也不是什么铁人，你们替我解释啊！我不是特务，
2: 把国民党狗头目建成押下去！哎，
1: 干部师长，干部师长，
2: 等等，新书记，新书记，新书记，李正，怎么回事？新书记，我怀疑在咱们的队伍当中。 还潜伏着一个特务，他的代号叫警车。你们等等，师姐，怎么回事？这里是不是有隐情啊？
3: 谢书记，群众的呼声你都看见了。穆建臣害死那么多人，不杀的不足以平民愤怒。

0: 下面请参谋长给我们讲话。
1: 正如军座所言，党国之所以有今天不利的局面，主要就是因为失去了人心。可以说，人心向背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我们这次跟共产党不光要在军事上硬碰硬，还要跟他们比一比人心，一定要在他们发动查惩老百姓之前先发制人。下面我就把咱们这次起事的军事部署和政治部署来说一下。一团长三分之一的兵力分给盘寨主，归盘寨主节制，加上盘寨主原有的人马，你们要在银甸山上把攻打银甸山的共军死死地牵制住，时间越久越好。
2: 明白。
1: 一团长，你要带你剩下的人马化妆进城，
3: 化妆成盘王杰游龙队，
1: 一旦拿下县政府，点三堆狼烟尾号迎接大部队进城。有问题吧？
4: 你们这都商量好了吧？都说完了，有啥问题啊？
1: 二团长，你带你的人在西城门佯攻。
0: 是。
1: 三团长，你等二团长他们开始佯攻一小时之后，带着你的人马主攻东城。
5: 是。
1: 进入县城以后，二团三团先在粮库会合，然后跟一团在县政府会合，咱们共同迎接军座进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二团三团各抽调一部分人马，把县城周边的几个乡的乡政府拿下，为咱们明天的起事扫清外围。
0: 明白。
1: 赵贵叔，
6: 哎，在。
1: 待会儿开完会之后，我需要你和你的人在莲花乡散布这样的消息，就说共产党要征粮了，而且要把他们所有的粮食都征去北方，一旦打下海南岛，广西就会实行共产共妻。总之要传得越邪乎越好。
6: 好。
1: 明天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一个口号。

0: 反共党，驱北佬，咱们要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打共党。这次凡是自愿跟咱们一起去打县城的，每人奖3块大洋，抢到的东西就归他们自己所有。二团长，你的手下有不少本地人，也要让他们在龙虎关一带也要散布同样的消息。
1: 明白。
0: 军座。
2: 嗯，各位同志，桂北地区反共救国的斗士们，历史的一刻终于到来了。我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来迎接这个光荣的日子。明天的这个时候，茶城将打响反共救国的第一枪。那么在后天呢，这个时候的茶城就已经成为广西新的省政府所在地了。到那个时候，各位就将是光复党国、收复广西的大英雄、大功臣。
3: 这要是按照穆建臣的逻辑，那你爸爸肯定就得有什么行动啊。所以让周福先把你送走，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4: 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小龙他爸爸有问题。那穆建臣之前的怀疑都是很合理的，那就穆医生没什么问题。
5: 王妹妹，你说话要注意了。什么叫小龙的爸爸有问题？要是真有问题，昨天喝惊蛰酒的时候就该出事儿。结果怎么样？啊，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回来了吗？倒是有人配合土匪的行动，让十条村遭到了血洗。
4: 那你说，那为什么周福要把小龙同志给劫走了，还要带到香港那么远的地方去？
6: 可能是我爸爸意识到了危险，所以要找人把我送走。
4: 那要走的话，也是你爸带你走啊。
6: 那也可能是我爸爸受到了胁迫，脱不开身。或者是我爸爸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是有人买通了周福，就是想要把我绑走，然后再对我爸爸采取什么措施。
4: 反正你说来说去就是你觉得你爸没问题。那你爸要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穆建臣有问题。那你今天到公审现场又开枪又干什么的，你不是瞎胡闹吗？
3: 不是，我想问你，你是真明白还是假糊涂啊？你啊，怎么回事？你
7: 话来回来去说，胳膊肘来回来去拐，
3: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什么立场啊？你这是？
4: 我说错了吗？反正不是小龙他爸有问题，就是穆建臣有问题。
5: 这还用说吗？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呢。
8: 谢书记，我对刚才中断公审判决持保留意见。刚才您都看到了，遇难队员和群众的家属都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通过枪决穆建臣，给他们一个交代。可是现在，这样战士和群众怎么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
9: 我来说说我的想法。龙志文同志说，他的家丁居然要强迫他去香港。这件事情不管周公知道不知道，说明一个问题，周公身边不太平啊。这也印证了穆建臣所说的要出事儿，这是吻合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再杀穆建臣是不是太草率了？还有穆建臣说我们中间还有一个特务代号惊蛰，这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高度的警惕啊？再者，穆建臣一直怀疑周公，我们是不是该给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啊？如果周公有问题，我们自然要想解决的办法；如果周公没有问题，是穆建臣冤枉了人家周公，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周公一个说法呀？
3: 对，穆建臣最近吧，总是一直针对周公。惊蛰酒那天，那更是火燎屁股子，上蹿下跳，不知道要干啥。要不咱们把穆建臣叫过来，再问问他到底要说啥。
9: 马上提审穆建臣。

0: 董志文同志，你先回去休息吧。麦明同志，你送一下小龙。
1: 好。
0: 大雷，你也去吧，
2: 好吧。
3: 我也想。算了，我还是回避吧。
2: 走吧。
4: 打尹念山还要不要打？
0: 打，当然要打，而且坚决要打。来，咱们商量一下。
5: 我要是你，我就不走。啊，我看那穆剑臣还好意思说你爸坏话。哎，你说啊，你刚死里逃生的赶回来把他给救了，他反过来要证明你爸是坏人，什么人性啊？
6: 不是王妹妹，我怎么那么想把你嘴给你缝上呢？啊，我打了大半个中国，打到广西，我就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唧唧歪歪，扁的圆的全让你说了。
5: 我向着理，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6: 你有理，你最有理了。
5: 嘿，别说你这么夸我两句，我还真觉得不好意思。
6: 哎，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我真不想跟这种糊涂人说话。
3: 我现在相信穆剑臣不是坏人，跟他说不说我爸坏话无关。但我也不相信我爸是坏人，跟他说不说我爸坏话也无关。
5: 哎，小龙，
4: 说什么呀？都把我绕糊涂了。
6: 你最糊涂了。

0: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赵教授，这确实是个意外啊！
1: 确实是个意外。
0: 谁也没想到大小姐她会自己跳河里。
2: 军哥，
0: 我们没有保护好大小姐，我们该没事吧？
2: 啊？把什么？
0: 把你去解决问题了吗？站起来！
3: 找过了吗？找过了。确定没有发现尸体？
0: 没有。
2: 铁亮之后，我们沿河找了两遍，都没发现。
4: 大哥，大小姐是谁？有可能没什么事儿。
3: 但愿她平安无事吧。
0: 要是活着，现在就应该到现场了。
2: 军哥，
0: 那我再去县城看看。
2: 你去？
3: 你这不送上门去吗？啊，典型的不打自招。这样，明天外派一个人到县城敲敲打探小姐的消息。一旦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有什么想法你说吧。
1: 王妹妹找到的那两具尸，你们都应该看过了。我认为特务郑旭辉临死之前还在念叨这两具尸，那说明这两具尸一定有讲究。原本我以为惊蛰只是一个行动的时间，可是刚才我突然发现，如果铁人是一个代号，代表一个特务，那会不会惊蛰也是一个代号，代表着另外一个特务啊？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任何证据。
2: 你还敢推测？
3: 当初你推测惊蛰是敌人的一个行动时间，说要出大事，结果呢，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2: 倒是好端端的一个收枪表彰大会被你给搅黄了。收上来的枪不但没拿回来，倒让土匪洗劫了十条村。现在你又说惊蛰是一个特务，于是我们终止了你的公审大会。穆剑臣，你真是太狡猾了。

0: 干部警长，谢书记，你们还记得我一直给你们提的黑衣人武装吗？记得。你要说明什么呀？在凤岩我被他们抓住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手腕上都有红色的刺青图案。后来我逃了出来，被小龙同志救到他家。
1: 简单的说，我在他的家里也发现了相同的红色刺青图案。我后来试探了周公，但是他不承认。
2: 仅凭这个你就怀疑人家周公？
0: 我不想怀疑他，我只是怀疑金浙会是敌人的行动时间。 但是恰巧就在这几天，周公请你们喝荆浙酒，而且他请了县里几乎全部乡一级的干部，所以我才这么强烈的要求你们必须多带一些战士，多带一些武器跟随你们一块儿去。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经各乡的干部来是我的意见，目的是在莲花乡。
0: 开个现场的烧香大会。可是那天我在荆浙酒现场，居然看见了好几个手腕上有红色刺青图案的人。你看清楚了吗？我亲眼所见，所以我找到了周公，跟他挑明了我对他的怀疑。这回，他亲口承认，他有这只黑衣人武装，但是后来他又跟我说。 他遣散了这只武装。小龙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我就拉着他去找人验证。蹊跷的是，那些拥有刺青图案的年轻人全都不见了。更有意思的是，林世奇的手腕也不早不晚的被烫伤了，所以当时我才那么坚持的要求查看他的伤口。当我看到他的伤口真的是被刚刚烫伤的时候。 我几乎可以确定，荆浙酒有问题。应该说，周培龙设计了一个针对您、针对甘副县长、针对所有战士和针对所有乡干部的一个鸿门宴。所以那天我会亲口验菜，我会不让战士们喝酒。我本来还想去验酒。
1: 突然间，被一帮喝了酒闹事的乡亲们打断了，把酒桌也推翻了，我来不及验证。是啊，这个酒桌掀翻的正是时候啊。
2: 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提前安排好的。可是那酒小龙也喝了。
3: 结果怎么样？不也没事儿吗？这一点我想不明白。来吧，各位举起杯来。嗯，来来来来来。哎，易团长。哎呀，点子兄弟，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称呼你一声点子贤弟啊，易团长，怎么着？
4: 贤弟看起来情绪不高嘛，嘿嘿，怎么，是不是有些后悔呀？
5: 他刚才后悔，老子是受欺负了，高兴得起来吗？
4: 军长面前，大家都是兄弟，最好别老子长老子短的。今儿老子就老子长老子短的。
0: 怎么着？最后，我组织陶排长他们去增援清平乡，是不想让您、让谢书记，还有所有的乡亲们跟战士们分开。如果他们走了，只剩下我们，我担心被人设计，我担心我们出现什么意外。谁知道？

0: 谁知道耽误了救援，死了那么多人。我是个医生，本应该救人。
1: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周公。这样，我马上给区里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去趟莲花乡，到周家大院看一下周公。如果周公没有问题的话，请他今天务必到县里来一趟，参加明天的盘湾节大会。反正他也要来观礼的嘛。
2: 就算我们对惊蛰酒的回礼吧，你说呢，师姐？应该的，应该的。
0: 谢师姐，那银殿山还打不打？
2: 如果周公坦坦荡荡的来，那我们就按原计划行动，今天夜里出发攻打银殿山。如果他不来，或者出现其他什么状况，那我们就直奔莲花乡。
0: 好，这个办法好。如果周公真的来了，我们倒要研究研究，你到底是不是铁人，
2: 还有那个惊蛰到底是谁？从我心里，我真心希望周公能来。
3: 我来打电话。
2: 不，还是我来打吧，这样正式些。
3: 我还要告诉他，龙志文同志出了点事儿，不过现在已经平安的回到县城了。
4: 电子前弟，有什么委屈尽管说，都是兄弟嘛。嗯，说就说，我还怕你不行。我问你，为什么我的部队得分成两半？为什么我们得化妆进城？为什么？
3: 二团、三团不干这种舔刀尖的买卖，
4: 扣押绿藤兵不识好人心。你说谁是狗？
3: 骂的就是你这个狗东西！
4: 再骂一句我听听。

0: 家稍安勿躁，这件事儿我来解释。
1: 各位，慢慢聊，慢慢聊，我失陪一会儿，嗯。
0: 易团长，咱们这么安排，还真不是为了欺负你，这还是为了保护你。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吧，你说，你和你的人打过一场正儿八经的仗吗？更别说攻打县城是个攻坚战，真要打起来，你损失人马事项，这耽误了攻打县城可是大事儿。所以，我跟军座商量再三，决定把你的人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留在山上。用游击战牵扯共军的主力，主要也是为了给你保存点实力。另外一部分作为一支骑兵化妆进城，刚好发挥你们打仗善于应变的特点。你想想看。

0: 近水楼台先得月，真要把县城打下来了，谁第一个冲进县政府呢？到时候台湾国防部论功行赏，这头功你跑得掉吗？是不是这个理儿？军座为了用好你这支队伍啊，是煞费苦心。李团长，待会儿军座回来，你给我好好敬他一杯。
1: 好说好说，来。嗯啊，各位。啊，来呀、啊。军座，嗯，
2: 那个刚才那事儿，参谋长都跟我说了，来敬你一个，谢谢。
3: 哎，都是自家兄弟，何必言谢呢？啊，几位，失陪了，我得马上去县城一趟。嗯，
0: 军座，嗯，非在这个节骨眼去吗？
3: 事出紧急。我必须得去，
0: 那行动怎么办？
3: 我走以后，由参谋长你作为节制，赵贵全权配合。
4: 那臣陪您去，
3: 三姨太就行了。
4: 朕要是万一打击乡政府，县里边知道把您留下怎么办？
3: 我说过了，不要管我，行动照旧。就这样吧。
2: 军座是要。进县城救自己女儿吧。
3: 是啊，出了点差错，女儿被困在县城了。
2: 我斗胆问一句，要是共产党不让你女儿回来，你是不是就留下了？
3: 贤弟，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自有安排。
2: 你安排个屁！女人都带走了。这把我们兄弟撇在傻呵呵的开会，你带着女人进县城找女儿，你们全家团聚了，把我们都给共产党，再派兵把我们一网打尽，啊！这帮兄弟成了你给共产党的见面礼了。军座，这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
5: 放肆！
2: 老子今儿就放肆了！我把话撂这儿，今儿谁也别出去，要走也行。等行动开始以后，
6: 对，谁也别想走，
2: 谁别走。
7: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2: 来。

0: 贤弟啊，你看看，何必大动肝火呢？嗯，我都说过了，我必须要到县城去救我的女儿。
1: 闪开！

0: 军长，还是让我陪你去吧，万一有什么事儿不好照顾。哼，
1: 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去也没用。
0: 那我就多带几个兄弟。

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去盘王节观礼带上家眷那是礼数，你怎么能不去呢？再说以前你不都去了？
1: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4: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4: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7: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8: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香够，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

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那我就多带几个兄弟。
1: 既然不方便，还不如不去，反而更方便。嗯，
0: 军长，
2: 徐浩，兵马。
3: 去县城看女儿，干嘛还要带上我？我可不去。
4: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去盘王节观礼带上家眷那是礼数，你怎么能不去呢？再说以前你不都去了？
3: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能一样吗？怎么就我不懂事儿了呢？你看看现在你们多少人进进出出周家大院，这难保共产党会收到一点风声，万一是鸿门宴呢，去了就回不来。
4: 所以说军长他才要单刀赴会，为的就是不让他们怀疑。
3: 那既然是单刀赴会，干嘛还要捎上我呢？万一有一点情况动起手来，我一个女流之辈，那多碍手碍脚啊，让他带几个精干的弟兄去不就好了？
4: 这就是你不懂了，这叫障眼法，越是带上你这种女流之辈啊，越安全。你别说，这姜啊到底还是老的辣。
3: 辣个屁，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能别老想着你那点事儿吗？
3: 玉林，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这是怕过去万一有情况，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我不一样了，我有你，我有了你，我不怕被他们进米缸，也不怕被他们杀头，可是我怕的就是我这一走了，咱们两个就永远的分开了。
4: 我明白，军座大风大浪见得多了，现在这个时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所以你跟我听他的话更安全。你踏踏实实的陪他去，好好配合他，把他的宝贝女儿救出来，这样他就能放手一搏。等查成一变天，你跟我的好日子就来了。
3: 真的吗？
4: 当然了，我也不舍得你去，可是你想，军座最宝贝他女儿，你要是真不去了，他一生气把你关起来了，或者就索性把你给杀了，那我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三少爷，
1: 三官啊，护送军长和三姨太出发吧。
2: 好嘞，
0: 到县城就不能叫军长了啊。
2: 晓得。
0: 美兰，咱们走吧。
3: 哎，
0: 赵贵，好好照顾特派员。
3: 好，
4: 军座慢走。

0: 大哥，你有什么事吗？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小大人，挺管事儿的啊，我有事找你商量。
0: 您不担心我私通土匪跟特务了？
2: 那是另一笔账，咱们回头单算。
0: 那穆医生呢？
2: 行了，至于穆医生，

0: 是不是特务，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咱们听组织的行吧？
1: 那您找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0: 今天我怎么觉得咱们乡里有点不对头呢？走到哪儿都三五一伙的在那儿嘀咕，我一凑近什么都不说了。
1: 那农会的其他同志不知道他们在嘀咕什么呀？
0: 奇怪的就在这儿啊，他们在一起也嘀嘀咕咕的，我怎么问都不说。这平日里都是同志长同志短的，突然人心隔起了肚皮，要不我怎么找你商量呢？你听到什么情况没有？
1: 没有，我这远，平时没人来。
0: 我这心里啊还真没有底。你看要不这样，你进村去摸摸情况，我在这儿帮你看着小芋头。
1: 行，我去。芋头，妈妈出去有点事儿，你在家跟伯伯玩，要听话好吗？听伯伯的话。
2: 听伯伯话。
1: 真乖。金大哥，那我去了。
0: 好，小心点啊。小芋头。
3: 等下给兄弟们每个人发一个白布条，行动开始时都系在胳膊上，每个人都要系，否则打死活该。各连仔细检查枪支弹药，然后休息，等天黑透后全团出发，一营进入周家大院，午夜拿下联合乡农会，同时把主要的乡农会干部除掉，凌晨派部分人换便装，协助周昭贵组织老百姓加入工程队伍，如果有不听话的格杀勿论。明天天一亮再派几个兄弟去把县里通军分区的电话线切断，二营三营天亮前进入巨县城十里路的虎尾山上埋伏待命，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3: 都去准备吧。
5: 是。
6: 电子哥，这个
7: 一团长，一团长，
6: 一团长，听说茶城一带把你的仙人藤传得神乎其神的，就像那个太上老君的仙丹一样那么灵。今天咱们兄弟难得见面啊，让兄弟见识见识啊。
7: 把酒先喝了啊，来。比太上老君的仙丹厉害，是不是？
6: 当然
7: 了。说啥？
6: 你说说呗。
7: 那换换。
6: 哎，好好好，
7: 换
6: 大碗，大
7: 大的，来喝。

0: 来干，喝一点。
1: 看在咱兄弟马上一起拼命的份上，我让你见识见识这根仙人藤。
2: 你好像还是那么回事。
1: 那是。
2: 哎，说，
1: 我告诉你，这可是根千年古藤。哎呦，我每年把这个古藤切下两片，薄薄的两片，泡在酒里面，再采一些粗壮的山藤，也泡在酒里面。这些山藤全是宝贝，下山打仗舍得拼命的兄弟，我都赏他一根一根啊！
0: 对对对对，
1: 每一个都跟着我踏踏实实的啊！这年头，兄弟，没点看家的东西，怎么带兄弟啊？啊，
3: 那倒是。
1: 来，干了，
0: 干了，
1: 干！嗯，
4: 哎，啊！夫人，等咱们报完了。

0: 要筹，就把寨主的遗骸找回来，葬在银殿山吧。
1: 唉，还不知道能不能报了这仇呢。
2: 要我说，既然杀不了朱家妇女，咱们干脆就一把火把朱家大院给烧了，多少也算报了仇了。
0: 对呀，把周家大院烧了，让周家上下也尝尝到处流落的滋味。
2: 就是，等天一黑，咱们就把周家大院给他点着了，然后再去投奔石牌总头人，亮周家妇女也不敢去找我那麻烦啊。夫人，你跟总头人之间的心结就那么深吗？虽然他攻打过咱们铜锣寨，那也是为了你好啊。再怎么说，你们也是妇女呀。
1: 要不是他攻打山寨，我就不会小产，寨主就不会连个骨血都没留下。那个娃仔今年要是活着，得有40岁了吧？
2: 那要不咱们去投奔玉林阁吧？除了总头人，咱们也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
0: 就是不知道这个玉林哥是不是真心对夫人好，值不值得相信。
2: 反正我觉得他挺看重咱们夫人的。
0: 那也要看跟谁比。
2: 跟

0: 王家大王可是你们老爷请来的贵宾，我们是替你们家卖命的。
1: 玩你们家个女人怎么了？
0: 你放屁！周家大院的女人不许你们碰！你们这些下人啊，都知道个屁！我们大王要是不玩耍的，哪有心思管你们家老爷这屁事啊？我们早回阴殿山了。到时候你们家老爷怪罪下来，你们担待得起吗？啊！
2: 给我等着，等我回来就把你剁成肉泥。来，这酒来了，这边。
3: 这广西是咱们广西人的广西。嗯，那些白老不把咱们当人看，在面爷凉心不疼啊。不但把咱们的粮食给扔了去，还把咱们看家护院打猎的家伙也给收了去。哼，以后还不是想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我们。
4: 不光是北老搞我们，原来的那些泥腿子现在都当上了土工。瞧他们那闹喳喳、喜巴巴的样子，这说是让他们当了事，那以后我们和他们那肯定是水火不容啊。
2: 我们这会儿一定要合伙合作起来啊，斗那些背锅和那些土包，要搞死他们。
4: 是
5: 啊，张辉叔，
3: 什么事儿？那还不宰了那个王八蛋？
5: 我们本来是要宰的，可是那个土匪说他们是来帮咱们拼命的，要是不犒劳他们，他们就要回阴殿山了。
3: 好吧，那等拿下了茶城，老子亲手宰了这个王八蛋。

0: 这土匪在村里，
1: 看来这些地主老财是要跟咱们拼命啊！不行，我得到县里跟领导汇报去。
0: 秦大哥，秦大哥，我去吧。您在乡里要有什么事儿，还能有个照应。
1: 那倒也是，不过你一个人能行吗？这么远的路。

0: 搞不好到县里都天黑了。
1: 没事，我带着芋头。
2: 芋头，芋头。乡里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手里有家伙事呢，走吧。
3: 新鲜的蔬菜

0: 看来我们铁人先生功底都在啊。
1: 好大的胆子，敢跑到这里来，万一被抓到怎么办？
0: 想不到你挺关心我的。
1: 我是怕你出事，我们前功尽弃。
0: 放心吧，这个县城里面只有两个人见过我，除了你，另外那个不是还关着呢吗？
1: 你是说穆剑臣？对了，我正要找你呢，查城里是不是还有个特务叫惊蛰？
0: 你怎么知道？
1: 不光我知道，全查城的人都知道了。穆剑臣在公审大会上说的。
0: 又是这个穆剑臣。对，他说的没错。
1: 马上就要行动了，你也没有必要隐瞒我了吧？你最好告诉我他是谁，我们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你只需要知道确实有这么个人，而且他就在现场。至于他是谁，我无可奉告，他可能是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1: 卖关子，不就是我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向我打黑枪那个人吗？
0: 没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换作你是我，你也会这么做。收起你的好奇心，好好的配合我，这样他不但不会伤害你，还会保护你。要是你不听我的话，他也可以随时让你消失。
1: 好，我可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这个穆剑臣必须尽早除掉。他不但死盯着铁人，而且还扯出个惊蛰，留着他迟早是个祸害。
0: 我一定会除掉他。我现在不过是在等一个机会，除掉他的同时，能帮你洗白。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在，你就能浑水摸鱼；他要是不在，你就失去了挡箭牌。还是别管他了。很快，明天一起试，他不想死都不行。
1: 钟所长，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这个穆剑臣属猫的，有九条命，怎么打都打不死。赶紧除掉他，别耽误我们大事儿。到时候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0: 话说得好嘛，心静自然凉。我看你现在心也静不下来哈。
1: 静不静都让你说了。
0: 哎，换作是我，我也静不下来。你说，爸爸不来吧，担心爸爸；爸爸来了吧，又担心男朋友。我都替你为难。
1: 胡说！他俩我谁也不担心，他俩都是好人。
0: 哎，这么说。你承认穆医生是你男朋友了？哎，别动手！
2: 小龙，你爸来了。
1: 真的？
0: 哎，这下穆医生可惨喽！
3: 大小姐，
4: 爸爸，爸爸，
2: 哎呦，
4: 你来啦！
2: 哎呀，
4: 爸爸，你来了。
2: 嗯。来了，盼王节这么大的场面，爸爸怎么能不来呢？
4: 走，我带您去见谢书记。
2: 你好，你好吗？
4: 好。哎，哎，我说，明明不想来，他非要我来。
2: 难怪我一天没见到这个周府，我还到处找这个孽障呢。侄儿，他没跟你说是谁派他来找你的吗？
1: 他好像还有难言之隐似的。
2: 这是冲着我来的，谢书记，你们那个穆建臣担心是有道理的，咱们这个茶城还就是不太平了。
5: 是啊，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一直不能确信穆建臣是不是特务。虽然他的行为有些古怪，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确实一直在提醒我们。
6: 可他也确实是三番五次的给我们造成了损失，因为他牺牲了那么多战士和乡亲。
2: 穆建臣是不是特务，这个不好说，但是呢，这银殿山确实是个祸害，越早把他拿下来越好。
6: 周公说的对，谢书记，周公也到了，您看攻打银殿山的行动什么时候准备？
5: 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发。
2: 哎呀，我这个民团要是不解散，就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去打银殿山了。
6: 周公放心，小小的银殿山，解放军很快就会打下来。
2: 嗯，
5: 师姐，我再强调一遍，速胜的思想要不得呀。
2: 没，谢书记说的对，我过去也带过兵，打过仗。银殿山这个地势险要，陈癫子在那经营了多年。咱们呢，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
6: 明白，会好好准备的，大不了又跟他多周旋几天。
5: 周公啊，
2: 嗯，
5: 您看走了一天了，舟马劳顿的，我这住处啊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先休息休息，晚上啊我给你洗尘接风。
2: 那就有劳谢书记了啊。那晚上咱们可以好好喝点的。
5: 是啊。
2: 能不能让那个穆建臣也一起来啊？
1: 爸爸，
6: 这个公审这个事还没给大伙儿可交代呢。
5: 哎，把他叫来，一起聊一聊嘛。
2: 我呀，就是想见见他。人家几次救了侄儿，我一直都没谢谢人家。这要不方便就算了。
6: 哎，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就去安排。只是周公不好意思啊，我晚上要带兵出发，晚饭就不能陪你一起了。
2: 哎呦，是我不好意思影响了你们。哎，千万别误了你们正事儿。
6: 哪有哪有，谢书记，那我就走了。
5: 好。
6: Hello， 你好，你爸爸。
2: 哎，川副县长，那就路上多加小心，等你回来了。
6: 放心吧，回来见。
2: 回来见。
7: 又怎么了，姑奶奶？
8: 陈癫子把人家伺候三姨太的阿亮姑娘给强奸了。
7: 什么？什么时候？
8: 中午时候。现在大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下人们都憋着要跟陈癫子拼命呢。阿亮姑娘寻了短见，刚被人给救下来。
7: 这个畜生！
8: 现在下人们不光想要揍他，就连看我的眼神都不对。
7: 这也不能怪下人们，

0: 谁让咱们都是银殿山的呢？凭铜锣寨的名声，算是彻底被银殿山给毁了。
1: 以前在铜锣寨的时候，这种淫奸妇女的禽兽，咱们是见一个杀一个。现在倒好，咱们跟着禽兽倒成一伙的了。要我说，干脆等天一黑，咱们就先杀陈癫子，再一把火烧了周家大院。
0: 那咱们留在银殿山的兄弟们怎么办？还有周家妇女，穆建成的人头咱们就不要了。
2: 你们俩都给我沉住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全报。
3: 咱们又见面了啊！请坐，
4: 穆医生，坐吧。
3: 哎，
4: 周公啊，三太太，咱们这县里的条件比较艰苦啊，比不了周家大院，还要多多担待啊。
3: 谢书记这是在说我们是剥削阶级，吃的呢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4: 周公真会开玩笑，我们共产党人啊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现在呢是历史的必然阶段。等到共产主义实现以后，那就全都一样了。
3: 好吧，就盼着那一天了。
4: 好，那我们就先为共产主义干一杯吧。哎。

0: 我的意思啊，你们多住些日子，回头啊，盼盼王节一过，我叫人啊带你们到城里城外转一转，咱们也好多喝几回酒啊。谢书记，我也正有此意啊。这次呢，来观礼盼王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带着美兰到县里来转转，我这一个老鬼在哪儿待着都行，但是你让一个女人家长期在乡下，怕是憋坏了。<笑>
1: 算你有良心。嗯，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县里啊条件有限，这样，我再敬你们，先抗礼一杯。
2: 嘿，
1: 哎，谢书记。 我总觉得这一杯酒应该我们两夫妻敬您，这要不是您的邀请，我们家这老爷子不知道猴年马月才带我来县城看一看呢。
3: 哟，你这是找到给你做主的人喽？
1: 可不就是吗？谢书记。
4: 谢书记，上次的惊蛰酒咱们就没喝好，今天咱们得补上，好好喝一回。
0: 好啊。
1: 周公，这杯酒我敬您。上次的惊蛰酒，都怨我，对不住。
0: 哎，
1: 建臣，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白天谢书记还表扬你，说你的警惕性高，这是好事。哎，谢书记，这你说的吧？
0: 是的。
1: 建臣，来，我什么都不说了，都在这个酒里了。
0: 明白，来。
1: 来，爸爸，您别喝，这是道歉酒，让他自己喝。哎，这孩子，
0: 好，周公，我自己喝。
1: 谢书记，
3: 来来来，
1: 谢书记，侄儿都跟我说了，说你们组织上一直都在怀疑建臣。我说实话，我就很欣赏建臣。要让我来说呢。 我就想现在就把纸儿嫁给建臣。
0: 哎呦，好啊！
1: 不，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这是新中国新社会，婚姻自主啊，父母老人说话都不算，行吧？爸爸，
0: 你真是喝多了，美兰姐，你快别让他喝了。
1: 哎呦，
5: 这杯酒啊，你爸喝不喝我不知道。 但就冲着你这么多年以来头一回张嘴叫我美兰姐，那这杯酒我得跟你喝。
0: 哎，这个酒给喝来，咱们家喝一次。
3: 哎，这件事情这么有意义，那我建议咱们一起吧。
0: 哎呦，这家庭可大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了？
1: 大夫，我这喉咙还是疼啊。
0: 坐下说吧。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
1: 不光我来了，周培龙也来了，他现在就在县政府。
0: 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反悔了？是来告密的吗？
1: 说是来接龙志文，他一定要带龙志文回去才肯动手。
0: 会不会是借口？明天就要动手了，他这个时候来怎么回去？
1: 他倒是让我们按计划行事，我吃不准，所以我来找你，你盯着他，一旦有什么不对，马上干掉他。
0: 知道了。对了，穆剑臣已经知道有惊蛰这么个人存在了。
1: 这我已经知道了。千里
2: 暖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

0: 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

0: 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这段时间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就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1: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菏泽市牡丹区的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2: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1: 目前警方已依法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0: 此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造谣传谣行为又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啊，啊，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1: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3: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只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啊，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啊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0: 6月1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强化养老服务圈建设，迎接我区老龄化社会新挑战对口协商会。
4: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庄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康养家政社区工作者做交流发言，并与政协委员进行深度协商。会议分析了我区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围绕强化政策供给、服务供给、投融资质效、医养结合、农村牧区养老服务短板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0: 建议。内蒙古台报道。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

0: 揭幕战在阿兹特克球场举办，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13号，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两场小组赛，凌晨3点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美加墨世界杯已拉开帷幕，由中国中车自主研制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正式投入赛事专项运营，将覆盖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大赛事主办城市。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再度亮相国际顶级体育盛会。
1: 作为开幕式主场馆，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馆的直达专线中国中车为该线路提供的轻轨列车充分考虑了高原环境与雨季特点，搭载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强化了无障碍设施，在节能降噪的同时提供更舒适的出行体验。此外，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旅客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为市民和球迷带来更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除了墨西哥城外，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6月9号，经过乌拉特海关线上审单放行，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首次出口老挝。依托牧羊海湿地优良水源与盐碱地富矿养殖优势，当地养殖的虾蟹肉质紧实，口感鲜甜，备受海外市场青睐。乌拉特海关提前进行开展取样送检和安全风险监控，同时开通鲜活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水产品鲜活品质。记者从6月11号呼伦贝尔市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呼伦贝尔市现有陆生野生动物457种，首次记录到丑鸭、白冠斑雀、白喉石和草原斑猫4类新物种。2024年，呼伦贝尔市启动首次大规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历时2年时间，针对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群，综合运用热成像无人机、红外相机、自动监测等多种手段，获取监测数据1.7万余条，收集影像资源10000余份。6月10号到11号，3架来自韩国的入境旅游包机陆续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439名入境包机游客将开启4天3晚的暖城之旅。据了解，6月10号至9月10号，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开通直飞韩国仁川、大邱、青州3条国际航线，计划直飞81个航班，预计吸引近10000名韩国游客前来观光游览。2025年，鄂尔多斯共接待入境团队游客5.1万人次，其中韩国游客11737人次，入境包机平均上座率78%，鄂尔多斯往返仁川航线的上座率高达98%。
0: 6月11号，内蒙古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非遗那达慕8日盖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
1: 来自全区各盟市的164支代表队、875名选手同场竞技，现场采用循环赛制，选手们在游戏垫上展开智慧与团队配合的较量，每一次投掷都凝聚思考。
2: 这个比赛不仅考验我们技巧和心态，更讲究团队配合，我们越玩越着迷。
1: 传统八日盖游戏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冰雪运动，素有草原冰壶的美誉。游戏所用的八日盖及牛沙嘎体验了游牧生活的智慧与创造力。本次大赛以赛事为抓手，构建非遗加那达慕加体育融合发展模式。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0: 每年6月都是全国安全生产月，同时也是工伤预防宣传月。6月10号，自治区人社厅等多部门就在呼和浩特举行了一场工伤预防宣传活动，通过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远离意外伤害。
3: 我现在拿的呢是一个醉酒眼镜，它呢是能模拟我们喝醉酒的时候看到的一个视觉的感觉。那工作人员说呢，戴上这个眼镜呢有喝了1斤酒的感觉。我们现在来试一试。确实呢，走起来之后我们就感觉好像是有点没深没浅了，脚步呢不知道该往哪迈。然后呢，工作人员还在那设置一个小游戏， 就是喝醉

0: 酒以后能不能把这个杯子摆好，我们现在试一试。这个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对于距离的判断出现问题，我们就更需要小心翼翼的才能把这个东西围好。
1: 就是感觉晕，然后感觉这个手和自己看到的这个位置不在一个点上，会影响这个操作的一个准确度，就不要饮酒驾驶，不要饮酒上岗，进行一些这样危险的操作。
2: 现场两台触电体验仪让大家能直观感受到电流通过身体的感觉，哪怕只有4.5伏的电压，也让不少人身体一颤，
3: 有一点刺激，并且有一点小害怕那种感觉，因为那电流瞬间上来之后，手感觉就直接抖了一下，震了一下，这也警示我们就是要去注重安全意识吧，防患于未然。
2: 为引导职工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工伤预防能力，近年来自治区人社厅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培训形式，累计开展各类宣传900多场次，培训重点行业人员超3.2万人次。
4: 近日，在乌兰察布市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的清浅水面上，一幕温柔治愈的自然画面悄然上演。身姿优雅的凤头屁梯稳稳驮着毛茸茸的幼鸟，慢悠悠穿梭在芦苇荡间，成了湿地里最吸睛的温情风景线。
5: 水面波纹轻轻漾开，凤头屁梯成鸟宽大的脊背就是小鸟专属移动小船，小家伙乖乖趴伏在羽翼间，跟着妈妈环游整片水域，躲开水草，避开风浪，安全感直接拉满。一旁还有小鸟紧随其后结伴游动，一家子自在悠然，满眼都是岁月静好的幸福感。凤头屁梯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头顶的标志性凤冠状羽饰是它的辨识度招牌，它们对水质、湿地植被环境挑剔度很高。近年来，察哈淖尔湿地生态不断修复改善，水清尾茂，饵料充足，越来越多珍稀水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内蒙古台报道。
4: 当前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广大旅客购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规范经营的问题。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6: 第三方呢，就向社会或者是向消费者呢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啊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的这样一个错误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后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啊，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啊，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啊，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4: 暑假就要到了，有关儿童出行的一项新政策从6月11号开始实施，可以为家长再省一笔钱。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有26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的热门景区。购买旅游季次票的乘客怎样进站乘车？是不是还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7: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

0: 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1: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金价降了，现在金市价格已经跌回去年年底的水平。之前金价一路走高，不少人直呼买不起。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该不该入手呢？
2: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一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3: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2: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1: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呢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本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
4: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5: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4: 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导致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6: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锡林浩特的平顶山火山群，欣赏动人的暮色时刻。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分辨。

0: 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是出国的，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孙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0: 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1: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小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

0: 哎，回来了，嗯，辛苦了啊！哎呀，累死我，我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嗯，
1: 好些了。
0: 下楼吧。
1: 啊，
0: 我送你。
2: 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复兴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务。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3: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身边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们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铁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
2: 对，
3: 我怀疑。 在复兴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2: 谁？张天宇。
3: 他也是复兴社的特工。

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人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帷幕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五。

0: 看看，
1: 火燎灭了。

0: 我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街，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在新京出现，你确定吗？绝对可靠。知道了。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1: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0: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
2: 哎，姑娘。

0: 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儿。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细营之堂明教堂来的教士？
1: 我们这儿没有东明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他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先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北走道。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4: 老三，
2: 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之类
5: 的，啥也找不着。
2: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呐。
2: 那找啊！
3: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您道歉？这一劫命老硬，
3: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3: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2: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3: 说，
2: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3: 真的？
2: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打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3: 对，不能眼瞅着不管。彪子啊，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2: 到哪找你去？
3: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插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2: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3: 去吧，
2: 告诉你。
3: 真他妈彪啊！
6: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7: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8: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

0: 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1: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0: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1: 大牛啊，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2: 那，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0: 你给我站着！你干啥去了？
2: 管着吗？
3: 老儿
2: 啊，
0: 哎，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2: 高兴。
1: 我让你跟的人呢？
0: 呀，跟丢了。
2: 啥？
0: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你们，你们先到，我上楼睡会儿啊。啊，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把我声音跑了那个，那天主教堂的。
4: 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1: 不姓社的，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5: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
1: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5: 好。
1: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4: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士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1: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老师抱着沈清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你给我那儿夸你呢啊！
1: 这疫苗配方可能就在这个沈清里面。
2: 徐二彪啊，徐二彪，
0: 什么来头？
2: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0: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哎，
2: 标人有标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0: 要不要干掉他？
2: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 谁替我们去拿苏海良的情报？
0: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杀的。
2: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许二彪，免得这个标头标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0: 是，
2: 去吧。
3: 喝多了，来晚了。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吴店长，你晚上有人跟踪你吗？
4: 没有。不过我待会儿我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3: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4: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3: 你先回去吧。等等。
4: 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配方有关。你先去了。

0: 不远啊，这个许二彪真的有问题。
1: 怎么样？
0: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1: 是不是他？
0: 就是他。

0: 龙哥，你咋在这儿呢？
1: 我跟踪你啊。
0: 跟踪我干啥呀？
1: 你刚刚见谁去了？
0: 见一朋友。
1: 朋友？什么朋友？
0: 朋友就朋友嘛。
1: 说不说？
0: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是我老大。对，当时结完疫苗配方以后，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1: 真是彪！
0: 咋的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
0: 啊？
1: 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0: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1: 别问。
0: 不可能。
1: 你自己想想，你们结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0: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1: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0: 我能不能弄死他？
1: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0: 那怎么办？
1: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0: 对，
1: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
0: 啊！
1: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九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0: 好，
1: 去。

0: 你们配方找到了，在天宁教堂。好，他们告诉你的？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要在那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嗯，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大，
0: 嗯，
1: 我回去了。
0: 啊，你去吧。
2: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1: 确定是他吗？
0: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
2: 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1: 对。
2: 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1: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
2: 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3: 好。
2: 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

徐二彪，你行吗？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

0: 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面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面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0: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 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直教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 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
1: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 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四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
4: 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 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微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 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微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九十九，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大陆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任完成了，快请进。啊，赞言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好，拜托了，没关系。
1: 让我们告辞了。
2: 好，小心点。
1: 那徐德老板谁呀？跟你什么？
0: 是，
1: 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估计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士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1: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赫赫哥拦下来了。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啊！你讨厌你，你刚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1: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行星。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2: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行星。哪位？
3: 是我。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3: 开开门说。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这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你是谁？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 你不知道，很正常。
2: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3: 张天宇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2: 嗯。

0: 我们这次事情办得怎么样，宗嫂？
1: 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0: 他怎么说呢？
1: 他同意。
0: 好，叫他尽快吧。
1: 是，
0: 去吧。

0: 邓老先生。
1: 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

0: 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不一定。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呢。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 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好。海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1: 多谢曾老先生。
0: 嗯，那告辞了。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缴获的吧？那是啊，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
1: 是吗？哎，
0: 那你给俺讲讲你的事儿呗。
2: 从哪儿讲起呢？
1: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七天七夜都讲不完。
3: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1: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哼，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这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通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
3: 是啊，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
0: 是，还以为你投个小日本，咱误会他了，
4: 误会。
0: 哎，二彪，把这传着。

0: 哎，什么都会。啊，
1: 走开！
2: なんか嬉しそうだな。飲んでかい？
1: 哎，長官、楽しいじゃない。家を思い出したいとだ。
2: ああ、俺とお前は一緒だ。家に帰りたい。藤本君、今時間があるのか、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1: はい、長官。
2: 行きましょう。
1: どうぞ、長官。
3: 刘营长，谁来了？
4: 老周，又见面了。
5: 每次见到你啊，都会给我惊喜，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啊，
6: 那是当然的。
4: 给你看样东西。
5: 太好了！哎呀，这回康明对我有救了。
4: 来来，快坐下，坐下。
5: 行动，
4: 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法和新京的天主教法，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小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第1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玉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
6: 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
5: 此次打掉第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使关东军的生化战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
4: 哎，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

0: 你要的书我已经给你找到了，里边请。
1: 出现了一些疾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0: 好，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郑重村已经在路上了。
2: 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0: 好，那我走了。
2: 等等。
3: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常来。

0: 台楼，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军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护中局长，撤。

0: 我知道你们有心思。刚刚蔡燕得到消息，说这石院儿指派中村太郎执行这个清扫计划，目标就是你和抗联的第二路军。
1: 就我一名。
0: 哎，
2: 周警长，近期一定不要出去走动。
3: 今回の行動、それまで完備、また急速で、なぜしました。ソウハイロン、またソウハイロンだ。よし、お前。ソウハイロンとやらが邪魔すぎるんだ。
4: 石原カカが何度も機会をもらいました。だから今回の調整計画は絶対に失敗したため、もし失敗したら俺ちっぽけで謝罪する。
5: 噂で石原カカもやつに負けたことある。それは彼、俺が負けないんだ。
4: だがカカ、今回の行動で
5: 敵に知らせた。これ以上行動できません。その通りだ。それも考えなきゃ。
2: だから俺らの任務も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んだ。はい。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 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6: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0: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7: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
8: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
8: 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9: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才99，便宜又好吃。
10: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5: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11: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 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

鲍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 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 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 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 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好消息，好消息！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果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 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连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 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

0: 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7: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8: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7: 要说指挥大部队我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是。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8: 敌人我明，我们单纯的一味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3: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果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
8: 那样当然不行了。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7: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8: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7: 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诱
9: 饵？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
8: 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挖掉。
9: 挖了他，挖了。
10: 卡卡，西原卡卡の先鋒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
11: 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
10: 今晩？
11: はい、今晩がやる。
10: だがかか、この前の行動で
12: 高齢の警備はとても固い。

0: 我们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绝对不是。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 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情况？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2: 对呀，那就太好了。
1: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2: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嗯，你快去吧。哎。
3: 都布置好了，
2: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3: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2: 给他留一条

一切正常，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既然石渊儿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好。

0: 青牛独三儿，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人率领一支小队，对周军长进行24小时贴身护卫。
1: 明白。顾源，我说咱们就这么守株待兔，等着他们来找咱们。
2: 那等啥时候啊？
0: 等到中村耐心耗尽的时候。

0: 他们实在太累了。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走，一起去。嗯。

0: 关月，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没时间。
1: 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
0: 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

0: 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
1: 那等胜利了呢？
0: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1: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0: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
0: 你哥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竟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1: 随缘吧。

0: 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

0: 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下载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

0: 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心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心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心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心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下心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心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心。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心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1: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0: 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就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而今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2: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吗？
1: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三儿，大妞，跟着。
0: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1: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2: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3: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1: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3: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4: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3: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2: 咋的呀？啥意思呀？
1: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0: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你小心点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1: 放心吧，停车。

0: 鹏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蔡燕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他伤得不比我轻啊。
2: 老婆，好样的。
4: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0: は傷は
1: 大丈夫だ。やりましょう。
0: はい、行きます。
1: 行け。
0: 長官、大事に。
1: できるだけ奴らを引っ張れ。
0: 了解です。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
2: 听命。
3: 多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剣道陛下、行動を私は銃を尽くす。

0: 刘刚，是小海。
1: 八段，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

这点尊严。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ペココの軍人だ。戦場で死ぬのは気度故意なし。
1: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と出会った。
0: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2: 对，坐下说。
0: 嗯。
2: 你先看看这个。
3: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0: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3: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0: 好，我现在就动身。
3: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0: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3: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的。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0: 好。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那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

0: 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

0: 真带劲，
1: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0: 嗯，
1: 这酱香加上是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2: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吃，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6: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5: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带劲儿。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8: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9: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0: 瞧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7: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8: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9: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0: 瞧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7: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9: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0: 瞧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7: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
12: 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
15: 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
18: 就选中国移动。

0: 거다콩도와나가모라타로노시고도극히続きます皆さんへ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塩の調べをよろしく頼む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何が情報か
1: 昨夜塩宛ての電報があります昨日暗号書に夜と内容はジャスミン
0: 場所確認で来る
1: 時間が厚くねそれは厚くないです
0: 今塩の動きをつかむのは難しい
2: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3: 哎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4: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云书店见
4: 好
5: 小严
4: 是你
2: 是我
6: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2: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6: 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2: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6: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2: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6: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6: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2: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6: 萧
2: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

0: 干什么的？
1: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0: 叫什么名字？
1: 龙骨扛劲，龙骨扛劲，
0: 在这等着。太君，
2: 周老板，你要的书，我给您找到了。
3: 好，谢谢。
2: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3: 啊，
2: 谢谢，谢谢，
3: 谢谢，慢走。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吧？这个安德烈里。
1: 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0: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1: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啊，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
1: 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住的，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垃圾箱里多了很多。
0: 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1: 好，那就告辞了。

0: 这边熊四郎、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逃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栋别墅里。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
0: 废弃的监视点，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啊，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1: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会不会被发现？
0: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2: 啊，那太好了。
0: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 103别墅了。

0: 哇，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3: 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

0: 昨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候。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沉的。几点了？

0: 我说你成了，
1: 成就什么？

0: 爷爷有信吗？
1: 我想借你的枪用。

0: りませんが。
1: うっ。

一起好来看。嘿。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

0: 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宜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宜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宜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Hello，过来。
1: 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2: 没关系，
1: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3: 哎，带她去看一看。
1: 哎，小姐，请。

0: 留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但是，请你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回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

0: 我今天白天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申奥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
0: 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哦，怎么没见钱牛、杜三他们？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蔡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哦，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 这里住的都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啊，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安德烈さん、こんにちは。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元蔡さん、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ダンスの歌に。
4: ダンスの歌に。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以下了，哥哥，得走。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闹的，
7: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鱼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跟咱们想到一块去了。安德烈，今天晚上我会争取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支持。

0: 那油料货场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有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1: 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不会，有心。

0: 有事吗？
1: 这下好了，安德里克兄弟。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啊，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

0: 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1: 那有人冒充你？
0: 可能是日本人。
1: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犯。
1: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1: 嗯，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0: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您啊。走走走。
2: 昨晚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3: 啊，是我。
2: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3: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2: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3: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
2: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3: 这就没看见了。
2: 没听到枪声吗？
3: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2: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接个电话。喂。
1: 啊，妹夫啊。啊，金姐让你
2: 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0: 那个晚上我得值班。
1: 哎呀，金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你真来不了啊？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3: 怎么样？
1: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3: 我去看看。三儿。
0: 你谁啊？
3: 你是什么？
0: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3: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进来了。坐下。
1: 怎么回事？
0: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林院获奖是你炸他的，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2: 苏海龙。
1: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2: 你认识我？
3: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1: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3: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4: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1: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

0: 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是啊，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甲机关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甲机关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1: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哎，
0: 尽量吧。
2: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1: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同志你好，
3: 你好，我是苏艾龙，
2: 久仰大名。
3: 来，
2: 坐。
3: 来，坐。
2: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知道。 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1: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2: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特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
3: 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没问题。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4: 没问题。好消息，近日我国益生菌领域迎来重磅突破，由苏州维康益生菌工厂联合研发的全新配方产品康乃健益生菌正式面世。这款产品甄选了适配中老年人的18种益生菌，内含6项专利菌株，搭配6重益生元，一举刷新国内益生菌行业标准。 作为由苏州微康工厂匠心生产的高端产品，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活性不流失，为中国家庭带来真正适配国人肠道的高品质益生菌选择。这款益生菌有三大突破：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 活性益生菌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每袋搭配6重益生元，实现菌加益生元双效协同，让活性益生菌直达肠道，高效增值。上市后更收获海量用户的好评反馈。屏幕下方的填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 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这些看似小问题，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肠道菌群正在失衡，这时候就需要科学补充益生菌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 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益生菌要靠包埋技术才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小厂技术弱，益生菌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效了。微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生产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由微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 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种益生元黄金配方，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康乃健益生菌采用。 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在技术加持下顺利到达肠道，活性不流失。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18种适配菌株加6重益生元，工厂直供，品质有保障，名额不多，电话一打就能参与，赶快行动吧。 以往的很多方式都是短暂。

善，难以实现温和持久的调理。而如今全民益生菌时代已经到来，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市场鱼龙混杂，近期益生菌市场迎来大规模抽检风波，大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产品的时候，在本次大范围抽检当中，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表现突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品质稳定可靠。它由国内专业益生菌大厂威康生产，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全球领先，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公司150多人研发团队，其中2位院士、3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拥有现代化生产基地，严格的品控流程，从菌株筛选到生产检测，每一步都严守标准。康乃健益生菌采用独家微囊包埋加低温冻干技术，让益生菌无惧胃酸胆汁，直达肠道定植，常温储存也能保持高活性。每袋甄选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18种菌株，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重益生元，黄金搭档，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都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感的变化。有肠道问题，现在咨询解锁专属福利，康乃健益生菌大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体验活动，给您和家人一份真正有效的肠道呵护。经过我们层层严选把关，最终找到一款专利益生菌，一盒9000亿高含量的益生菌，18种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经典搭配，保障补进去的益生菌都是活的。这样好的益生菌市场上真是少见。一天一袋专利益生菌，每一盒都经过质量合格的检验，从厂家到消费者不找中间代理商，真正的好产品。既然上了咱们的栏目，我们栏目一定要把价格砍到底。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益生菌要靠包埋技术才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小厂技术弱，益生菌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效了。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生产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种益生元黄金配方，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在技术加持下顺利到达肠道，活性不流失。这款益生菌专为中老年身体研制，已开通体验专线。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18种适配菌株加6重益生元，工厂直供，品质有保障，名额不多，电话一打就能参与，赶快行动吧。市场鱼龙混杂，近期益生菌市场迎来大规模抽检风波，大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产品的时候，在本次大范围抽检当中，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表现突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品质稳定可靠。它由国内专业益生菌大厂威康生产，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全球领先，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公司150多人研发团队，其中2位院士、3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拥有现代化生产基地，严格的品控流程，从菌株筛选到生产检测，每一步都严守标准。康乃健益生菌采用独家微囊包埋加低温冻干技术，直达肠道定植，常温储存也能保持高活性。每袋甄选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18种菌株，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重益生元，黄金搭档，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都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感的变化。有肠道问题，现在

咨询解锁专属福利，康乃健益生菌大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体验活动，给您和家人一份真正有效的肠道呵护。经过我们层层严选把关，最终找到一款专利益生菌，一盒9000亿包含量的益生菌，18种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经典搭配，保障补进去的益生菌都是活的。这样好的益生菌市场上真是少见。一天一袋专利益生菌，每一盒都经过质量合格的检验，从厂家到消费者不找中间代理商，真正的好产品。既然上了咱们的栏目，我们栏目一定要把价格砍到底。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1: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0: 对对对，
1: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0: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抓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激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进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样，有声了？
1: 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0: 好，
1: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3: 站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4: 是谁啊？
3: 叫做铃木，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的人当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做何俊，其他的都是特高课的特工。
4: 知道了，继续监视。
3: 是。
5: これは一等する人の明白です。
6: 奴ら逮捕しろ、全員逮捕しろんだ。他の労働者と一緒に不動要請に送れ。
7: 集中して質問しますか。
6: 奴らは何にも立たねえんだよな。奴ら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得られねえんだな。相手するのは時間の無駄だ。
7: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この何俊はどうするか。
6: 奴なら利用できるのだ。奴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1: はい。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
4: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的，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1: 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4: 哪里哪里，这是职责所在。你放心，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1: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4: 哪里哪里，不客气，
1: 我先走了。
4: 好，我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地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2: 先生，您慢走。
0: 谢谢您啊。
3: 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崔爷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3: 李先生，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崔爷早就有危机。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烈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6名地下党人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1: 莱欧怎么了？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2: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0: 就是这走单路，
1: 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儿，就下来口酸的。
0: 你们是地下党？
1: 你刚才跑什么呀？
0: 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绿媒药转运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六个人提前转运出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还把其他人认为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2: 你不要忘了，你越跑人们就越怀疑你，
0: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1: 你别怕，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0: 还是这样？
1: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想。
1: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
0: 好，没问题。
1: 行，那注意安全，就
2: 跟我走吧。
1: 只要他不犯标就行了。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6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1: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1: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0: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好。
0: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我们从后面走。
1: 好。
2: KKO 作戏的何久亚鲁内

0: 何金可能已经遇害了，我们很可能被德高克的特工盯上了。
1: 拜拜，
0: 下次接头地点在乐华照相馆。
1: 嗯，
0: 走。
2: 清楚了，何军应该是被人弄杀了。

0: 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科克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吉他的地下档案进行转移。
1: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0: 在哪儿？
1: 德源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0: 好，我这就去。
1: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磁电？

0: 你们先去那边，就当做是我的客人，快快。
1: 谁？我们有两个共产党来过。
2: 哎呦，喂吧。

0: 猫下手是真彪啊！
1: 不彪吧，闹着玩下和尚，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0: 哥，这打着我，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哎，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儿去。二位稍等。
2: 啊。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哎呀，放心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1: 什么情况？
0: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假激光的线索。
1: 假激光？怎么发现的？
0: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1: 不对。
0: 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愿意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3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0: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1: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0: 这样太好了。
1: 状況はどうだ？あの赵云鹏が我らし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を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今日は彼と合流するね。はい。你马上把店门关了。
0: 目的就是以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0: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1: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要，你留下。
0: 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2: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2: 是。
0: カカ、戻りました。
2: どうだ？順調です。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4: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6: 就是我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7: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
3: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0: 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

0: 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戻りました。
1: どうだ？
0: 順調です。
1: 今回どこに行くのだ？やることわかるか？
0: はい、かか
1: 暗号区隊たちで信号出せ。
0: はい、
1: あと半

0: 好，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光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啊，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假济公找到了假济公，到底有几个假济公？
1: 你别做梦，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溥才和刘子健，林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很有危险。
1: 对，咱们赶紧去看刘掌柜，要不然。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赵彦鹏牺牲了。留言书店的联络点报了。赵彦鹏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林默。叶六迷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和另一带袖手长期的战备攻势，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2: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李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
2: 继续监听。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0: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1: 这倒是有可能。
0: 我得找一下曾胜华去，我走了。
2: 你自己小心啊，
1: 注意安全。
0: 好。这个人你知道吗？
3: 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4: 是我们的人。
3: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4: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0: 特高课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3: 这个混账，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0: 哎，您先别生气啊，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3: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访能行吗？
0: 暂时不必，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3: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0: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3: 这个没问题，放心。
0: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4: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这就好办了。
3: 海洛，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0: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5: 哎，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我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酒的菜有点咸。
4: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5: 听说老板一大早三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4: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和新京的联络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你的。
0: 上次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4: 你是军统的人，少废话，
0: 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4: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0: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
4: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0: 什么秘密计划呢？
4: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0: 有人员名单吗？
4: 现在还没有。
0: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4: 现在已经逮捕了六个，还有一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0: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4: 真的？
0: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4: 那站长那边呢？
0: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
4: 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3: 哦，说来听听。
4: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3: 很好，
4: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

0: 收获颇丰啊。
1: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0: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上了。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信息框啊？
1: 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
0: 潜伏的人员都有谁？
1: 铃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
0: 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0: 我刚才见到张顺了，联合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科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哼，这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1: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啊。
0: 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2: 怎么个唱法？
0: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3: 这招太好了，
0: 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3: 好。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科特工。

0: 同志，多谢你们的帮助啊！
1: 同志，我是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0: 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1: 哎，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
0: 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1: 好，
0: 走。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他就是极光。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军长问好。
3: 一定。

0: 担心了。
1: 担死了。
2: 哎，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的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吗？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すぎる。
0: 何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

0: 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
2: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得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5: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5: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8: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9: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 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

0: 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还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

0: 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拿着，去买块糖吃。
2: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3: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1: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4: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5: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辽阔的内蒙古，田野与草原相依共生，丰收盛景与盎然绿意相映成趣。这里既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如今内蒙古一边深耕良田，用科技赋能农业，让粮食连年丰产，品牌走向全国，一边守护草原，坚持生态优先，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感受田畴沃野的丰收底气，一同领略天边草原的发展新貌。

一大片龙母上有着纵横交错的多个方格，这就是甲骨文中的田字。颗粒饱满的粟稳稳落入田中。8000年前，北方汉作农业在兴隆洼萌芽，此后纵横阡陌的田变成了中国人血脉里最深沉的安全感。如今的内蒙古依然在守护这份安全感。1.75亿亩耕地，年产粮食840.7亿斤，粮食生产22连丰，一年有400亿斤粮食调往区外，是全国8个粮食规模外调省区之一。内蒙古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上更多自己的粮。这组令人心里踏实的数据背后，是内蒙古对藏粮余地最坚实的守护。划定3区3县，将1.34亿亩土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14五以来，加大料荒地整治和低效田提质改造，完成坡耕地整治8.2万亩，完成盐碱地改造提升240万亩，对黑土地实施保护性耕作2786万亩，完成黑土区侵蚀沟治理5000余条，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与配套水利设施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281万亩。截至2025年，内蒙古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已跃升全国第一。

蒙古不只有守红线，护沃土的底线坚守，也有藏粮于季的硬核支撑。内蒙古总面积位列全国第三，水资源总量却仅占全国的1.9%。为了让每一滴水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内蒙古严守水资源承载底线，严格取水审批，严控水资源超载地区新增灌溉用水量，从源头上管住农业用水总量，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程建设，新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462.8万亩。14-5期间推进28个大中型灌区续建和现代化改造，全面推广管灌溉滴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92。节水危机还要有2种良法跟进，要让科技深度赋能，给田插上智慧翅膀。内蒙古启动种新工程，建成制种基地150万亩，玉米、马铃薯2种覆盖率超过98%，建成5000万株以上集约化育苗中心15个，年新增育苗能力14亿株。精准调控，大豆、大垄、高台栽培等10项主推技术应用面积5423万亩次以上，4547台高性能播种机6.04万台，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投入使用。人不负土地，土地自会褒奖勤恳与耐心。如今全国每10斤玉米、每5斤马铃薯中就有1斤产自内蒙古。兴安盟大米、天赋核桃、赤峰小米、原味乌兰察布等系列农产品品牌享誉全国，全区认证绿色食品产量508万吨，纳入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973个，数量居全国第一。田不仅是粮食安全的载体，更是连接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的桥梁。它接续草原与森林，贯通乡村与城市。它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环境，贡献碳汇。它也是万千生灵的家园，维系着昆虫、鸟类、微生物的基因密码，是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纽带和关键一环。为此，内蒙古持续推进农业四控，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推动全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多年保持负增长，农田残膜回收率提升至87%以上，让田在孕育丰收的同时依然保有自由呼吸的从容。田边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内蒙古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农村牧区自来水普及率达84.4%，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覆盖97.23%的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46.23%，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稳定在99%以上，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超15%。呼和浩特新城区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那一方田畴正在成为人们心中最动人的绿水青山。

从兴隆挖先民指尖的那栗粟，到如今840.7亿斤的丰收图景。8000年一方田，种的是粮食，守的是心安。当古老的阡陌与时代的科技相遇，当丰收与生态在同一片田野上共舞，内蒙古正以蓬勃之姿

草原，一个和内蒙古深度绑定的词汇。提到内蒙古，人们第一反应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作为欧亚大陆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草原总面积达8.15亿亩，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0.06%，占全区国土面积的46%。也就是说，这么大的内蒙古，有近一半是草原。从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内蒙古的草原像一幅渐次晕染的绿色长卷缓慢铺开。东部1.63亿亩的草甸草原是这幅长卷最饱满的起笔，羊草、针毛、枣熟禾织成厚实的绿毯，也是牛羊天然的饕餮盛宴。行至中部，典型草原以3.25亿亩的辽阔撑起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撑起内蒙古畜牧业的发展。再向西，绿意渐浅，大地显露出更坚硬的肌理。3.27亿亩荒漠草原看似苍凉，却扼守着沙漠扩张的咽喉。这绵延数千公里的绿色屏障，承担着全区70%的防风固沙量和58%的水源含氧量。在气候调节、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维系中，筑起我国北方最可靠的生态安全天然防线。这片辽阔的绿色背后，是内蒙古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坚守。全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颁布《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在全国率先完成7.31亿亩基本草原划定，将全区89.6%的草原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划定3.8亿亩全年禁牧区，其他草畜平衡区实行春季休牧，推广舍饲圈养、集中养殖等模式。自治区草畜平衡指数已降到10%以下。坚持休养休复、两手抓、人工种草、补播改良、围栏封域、鼠虫害防治，内蒙古以持之以恒的草原修复行动，为退化沙化之地缝合伤口。14.5以来，乌拉盖管理区对90余万亩禁牧区严格执行全年零放牧政策，累计发放草原生态保护补奖资金1.73亿元，实施围栏封域116万延长米，人工种草2.2万亩，草原植被盖度达81.41%，入选生态环境部2025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敕勒川草原通过科学修复，植被覆盖度从不到10%提升到95%，成为国家级草原自然公园，从生态伤口变为城市绿肺。如今，内蒙古全区人工种草保留面积稳定在2000万亩以上，累计完成种草改良超1亿亩，修复治理草原超7800万亩，防治鼠虫灾害2.9亿亩。内蒙古草原的综合植被盖度从本世纪初的40.32%提升至46.48%，草原生态功能显著提升。内蒙古在全国率先构建起草种培育、人工种植、草产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草原绿出效益，绿出农牧民的好生活。完善草种保育繁推体系，累计审定新草品种277个，建成56万亩草种繁育基地和1459个应急饲草储备库，制种能力达800万公斤，从源头上保障了有种可。

用有种适用，年生产羊草、羊毛、冰草、紫花苜蓿等优质饲用牧草1800万吨，可食牧草综合供给能力保持在7500万吨以上，草产业产值达802亿元。辽阔的草原，优质的牧草，最终化作一杯杯醇香的牛奶和一块块鲜嫩的牛羊肉。内蒙古深耕畜禽两种培育，成功培育出华西牛、杜蒙羊、华蒙肉羊等自主新品种，畜禽两种化率达到90%以上。三河马、三河牛、乌珠穆沁肥尾羊等传统优良畜种也得到有效保护和推广。全区建成466个智慧牧场，畜禽规模化养殖比例提升至73%，牛肉产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更是首次突破100万吨，每年有300万吨以上的肉类从这里走向全国餐桌，年产牛奶超770万吨，全国每5杯奶里就有1杯来自内蒙古。羊绒年产量近7000吨，占全国1/3以上，真正温暖全世界。2025年，包头市达茂旗完成全国首笔草票碳汇交易，10万吨荒漠草原碳汇以70万元成交。从青青牧草到飘香肉乳，从一片草到一张票，再到一桶金，一条生态与产业协同并进的绿富同心之路正在草原上清晰延展，草原的生态价值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内蒙古的草原是许多人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而当你真正走进它，会发现它不只有辽阔与浪漫，更有制度守护的边界，产业拔节的声响和传向远方的温暖。天依旧苍苍，夜依旧茫茫，这是如今风吹草低看见的不止牛羊。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陵浩特。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南岭大库马家强，
2: 南二三义庆东城，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

0: 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意识形态领域有关工作，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吕军、李向良，并共同见证签约。
0: 王伟忠、包刚会见温书刚、钟国东，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张延坤主持。
0: 2026年度内蒙古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建设，为粮食稳产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能。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落地。
0: 2026年东北超第二轮哈尔滨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于今晚打响，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区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扫黄打非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要牢牢把握自信自强、团结奋斗主基调，精心开展主题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深入挖掘研究阐释内蒙古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渊源与鲜活实践，生动形象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始终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有力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各类风险，坚决守好意识形态阵地。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和工作主线，认真谋划开展思想教育、政治引领、道德培养、文化涵育等实践活动，不断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要适应社会群体发展变化，结合各领域实际和特点，统筹做好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实打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和切身利益问题，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在为民办实事中宣传好党的政策，体现好党的关怀，引导广大群众由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扫黄打非工作，持续强化专项治理与日常监管，同步推进网上清理与网下打击，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

0: 文化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1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一行，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大唐副总经理李建伟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吕军、李向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大唐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并举，加快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着力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氢能、储能等产业，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中国大唐在煤炭、煤电、现代煤化工、新能源等领域实力雄厚，技术先进，与内蒙古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希望中国大唐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以新一轮协议签署为契机，聚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煤化工转型、风光清储多能融合等领域，加快项目落地，强化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同时希望企业继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安全生产护航企业和地方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内蒙古实现更好发展。吕军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大唐的支持与帮助。他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发展动力十足，前景广阔。近年来，内蒙古着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是企业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热土。面向未来，中国大唐将立足能源主业，抢抓新一轮能源革命机遇，聚焦新能源开发、电力安全保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等领域深耕内蒙古，以坚持可靠的能源保障、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协同高效的产业布局，更好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1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总经理钟国东，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华能副总经理司卫国代表双方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3: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温书刚、钟国东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能源开发情况。他说，中国华能一直与内蒙古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聚焦电力、煤炭和城镇供热等领域，在我区布局了大批项目，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各类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当前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加快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不断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努力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新起点，围绕新能源项目建设、科技创新、矿山智能化改造等方面，加快推出更多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中国华能在内蒙古投资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无小事，希望企业继续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温书刚对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华能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华

0: 能始终把内蒙古作为投资重地、发展高地，双方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合作成果。当前，中国华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集团公司总部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下一步，中国华能将持续深化与内蒙古战略合作，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多措并举夯实能源保供根基，加快推进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打造科技创新示范标杆，更好助力自治区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更大华能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2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9次主席会议。
0: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会议决定，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将于6月下旬在呼和浩特召开，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2: 粮食要稳产，水利是关键。2026年度内蒙古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为粮食稳产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能。
0: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作业面正多点同步推进。项目总投资1814.74万元，用于工程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
3: 自5月份开工以来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渠道畅气2公里，建筑31座，总体我们计划10月份全部完工。
0: 截至2025年，内蒙古建成大中型灌区121处，总涉及灌溉面积2342万亩。目前，内蒙古2026年度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自治区共落实中央及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1.6亿元，推进兴安盟扎赖特旗保安照灌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东升灌区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灌区3处重点工程。重点实施干支渠砌衬、渠系建筑物改造、量测水设施建设及泵站更新改造等内容。
4: 项目完成后，预计改善灌溉面积13万亩，新增节水能力1600万立方米，新增粮食产能2000万斤，全面提升灌溉效率与用水管控水平。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586万元，投资完成率达到37%，预计年底前完成项目总投资的90%。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为片区内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全区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企业跨境资金往来进一步降本增效。
0: 这笔钱是伊利集团向其香港子公司的跨境汇款。过去，企业跨境支付常常要等上大半天，往往需要经过代理行，手续费也不低。现在依托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和数字金融新技术，资金到账时间从原来的6小时压缩到8分钟，交易成本降低1半以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就像一条跨境金融高速公路。在此之前，内蒙古跨境结算依靠传统代理行模式，资金层层中转，耗时数天，手续费高，还高度依赖第三方货币，资金周转效率低。而数字货币桥搭建起直达通道，支持本币直接结算，也支持港币、泰铢、迪拉姆、沙特里亚尔等多种货币，不需要绕道代理行，点对点直连，实现快速到账，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1号，一场聚焦内蒙古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产业的合作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工商联主办，立足内蒙古能源家底和产业优势，主动对接京津冀资源，为各地企业在内蒙古落地打前站。
2: 活动吸引了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等。

0: 等多家商协会，法国道达尔、托普索等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多家国内民营企业代表参加。按照规划，到15-15末，内蒙古要培育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产业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稀土、有色、光伏等九条千亿级产业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推介会现场，自治区工信厅和包头、鄂尔多斯、乌海三市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区位优势、产业布局、政策扶持等情况，相关产业有什么应用场景、合作空间有多大，明明白白摆在企业家面前。
1: 在自治区这边，我们全力的布局我们的风光储氢燃全产业链的新能源的多方面融合的一个发展。我们也想通过新能源这个大发展的这个机遇，加大我们的产业的一个投入。
2: 我们希望借这股东风能够扎根内蒙，在内蒙获得我们企业的成长。
0: 圆桌对话和现场对接环节，各企业把关心的落地相关问题一个个抛出来，自治区及各盟市的部门负责人现场解答，政企双方精准匹配合作需求，为项目真正落地打基础。
3: 全国的八大算力枢纽，其中我们内蒙古目前就占了核心的占两个啊，我相信我们会找到在内蒙古投资的新的机会，企业也会凭借内蒙古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获得新的发展。
4: 活动的目的是为政企对接、重点产业跨区域合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平台，希望通过系列活动呢，畅通产业对接渠道，为下一步深化合作奠定基础。
0: 内蒙古台报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给种子装上中国心。计划规定，自治区每年拿出不低于1亿元的专项科研经费，支持跨部门协同推进，同时培育种业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集群，引进基因编辑、智能育种、大数据等领域高端人才，完善成果转化激励。还要和国内科研院所、兄弟省区深化合作，并拓展一带一路种业科技交流，让科研成果尽快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按照计划，到2030年，内蒙古要突破10项以上育种核心技术，自主培育15个以上新品种，本土品种市场占有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还要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形成一条从基因到良种、从实验室到产业链的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内蒙古台报道。
5: 内蒙古多点铺开低空应用场景，无人机、空天地智能监测设备飞入田间地头，助力农牧生产提质增效。
6: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2440亩的麦田里，技术员操作植保无人机作业，为小麦追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和杀虫剂。无人机飞防单台设备每天的作业面积能达1000亩以上，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
7: 比那个人工棚的用啊，小麦吸收得好啊，原来基本上就是也接近房顶了，去年我们应该在1200斤左右了，基本上增产14%没有问题。
6: 在兴安盟科幼前旗草畜平衡智能监管终端项目示范点，工作人员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观察羊群动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快速分析牛羊数量、放牧区域及草原植被状况，
8: 监测效率比传统的人工巡查提升了45倍，监测准确度达到96%以上，草畜平衡指数稳降至10%以下，有效消除了监管的盲区。
6: 这是国内首个草畜平衡智能监管终端，自去年8月试运行以来，草地退化面积减少20%，按每亩草地恢复成本50元计算，每万亩草原可节省生态修复投入10万元。今年，兴安盟又投放了4套草畜平衡智慧监管系统。今年以来，内蒙古在各行业推行一场景一方案，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公共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升级。
9: 我们将在空域释放、基础设施布局、产业链协同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标杆。
6: 内蒙古台报道。
10: 蒙超联赛第5轮将于明天拉开。

0: 大幕。本轮赛事是常规赛关键分水岭，领先队伍能否守住优势，落后球队能否逆风翻盘，六场比赛看点满满。
1: 6月13号下午4点，蒙超联赛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呼伦贝尔队主场迎战劲旅鄂尔多斯队。两支球队上一轮均在客场全取3分，状态火热。呼伦贝尔队在对阵巴彦淖尔队的比赛中以2-0的成绩拿下2连胜，鄂尔多斯队更是火力全开，3球大胜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以2胜2平积8分，稳居积分榜次席。此次强强对话令人期待，
2: 肯定是比较兴奋，竞技状态会这个更好。我们这个目标也是一场一场拼吧，尽自己最大努力，然后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展现出来就好。
1: 另一场关乎排名的比赛将在13号下午5点开赛，由新安盟队迎战阿拉善盟队。两队目前积分排名分别为第8、第9，本轮胜负可能改写排位。当天同时还将举行巴彦淖尔队与乌兰察布队、乌海队与赤峰队、包头队与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6月14号晚7点半，通辽队将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内蒙古台报道。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于今晚7点40分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打响。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将全程直播。
1: 开赛前2天，呼和浩特队抵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队员们刚走出舱门就受到了现场球迷的热烈迎接。呼和浩特队的队员们也特意带来了内蒙古特色美食，
3: 有牛肉干、奶制品，也希望哈尔滨的队员们能尝到我们这边的美食。
4: 下了飞机感觉很激动吧，也很高兴来第一次来哈尔滨，感受到这么多球迷对我们的这个欢迎。为这场比赛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半个月的这个准备吧，也看了哈尔滨的录像，制定了相应的战术和打法吧。
5: 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肯定会争取取胜的。
1: 北超5月23号开赛，首轮赛事中，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0-0战平，积1分，暂列积分榜第5位。哈尔滨队2-5惜败大连队，目前积0分，位列积分榜第7位。本轮对决，两队队员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胜利。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7: 近日，二联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首批电子押运实车通关测试完成，3辆满载啤酒、不锈钢板等货品的跨境货车顺利办结通关手续。所有货运车辆统一加装 GPS 智能物流锁，采用标准化编队运输模式，搭载高清车载摄像设备，实现货物从监管作业场所到出境通道的全行程可视化、可追溯动态监管，进一步提升跨境货物周转效率。6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非遗那达慕八日盖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吸引全区各盟市164支代表队875名选手参加。传统八日盖游戏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游戏所用的八日盖就是牛沙嘎，游戏兼具趣味性、竞技性，逐渐演变为民俗文化活动和体育项目。6月10号，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内蒙古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及专家学者为生态建设与产业升级把脉问诊。科学与中国是由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于2002年发起的全国性科普品牌，累计举办各类活动近万场。此次内蒙古行活动邀请3位院士、18位专家，走进呼和浩特、巴彦淖尔两市的大中小学与企业园区，开展科普报告和高端智库等活动。6月10号、11号，3架来自韩国的入境旅游包机陆续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426名游客开启4天3晚的暖城之旅，沉浸式感受鄂尔多斯的人文经典、自然风光和城市魅力。这是鄂尔多斯今年首班韩国包机游客。鄂尔多斯2025年至今已接待入境包机122班，入境团队游客5.1万人次。6月11号，记者从呼伦贝尔市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呼伦贝尔市首次记录到丑鸭、白冠攀雀、白喉石和草原斑猫4类新物种，现有陆生野生动物457种。 2024年，呼伦贝尔市启动首次大规模陆生。

0: 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历时2年时间，对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群进行调查，建立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分布图和综合性报告，为我国北方高纬度生态系统长期监测奠定坚实基础。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六月中旬，与热同期的季节特征开始显现，降雨和高温同步增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未来几天，西部地区高温会快速发展，像是阿拉善盟达莱呼布镇，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酷暑天气之下，需要警惕持续高温导致的旱情发展。天气炎热，大气扩散能力会有所减弱，明天西部多地的空气质量将达到轻度污染。与此同时，暖湿气流持续北上，却为中东部地区送来充沛的水汽。今晚到明天，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大部，兴安盟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降雨期间，对流活动旺盛，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沿山等地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明晚到后天，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的东南部地区有暴雨，强降雨很容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是赤峰市的喀拉沁旗、宁城县要特别注意防范，远离河道、沟渠等危险地段，注意提前避险。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3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8到31度，轻度污染。乌海晴，18到33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6到33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转晴，14到31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4到28度。吉宁阵雨，11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15到29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松山中雨，16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中雨，19到27度；乌兰浩特多云，15到25度；海拉尔多云，12到21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9到20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

0: 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十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十年增长10余倍。
1: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

0: 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0: 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

0: 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那么它这一
1: 块呢，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0: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3: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5: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6: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5: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

0: 高六成，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你是柳八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
1: 正是，小兄弟，小鬼子抓在手里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0: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也有俺的份儿呀，俺不能走。
1: 好，小兄弟，有种！
2: 小兄弟，好枪法，你打枪跟谁学的？
1: 爹从小就带俺打猎，兔子俺能打中，何况几个小鬼子了。冒样的。哎，鬼子又上来了。等等，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一、二、三，打！
0: 就中一个，看来啊，这一时半会儿这小鬼子是不敢上来了，咱俩可以喘喘气了。哎，小兄弟，来一口。八爷，还不会喝酒。八爷，俺想问你个问题，你不是号称有800多人吗？
1: 怎么就你自己啊？今天说800多人，那是给小鬼子听的，没那么多。不过，你八爷手下200-300人，那还是有的。今天我带着三五个人本来想上村里啊，向那个大户借点银子花，没想到刚一窗口就跟鬼子碰上了，二话没说就交了火，兄弟们都打散了，我才落了单。
0: 俺说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如果我那兄弟们都在，哼，这几个小鬼子算什么呀？就连他们的头头庞文大佐也吓得屁滚尿流，滚回小日本去。哎呀，八爷，你真是好样的呀！哎，小鬼子又上来了。哎，八爷，没子弹了。
1: 用这个。
0: 哎。

0: 小兄弟，
1: 我告诉你，你这枪里就剩两发子弹了，
2: 那至少还能打死两个鬼子。
1: 是啊，一会儿啊，我冲出去，我吸引鬼子注意力，鬼子一开枪，你就开枪打鬼子，听见了吗？
2: 哎，八爷，你要用自己当诱饵啊？不行，太危险了。
1: 死都要死了，还怕什么危险呢？兄弟，一会儿我先走一步，打完这两发子弹以后，你也就没命了。大哥，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

0: 咱们哥俩一块赴黄泉，你在黄泉路上等着俺。八爷，俺不想死，俺没活够呢。俺爹、俺娘、俺妹妹还在家里等着俺呢，俺不能死。
1: 那小心点，我冲着鸡，新鬼子获利，你从这边赶紧回去吧。
2: 啊，好，
0: 八爷，俺不能丢下你。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2: 俺叫冯德强。
0: 好，只要咱们不死，以后就是过命的兄弟。
2: 好。
3: 哎，八爷小姐。

0: 我们走，
1: 。大哥，大叔，你们总算来得及。哎呦，哎，
2: 八爷，你受伤了？
1: 没事，幸亏这个小兄弟救了我呀！
0: 感谢小兄弟，
1: 德强。
3: 阿姨，俺好像吃枪子了。哎，德强！
4: 娟子姐，你娘在家吗？
5: 谁是你姐？
6: 啊，娟子，我们是想来看看你娘。
5: 不用了。俺家不欢迎你们王家的人，以后不要再来了。
4: 哎，娟子姐，

0: 那小子中弹了，肯定跑不远。大伙加把劲，把他抓起来。皇军重重有赏，
1: 放过四军将。

0: 丫头是你？
1: 是啊，咋了？呀，
0: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报告报告！哎
2: 呀，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呀？正事要紧。
0: 我问你，看到有人从这经过没有？
1: 你算是人吗？
0: 他妈的，郭队长，你看见没有？快点玩儿去，妈的！
2: 姑娘，我问你，除了我们，有没有别人经过这里？哦，
1: 刚才俺确实看到一个人跑过来，所以俺才走过来看看的。啊，
2: 跑哪去了？哦，
1: 那人往那边去了。
2: 哎呀，你早说呀！哎，跟我追。
1: 你也没办法呀。
2: 老子跟你没完！上不了这骗子。
1: 快出来吧！

0: 我们走了，安全了。姑娘，谢谢你啊。其实你刚才这么救我，很危险的。没事儿。你这伤得很严重啊，俺帮你包扎一下吧。
1: 没事儿。
0: 干了，俺带你去包扎一下。
1: 好了。谢谢你啊。
0: 听说郭大鹏是专门来抓共党分子的，你是不是共产党？你看我像共产党吗？像。哪里像？俺也说不上来，但就觉得你像共产党。那你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呢？
1: 听说共产党专杀鬼子汉奸，替俺们老百姓出气。你这伤得不轻，得看大夫。没事儿，一点小伤，不要紧的。
0: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刚才那么救我，就不怕有危险？当然怕了，但俺还是会救你的。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跟王竹那帮狗汉奸对着干，俺就会帮你。
1: 你跟王竹有仇？
0: 俺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爹王维一杀了俺爹，逼走了俺哥，早晚有一天，俺要亲手杀了他们父子俩，替俺爹跟俺哥报仇。你会等到那一天的。王维一、王竹父子，投靠日本人，铁了心的当汉奸。
1: 他不光是你的仇人，他们是所有有骨气中国人的仇人。
0: 听你这么说，那你肯定就是共产党了。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0: 叫俺娟子就行了。你呢？
1: 我姓江，我叫江永泉。

0: 秀子啊，哎，我到田里啊去找找你姐姐，你在家看好妹妹。
1: 您去找姐姐吧，俺会看好曼子的。
2: 娘，
0: 哟，你可回来了，吓死娘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3: 娘，俺多干了会活，让您担心了。
0: 回来就好，赶紧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2: 娘，俺今天救了一个，
3: 救了一个啥
0: ？
3: 救了一个受伤的小松鼠。
0: 救个小松鼠这么开心干什么呀？这么大姑娘还跟个淘气的小孩一样。
1: 姐，小松鼠在哪儿呢？把它给俺吧，让俺养它。
3: 上次那只小松鼠没两天就让你给养死了，这次啊不能给你。
4: 俺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哼，小气鬼。
4: 娘，你咋了？
0: 我就是突然想你哥了，也不知道德香现在在哪儿，他会不会饿着？天冷了，他会不会冻着呀？

0: 是哪里呀？哦，
1: 这儿是牛头山清风寨。你中了枪，是八爷把你给救回来的。哎，你命可真大，那子弹就差那么一点就打到了你心脏了。你知道你昏迷几天吗？三天三夜呀。都说你挺不过来了，是八爷不顾被鬼子抓住的危险，亲自进了县城，把全县城最好的大夫给抓了过来。这大夫一看这个伤，活不成了。八爷一听这还了得，立马就抓过来吓唬大夫：你小子要是不把他给治好了，俺就让你给他陪葬。吓得那个大夫使出吃奶的劲，终于把你给救活了。
0: 真是谢谢八爷了。哎，
1: 不用谢。
2: 哎呀，醒了，醒了就好啊。你小子命大，阎王爷啊，他不收你。
0: 谢谢八爷。
2: 哎，谢什么呀？要谢，也是我谢你，是你先救了八爷的命，我这是还你一命。哎呀，以后啊，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了啊！这客气话可不能再说了。冯德强，你是哪个庄的？啊，
0: 八爷，俺是圣水乡王官庄的。
2: 哦，王官庄。啊，几年前呢，我去过一次。哎，我听说王贵庄有个大户叫王唯一，听说他当了汉奸，是不是真的？
0: 八爷，不止他。连他的儿子王竹都是汉奸二鬼子。嗯，就是他的儿子王竹欺负俺妹妹，俺打了他，王唯一就带人来杀俺，俺就连夜逃了出来。
2: 这个王唯一的算个狗屁，等你伤好了，我让你带一帮人马杀回去给他点了天灯。哎，
1: 八爷，
2: 让你报了仇出了气。
0: 谢谢八爷肯借兵给俺，等俺伤好了之后，俺一定带人去杀了王文一这个汉奸。
2: 德强啊，等你报了仇，就上山跟俺当胡子。
0: 当胡子？
2: 是啊，当胡子有什么不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啊！
0: 八爷啊。俺不能当胡子。
2: 怎么？你瞧不起俺们胡子？
0: 啊，不不不，八爷，你别误会，俺不敢瞧不起您。只不过，从小俺爹、俺娘就教育俺，人穷志不短，就是再穷再苦，也不能抢别人的东西。
2: 为什么不能抢别人的东西啊？俺刘八从来没抢过穷人，俺抢的都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大户，那些大户的家产都是抢咱们穷人的。俺刘八以前是穷人，也是种地的泥腿子，就是被那些大户抢了钱抢了粮，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才上山做了胡子。
0: 八爷，俺真的不能当胡子，还请你能够谅解俺。
1: 哎，八爷，你消消气，这德强哥他刚醒，这脑子可能还有些迷糊，让他想想，他想清楚了，肯定知道这八爷都是为他好。八爷，你消消气。
3: 阿叔，你听到这小子说的话了吗？他瞧不起咱们红胡子，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呀？我这就把他扔到后山去喂狼。
2: 住手！德强是我救命恩人，不许对他无礼。德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九弟，这是我侄子柳明。
0: 舅爷好，刘大哥好。
4: 德强兄弟，你别动，躺着啊。
2: 哼。哎，你这干什么？没规矩的东西，
4: 喝了多少哟？哎，大哥，喝醉了，让他去醒醒酒啊。这不德强兄弟刚醒过来吗？让他歇会儿。你呢，也不早了，也回去睡吧。
2: 德强，你好好养伤吧，你不用急着回答我，等你伤养好了， 是去是留，我都依你，好好歇着吧。哎，小包子，给我好好伺候着。
1: 是，八爷。嗯。
4: 大兄弟，好好休息啊。
1: 德香哥，来，喝药。

0: 来，你也多喝点水。谁？
1: 是啊，德松哥。哎，
2: 陈子，来了。
1: 我给你们带了点吃的。江同志，又该换药了啊。
2: 娟子，我这个伤啊已经好了，不用换药了，真的。
1: 就你这伤口啊，至少还得再换两次药。你自己看看，脓水都要溢出来了，还逞强呢。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2: 行，就听你的。
1: 忍着点啊，有点痛。哎，
2: 我呀，主要是担心你这总去抓药，会引起王唯一的怀疑。
1: 放心吧，俺是去陈庄乡的一个小药铺抓的药，离这儿啊十多里路呢，王唯一不会发现的。啊，哎，你们刚刚都在商量什么呀？
2: 我跟德松刚刚在商量着，要更多的发展一些思想觉悟高的群众。只有把群众们都组织到一起，我们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壮大。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行动，而且要谨慎地选择发展的对象，不然只要有一个人的意志不坚定，走漏了我们的消息，不但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行动的失败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更会打击到群众们的积极性。
3: 永泉说的对，所以俺这几天啊都很谨慎地挑选人选，老启和庆林都愿意加入咱们，他们没问题。
1: 俺觉得还可以再发展一下妻子叔。
3: 对呀，俺咋就没想到妻子叔呢？他各方面条件啊都符合，俺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谈谈。
2: 这儿的情况你们都比我熟悉，人选啊就由你们来推荐，我去跟他们谈话。帮助我在这儿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德松，娟子，我们的同志会越来越多，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王唯一那帮狗汉奸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行李啊。
1: 妈。
0: 行李啊，这些点心啊，你路上带着吃啊。明天就回学校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听见没？天气慢慢就凉了，要随时添衣服。还有最重要的是，别饥一顿饱一顿的，每天呀，好好吃饭，听见没？
1: 妈，你说德强哥都走了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这心里可担心了。
0: 你不用担心，你德强哥啊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他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这走的时候身上也没带钱，也没多穿件衣服的，这现在天一天比一天凉，他没钱没衣的，这在外面可怎么生活呀？妈，冯大娘也许能知道德强哥现在的情况，我想去问问他，要是德强哥真的平安无事，我也好安心去学校教书，不然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
0: 你忘了咱们上次去他们家的时候，这娟子死活不让咱们进门，都吃了命。
1: 我想再去试试，我相信娟子姐会理解我的。

0: 经理啊，好了吗？大娘，经理来了。孝子妹妹，
1: 慢着，走，跟姐回屋玩。啊。
2: 来坐。哎，
0: 大娘，我不坐了，我过来是想问
1: 娘，你又来干啥？
0: 娟子姐，我就是想来问一下德强哥现在在哪里。
1: 你问这干啥？是不是想知道俺哥的下落之后，好回家通风报信，让你大伯带人把俺哥抓回来？
3: 你们王家害死俺爹还不够，还要害俺哥吗？
4: 娟子，你怎么跟心里说话呢？
2: 那天要不是心里来通风报信，那德强不就被王维义给害死了？
4: 你要恨啊，就恨王维义，不要恨心里。心里是个好孩子。哎呀，心里，你别生你娟子姐的气啊。行了，你别难受了。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德强。德强走了之后啊，也没有捎信回来，俺们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不过你放心。有他的消息啊，我就会先告诉你的。别难过了啊，他一个大男人家，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大娘，你要是有德强哥的消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要去学校上课了，也没有时间来看你。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这有些钱您留着吧。
4: 你的心意，大娘领了。这钱啊，大娘不能收，
0: 您就留着吧。
4: 大娘不能收，拿回去。
0: 行，大娘，那您注意身体啊。嗯。

0: 我看姓丽啊是真心担心德强，以后别对人家冷言冷语的。
1: 娘，
0: 害死你爹的那是王维一，不是姓丽。我看他们家呀和他们家就不是一路人。
1: 娘，俺知道他是好心，可俺一想到他大伯就是王维一，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您放心吧，俺以后会对他好一些的。
0: 对了，最近这些日子你总是往外跑，你都干什么去了？
1: 俺还能干啥去啊？这兰子他不是要订婚了吗？俺去帮他做点嫁妆，缝棉被、缝棉衣啥的。哦，不光俺去了，花子姑、英子姐他们都去了。哦，
0: 那是应该的，这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放心的去帮兰子吧。啊，
1: 行。娘，俺就是想着这家里的活儿都是您一个人干，俺这心里就不得劲儿。
0: 傻孩子，娘还不老，这些活我们不累不着娘。你看平时吧，德松和兰子老是帮衬咱们家，那现在兰子有事儿，咱们也应该帮他呀。咱们穷人家呀，就是得要互相帮衬着。嗯，
1: 娘，俺知道了。

0: 上千万要小心，你机灵着点，看见不对呀、就赶紧跑。
1: 妈，您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您就放心吧。
0: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什么时候妈都会担心的。
1: 放心吧，这不是有场所叔吗，场所叔会照顾好我的，是不是？
2: 是的，小姐。
0: 好了，走吧。
1: 妈，您照顾好自己啊。
0: 啊，我知道，慢点。
1: 妈，您回去吧。
0: 好，慢点儿。
1: 再见。
0: 再见。
2: 放心吧，有我呢。
0: 哎，路上一定要小心。哎。
3: 下，上。

0: 这些天可把俺给憋坏了，小包子，谢谢你这些天对俺的照顾啊！
1: 谢啥呀？你是八爷的救命恩人，那就是俺小包子的救命恩人，俺的命就是八爷给救回来的。<笑>
0: 对了，小包子，俺想问你个事儿。小包子，你的家人呢？
1: 俺家人都让小鬼子给杀了，要不是八爷救俺，俺也得被小鬼子给杀死。哦，是这样啊。哎，对了，
0: 小包子，等俺伤养好了，咱们一起去杀鬼子，为你爹娘报仇，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好不好？
1: 好，德山哥，你愿意留下？哎，
0: 这杀鬼子是杀鬼子。
1: 可是，俺不能当红胡子。如果俺当了红胡子，俺爹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其实，俺们这些胡子，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哎，去拿八爷说吧，他们村里原来有个大地主，看上了他家田地，就想霸占田地，就勾结官府，不仅抢了田地，还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原来八爷哥兄弟九个。 就只有八爷和九爷逃了出来，这进了山，当了胡子，拉拢了一些被逼得无路的穷苦人，这才扯起大旗当起山大王。
0: 对了，小包子，小鬼子有没有攻打过山寨？<笑>
1: 那不止一次，
0: 是吧？
1: 嗯，但都被我们给打回去了。<笑>
2: 以八爷的说法，咱们牛头山清风寨。
1: 这就是一块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小包子，哎，刘明哥，你
0: 小子嘴是不是没有把门的啊？随便对一个外人把咱家里全都给抖露出来，这万一他要是给鬼子汉奸通风报信，还不把咱山寨一狗给端了？
1: 我说你小子的脑门是不是让驴给踢了？刘明哥，这德香哥他不是外人，咋可能给鬼子报信呢？
2: 是吧，德香哥？哼，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谁知道他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要我说呀，这人呢，不能脸皮太厚，把你小命救起来也就得了，请吃请喝的，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啊！咱们山寨可从来不养闲人，更不养大爷。兄弟们，走，下山干活去。

0: 德祥哥，你消消气，你看在八爷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哎，小包子，你说这个柳明为啥总跟俺过不去呢？一说话就拿话来呛俺，俺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要不是八爷一再挽留，俺早就走了。
0: 柳明这脾气，这都是八爷给惯出来的。哎，不过八爷对俺们这些手下这管得很严，就对他这个侄子柳明管得很松。他是八爷大哥的孩子，当年八爷全家遇害的时候啊，八爷大哥为了救八爷，替八爷挡了枪，被打死了。所以啊，这八爷就把他当亲儿子养了。
1: 哦，怪不得八爷那么放纵他。
0: 柳明仗着八爷的威望，平时在山寨里那是横行霸道，除了八爷和九爷，不把任何人给放在眼里。俺们这些弟兄呢，当着八爷的面就让他三分，但是在私底下对他怨恨很大。而且这个柳明背着八爷干了不少坏事。德祥哥，你看在八爷份上，别跟他过意不去。
2: 小包子，俺告诉你，你们都怕柳明，都受他的气，
1: 俺可不想在这儿受他的气。俺一会儿就找八爷辞行，俺走了。
0: 八爷不在。
1: 八爷去哪儿了？
0: 八爷和九爷带着几个弟兄去山下抢大户去了，最快也得明天回来。德祥哥，你实在要是走，你也得等八爷回来再走啊，要不然八爷又该骂了。
1: 那好吧，等明天八爷回来，俺亲自向他辞行。
3: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最好跟我乖乖听话。
1: 放开我！你要干嘛？
0: 你来嘛！
1: 不要不要！
2: 什么？什么？
3: 啥事啊，德强哥？
2: 小包子，外面怎么这么吵？是不是八爷回来了？啊，
3: 不是，八爷还没回来，柳明回来了。
2: 柳明回来了？俺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声音？这山寨里不是没有女人吗？小包子，你敢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3: 那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2: 你说，
3: 是柳明，他抢了个女人回来。
2: 抢了个女人回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也干得出来？八爷不管他吗？
3: 八爷知道，当然会管了。可他知道八爷今天晚上肯定回不来，所以他胆子才大了起来。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可俺们都不敢跟八爷说。
2: 小包子，你们这些红胡子抢那些土豪恶霸也算是替天行道，可是现在强抢民女，和土豪恶霸、鬼子汉奸有什么区别？俺现在就去找柳明。
3: 哎，德强哥，你别！哎呀，咋办呀？
1: 救命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
2: 柳明，你怎么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4: 冯德强，你他妈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1: 德强哥，
2: 胜利，怎么是你啊？胜利。
5: 德强哥，真的是你啊！哦，
4: 原来你俩是老相好啊！啊，
2: 柳明，请把嘴巴放干净点。她是俺同村的姑娘，俺也请你高抬贵手，放她走吧。哼，
4: 你说放就放啊？啊，那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要是不放呢？
2: 那好，那咱们就请八爷去评评理，他的侄子柳明强抢民女，看他怎么处理。
6: 他妈的冯德强，我警告你，别拿俺八叔来压我啊！别以为我八叔给你点好脸，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2: 老子他妈现在就崩了你！啊啊！你
4: 你动你，别动！
2: 柳明，小心枪走火。
4: 冯德强啊，你有种就打死老子，杀了我，你也逃不出这个山寨。
2: 放心，俺不杀你。小丽，你没事吧？
5: 没事。德强哥，你怎么在这儿？
2: 说来话长，赶紧走吧。
5: 哎，常所树也被他们抓来了。啊？
2: 常所叔怎么也在这儿？
5: 常所叔送我回学校，我们路上遇见红胡子，就被抓过来了。
2: 那好，咱们现在去救常所叔，走。
5: 他怎么办呀？
2: 先把他绑起来。常所叔在哪儿？
5: 在那边。
2: 走。
7: 刘明哥，你怎么了？
8: 解开呀！
2: 马上给我找弟兄们抓冯德强。
8: 是。

0: 小叔，德强，你怎么在这儿？
1: 出去再说。
2: 常总说是德强哥救了我们。
0: 小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小叔，出去再说，快
2: 走。

0: 我跟你说，一会儿真的被他们发现了，俺也会你们，你带行李走。
1: 大强哥，我不走，我要陪着你。啊。

0: 跑了，给我追！是，来人！救火呀！快来人！快，快救火！是，快！来人啊！救火呀！快来人！救火！快！
1: 怎么回事？
0: 后备箱爆火了！
1: 人呢？
0: 往那边跑了！
1: 你们几个！救火，剩下的给我追！
0: 快追！
2: 别走！
3: 哎，德相哥，是俺。
2: 小螺丝，刚才那火是你放的？啊，
3: 德相哥，俺带你们走，前面一条路没人把守。
2: 好，
3: 走，
2: 走，去。

0: 哎呀，德强哥，
1: 县令，你咋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我太累了，我想喝水。哎，
1: 好。哎，张子忠，你带着兴力在这歇一会儿，俺去去就回。啊。
2: 俺这儿歇会儿吧。
3: 一群废物，饭桶！几十个人都抓不到一个冯德强。啊！老子养你们干什么用的？
1: 哎，兴力，来，喝口水。来，小心点啊！兴力，你笑啥呀？
0: 德强哥，我看到你没事儿，我可高兴了。
1: 兴力，俺能再次看见你，真好。
0: 啊，德强哥，你受伤了？啊，
1: 没事，一点小伤。
0: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离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4: 德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3: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0: 德强哥。
3: 我看你们谁敢！
5: 俺要去替俺爹报仇。
0: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哎，对象哥，你受伤了？啊，没事，一点小伤。
1: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你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2: 不疼，可能刚才跑得快，把伤口给撑开了。
0: 你咋受的伤啊？谁打的你啊？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坏蛋？
1: 不是，鬼子打的。
0: 你咋还遇到鬼子了？
1: 是啊，你咋到了这土匪窝啊？
3: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那天俺离开家之后，你们几个给我去下山抓冯德强。你们几个给我到山里去找，也许这小子在夜里迷了路。总而言之，找不到人就别回来，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3: 去吧。
0: 这些就是俺离开家之后发生的事情。德祥哥，这么说起来，这柳八爷可是条汉子呀。
1: 柳八爷是条汉子，可是他的侄子柳明就不是个好人，心术太不正。
0: 就是，这个柳明，简直就是太可恶了。
1: 啊，对了，兄弟，畅畅说，俺爹娘怎么样？俺走之后，王唯一没有为难他们吧？
0: 俺爹娘怎么了？
1: 经理，你告诉我，俺爹娘怎么了？
0: 德祥哥，

0: 厕所叔，你告诉我，俺爹怎么了？
1: 德强，你爹他被王维一杀害了，
0: 俺爹死了，
1: 经理，俺爹死了，
2: 德强，德强哥。
3: 爹死了，俺爹死了，我……好险！哎，
2: 大强子，你要干嘛？
3: 要去杀了王维新，替俺爹报仇。
2: 你不能去啊！他们这么多人，你去了会被打死的。
3: 是啊，德强，王维一手下相狗子就20多个，王叔还有十几个皇协军，他们都住在王官庄，他们三四十个人呢，你斗不过他们。
0: 我都不会要动，俺爹死了，你这样去跟他们拼命，杀不了王维一，你不是白送死吗？就是啊，爹，如果俺不走，你就不会被王维一给杀害了，都是俺害了你。
3: 都是俺害了你啊，爹！德强，你可千万不能鲁莽，就是真要杀王维一，你一个人不行，你得找帮手啊！
0: 巨大找帮手啊！以前刘邦也可以帮俺，可是现在刘邦也恨不得杀了俺。
1: 俊，他找这么多人帮俺杀王维一，俺找不到人。德强哥，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
3: 八路军？
1: 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他们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纪律严明，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只杀鬼子、杀汉奸。有好多穷苦的老百姓都去投靠了八路军。要不是因为我大伯的事儿。
3: 我怕八路军不收留我，我也去参加八路军了。杏林，如果俺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会帮俺杀王维一吗？
1: 会的，八路军专门打鬼子、打汉奸。我大伯他是汉奸，正是八路军打击的对象。
3: 可是八路军他在哪里呢？
4: 哎，
3: 我前两天去赶集呀，听东山沟的老周说，八路军啊，可能在东山沟一带。
4: 东山沟，哪现在就去东山沟参加八路军，杀王维一。
1: 德强哥，
4: 对了，姓李，你回村之后，去看看俺娘，替俺保证平安，就是俺爹好的，跟俺娘说，等俺回村的那一天，就是俺杀王维一的那一天，就是俺爹报仇的那一天。
1: 好，我会告诉大娘的。
4: 那俺走了。
5: 你们多保重啊！小心啊！哎，小心啊，德强哥！这都半个月了，也抓不到江永泉这个共党分子，
6: 真是奇了怪呀、啊！他明明就在这一带活动。
7: 爹，我估计是那帮泥腿子把他藏起来了。嗯，有这个可能。 这帮泥腿子，巴不得的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好跟着打土豪分田地。哼，这天有那么容易变的吗？泥腿子就是泥腿子，能成什么大气候？就凭八路军，我就不信共产党他能够翻了天。爹，话不能这么说呀。
5: 东山沟那一带的土八路还真是犯了天了。我听说前几天他们杀了几个投靠皇军的大户，还杀了不少皇军和皇协军呢。听说现在他们都有1000多人了。啊，1000多人！我说的是正规军呢，还不算那些游击队、武工队、复旧会那些乱七八糟的。把那些加上，估计都有10000多人。庞文泰军都头疼。
7: 啊，看来。 这些泥腿子还真想翻天呢。
5: 不过爹也不用太担心，那些土八路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些土枪。

0: 连个像样的大炮都没有，庞文泰军已经调集了10000多人去剿灭他们了。用不了多久，东山沟还是皇军的天下。可是，这东山沟离咱们这儿可不远呐。
1: 嗯，
0: 就算是八路军被皇军打败了，他们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 要是跑到咱们王官庄这儿来兴风作浪，也够咱们受的呀。儿子，你求求太君，让他们多派点军队驻扎在咱们王官庄这儿，保护咱们这地盘啊！
1: 爹，基本上没这个可能了。庞文泰军现在正在到处召集军队去打东山沟呢，哪有闲人到咱这儿来啊？
0: 就我跟我手下这几个人，还是给他求了半天呢。我说咱们王官庄是交通要塞呀，他才没派我去东山沟的。那这黄歇金离咱们最近的地方，还有谁手底下有兵啊？
1: 陶子镇，郭大鹏那个据点。不过我跟他向来不和呀，不及请他的不会来。
2: 爹，哥，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0: 男人的事儿，女孩少管。哎，玉珍，你先不要走，留我这样，让玉珍呐给郭大鹏写封信，说不定啊，这小子还真能来。
3: 爹，这个，你别这个那个的了，现在是保护好咱们的地盘要紧。
4: 大娘，大娘。
3: 大娘，大娘，大娘，哎，心里，你不是进城了吗？我看见德强哥了。真的，
4: 真的，快坐下说说。
3: 你在哪儿看到德强的？他还好吗？
4: 大娘，你别担心，德强哥现在很好。
3: 他在哪儿啊？你怎么见到他的？你快跟大娘说说。
4: 我跟你说啊，德强哥是他的。

0: 我们的大部队已经打下了东山沟，这几天日军的头头庞文正在集结军队，准备在夺回东山沟。那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会不会有危险？八路军的余团长和陈政委认为，鬼子这次集结的兵力很多，我军不予与日军正面交锋，所以决定暂时撤离东山沟一带。
1: 撤了，
0: 化整为零，分散撤离。 为的是保全我们的力量。余团长和陈政委还认为，鬼子都去东山沟了，那圣水乡一带的兵力必然是空虚的。这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
2: 太好了，
0: 所以前方东山沟那边由我们的八路军同志牵制住鬼子的主要兵力。那圣水乡一带的十几个村子和桃子镇的十几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3: 大王唯一一个措手不及，争取夺取圣水乡一带的政权。好了，咱们终于能大王唯一了。啥时候动手？
4: 就这两天。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德强哥让您别担心，他说等他回家那一天，就是给父亲报仇那一天。
4: 只要德强平平安安的，大娘就放心了。
3: 你说，德强要是去参加了八路军？ 那不就是当兵打仗吗？这当兵打仗那不是更危险？那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大娘，您放心，德强哥也许根本就找不着八路军，他在外面待一阵子就回家了。这当娘的心里都盼着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活着，就知足了。
5: 大叔，大叔，给俺来碗面。
6: 小兄弟，你不是附近庄的吧？不是，
5: 俺是从王官庄来的。哦，
6: 挺远的，这个地方正在打仗，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往这儿跑啊？
5: 俺知道，不过俺是来参加八路军的。
6: 小兄弟，好样的！
5: 哎，小兄弟，啊，你真是来参加八路打鬼子的？嗯，那好，这碗面我不收钱。哎，老爸，这吃饭。
6: 总要给钱，哪能不给钱呢？俺给。就凭你敢参加八路打鬼子，这碗面我不收你的钱，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也没法打鬼子，这碗面我还请得起。
7: 谢谢大叔。
6: 你认识八路军吗？
7: 不认识。
6: 哦，你不认识八路军？而且还见过八路军的那个余团长，那余团长可是这一代八路军的。 大将军，他能够双手同时开枪，百发百中，他会飞檐走壁，刀枪不入啊，多少小鬼子那都抓不住他。<笑>
5: 你吹牛吧？你真见过八路军的余团长？
6: 那是真的见过。对，那余团长一丈多高，那满脸的大红胡子，那双铜铃般的眼睛啊，像夜明珠一样，那闪闪发光，真就像那古诗上说的那个武将一样。
8: 那是一模一样，快跟上，
9: 小心啊！
10: 快了快了，鬼子来了，抓紧调摊，快
11: 快走快走，
1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林月，

0: 憋死了。
1: 同志，你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1: 那就好。同志，刚才谢谢你啊，我们还要去转运伤员，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2: 等等
1: 啊。
0: 俺帮你们吧。
1: 谢谢啊。那快走吧。
0: 哎，

0: 忍着点啊。小刘的伤怎么样？
1: 小刘伤得很重。
2: 小布，
3: 俺能帮助做点啥吗？
1: 这样，你帮我按住他的腿，
0: 按住纱布，加纱不动。

0: 谢梅姐，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哎，谢梅姐，现在情况有些严重，同事们都伤得不轻，尤其是小刘，如果不尽快手术，别说是腿，就连性命都难保。
1: 那你就赶快给大家做手术啊！
0: 不行。 这里的环境太差了，如果在这里手术，术后一旦感染，而且手术以后还有很多的医护工作要做，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受伤的同志，只有到了军分区医院才能给大家手术。
1: 那你先用药给大家消毒，我们马上去军分区医院。
0: 我正要跟你说，药品已经不够了，液已经没有了，同志们就怕撑不到军分区医院，而且大家伤得太重了，无法自己行走。
1: 哎。 团部里还有药，我现在就去团部取，然后再请求于团长给咱们派一些同志帮忙转运伤员。这样，白云，你现在就给我列一份，需要药品的清单，我马上去。
0: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鬼子就麻烦了。不但你有危险，到时候药品拿不回来，同志们就撑不下去了。

0: 同志啊，刚才还没来得及感谢你，现在正式向你道谢。哎，
1: 不用谢，能帮助你们八路军是俺的荣幸。哎，你为啥叫俺同志啊？
0: 只要你打鬼子，那和我们八路军就是志同道合，就要叫同志啊。啊、哦，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俺叫冯德强，你呢？
0: 我叫赵星梅。
2: 冯德强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呀？
0: 是武工队还是游击队啊？
1: 都不是。
0: 那是民兵团。
1: 哎呀，俺不是你们的人。
0: 什么？你不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刚刚看你打鬼子的英勇表现，而且你枪法特别的准，我还以为你是我们武工队的同志呢。
1: 虽然俺现在不是你们的人，但是俺很想参加八路军，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杀汉奸，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收留俺啊？
0: 就凭你刚刚的英勇表现啊，我们就举双手欢迎啊！
1: 真的，俺能参加八路军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星梅姐。哎呦，
0: 刚刚还叫同志，现在就叫姐，嘴巴够甜啊！这样吧，以后我就叫你德强，你就叫我星梅好了。
1: 行。
3: 东海，
4: 这位同志，你不是带着伤员先撤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我们遇到了敌人，牺牲了很多同志，只有几位同志幸存下来，幸存的同志伤得也很严重，急需药品。我是来向于团长申请药品的。团长转移了吗？
4: 还没有，正准备转移。
5: 这位同志是谁？有谁没声了？啊，
3: 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也是他护送我过来的。德强，这位是王东海，是我们独立连的连长。啊，
1: 连长啊，王连长好。
4: 你好，我叫王东海。哦，
1: 俺叫冯德强。
4: 走，跟我去见团长。哎，
3: 走。
1: 见于团长。哎，
6: 现在呀，这日军的大部队正沿着小城庄、马家沟、大周庄这三个方向向我军包围而来。我们呀，要避其锋锐，可以从跳马峡撤退，向洛阴谷一带转移。只要到了洛阴谷呀，那里易守难攻，这日军呀就无奈我何了。
7: 我同意林志伟的意见，这个跳马峡一带地势复杂，就算是日军包围过来，我们也可以凭借险要的地势跟他们打游击。还有那一带咱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群众可以帮上忙。团长，你认为呢？
8: 跳马峡一带的村庄啊太多，一旦跟日军交上火以后，就会对村庄的群众造成伤亡，所以我建议啊，要避开这些村庄，选择那些偏僻的地形，摆脱敌人追赶。
6: 可是这样一来呀，这我军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很有可能被日军追上或包抄的危险呀。
8: 未必。你们看啊，跳马峡的东面有一条人们所说的鬼见愁的山沟，直通洛阴谷。我们可以从这里转移，虽然转移的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是呢，地势险要偏僻，日军的坦克大炮也进不去，只能轻装进去。这样一来，日军在武器上就不占优势，对我们反而有利了。

0: 大家抓紧啊！是。我马上安排命令部队从鬼见愁山沟撤退。
1: 好，马上去安排。
2: 班长。
3: 嗯。哦，谢伟同志啊。
2: 班长。
3: 您怎么回来了？
2: 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3: 这位同志是？
2: 啊，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
3: 同志啊，你受伤了？
1: 啊，没事，一点小伤。
3: 啊，受了伤就要医治，养好了身体，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
1: 哎，
3: 雨水，带这位同志到卫生队去包扎一下。
4: 是，同志，请跟我来吧。
1: 哎，
3: 去吧。
2: 走啊！
1: 那个就是于团长啊。
4: 对啊，怎么了？
1: 哎呀，真没想到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团长一点都不像一个大领导大干部，和你们穿一样的衣服啊，以为就是一个老兵呢。
4: 那当然，在我们八路军的队伍里啊，不仅领导和战士吃的一样，穿的也一样，没那讲究。
1: 哎呀，你们八路军的队伍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俺叫冯德强，你叫啥？
4: 我叫雨水。
1: 雨水。哎，雨水，你是于团长的贴身保镖啊。
4: 冯德强同志，我们这儿啊不叫保镖，叫警卫员。我是陈政委的警卫员。
1: 啊，是这样啊。
4: 你这还受了伤呢，咱们先去卫生队。走。哎，
2: 怎么样了？来，喝点水。坚持住啊，新梅同志去团部取药了，很快就会回来。
5: 我没事，你快去照顾别的同志，不用管我。
2: 好，坚持住啊。
6: 团长，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您能派一支队伍帮我把同志们送到军分区医院，同时带一些药品来应急，恐怕同志们坚持不到军分区医院啊。
3: 好，王大海，你带领你们连的一个排和赵新梅同志一起护送伤员到军分区医院，一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7: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6: 团长，还有一件事儿，冯德强也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您觉得呢？
3: 好啊，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的部队。王东海，冯德强归入你们连，一会儿护送伤员，把他也带上。
7: 是，
3: 去准备吧。
7: 是。
3: 陈政委啊，我们也要分别了，我要带部队转移，你呢，马上去县委工作了。
8: 是啊，日军的大部队追赶着咱们的大部队，你们牵着鬼子的鼻子从东往北移动，那南边的圣水乡一带，日军的布防必然就会空虚。我这个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打算带领县里的同志们，把圣水乡的政权给夺回来。在圣水乡的王官庄一带建立咱的抗日根据地。
3: 祝你们顺利的做好工作，多保重。
8: 团长，你也多保重。
9: 娘，娘，俺就不吃了，俺下地干活去了。
10: 哎呀，坐下来吃了，吃了咱俩一块过去。
9: 俺不饿。再说了，今天的活也不多，俺自己去就行了。您今天啊，就在家休息一天吧。啊，不用去了，俺走了，走了。
10: 这丫头这两天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外跑。秀子，你说说，你姐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11: 俺哪知道啊？姐总说俺是小孩子，做什么事都不让俺跟着。
10: 那好，吃完饭啊，俺下地干活去。你看好妹妹啊。
11: 哎，好。
12: 老爷，刘大，郭大鹏是怎么说的？
13: 他郭大鹏马上就到。
12: 这还差不多，这小子还算是有点良心。现在我们有30来个人，如果郭大鹏再带上20-30人来，这加起来我们就有50-60。

0: 人了。
1: 嗯，
0: 哼哼，这共产党再闹事儿，咱们也就不用怕了啊。刘大，吩咐厨房多备酒菜，把郭大鹏这帮孙子全给他喂饱了。
2: 是。
3: 娟子，娟子，娟子，娟子，
4: 娘，
3: 娘，俺在这儿呢。
5: 你干什么去了？
3: 俺哪儿也没去，俺去那边解手去了。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娘啊？你可得给我正经点。
3: 哎呀，娘，你可别瞎想了，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你要再说下去，可把俺给屈死了。
5: 那你告诉娘，
3: 娘，你相信啊，俺干的全都是正经事儿。
5: 你到底干的什么事儿啊？你就不能告诉娘？
3: 俺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娘，俺求求您了，您就先回家吧。
5: 行，既然你说你干都是正经事，那娘也不拦着你。那，赶紧把饭吃了啊！
3: 嗯，
5: 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
3: 好。
6: 怎么样，大娘走了？
3: 走了。哎，江姐，你给婶说没？
7: 还没。俺是想现在跟俺娘讲，她肯定怕得不轻，搞不好还要闹出什么事儿。俺想等到天快黑了再跟她讲。
6: 娟子这样打算也对，老人家嘛，容易受到惊吓。
8: 永泉，咱事儿就按照原来打算办吧。俺们家和娟子家作为掩蔽地，你继续说吧。
6: 好。

0: 同志们，今天晚上的行动是咱们圣水乡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不光是宦官庄，周围的几十个村子都会一起动手。上级指示我们，由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八拐子的大部队，从东山沟一带吸引到北方的跳马峡，至落英谷一带。
1: 咱们就趁着圣水乡的一带鬼子的兵力空虚，咱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干，把政权夺回来，攥到自己手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
2: 有权说的对，咱们只要筹划了好，到时候不要慌，别看咱们就几杆土枪、几颗手榴弹，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
0: 同志们，盼望多日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是咱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了。我们一定不能失败。
3: 必须战胜敌人才行。嗯，
4: 有权的话，咱们都记在心里边啊。回去呀，都把武器好好检查一遍，别到时候打不响。
3: 检查我的那把枪，我每天擦两回，
5: 你才擦两回啊？我一天擦10多回，那晚上睡觉我都搂着，
3: 多亏这婆娘回娘家了，要非得吃醋不可。
4: 嘘嘘。谁在那里？
6: 娘，您咋来了？娘。
7: 江同志，俺没想到俺娘会来。没事儿，既然大娘已经知道了，你就提前跟她谈谈吧。
6: 嗯。
7: 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6: 江同志，你放心，一定行。俺娘肯定会答应的。
7: 啊，对，江同志，你放心，我大嫂是个好人，她会答应的。
6: 对，嗯，
0: 没事没事。
7: 那行。既然大家。

0: 我们都相信大娘，咱们就还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再及时通知大家。哎，没事。
1: 老东西，你怎么走路的？啊，眼瞎了？敢打老子的路！
2: 住手！
3: 干嘛打人啊？
1: 干嘛打人啊？干嘛打人啊？干嘛打人啊？怎么敢随便打人呢？你们住手！
3: 算了，别跟这些女孩子一般见识，我要是还在等着你呢。哼！
1: 要不是老子今天公务在身，老子打不死你个老东西！咱们走。
3: 嫂子，没事吧？我扶你起来。没事了，大家忙去吧。走走走，走吧走吧，来。
4: 这群凶神恶煞的狗东西，
3: 早晚不得好死。嫂子，我送你回家吧。我没事儿。华子，谢谢你。
5: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啊，秀子，
6: 哎，姐，
3: 秀子，咱娘呢？
6: 咱娘在南屋呢。
3: 俺要跟咱娘谈些事儿，你去看着大门，要是有外人来咱家，你就大声知会啊。
6: 哎，好。

0: 娘，您这是……娟子，你们说的话娘都听到了。你们真的打算去杀王卫一吗？
1: 娘，王卫一不但是咱家的仇人，他还是万恶的大汉奸，俺们一定要杀了他。您放心，这一次俺一定能替爹报仇。
0: 你真的能替你爹报仇吗？王卫一家可是有好多二鬼子呀！娘，俺们也有很多的人，俺们现在已经有了组织，就是王官庄的穷人集合在一起，那力量就大了。而且，俺们还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共产党，就是些最好的人。
1: 着俺们打鬼子、杀王卫一这样的大恶人、大汉奸。娘，王卫一的死就在今夜了。真的，就在今夜。真的，您不要担心，俺们这一次一定能打得过他们。娘，咱家的南屋，今晚俺们想用一用。 咱家靠山比较隐蔽，坏人不容易发现，而且俺们都信着您呢，去别家也不放心呀。娘，您能答应俺吗？好，
0: 娘答应你。 这把猎枪是你爹留下的，以前我怕你出事儿，就把它藏了起来。现在有人帮你，你又铁了心，娘也不怕了，娘支持你。娟子，娘把这把枪交给你，你要替你爹报仇，杀了王卫一。
1: 娘。

0: 哎呀，王乡长，哎呀，郭队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哎，您就带了这么几个人呐？
1: 人都到您这儿给你看家护院，那共产党要是攻老子地盘，老子可怎么办呀？啊，我总不能放着自己地盘不管。
0: 来给你当看家护院的狗吧，行，嫌人少是吧？那老子走人。哎，
2: 别！
0: 郭队长，您别误会呀，我的意思是，我以为你带了二三十人，所以我按照几十人备好了酒菜了。
1: 对呀，
0: 那既然酒菜都备好了，咱还废什么话呀？ 喝着聊吧，
1: 啊，好，行行行，
0: 里边请，
1: 请。

0: 回来了。啊，赶快吃饭吧。
1: 我现在不饿，你先吃吧。啊，
0: 怎么能不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吃饭。
1: 甭管我，我真的不饿，你吃啊。

0: 白云姐，白云姐，小李子，是不是新梅姐回来了？
1: 不是白云姐，坏了，外面本来零八二鬼子，
0: 有多少人？
1: 有三四千人，还有一个迫击兵力，马上就要都坏了。白云姐，咱怎么办？
0: 同志们都受伤了，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又不能跟敌人硬拼，只能先避一避。这样吧，咱们把洞口掩盖起来，别让敌人发现了。
1: 好，
0: 走。

0: 前方就是护家沟的鬼子据点了，咱们还是当天黑再过去吧。倒不是怕鬼子，免得焦急火燎耽误了救助受伤的同志。
1: 我也知道现在不是和敌人打仗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那么大家很有可能会因没有及时得到救助而死亡。
2: 那好吧，我们就冲过去。
3: 哎，等等，
1: 这里啊，以前俺来过。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绕开鬼子的据点，直接到达咱们藏伤员的地方。
4: 那太好了，德强，你赶快带路吧。小李子，你的脚没受伤，还能跑路，留在外面观察情况。如果发现情况，赶紧去通知仙梅姐。我回去照顾同志们，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啊！给老子站起来！皇军有令，天黑之前必须到达跳马峡，围剿八路军。
1: 王队长，我跟你说啊，这打八路啊不是好差事，这搞不好就挨枪子儿了。咱们兄弟穿这身黄皮，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没必要跟日本人卖命吧？
2: 我也不愿意上战场吃枪子啊，可皇军有命啊！
3: 王队长，这会儿皇军有没有跟着咱们？这还不是咱们怎么说，皇军怎么听？
4: 老黄，
3: 哎，
4: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
3: 兄弟们，王队长体恤我们，今晚在这里休息。

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粮草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

0: 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粮仓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粮仓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1: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2: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4: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5: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4: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5: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索死了，死了这个哈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3: 哎，雷主任，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0: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会还挺年轻的，找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6: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6: 那能联系到他吗？嗯，
5: 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0: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5: 你好，老范。
8: 哎，老范，你
9: 师傅，
8: 师傅，
9: 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8: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9: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8: 破案？
9: 对，
8: 抓凶手。
9: 抓凶手的。
8: 抓凶手。
9: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师傅，
8: 来起来，来呀！哎
10: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9: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9: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8: 抓凶手。
5: 但是还记得案子，
9: 帮不上忙了。
8: 师傅，走，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

0: 辆车是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沟头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两年前他妈妈也走了，他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粮仓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粮城工业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3: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4: 当时没兵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5: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兵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粮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来粮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粮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粮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粮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俩

0: 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只要有线索
1: 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三起是7月30日和余光一天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2: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跑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3: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2: 喂，梁城市公安局，
4: 子枫，重点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2: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师傅，
5: 别哭了，
0: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6: 安全，早点回去啊。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的心脑。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他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
2: 在破案上。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3: 换了，换了。哎，
2: 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3: 我这门
2: 也得换呢，你说？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 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0: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2: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
4: 我们凉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4: 哦，谢谢了啊。
5: 不客气。姑娘，等一下。 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6: 谢谢。
4: 走了。

0: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1: 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做的案，对吧？
0: 是的。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2: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2: 是。
3: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崇光大学、电机厂、农卫大学、

0: 黑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上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2: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

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凉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今天这个球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枪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吗？既然是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 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1: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0: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 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知且不改。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师傅，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们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
3: 吗？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知道把这个撕了吗？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到底是谁干的？
1: 走！
2: 你等等，我大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1: 我看你们谁干！
3: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4: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1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3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彪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彪。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0: 三蒸四的晒晒，
1: 他弄。潮汕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的东西，它就是它就综合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60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3: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您听到什么了？
1: 那夜，夫人惊醒后，
2: 老爷，
0: 夫人莫怕，都是梦，都是梦。
2: 老爷，我梦到那些孩子来找我们寻仇，他们变成了厉鬼，找我们索命。
0: 夫人。 这是思虑过重，那些孩子都被我一把火烧了，再也没有了。就算是真有厉鬼也无妨，明日我就找个道士做法，有钱能使鬼推磨，定让他们魂飞魄散，不敢再来惊扰我们。大人，您可知道我家老爷的善堂？
3: 自是听过。 听说赵灵安为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提供了住所，还请人教习。可后来不知为何，这善堂突然消失了，也未曾有孩子去找赵老爷报恩。
0: 大人，您可能年纪尚。

0: 情的始末。我家老爷的善堂是被一把火给烧没的，后来有人传我家老爷内疚，是自己把那些孩子聚到了善堂，才让他们因为失火丢了性命。至此之后，老爷就没有再开过善堂。
1: 如果你听到的是真的，就是赵灵安放的火，那他为何要这么做？
0: 小的当初也是跟你一样的疑惑，也经常跑到老爷卧房外面偷听，可夫人却经常被噩梦惊醒，小人却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终于小的忍不住，趁老爷和夫人外出，悄悄潜入他们的卧房，想要找到一些线索，被我发现了个大秘密。
1: 什么秘密？
0: 老爷有本账册。
1: 难怪他们还要去找父。账册现在在哪儿？
0: 这要命的东西，小的只看了一眼就没往下看，后来让老爷给藏了。现在老爷死了，就更不知道了。
1: 你做这些可是为了敲诈赵灵安，他居然没有杀了你。
0: 小人确实想寻一些线索，让老爷放了我的奴籍，可是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大，小的就怕自由身没成，反倒被灭了口。小的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它说出来啊。所以小的装的什么也不知道，才能苟活了这么多年呢。
1: 你倒还算是个聪明人，随我去个地方。
0: 任凭大人吩咐。
1: 让他在你府上住些时日，帮你干干活，除草、碾秧都行。
2: 好，
1: 够仗义，也就只有你，我做什么你都不会问为什么。
2: 你总不会害我，那是自然。
1: 楚不凡怎么样了？怎么突然想到问他？
2: 我帮他诊疗过，他是我的病人，我自然要关心一下，看看是否需要我去府上复诊。
1: 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2: 那就好。这有些滋补的药，平日强健体魄所用，习武之人底子补回来，恢复能快一些。另外还有一些熏香，点燃之后则可去除屋内的血腥气，
1: 甚好。对了，那个赵府的老管家，别太相信他，如果不放心就把他绑起来。
2: 知晓了。这个楚不凡他一定认识我，或许他知道我是谁。
3: 不要啊，冤枉，走，冤枉。
4: 哎，怎么回事？
5: 没听说吗？六扇门那位萧大人家的公子，当着众人的面，突然活生生被火给烧死了。
4: 啊！让火烧死了？
5: 有人说是布料的问题。这不，萧公子那天身上的衣服料子，从经手的布庄伙计到裁缝，再到他们府的下人，通通抓起来了。
4: 抓那么多人？
5: 嗨，人家宝贝儿子命都没了，可不得查清楚到底是谁动的手脚。
4: 啊，那是那是。

0: 肖大人，
1: 你父亲不是派人传话，说你身体不适，近日告假，怎么又过来了？
0: 出来透透气，走到这里就想进来看看。
1: 不舒服，就早些回去吧。
0: 肖大人，凶手不是齐明吗？为何要把这些人抓？

0: 布料有问题，所有经手之人都要查，齐明有嫌疑，其他人也未必无辜。赵昭，这件事你不要插手，我一定要为玉洁报仇。
1: 萧大人，
0: 说来还要多亏你查出问题出在衣物上。
2: 是，属下告退。
0: 给我接着打。
3: 是。
4: 楚不凡，你还在吗？

0: 怎么，事情不顺利吗？
1: 老管家跟我说了很多，他说赵灵安表面是个善人，实际上早些年被收养的那些孩童并不全是无家可归之人，很多都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买来的，甚至掳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某些权贵的不良意图。这些当年负责善堂督导之事的萧远道不可能不知道。
0: 你不信他说的话？
1: 我本来以为就算萧远道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大公无私，但至少也不会坏到这种程度。可是方才就在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六扇门的人把所有经手萧玉洁身上衣物的人都带了回去，等我追过去的时候，萧远道正盯着手下对那些人用刑。我总觉得是我害了那些人。
0: 萧远道已经丧心病狂，不是这些人也有可能是另一批人。他现在是在泄愤，他儿子已经死了，他伤心，他绝望，所以他也去折磨别人。
1: 六扇门，
0: 六扇门并非是萧远道一人之敌，你也是六扇门一员。既然觉得他们做错了，那你就按你的方式去做。
1: 我可以吗？
0: 你可以，你不是已经掌握了很重要的证据吗？只要找到老管家说的那个记录赵连安和那些达官显贵的账册，你就可以揭穿萧远道真正的面目，还大家一个公正。
1: 对，我要还大家公正。对了，我刚从思思那里给你带了些药，这个是内服的，被做成了药丸，这个是擦刚受伤的外伤用的，我每次受伤都是用这个，好得可快了。
0: 女子能成为郎中的并不多，你朋友倒是挺特别的。
1: 是啊，思思最厉害了，我从小跟她一起长大，她就像我的姐姐一样，一直很宠着我。其实她是被我爹从街上救回来的，当时她年纪还很小，跟几个小乞丐抢吃的，被推了一下，头撞到了石头上。我爹说见她跟我年纪相仿，便起了善心将她救了回来。
0: 你爹是从哪儿带她回来的？
1: 我爹说好像是顺天府城门不远处，当时我还小，也不太清楚。

0: 您的每一次善举都将化作一份看得见的幸福。
1: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资助了10位老人，每位老人资助了3000块钱。
2: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帮助很大，谢谢哦。
3: 血如送炭，再去送福彩，直接实实在在帮你，求彩票大人不要开这点花钱。
0: 每一笔公益金都有迹可循，他们是老人安享的晚年，是孩子们成长的呵护，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辽阔苍茫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总有一些平凡的身影默默奔走，温暖坚守。福彩市场管理员便是扎根在一线的幕后工作者。锡林郭勒盟地域辽阔，人口分散。锡林郭勒盟福彩销售服务中心下辖一市一县一管理区9旗，布局有300多家福利彩票的代销网点。面对广袤的辖区范围，除了依托中心大屏实时监控各网点的运营情况，福彩市场管理员的一线职守更是不可或缺。他们既要规范管理片区网点的运营，也要耐心地倾听业主的诉求，为他们贴心解决实际难题。因此呢，他们经常被亲切地称作守站员，也被形象地誉为站点保姆。赵毅呢，便是锡林郭勒盟福彩市场管理员中的一个代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走进他，感受他身上真挚的公益情怀与坚定的责任担当。
5: 给站基本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6: 这是太旗那个15256716站，标准化建设，属于标准化建设比较成功的站点，它没有书生功能。
5: 现在不是和上市发生对什么吗？
6: 发生书生就是。
5: 生意食品。
6: 因为怕站点有纠纷。哦。它现在摄像头全是照的那个咱们机器的位置，还有它那个收钱的位置。
5: 这个站那个啥，这个站那个展示会没有呀？这个站，既然都展示会呀？
6: 这没有机关收展示费，它是用的这个。
5: 是哪个站？
0: 在中心网络部的监控大屏前，中心主任心怀全盟福彩销售服务的责任，细致地询问了中心辖区的偏远旗及镇各网点的情况。在这次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日常事务之外，郝主任倡导中心全体人员结对包联，实地下到站内了解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目的是打通业务盲点，切实帮助业主们提升销量。面对如何提升福彩销量，经过细致的考量，好心内心已经有了明确的思路。
7: 我们希望就是13个旗县市，110万人口，分布13旗县市，所以每个旗县市人都比较少，而且我们这个重点人口呢，都倾向于南部旗县，就您刚说的太旗呀、多伦呀，人口都以那边为主。所以，但是我们从这个销售这个销量来说呢，这个南五旗这块说，它的销量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如何开展把这个南五旗，销量能提升上去，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尤其26年以来呢，我们开始到现在，我们重点工作就放在南五旗。
0: 在锡林郭勒盟福彩销售服务中心刚刚结束的市场管理员大会上，太仆寺旗的赵毅格外特别。福利彩票汇聚善意，惠及万家，他努力把稳稳的幸福送到更多人身边，成为赵毅的初心使命。
8: 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内容就是巡站，包括这站点的销售情况了解，还有就是机器维修，还有就是那个活动海报的发放呀等等这些物料的发放，多为了解到咱们彩站的销售情况。巡站当中，我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走遍辖区内所有的彩站，从而了解他们的经营情况， 能更好的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扶。
9: 工作是干出来的嘛，就是让他在干当中去尝试，主要是这个投入机维修方面这些问题，投入机比如说出现过不了对讲票呀什么这些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呀，需要去更换什么部件呀，说要去做系统呀什么这些的，他跟技术员沟通，技术员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也能了解到。
10: 那于主任看看这套材料里面还有什么问题吗？提示
9: 你等会儿啊，一个一个看。
11: 无方面技术证，这学历证，中心。
9: 好，你的这些材料都
0: 在市场覆盖面不断扩大，销售站点逐年增加的背景下，市场管理员桥梁纽带的核心作用日益突出。锡林郭勒盟福彩中心高度关注管理员综合素质的培养，从严抓实队伍管理工作。
10: 谢谢您了。
9: 没事。
7: 我们从这个2014年就开始启用了，他的角色很重要，他不光是在咱们这个平时就是对站点一个服务和设备的维护。或者是传的那个下发一些传达，不只是这种的常态一些工作，而且我们每年对管理员这个自身素质教育，这是我们的重点。首先让他们去怎么去理解我们这个事业，让他怎么他给这个业主去怎么去服务，是吧？怎么让业主去怎么去改变这个销售的理念，这都是一个管理员必备的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所以说，我们每年的就是每个季度。年初年尾都要不定期的对管理员进行培训，包括就是咱们福彩的工艺方面呀，你是干什么呀，你怎么作为一个优秀合格的福彩人，我们都要进行的长期的培训吧。
4: 深耕福彩行业的13年来，赵毅亲眼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彩民，倾听着各式各样的福彩趣事，见过人间百态，他时刻不忘以一名福彩人的身份约束自我，用专业的素养履行管理员的职责。70后的赵毅，13年来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福彩市场的管理经验，更是一次次的为业主们解决了极难筹盼的实际问题，送去贴心的服务。如今，赵毅经常会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悟，渗透到实际的巡站工作当中，和与代销业主们的业务交流间。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赵毅与福彩相伴的温暖故事。
8: 啊，小王，今天我过来看一下咱们那个你这个站现在弄得怎么样了？那个周，你照片给那个中心传回去吧。
12: 今天给他拿过去了。
8: 今天传过去了。今天是我看，今天是13号，应该下周应该差不多了。到时候就通知你啥时候去
12: 拿机器。
8: 拿机器签合同就行。挺好的，闹的倒是。
13: 那啥，小王，这个工艺背景墙这块儿，我跟你再说一下，这个吧，应该是。不太标准，这个呢，咱们看看是中心怎么能通过
12: 哦，行。
13: 这个工艺，
0: 身为家庭主妇的王毅然，勇敢走出舒适圈，投身福彩行业。初入行业的他毫无经验，一片茫然。幸好遇到了70后的行业前辈赵毅。
13: 图案是这样的，你看一下，哎，这个你看，这个背景墙，你看到没？咱标准化工艺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考虑到这个怕是通不过，到时候要是通不过的情况下还得重做。
12: 行，
13: 现在咱们就按这个先来。
12: 行，
13: 这是咱们这个中心统一的要求的统一的背景。说这个，
12: 那哥，那像我们家就这种地方，你说他咋安呢？就像这样的人家那样，
13: 那啥，哎呀，这样行不行？你弄一个这个柜子啥的都是不能动不了了
12: 啊！他都打死了吗？
13: 打死动不了就那个啥吧，到时候有那种活的那种推拉的那种的啊，弄上一个，然后咱把背景放到那个 回到那上头。
12: 哦哦，
13: 开战以后必须得把它清理掉。
12: 哦哦，
13: 咱们在那必须保持干净卫生啊，
12: 哦，
13: 整洁这些方面。你要不一个进彩民进来了，一看跟住家
12: 似的
13: 啊，对，肯定是破产环境，啥也不好。
12: 行，嗯，
13: 别的闹都挺好的。
0: 于赵毅而言，帮扶新人追梦创业是一份善意。助力身处困境、被命运牵绊的人

0: 走出低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扶持。心怀热忱的赵毅看着真心学习、努力筹备新店开业的王立然，也不由得回想起了自己初入福彩行业时的那段难忘往事。
1: 2014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返乡的年轻人走进了我的店里，随机了捂住双侧球以后，坐下来跟我聊了，开始聊天。当时能感觉出来，他那种已经他那个情绪低，特别的失落，也走到人生的低谷。后来我跟我爱人经常的去劝他，他呢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也到我店里也随便了，哎，碰到吃的，碰到饭就吃，反正有活就干。
0: 日复一日的相伴与共处，慢慢抚平了年轻人心中的沮丧，让他重新拥抱生活。方寸彩站，暖意融融，在这里他不仅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更有幸结识了如亲人般的福彩店主赵毅。
1: 后来呢，他呢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单位啊各方面都挺好的。在我记得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给我和我爱人一人包了一个红包，非得要给我俩。我当时我们两人都推脱的不要，但是我弟这个弟弟说是哥嫂，这个虽然是不多，但是你们必须得收下，这是你弟弟第一个月的工资，这也是我的一份心意。你们要是不要的话，那真是让我心里倍感伤心的。
2: 小姨爷，你在店里不？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了。我店里彩票机的那个打印纸用完了，提前也没备。那个啥，你看现在机器已经没法正常出票了，这儿还有个顾客着急等着要那个出票呢，耽误现在营业呀。
3: 哦，好的，静姐，我那啥正巡站呢。行，我这就给你送过去，你别着急啊，正好我车上带着呢。
1: 哎，静姐，
4: 哎，
1: 忙着呢。
4: 小易，
1: 咋样？这两天销量？
0: 扶弱助困，微光成炬。福彩人的每一天都在传递着善意。赵毅也在福彩公益的滋养下，将他的善举绵延相续，生生不息。
1: 作为一名管理者，我为业主提供的不仅是管理，而且也有服务。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开展更好的销售工作。这份工作的最大成就感就是听到业主说这个月的销量又增长了，能筹集了更多的公益金。
5: 福彩有爱，步履生光。2026年，赵毅带着不一样的使命，巡查了锡林郭勒盟福利彩票销售服务中心在太仆寺旗辖区的振兴乡村公益路灯项目。一年以前，锡林郭勒盟福利彩票销售服务中心为村子里安装的路灯，如今还正常照亮吗？村民们的反馈意见又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赵毅踏进了这个村落，太仆寺旗红旗镇的光荣村。如今，他作为片区的福彩市场管理员，肩上承担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跨越山野、穿透微光的奔赴使命。当他真正了解到福彩人的公益初心时，他真切地读懂了福彩公益的所在。那么，这段福彩公益善举的背后，还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暖心故事呢？
0: 从这家站点奔赴下一处网点，往返于两大旗县的广袤土地，奔波已然成为赵毅工作的常态。辖区内21个福彩站点，大大小小的琐事要事全部由他一个人统筹打理，例行巡站摸排经营状况，检修投注设备，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发放宣传促销物料。繁杂琐碎的工作，他始终全心全意守护着每一家福彩站点。这一天，他再次整装出发，奔赴太仆寺旗红旗镇光荣村，深入实地追踪公益项目的落地成效。
1: 徐书记啊，您是从锡林浩特这么远，你说来到我们这偏远的地方驻村，真是辛苦了。
6: 哎，我来到这个村子，在这儿工作，然后呢，这个只是看到了一些村民想要的东西，

0: 这个就是咱们去年那个福彩中心给咱们安的这个路灯。哦啊、
1: 嗯，现在这个使用情况咋样？
0: 使用情况特别好，这个都是咱们这个都是太阳能的啊、哦，太阳能的每天晚上到了8点钟它就自个儿就亮了，然后每天早上太阳没升起的时候它就自个儿就熄灭了。哦，嗯，是这样。
1: 也没什么故障之类的吧？
0: 没有，没有。这个从去年到现在为止，一年的时间，没有一个有故障的。
1: 啊、哦，一直用的。
0: 每一个都在亮。哦，
1: 是。老百姓对咱做这件事也是，
0: 这个特别好。是因为去年自从安了这个路灯以后，就是整个点亮了咱们乡村。咱们这个村子没有路灯的这个历史啊，现在这位置是咱们村一个广场啊。去年咱们安这路灯的时候错了三台，错了三个路灯呢，主要就是安到咱们这个小广场上了。因为我们村子大概现在只有50户左右人啊，然后大概将近100人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90%都是老人，依靠这个养老助老的这个情况跟福彩进行一个申请啊、嗯、完了福彩呢进行一个调研，然后看就是实地调研了一下，确实是我们村也需要这个东西。
1: 对对，
0: 然后是就这样的话给我们村子里安了就是20盏这个路灯啊、
1: 嗯、就是从咱们装完路灯以后、嗯、村民对这个件事是什么想法？哎，
0: 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啊前两天就是去年在安装的时候、嗯、就安装的当天晚上，家家户户所有的村民和我们一起都在等这个灯点亮、哦、那个时候是我很感动的一个时刻、啊、就所有的村民都在大街上等着这些灯点亮、哦、一直从6点钟等到了8点半，然后所有灯都点亮了，大家都特别高兴，
2: 给村民带来了光明了吧。肯定是以前老人呀啥呀都出来都不敢走路啊，有个山拉山，自从安上路灯，给高荣村的老百姓带来很多的利益吧。人们出来拉山拉的就不用拿手电了，以前带小的人这会儿敢出来了，以前不敢出来吧。自跟安上路灯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
3: 给我们这个老百姓，给俺这个路灯，都怕你岁数大了都走路呀，干什么呀？真是不错，真是好人好事做的，这是，嗯，我们都真是拥护人家，给我们安这个路灯，
4: 只跟安上路灯就出来进去的就可方便的呢，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嗯，走路呀、啥呀的都挺好，亮正正的，嗯，就是感谢党的政策对农民的那个好处啊。
5: 夜幕降临，灯火自然亮起，像繁星一样镶嵌在山野间。它串起了锡林郭勒盟福彩销售服务中心与光荣村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路灯下承载了每一位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幸福，也镌刻下了动人的福彩公益情怀。
6: 行遍草原阡陌，坚守福彩本心。在我们采访结束之际，赵毅又一次奔波在泰普四旗与正镶白旗的乡野路途中。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管理员的职责不是管理，更是服务，是尽自己所能帮助网点解决难题，助力他们更好地开展销售。这份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是听到代销者们说，这个月网点的销量额又增长了，又筹集了更多的福彩公益金。这份收获激励着赵毅，他说自己将在福利彩票事业的基层一线继续默默耕耘，扎根岗位，不辞辛劳，以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守护站点，用忠诚与担当书写基层福彩人的动人故事。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7: 南宁大库哪家强？
8: 男儿三义请登场。
9: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 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0: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1: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2: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9: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3: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包头市骄阳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投入运营，记者探访看小项目如何扎住根。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从怀孕到生娃，这七笔钱记得领。四大演艺活动登陆，解锁内蒙古夏日新玩法。蒙超联赛第5轮将于明天拉开大幕，6场比赛看点满满。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此前我们关注了包头市骄阳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投入运营的消息，也看到不少人

都在这里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对于一家就业基地来说，让大伙儿能走进去，其实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如何让基地项目长久稳定经营下去，给特殊群体提供

0: 们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你就包括拿这个铁小路来说吧，需要用到电脑，但是没有网线，那和厨房本身它没有这个网线的接入口，那好，这个我们来想办法，从他们厨房的附近的一个家里边给他们连一条网线。
1: 对于商户们来说，前期最大的压力就是场地租金、硬件添置、装修改造等成本支出。政府主导、国企运营、多部门协同共建的模式，不单为商户们免除了场地、水电暖等费用，还根据大家需求免费配齐生产设备、办公用具等，实打实地减轻了大伙经营负担。在赵小花花艺工作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到花架，大到冷库，都是基地给一次性配齐，足足省个十多万。
2: 冷库的话可能需要个3万多块钱左右吧，然后还有这些办公用具，然后包括冷柜，还有房屋整体装修，大概可能是得能有个5万块钱左右吧。如果现在外面租的话，可能房租得有个3万左右吧，那环境也没有这么好。
3: 减免了运营成本，解决了硬件问题，摆在商户眼前的下个难题便是销路。基地有哪些好办法？我们接着看。
1: 这是田小路的心智障碍学员们在基地练习售卖。工作人员说，因为十多家商户聚集在一起，像这样的交流常常进行，一方面让学员们克服紧张情绪，融入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也让商户之间能够取长补短，抱团取暖。电商直播团队线上售卖基地手工作品，不同类型工作室结合场地优势，联合打造亲子 DIY 研学体验活动，这些都是大家下一步的构想。像星梦家园里就有不少孤独症群体制作的小手工。负责人乌日娜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就和其他几家负责人商量着互相搭配一起售卖。
4: 比方说田小路他们的甜品呀，他们的那个饮料呀，然后稍加一下我们的伴手礼。我们要往出带一些产品的话，我们也可以推销一下这个花艺或者是下面的甜品。我们这么一起抱团的话，大家这个信心会更足。
1: 就在我们采访前两天，张鹏飞还带领多家商户组成了骄阳文旅品牌，走进商圈市集摆摊售卖。
5: 每天能卖大概营业额能到1000多块钱吧。因为它每一个小产品价位不是很高，但是很吸引人的，它因为很精致嘛，这个东西。
1: 今年八月，内蒙古十六运将在包头开幕。现在，张鹏飞也在策划着让大家的货品与十六运元素结合，进一步拓宽销路。
0: 然后，我们文旅集团在这是十六运，我们是有这个特许的经营资质的。那我们就想把他们放入到这个十六运的具体场地里边去当一个摆放点去售卖，把他们的产品和他们的这个品牌去打造出去。
1: 其实各类的就业创业基地这些年记者也去了不少，而像骄阳基地这样引入文旅集团进行运营的，我们是第一次采访，在包头也是第一家。文旅和就业跨界搭配，精准击中业态痛点。骄阳基地里的项目以手作非遗文创为主，这些小商品普遍面临着市场渠道狭窄、订单来源不足的问题，而文旅平台手握市集展销、大型赛事 IP、 品牌推荐等多元资源，能为基地项目提供丰富的展示和销售渠道。政府兜底减负，国企赋能拓销，商户抱团发展，这套完整保障体系既解决了入驻商户眼前生存难题，也为商户长远发展铺好了路子。
3: 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共999亿元，加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约1100亿元，全部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其实，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一下。第一，孕期产检报销。按照自治区最新生育保险新政，孕妈12周建档后，可实现政策范围内产检零自付。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均可享受。参保

0: 消，异地生育提前完成医保备案即可正常享受待遇，出院直接结算，便捷省心。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产假工资，缴纳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可以申领。目前全区已实现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接发放给参保人。第四笔是零至三岁普惠育儿补贴，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可以从出生领到满3周岁。第五笔是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扣除，父母缴纳个税的每个孩子每月可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盟市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第七笔是地方专属生育奖励，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二孩三孩家庭，像呼和浩特对2025年3月1号后出生落户本地的家庭，一孩一次性补10000元，二孩累计补50000元，三孩及以上补100000元。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这个夏天，如果你想安排一场音乐之旅，那就来内蒙古吧。从6月26号到8月初，在内蒙古最美的季节，四台风格各异的大型演艺活动将陆续登场。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内蒙古文旅演出票务等预约购票，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最爱。6月26号，全新改版升级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将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震撼启幕。全场街景、步步入画的沉浸空间将为观众带来一次全新的观赏体验。
1: 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为主的一个往年不同的一个演唱会，就是我们没有舞台，完了没有华丽的那种灯光投影来呈现了一台这个沉浸式的一个歌会。
2: 最期待的是这一次的那个我和草原有一个约定，然后沉浸式的歌会，因为感觉之前可能看在舞台上看，然后这一回听说好像是有光影呀，还有像灯光这些结合起来，更加沉浸式一点。
0: 7月4号、5号，草莓音乐节首次遇上敕勒川草原，毛不易、宝石老舅、陈楚生、吴克群、梁博等知名音乐人将带来流行、摇滚、民谣、说唱、电子与民族音乐等多种风格的作品，让观众在辽阔草场与清凉夏风中感受音乐魅力。
3: 买了草莓音乐节第一天的票，里面有很多我特别感兴趣的明星和嘉宾，比如说我们内蒙古的耐热乐队，还有梁博等等，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兴趣，非常开心能在内蒙古，能在敕勒川草原上看一场这样的音乐盛会。
0: 紧随其后的是7月18号举行的华耀全球音乐盛典歌游内蒙古呼和浩特站演出，以及8月1号开唱的歌游内蒙古青春时光机演唱会，集结了王鹤野、朴艺星、后旋、阿悄、张云京等实力歌手，既有流行金曲，也有怀旧旋律，覆盖全年龄段受众。
4: 我比较期待的是青春时光机巡回演唱会，里面像后旋、张云京这些歌手都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像比如说偏爱娃娃脸这些歌，基本都是我这个年纪耳熟能详的。如果开票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去抢去。
0: 蒙超联赛第五轮将于明天拉开大幕，本轮赛事是常规赛关键分水岭，领先队伍能否守住优势，落后球队能否逆风翻盘，6场比赛看点满满。 6月13号下午4点，蒙超联赛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呼伦贝尔队主场迎战劲旅鄂尔多斯队。两支球队上一轮均在客场全取3分，状态火热。呼伦贝尔队在对阵巴耶纳尔队的比赛中，以2-0的成绩拿下2连胜，

0: 鄂尔多斯队更是火力全开，三球大胜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以2胜2平积8分稳居积分榜四席。此次强强对话令人期待。
1: 肯定是比较兴奋，竞技状态会这个更好。我们这个目标也是一场一场拼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展现出来就好。
0: 另一场关乎排名的比赛将在13号下午5点开赛，由西安盟队迎战阿拉善队，两队目前积分排名分别为第8、第9，本站本轮胜负可能改写排位。当天同时还将举行巴彦淖尔队与乌兰察布队、乌海队与赤峰队、包头队与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6月14号晚7点半，通辽队将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一把笤帚也能72变，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非遗传承人就做出了新花样，笤帚还成了国礼。咱们一起来瞧瞧这份绝活。
2: 比我们做这个工艺笤帚还简单吗？
3: 还能给哈利波特定制魔法扫帚，这门了不得的技艺是草原笤帚苗手编技艺，2022年正式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实早在千年前的《清明上河图》里就有它的身影。
4: 在
5: 下笤帚，
3: 24扫房子，一把笤帚千百年来伴着烟火日子，全国超70%的笤帚苗种植面积在赤峰市巴林左旗，这儿也被称为中国笤帚苗之乡。普普通通的笤帚苗是如何变身的？

0: 老师，这个编的怎么样？整体？
1: 这个编的挺好的了。
2: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咪子在手上天天的磨，剪子厚了，手艺也就学到家了。
0: 一个动作反复的重复。这是我编的笤帚，其实我想编成这样的。
1: 对，这个是用废旧秸秆一片片做出来的，这半年啊做这一个产品。
3: 如今它成了非遗手艺，更成了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用心传承的新事业。
1: 我是2013年回来创业的，一个契机，人们有个培训，哎，我看这个挺好的，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产业来做了。我们家里我爸呀就都不同意，在我们这儿家家都会，还是比较难的那个时期，所以说就是顶着压力吧。当时一直在研究一个东西，死磕一个东西，很常见。
4: 我们当时研发这个痒痒挠，绑了有差不多有几百个失败品嘛，哎，当时真是非常心疼。但是吧，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们成功了。
1: 当时大队申请了一个屋子，那个屋子有多冷，就是冬天的时候就生了个炉子，晚上干到11点多，就外面有雪，就在生炉子，大家在那儿干，然后就带着村民自己绑。
5: 然后一根根撵着往上上，这样快，一根根的往外嘛。对对对对。
1: 这一点点才做起来的。
0: 从一间小房到现在变成了一个非遗工坊。
1: 对。现在我定了一个五大类的一个产品：厨房用品类、清洁类、保健按摩类、收纳类，还有工艺品类。
4: 像老年人他就比较喜欢那种实用类的笤帚、保健类的按摩锤了，像年轻人他就比较喜欢那种工艺品类的挂饰，像挂车啦、包包啦，它非常美观。
3: 如今好园笤帚苗手编工艺品还成了国礼。
1: 痒挠还有按摩锤，葫芦送给他们，弄到了加拿大还有美国东亚多一点。

0: 呈现成一个国家的一个礼物送出去，
1: 这个是很自豪的一个事儿。
2: 一个小小的条苗子就能制作这么多艺术品，我觉得很惊讶。
3: 把我们这个传统手编技艺非遗传承下去，
1: 把线拽掉，
4: 这个线一定要弄好，
3: 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巴林左旗的这个条式苗子种植的历史、文化的历史，也是了解了我们这个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这个种植的一个植物。
5: 条状苗的变形记还在继续，往后的日子里一起期待这株小小的条状苗再给我们多添几分惊喜吧。
6: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拉布布现身美加墨世界杯，
7: 还有两只身着世界杯服装的拉布布也在和球迷互动，他们的出现也成为了一个小惊喜。
6: 奶茶包装变身绝美戏服，火罐印被画成限定皮肤，走进平山峡谷，人在画中游。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5: 呼和浩特13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18到31度，乌海18到33度，临河16到33度，包头14到31度，康巴什14到28度，吉宁11到26度，二连浩特15到29度，新连浩特14到24度，松山16到25度，科尔沁19到27度，乌兰浩特15到25度，海拉尔12到11度，满洲里9到20度，额济纳旗21到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7到24度，鄂图克前旗13到31度，固阳县14到28度，武川县11到14度，察哈尔月后旗12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1到23度，临西县14到23度，巴林右旗16到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2到23度。
6: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大赤峰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8: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9: 刘强哥，我打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8: 我看你们谁敢！
10: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11: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既然彩额娘对我那么关心，要不今晚我就亲自去拜访她，最好在她家过夜。
8: 我不同意。
7: 开会讨论，举手表决。
8: 你出去。
9: 是。
8: 哎，我说苗苗，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知道你想跟彩额娘拉近关系，消除心理障碍，可她的用意很清楚啊。他是给你和田大榜的保镖牵红线，这怎么行啊？
7: 吃醋了？
8: 对啊，我就是吃醋了。我不光吃醋，

0: 我还愤怒呢，可你有没有想过，彩娥娘这条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只要找到天大榜保镖，天大榜一定跑不掉。
1: 苗苗，你太异想天开了。那彩娥娘要你答应嫁给她的侄子，才带你上山，或者让她侄子下山见你，你说怎么办？
2: 走一步看一步喽。
0: 不行，这肯定不行的。
2: 你凭什么说不行啊？要这么有本事。
3: 在乌龙顶的时候，怎么也把天大榜抓起来啊？怎么，你现在就是上自尊了？早干嘛去了？
4: 你跟何山两个就是虎头蛇尾。
3: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抓田大榜，我要亲自动手。冯刚，
5: 到，
3: 马上通知何队长，紧急会议。
6: 是。
3: 阿信、苗苗还说什么？
5: 他还说你跟连长都是虎头蛇尾。
3: 他真这么说的，我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说得好，乌龙顶这一仗虽然打胜了，但是脸是丢尽了啊！阿西队长也太……这不是打你和连长的脸吗？打脸？打脸长记性啊！啊哦！我告诉你啊，以后领导说话，你不许偷听，要不然按照山上的规矩，你要被割耳朵的。
7: 何队长，现在1-1了啊，赶紧表态了。
8: 哎，我可不可以弃权？你想弃权，我不同意。
3: 不行，你必须说。
9: 他们呀，天天都在这儿。
2: 大娘。
9: 娘，二娘，谁呀？是我呀，阿西苗苗。来了啊！来了！哦，是阿西队长啊！里边请，里边请。啊，
2: 挺不错的。
9: 都挺好的嘛。队长，请喝茶。啊。哎，大娘，您拜观音呢？
10: 哦，这是送子观音，只要是我做的媒呀，新郎新娘都得拜一拜，来年生细伢子，很灵验的。
9: 我听说了，听说大娘是远近驰名的媒婆，
10: 那不是吹的。我做媒啊，做了30多年，凡是我做的媒牵的线，没有哪一对不成的。
9: 对了，大娘，您家还有别人吗？哦，我丈夫前2年就死了，我女儿彩娥嫁到外地去了，就我一个老婆子。哎，队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0: 我父母早逝，也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还挺孤单的。哎呀，那还不赶快找一个好婆家嫁了，早进洞房，早省心，早生细伢子，早享福嘛。<笑>
2: 说的也是啊。不知队长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呀？首先呢。 我想找一个识字的、有文化的。第二，样子要端庄，矮的我可不喜欢。第三，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啊？去村子里转转。跟连长啊？你一个人？你是不是跟连长吵架了？
11: 比吵架更严重，越厉害越好。你干嘛一直跟着我？之前连长来找你，问我你去哪了，我说不知道，他把我训了一顿。我答应连长，从今往后跟你寸步不离。张胜男，我不过是去打盆水，连大门都不出，你跟我寸步不离干嘛？寸步不离。
12: 有病吧！
0: 太好了，这下可好了。
1: 各位乡亲们，今天是我们老君沟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我们农民协会的主席钱大爷给大家讲话。
2: 好，
4: 乡亲们，咱们农民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恶霸匪首田大榜的水田和坡地，还有竹林果园，都分给咱们老君沟的乡亲们。
0: 好，
5: 太

0: 彩娥娘，这七亩旱田和那边的三亩水田都分给你。哎呀，多谢钱大爷，多谢政府。顺子，快回来吧，咱们全家都分到地了，咱家分了三亩水田。
1: 六亩坡地，你娘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你快快下山吧，好好种地，好好伺候你娘，不要在山上当老鼠了。快回来吧！哎，好好种地。刘连长，这个办法行吗？应该可以，我们在淮海战役的时候用过，那有效果吗？到最后啊，我们一个炊事班班长。 敲着锅盖，都能招呼七八十个人过来，真的假的？那么神呢？真的。你想想啊，对面阵地上三天三夜没吃饭，肚子饿得不行。再闻到我们这边肉包子的味道，他们口水都流下来了。我们一个炊事班班长就喊了一句话：开饭了！整整一个连跑过来投降，
2: 听着都过瘾啊！ 还是主力的办法多呀！啊，太牛了，不服不行啊！别再当老鼠了，我们真绝望了。孙子，村里的穷人家都死了。总司令，总司令，哎，咱们也下山吧，找死啊！你听见没有？那是我爹，那是我爹说。
0: 我们家分了地，我娘也病了。骗你的吧？我估计呀，是解放军逼着你爹叫你下山呢。在那边吧，去看看。老乡，老乡，老乡！哎，等等等等。哎呀，好好伺候你娘，咱家有地了，你娘有病。
3: 躺在床上不能动，你快快下山吧，好好种地，好好伺候你娘，不要再上山当老鼠了。快回家吧，我们分到地了。哎，
4: 小勇啊，我是你妈，你上山已经两年了，
3: 妈的眼睛都盼瞎了，你赶紧下山，跟娘回家吧。
1: 是喊话的，快回来吧！我是小娟，爹要你回家，快回家吧！好好伺候你娘。哎，娘子，你快看，你堂客也来了。
3: 十年哥，快回来！
1: 我是你堂客，我们家分了地，还分了一头牛，赶快回家吧。哎，还真是我堂客，
3: 十年哥，
1: 这死老婆呢，他来干什么？
3: 我家也分了地了，还分了牛。娘子，你要下山吗？你呢？我肯定想，我还想回家。那我们跟宝仪说一下吧。你看，要是我们说了，那还走得了吗？
1: 慢点，小心点，好，给，站住！啊啊

0: 花木兰，我们跟踪他。
1: 跟踪他？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肯定是去跟土匪接头了。
1: 连长知不知道？
0: 哎呀，别管他，跟上去再说。
1: 不行，得先让连长汇报。
0: 少啰嗦，走。哎。

0: 看看。
1: 哎，去就暴露了，别过去。
0: 不去看，怎么知道他在干嘛呀？
1: 一看就知道在方便。
0: 谁说的？说不定就在和土匪接头。
1: 这怎么看都不像在接头，分明就在方便。
0: 女人上路就是麻烦。
1: 喂，你别忘了，你也是女人，又不是个男人。
0: 走了。
2: 霍爷，这俩小子想逃跑。
3: 想逃跑
2: 啊？
3: 为什么？
2: 我亲耳听见对面山上有人喊话，这俩小子就商量着想下山。我听见了。
3: 什么人喊话？
2: 好像都是老乡。
3: 去看看。走。

0: 恨奶奶的，有本事就打呀，找一大堆老老少少喊话算什么？
1: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招，这就是共产党最厉害的一招，他们把这种手段叫做人民战争。
0: 什么人民战争？
1: 就是把老百姓都发动起来跟咱们作对。
2: 当年国民党剿匪最多是扒我的皮，共产党只是要我的命啊。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0: 发现虚张声势罢了，要是真发现咱们早就围上来了。

0: 这肯定是街头的地方，最好田大棒跟他的保镖一起来。哎，
1: 老爷，
2: 老爷，
1: 侯四，
3: 报爷，
1: 老爷，
2: 老爷，
1: 侯四，
2: 报爷，
1: 报爷，
2: 老爷，
1: 我让你出去搞点吃的，搞到了吗？
0: 鹿都给疯了，打野兔怕给他们发现，没辙，下山弄了只鸡。
1: 哎，榜爷，您就将就着吃吧。
2: 生的啊。 哎，那快点生火，吃完可以转移了。生火，你就不怕解放军发现了目标，把洞口堵住啊？不生火怎么吃啊？怎么吃？就这么吃。来，四小姐。
3: 我不要，吃不下。
2: 不吃没有力气啊，怎么跑路啊？吃吧。

0: 你没事吧？怎么样？没事，有点恶心。哎呦，到底是大小姐啊，日子还长着呢，省省力气吧。
1: 猴子，他已经这么难受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哎呀，鲍司令。
2: 我就说了一句，不至于护士这么紧吧？我让你说，
3: 包司令，行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2: 走，四哥，没事吧？四哥，
3: 呸！

0: 我进去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好，小心点。
1: 来，
2: 你别生气了，侯四儿就是个奴才，生他的气不值得。
3: 我不是生侯四儿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怎么就这么没用呢？我一直都在拖累你。
2: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在我身边，我觉得是福气呀。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3: 都说患难见真情，其实真的到了患难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见真情。现在都这种情况，你还对我不离不弃，老天对我不薄，让我碰上了你。
2: 那是因为你值得我爱。好了，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0: 没白跑，虽然他没有接头成功，但是我想彩额娘一定是想秘密接头。
1: boss
2: 领导，我想问问这两个人怎么办呢？哼，他们是你的人，你说怎么办？是我的人没错，可是是你在手下抓的。哈，
3: 那你意思是说，是独眼龙多管闲事了？要是不抓他们，他们两个早跑下真当叛徒了。
1: 当叛徒？是这样吗？
4: 榜爷，我爹说了，我们家分了地。哦，
2: 你想回家种地？嗯。你呢？榜爷，我堂哥在对面山上说我家分了田，还分了牛。我家细伢子想爸爸，天天哭。
1: 你也想回家？
2: 我是想回家看看，节气不等人，等种上庄稼，再回来跟榜爷。
0: 要是解放军共产党问起来，你们怎么说呀？我就说没见过榜爷，
5: 我也对天发誓，绝对不会出卖榜爷的。
2: 对，
5: 行，等天黑了再下山。
3: 谢谢榜爷，
0: 天岁。
5: 难道你真想放他们？
2: 那四小姐的意思。榜爷，放了他们俩。
1: 咱们可就暴露了。对，
0: 不能放。那不放又怎么办呢？留在咱们身边，你能睡安吗？天司令，他们现在的心已经动摇了，必须对他们严惩。
1: 那你想怎么处置呢？
0: 杀。
1: 我一直以为四小姐呀，是巾帼英。

0: 英雄。可是没想到，你狠还是够狠，可就是书生气太重。
1: 那田司令有什么高见吗？
0: 解放军呢，去了川东，我们就在乌龙山闹腾。现在解放军回来了，我们去川东。哎，你们两个下去吧。
2: 哎，谢谢王爷，
3: 去吧。
4: 好，
0: 这叫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5: 田司令的意思是，就算这两个小子告发，咱们也不怕，正好给东北虎放个烟雾弹。哎。
6: 张大爷，欢迎加入。
7: 刘连长，
6: 这位，
7: 这就是我儿子顺子。
6: 哎呀，起来，别害怕，顺子，欢迎你回家。来，张大爷，进来。
7: 进去。
6: 回来太好了，有去登记吗？
8: 刚才登记了。
6: 哦，那太好了，给喝水，那你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8: 真的不找我了？
6: 当然了，我们共产党说话一向算数的。你呢，好好的回去孝敬你的父亲，好好的种地。
8: 哎，
7: 顺子。
8: 爹，你
7: 这个混头混脑的家伙，还不把山上的事情全告诉刘连长，快说呀。
8: 我
6: 来喝水。顺子，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以后我们反而会去怀疑你啊？如果你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你反而可以立功受奖。
7: 刘连长，我不要他立功受奖，我只要他立功赎罪。顺子，把你昨天跟我说的全都告诉刘连长。
8: 刘连长
6: 啊，你先喝口水。

0: 这两个人上哪儿溜达去了？我这儿等了老半天了。我说何队长，这么晚你偷偷跑到女同志的宿舍，干什么呀？哎，
1: 什么叫偷偷啊？我在等阿西队长。
0: 何大队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当然有事了。
0: 那是公事还是私事啊？
1: 公事怎么说？私事又怎么说呢？
0: 公事，我们办公事谈。如果是私事，我跟你没什么私事可以谈。我真有几句话想劝劝你。说啊。
1: 张胜男同志，请你出去吧。
0: 喂。 这里是我们女同志的房间，能不能请你注意一点啊？保持一下干净卫生。哎，哎呀，你看看啊，先给老子来个下马威。顺便提醒你一句啊，你呀是干部，是领导，开口闭口把老子挂在嘴边，多没文化啊！怎么，听不进去啊？哎。
1: 正相反，我何善其他本事没有啊，什么是对我好的真心话，我还是能听得进去的。阿西队长，你的意见我接受了，老子以后再也不说老子了。
0: 那不出三句话，原形毕露，还虚心呢。<笑>你要说什么说吧。
1: 阿西队长，我真有真心话要劝劝你。说吧。
0: 听说你在跟踪采额娘，你怎么知道？我能掐会算，
1: 为什么不汇报啊？
0: 说嘛！哎呀，不就是怕告诉你，跟你谈以后，你又破坏我的计划。
1: 什么计划呀？
0: 抓田大榜啊！
1: 怎么抓？
0: 我现在呢，有一些新的线索。
1: 等到一切安定，我会跟你们开会的。不过先说好了啊，这个时候你不许给我暴露行踪，别打草惊蛇。
0: 行，
1: 这点我可以为你保密。不过，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就是你还爱不爱刘玉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行。
2: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走了。哎，我现在可以走了。
3: 而且，我只爱他一个。
2: 你说的啊？好，我现在可以走了。
3: 独眼龙压着我和石碾进山洞的时候，我听见榜爷，是田大榜，他说要去川东。
2: 川东，四川东部。
3: 嗯。
2: 顺子，你没有听错吧？
3: 没有。
2: 还有什么情况吗？
3: 是你一个人下山的？
2: 还有石碾，他是八里沟村的，他也回家了。
4: 哦，好，我知道了。张大爷，非常好，你们就先回去休息。顺子，如果你想到什么，或者有人找你的话，我希望你通知我。
5: 是，
4: 张大爷，那你们先回去。
5: 刘连长，那我们告辞了。
4: 啊，
5: 报告。
4: 进来。哎，卫生员，你这一下午去哪里了？
5: 我跟阿西苗苗去跟踪采额娘了。
4: 跟踪？你怎么没有提前报告？
5: 来不及。有什么线索吗？没有。那个老媒婆上了山，到了一个小木屋里要接头，不过没接上。我估计她肯定有问题，跟土匪有关系。咱们应该日夜监控。
4: 我会安排人秘密监视采额娘的。哎，阿西苗苗呢？
5: 回来了，在宿舍。
6: 跟何山，
4: 好，你马上请他们进来开会。
5: 是。

0: 根据顺子反映的情况，这些漏网的匪首很有可能向川东方向流窜。哎，何山，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有可能。跟剿匪官兵玩躲猫猫，那是乌龙山土匪的老传统啊，我们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
2: 我觉得不太可能。
0: 为什么？
2: 乌龙山的土匪是喜欢躲猫猫，不过呢，都是在自己的山里转。他们如果到了川东，这口音不对，很快就会被人家发现的。田大榜这么聪明的人，我相信不会这么做的。
0: 有道理。
2: 我现在倒觉得这个顺子，也很有可能是田大榜放出来的烟幕弹。
0: 哦，怎么说？
2: 你想啊，独眼龙发现顺子和十年他们要下山，所以把他们抓回山洞，这很正常。不过田大榜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答应呢？这么干脆，这么好，这就不正常了。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用这两个人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苗苗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田大榜真的要跑，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连夜向上级汇报。不管田大榜是真的要跑还是虚晃一枪，我们都要把进出乌龙山的交通通通的封锁掉。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川东就在乌龙山地区彻底剿灭。

就算是虚晃一枪，我们都要把进出乌龙山的交通通通的封锁掉。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川东，就在乌龙山地区彻底剿灭。

0: 司令苏阳，
1: 进来。怎么样，找到司丫头了？
2: 总司令，乌龙山全完了。
1: 我知道乌龙山完了，我问你找没找到司丫头？
0: 四小姐肯定没被解放军抓住，老百姓还上山喊话要把钻石豹还有四小姐和您交出来呢。
1: 此地不可久留啊，进来吧。
0: 谢总司令。总司令，找到四小姐就离开吧。
1: 四丫头能不能安全脱险，那就要看她的造化了。玉仙寺这个地方香客很多，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漏了痕迹。
0: 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1: 我已经想好了，马上走。我跟你说，你去看看那个老太太，她什么时候走，明白吗？快去吧。

0: 你吃了？三天。啊！你给我带的干粮，吃完以后就一直饿着。哎呦，那你就不能挖点生红薯吃吃？
1: 不能挖，现在种地的都跟着共产党。
0: 我去上山挖红薯，人家肯定知道是从山上下来的，包括政府，好多人就是这样被抓去的。
2: 田大榜有没有抓着啊？转了三个山头都没找到。
0: 你倒不行！
3: 我叫大年，给田大榜当保镖。
2: 到老君高村来干什么？
0: 我从乌龙顶跑出来以后，黑灯瞎火的，我跟他们跑散了。
2: 我也不敢回家，就躲到我姑妈家了。
4: 还有没有什么同伙？没
0: 有同伙，就我一个。
2: 有什么活动？
4: 活动？就是说，有没有搞啥子名堂？
0: 没搞啥名堂，就按照我姑妈的吩咐，悄悄跑出去找田大榜。
4: 奶奶的，贼心不死啊！
0: 还想顽抗到底是吧？不是，我是想找到田大榜的下落，向政府举报，立功受奖。
2: 那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呢？田大榜的眼睛很毒，我要是被你们逮着过，再去找他，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以前打冤家的时候，对方派过来的卧底，不管装的多像，他一眼就能看穿，然后将计就计。
4: 做假情报，骗对手上当。哦，怪不得我三年前打不过他，臭小子。哎，那你怎么装啊，田大榜？我，
2: 你不想
4: 说，是吧？怕我们派人跟踪你？
2: 嗯，是。
4: 我们不跟你，你万一耍滑头怎么办？
2: 我想一个人去找。
4: 怎么找？
0: 就去田大榜躲过的那几个山头转悠，他的人看见我，就会跟我联络。
4: 哼，你是想撞大运，碰运气是吧？我只有这个办法。
2: 以前田大榜的队伍几次被打散，都是这样收拢起来的。
5: 这个办法我们可以让你试一试，把你准备要去转悠的山头告诉。

0: 监控，不会影响你单独行动的。
1: 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我可不可以先看一眼我姑妈给我说的那个堂客阿信苗苗？
0: 你小子说什么呢？
2: 哎，你们去采油娘家抓人，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你就是阿信苗苗？
2: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大年，采油娘是我姑妈。
2: 你是田大榜的保镖？
1: 嗯。
2: 能找到田大榜？
0: 这小子也是撞大运，没把握的。
1: 我能，我一定能找到田大榜。
0: 耶，你小子还跟我们打埋伏啊？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吗？
1: 只要阿西苗苗答应我姑妈的话是真的，我就一定能找到田大榜。
0: 哎，苗苗，你跟彩娥娘到底说什么了？
2: 我没说什么。我就说，谁能抓住田大榜，我就嫁给谁。
1: 我能，我一定能。
0: 你是个花痴。
2: 我说到做到。
0: 你看看，把我们连长气的。

0: 我是不是疯了？
1: 是啊，你真的疯了。
0: 那你会不会恨我？
1: 为什么要恨你？
0: 因为我让你丢脸，让你难堪，伤了你的自尊心。
1: 说的没错，我是想恨你，可是恨不起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已经在我心里了，恨你就是拿刺刀扎我自己的心。
0: 你放心，我一定亲手抓住田大宝。
1: 如果是大年抓住他呢？
0: 那我绝不食言。苗家山的人，诺言比命重要。

0: 大娘，抽不抽烟？
1: 不抽。
0: 你小子，我算是看清楚了，你就是来给我们做生意的。
1: 做生意？
0: 不是吗？你拿田大榜来换的阿西苗苗，这不是做生意吗？还笑？你小子死到临头了你！我跟你说啊，阿西苗苗除了长相好一点，其他都不行的。啊，一不会做饭，二不会缝补衣服，三不会管家，脾气大得很，动不动扇你一巴掌，啊，骂你一顿，啪啪啪。这样的女人讨回去啊，你算是倒八辈子霉了。
2: 她真好看。
0: 好看能当饭吃啊？
1: 好看才能吃得下饭。
0: 你小子看我不揍你。

0: 行了，九娘，你只要把田大妈的事情说出来，立功受奖，政府说了算。啊，成亲找堂客的事呢，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证给你找一个比阿西苗苗好100倍的细妹子，好不好？
1: 我姑妈给我算过八字，说我跟她的八字最合适，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她做我堂客。
0: 我说你耳朵长毛了。
1: 我都说过了，他不会做饭。
2: 我会，衣服你也洗啊，家务你也做呀。我洗，我做，我愿意。就算他天天打我耳光，
1: 我也乐意。<笑><笑>
2: 你小子是个贱骨头呀！来。 你是跟顺子在一起吧？嗯，在什么山洞啊？以前没名字，我叫石碾，就把山洞叫石碾洞。哦，你们这一伙一共多少人？
3: 就我和顺子两个。
2: 就你们两个？
3: 嗯。啊，
2: 两个人在一起干什么？站岗放哨呗。
3: 两个人一起站岗放哨，应该还有其他人吧？
2: 我说当家的，大军统治问你，你别吞吞吐吐，知道什么全都说出来，把你知道的统统说出来。田大榜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再说了，田大榜他给了你什么？不就一杆破枪、2件破衣裳，这些就把你的魂给勾走了。你不为你自个儿着想，也为我们娘俩想一想。
1: 是你兄弟。
3: 我知道你当初上山，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好歹一年下来能分到个10块8块的银元，等老婆孩子吃个半饱。还说呢，不提这事儿我也算了。大军同志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来气。我们十年上山，说是每月1块打洋，可是上面那些什么大队长、分队长，每到发饷的日子就开赌局，前年还拿回来5块打洋。
1: 到了去年就只拿回2块，今年一个子儿都没拿回家来。要不是政府工作队来了，我们这一家老小都快要饿死了。十年，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顾虑，你怕说出什么重要的情况来，政府就会把你抓起来审问。你要相信共产党，你也知道共产党人说话算数。
3: 下山登记，一律不抓，还可以立功受奖。哎，我说当家的，你真是吃了田大榜的迷魂药了，这哪头甜哪头苦都看不清。你看这地，还有那牛，这一家团圆的安生日子，这些田大榜他能给你吗？
4: 说，啊，棒爷不，田大榜，还有钻山豹四小姐，就在乌龙山跟你们兜圈子呢。哦，
1: 跟我们兜圈子？
4: 对，就是跟着你们走。是什么意思？这是乌龙山老杆子留下来对付官兵的老办法。你们前脚走过的地方，他们后脚就来，这样你们不但不防备，下一步去哪里搜山，他们心里都清楚。
5: 觉得田大榜玩躲猫猫玩的这么高明呢？原来真是有诀窍啊！钱大爷，你是否知道在乌龙山到底有多少山洞啊？
6: 老话说呀，大洞399，小洞9900，猫耳洞是处处有，究竟有多少洞，谁也说不清啊。嗯。
1: 这次根据石碾提供的线索，田大榜在乌龙山地区的马桩不止石碾一个。这些马桩呢，主要是负责田大榜的秘密藏身洞，有存粮，还有人手。如果说田大榜已经离开了乌龙山地区，那就另当别论。但是，万一他还在乌龙山地区的话，这些藏身洞就是他最后挣扎。

0: 的老板。所以说，何山、苗苗，这次我们一定要打掉他们的藏身洞，拔掉他的马桩。这样一来啊，这些顽抗到底的匪首啊，就真的是无路可逃了。
1: 乌龙山这么大，有这么多座山头，我们怎么撒网？怎么查？怎么打呀？
2: 办法是有的。
0: 什么办法？
2: 人离不开水，山洞虽然多，可是真正靠近水源的却很少。我们农民协会出面，把上山打猎的、采药的都叫回来，把每座山上的小溪、水潭都标在一张图上，供你们参考。
0: 啊，太好了，秦大爷，这真是好主意啊！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土匪躲在山洞里，那我们是找不到的。但是他离不开水，总得要出洞吧？这就暴露了。
1: 钱大爷，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2: 谢啥？这是我应该想到的，要不然我这白胡子不就白长了吗？
1: 不，真的要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妙计，因为我们一定要抓到田大宝。
2: 我知道，剿匪是头等大事啊。
1: 不仅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是我或者是刘玉堂亲手抓住他，要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2: 你们就完了？完啥？

0: 年的路标你记住了？
1: 记住了。三岔路口，树皮一刀。
0: 哎，别离得太近啊，免得被土匪的瞭望哨发现。嗯，我们跟着你啊。
1: 好。
2: 老大，这个大年靠得住吗？
0: 最好田大方一眼认出大年被我们俘虏过，一刀把他宰了。
2: 啊
0: 啊！我什么都没说啊。走。

0: 子吗？心急了。
1: 哎，你不心急啊？
0: 土匪是要出来，但不会是在白天，怎么说也要等到晚上吧。

1: 报爷，怎么渡口什么情况？渡口有解放军把守，守得很严，别说人了，连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妈的，这解放军还真是行家，拉拉渡是跑出乌龙山最方便的地方，只要有条船或者竹排，顺水漂到80里，解放军想啃我的脚后跟，他都啃不上。
2: 渡口被封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没关系。
1: 水路不行，我们走旱。哎，报爷，解放军的巡逻队过来了。
3: 田司令，吃掉那个巡逻队，给咱们补充点弹药吧。
1: 恐怕不行啊，解放军都是冲锋枪，家伙硬啊，咱们可都是手枪，万一……
3: 别惊动他们，赶紧撤！哎。
2: 田大榜到底在什么地方？哦，放心吧，主力部队已经开始拔他的马桩了。等他的马桩都被拔光了，他也就藏不住了。

0: 这个地方，解放军起码有一个营啊！
1: 导演，周围的路口都封死了，过不去。从别的地方走，老子就不信走不出乌龙山。
2: 陈正，陈正，
1: 黄行政，注视一下。
2: 好，坐吧，
1: 走吧。
2: 哎，陈正，黄行政，
1: 好，走吧。
2: 陈正，
1: 导演，解放军在查路条呢。
2: 啊，
1: 走，哎。

0: 哎呦，哎，来，拿过来。我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看了几个路口，受伤的严，夜里比白天查得更严。
1: 饿坏了，吃点东西吧。
2: 好，
3: 包爷，哥。
1: 什么肉？
2: 老鼠肉。
0: 这解放军搞的是人海战术，哼，不让老子下山。好啊，老子就在乌龙山跟他们好好玩玩，大家先打个盹儿，后半夜出发。
1: 来，
4: 八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回乌龙顶，好歹那里有大米，
1: 好吃吧？
0: 红薯、腊肉。
1: 回乌龙顶，解放军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4: 大王爷，咱们不去四川了？
0: 这不都是为了四小姐吗？她这不吃那不吃，万一饿出个好歹，我没法向总司令交代。哦，对了，四小姐。你不是说总司令要搞什么秘密的反攻基地吗？我们可是跟共产党都拼光了血本了，能不能到他的反攻基地喘口气儿，这总可以吧？
5: 最好还是去川东，到了川东马上搞出点大的动静来，再把解放军吸引过去，总司令在乌龙山就能减轻压力。
0: 四小姐一直是把我们当枪使，你让我这把老骨头去川东遨游。
5: 田司令，我的命不也跟你们搭在一起了吗？
0: 可你又不是不知道，解放军封锁得太严了。
1: 解放军困不住咱们，难缠的是各乡各村的民兵。
6: 包爷，那些个泥腿子不是咱们的对手。
1: 对付几个民兵容易，可是枪一响，四面八方围过来，这才可怕。哇！
7: 歇会儿吧，这可怎么办？
1: 哎，歇会儿，歇会儿。

0: 榜爷来过这儿。老天有眼呐、啊，榜爷，让我找到你了。
1: 队长，嗯，队长，
2: 有什么情况？
1: 那个大年呐，他都快乐疯了。
2: 乐什么呀？
1: 他自言自语，说什么找到线索了。
2: 什么线索啊？
1: 他说他会找到田大榜了。
2: 看来这小子还真有能耐啊。哎，你继续跟着他，离他远点啊。
1: 是。
3: 外面情况怎么样？
4: 我看见河山了，就在前面转弯处。不过您放心，他没有发现我。
3: 几个人？
4: 四个。天助我也，这个河山自己送上门来了，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报一箭之仇了。
5: 天司令，本来你的乌龙鼎是不会丢的，都是河山骗了我们才落得这个下场。
4: 你不是怕了河山吧？
3: 我怕他，我就不叫田大榜了。我在想啊，河山这样狡猾，会不会背后有什么名字？
5: 田司令，你不会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了吧？
4: 哼，一个河山就让你怕成这个样子了，那榜爷的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了。
3: 诸位，诸位，诸位，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是逃命。河山既然已经把我们盯上了，我们就得死在这里。
4: 河山跟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不杀他，我一个人去。
3: 慢，
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这乌龙鼎是我们田家三代的心血，我要是饶了河山，我的祖宗在地下就饶不过我。
5: 那田司令还在等什么？杀了河山，拿他人头祭拜你祖宗？
3: 不是我田大榜英雄气短，要想报仇，先得把命留住。
4: 是啊，是啊，大爷，咱们快快走吧。大年这家伙，快闻到咱们的味儿了。
3: 你说谁？大年？
4: 我刚才忘说了，我刚才是先看到大年，他后面跟着河山。
3: 他妈，你怎么不早说？
4: 不，榜爷，您息怒，我觉得大年和河山不是一伙的。
3: 不行，必须得除了大年。
4: 好啊，那我们一起把他们给杀了。
3: 这个大年是我的保镖，对我的行踪很熟悉，此人不除，必有大患。
4: 那我们现在就把河山和大年那两个家伙给灭了。

0: 哎，谢谢梁子。哎，给老大。哎，大年，吃吧。
1: 大年，我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了吗？
2: 我觉得田大宝离这不远。
0: 放屁！我是问。

0: 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没有？
1: 没有，就是感觉田大宝就在这一带，我闻得出味道。
0: 闻出味道？哼，你是猎狗还是山猫啊？闻田大宝他拉屎拉尿啊？
1: 贺队长，我也是为解放军效力，也算是兄弟，干嘛对我这么凶啊？
0: 兄弟，你要是我三中队的，老子就把你
1: 把我怎么样？
0: 老子就把你当菩萨一样供起来，行了吧？

0: 吃吧。
1: 大年，我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了吗？
2: 我觉得田大宝离这不远。
1: 放屁！我是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没有？
2: 没有，就是感觉田大宝就在这一带，我闻得出味道。
1: 闻出味道？哼，你是猎狗还是山猫啊？闻田大宝他拉屎拉尿啊？
2: 何队长，我也是为解放军效力，也算是兄弟，干嘛对我这么凶啊？
1: 兄弟，你要是我三中队的，老子就把你
2: 把我怎么样？
1: 老子就把你当菩萨一样供起来，行了吧？有情况，一并。
3: 六哥，
4: 去啊！
3: 六哥。

0: 关山豹，你想给解放军留活口吗？
1: 走！
2: 豹爷，豹爷，别扔下我！
0: 对不起了，兄弟。走！追！
3: 六哥，
4: 六哥，
0: 起来！
2: 起来！
0: 你看到了吗？我的兄弟为你而死。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你是怎么发现田大宝的？这就对了吗？是田大宝的？
5: 这是田大宝睡觉时候点的香，掉在手指缝里。
4: 六哥，
5: 我烧到手指就会醒。换个地方再睡。
0: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呢？啊！
2: 老大，大人是要关禁闭的。老大，老大，大人要关禁闭的。
0: 打一巴掌关几天？
2: 关三天。
0: 你给我数着。奶奶的！等抓到了田大宝，

0: 苗小六牺牲了，田大棒、钻山棒、四丫都跑了。这次我们的遭遇战没占到便宜啊！
1: 都是我麻痹了，要不是你赶到，肯定是全军覆没了。都怪他！
2: 如果他没有隐藏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
1: 我已经揍过他了，这小子想娶媳妇想疯了。要不是苗小六救了他，上西天的应该是他。
3: 长官，我对不起小六兄弟。
4: 你知道就好。
2: 我一定抓住田大宝，做给你做聘礼。
1: 你给我再说一次！ 你再说一次，
0: 刘玉堂，
1: 你别再动手了，要关禁闭我去关，你可不能关禁闭啊！

0: 少年兄弟，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阿喜苗苗？嗯，很好，有眼光。我告诉你啊，我也很喜欢，而且是特别喜欢。你可能不知道吧，他也很喜欢我，而且非常喜欢。你还是要坚持娶阿喜苗苗吗？
1: 我和他八字最般配，你他娘的少听你姑妈，说你自己。苗苗姑娘，你说我的话还算数吗？
2: 算数。
0: 这种花痴你也愿意嫁？
2: 我嫁的是我的诺言。
0: 那我就要娶你，我能抓住田大宝，这次我一定能抓住他。我真恨不得关自己三个月禁闭。哎哎哎！你真是找臭！

0: 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
0: 到我洞里看看。啊，
1: 大爷，万一有个埋伏什么的。
0: 患难见忠心，啊，不管马壮在不在，先弄点吃的回来。
1: 啊，是。

0: 什么吃的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什么吃的都没有，都让他们给搬走了。
0: 是田司令的马庄偷偷拿走的，还是解放军拿走的呢？这我不知道。不管是谁拿走的，这都不是好兆头。两天跑了五个马庄，全都是空的，一定是共产党干的。
2: 田司令，你究竟有多少个马庄啊？
0: 有还是有啊，但不一定靠得住。
2: 咱们现在算是万幸了，要是中了解放军的埋伏，那可就……
1: 田司令，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不被解放军打死，也会饿死、累死。
0: 我看我们去不了川东了，就我们几个，去了川东也没有用。
1: 我看呀，还是去找总司令吧。我爸爸。
0: 走的时候没告诉我他去哪儿，只说他会派人跟我联系的。没想到乌龙顶丢得这么快，我现在没办法跟我爸爸联系了。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呢？我知道总司令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总司令托梦给我，告诉我的。
1: 田司令。
0: 猴子，你跟踪我爸爸了？这个，哎呀，是这样的，当初总司令走的时候，我怕他万一半道上有什么意外，就一路跟着，暗中保护，暗中保护。
1: 我爸爸在哪里？快说啊！
0: 欲心死。
1: 走吧，去找他。我马上去找我爸爸。走啊！

0: 来来，进来。哎，刘连长，
1: 钱大爷，这么晚了，乡亲们有什么事吗？
0: 有要紧事啊，刘连长。咱们老军沟村的穷人家，家家户户都分了地，都想为剿匪出力啊。刚才啊，农民协会开了个会，讨论田大榜究竟会躲在哪里。哎，七嘴八舌的可热闹了。你看，我把有线索的乡亲都给你带来了。
1: 好，来，那我们先进屋。来，
0: 进来吧，进来吧。
2: 走，走。

0: 其中一半有我们的部队潜伏警戒。如果说田大榜的人在这个地方出现或者是隐藏的话，他们肯定跑不了。哎，何队长，听听你的意见。
1: 前面三个山洞可能性比较大，后面这三条线索呢，一是小山沟，二是猎户的窝棚，三是一个旧矿井，那可能性就不大了。
0: 理由呢？
1: 一是没有隐蔽性，二是没吃没喝的，我要是田大榜，我绝对不会自寻绝路。
0: 说的有理，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看这六条线索马上向上级报告，可能性大的三条呢，建议上级派部队出动布控，可能性不大的三条呢，我们也不要放过，安排各村的民兵来监视，一旦有情况立即报告。
1: 好，我马上派人去报告。
0: 好。苗苗，过来坐。
2: 哦。
0: 你今天下午又去采药娘家了？大年那边有动静没有？
2: 大年躲在一个小山洞里，采额娘每三天会给他送些东西吃。他说那个山洞是田大榜的一个联络点，他想在那里死守。
0: 守株待兔，笨办法也算是办法。哎，周围有我们自己人吗？
2: 有，放心吧，我安排了一些民兵在附近秘密监控着。
0: 还有什么情况？
2: 别的。

0: 哦，对了，彩额娘出门了。
1: 出门？去哪里啊？
0: 她说要去玉仙寺，她听说玉仙寺的方丈换人了，她和几个乡亲要去那边烧香拜一拜。
1: 玉仙寺方丈换人了？
0: 怎么了？她是听从那儿回来的香客说方丈换人了。
1: 哎，那原来的方丈去哪里了？
0: 好像是病故了。
1: 这不对，我刚到湘西的时候曾经去过玉仙寺，我也碰到过那个方丈，红光满面，身体很好，现在怎么突然就病故了呢？
0: 你怀疑？
2: 刘连长，通讯员已经出发了。
1: 嗯，马上集合小分队全体队员准备出发。
2: 有情况？
1: 对，连夜赶到玉仙寺。
2: 好，

0: 总司令，大件的装好了，至于小件嘛，明天走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还有24个小时，老夫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可以实现了，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玉仙寺。总司令，这老太太保险吗？
1: 苏雅，你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吗？
2: 不就是一个香客老太太吗？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老太太呀，她的儿子是共军军分区后勤部的长官，每年观音娘娘的三个生日，她都要来进香，而且来往都是要坐船。解放军盘查再严，她的船也会畅通无阻。这是我们离开乌龙山的最后的退路啊！
0: 高啊！啊！

0: 各位施主，别来无恙啊。
1: 爸，你怎么？
0: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请坐。
2: 总司令，乌龙鼎已经没了。
0: 我已经知道了，天数已定，非战之罪也。
3: 总司令，啊不不，师父，我们冒昧登门，是不是破坏了山门的宁静？还望师父不要怪罪。
0: 老衲能见到小女和各位贤弟，无限欣喜，岂能怪罪呀？田司令，是你带着小女来的吗？
3: 是，是侯四。
0: 侯四兄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2: 啊，禀总司令，当初总司令离开乌龙顶的时候，小的不放心，暗中护送。
0: 阿弥陀佛，谢谢侯四兄弟了。我到达。

0: 老衲多次派人去了乌龙顶，可惜都是无功而返。苏阳，带各位施主去休息吧。
1: 是。几位施主，这边请。
2: 爸，
0: 女施主请留步。
2: 为什么躲到这里来了？这里人多眼杂，很不安全。
0: 乌龙顶上安全吗？还不是一个晚上就变成了解放军的天下了。
2: 爸，乌龙顶丢了，我们在乌龙山的三大股人马都被解放军剿灭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倒是说话呀。
0: 只要美国盟军登陆中国大陆，国府从台湾迁回南京，那是迟早的事，只怕我们撑不到那天了。
2: 要不是田大宝，我还真见不到爸了。
0: 你能来爸自然高兴，可是你带来的几条丧家犬，你可知道，他们身上的血腥味太重，迟早会被共产党闻到的。
2: 爸，他们也是为了党国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0: 你这话说的没有错，可是这帮人现在要枪没枪，要人没人，穷途末路，何足挂齿啊。
2: 爸的意思是，
0: 哎，我到了玉仙寺什么也没有悟出来，只悟出了两个字。
2: 哪两个字？
0: 舍得。有舍才有得。
3: 两位司令，侯四兄弟，你们在这里休息，稍后我会送饭过来。
4: 苏连长，庙里人多嘴杂，安不安全？
3: 这后院很安静，前面大殿虽然人多，但是总司令说了，人多才好，正好给咱们做掩护。
5: 那原来这里的方丈呢？
3: 被关在地窖里。
6: 庙里的和尚都是自己人？
3: 侯四兄弟请放心，前院后院都是咱们的人。大殿里的几个和尚，他们是方丈的弟子，方丈在咱们手里，他们几个不敢造次，你们就放心好了。好了，你们休息，我去给你们弄点饭菜。
4: 行。
7: 哎呀，困死了，好好睡一觉。

0: 你这眼皮子老是跳啊，
1: 左眼还是右眼？
0: 右眼。
1: 左眼生财，右眼生灾呀。
0: 咱们去看看周围的地形，以防万一。
1: 嗯，明白。

0: 你待在这里，我出去看看。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香港，而不是回台湾呢？死丫头啊，乌龙山湘西反共基地全军覆没，现在回到台湾，你我能有好果子吃吗？ 丫头啊，你知道吗？爸爸派人到乌龙顶上去找过你三次，都没有找到。上天有眼呐，把你给送回来了。咱们父女俩可以全身而退，也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
1: 那上钻山豹吧。
2: 丫头，你怎么就这么糊涂？钻山豹目标太大，太危险，会连累到咱们的。不带就不带了吧。咱们明天怎么走？
0: 你必须发誓，绝对不许泄露秘密。爸爸再告诉你。
2: 我发誓。

0: 我要是泄露秘密的话，就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哎，丫头，算了吧。
1: 我已经发了毒誓了，你快说吧。
0: 丫头，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只要跟着爸爸走，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1: 你难道连女儿也不信任了？这可是我们父女两个最后的机会，成了，咱们一辈子过神仙一样的日子。如果败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呀！丫头，
0: 你这是干什么？我受不了了，爸爸根本就不把女儿放在心上。 这么大的事情都要瞒着女儿，算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丫头，你一定要相信爸爸，爸爸是爱你的。不想说就算了，爸不想说的话，那女儿就不勉强了，女儿死了不就行了？
1: 女儿就死在你的面前。好吧，那爸爸就告诉你，丫头，记住，一定要保守秘密。
0: 丫头啊，我们马上就可以脱离。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宝哥，你还没睡啊？
0: 睡不着，出来到周围随便转一转。
1: 田司令呢？
0: 他跟侯四儿在外面看地形。

0: 哥。啊。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恨我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不就在我身边吗？
0: 我是说如果。
1: 不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除非我死了。

0: 哥。
1: 啊。
0: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恨我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不就在我身边吗？
0: 我是说如果。
1: 不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除非我死了。

0: 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
1: 没有，没什么。我只是心里有点乱而已。
0: 没事就好，回去睡觉吧。

是真正爱我，我该知足。谢谢你，傻丫头。都说患难见真情，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后悔和你一起走这段逃亡的日子，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都愿意。 回屋休息吧。

0: 我是想起那几百个好兄弟让人家就这么，我心里难受啊。
1: 哎，我那三千弟兄就这么完了，不甘心呐。

0: 小姐他们在搞什么鬼啊？
1: 我好像听他说撤退。
2: 这是我爸的金蝉脱壳计划。
0: 你应该答应总司令不泄露秘密的，可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
2: 我是发过毒誓的。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我很傻是不是？
0: 是，太傻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女人。
2: 你才是我见过最傻的男人，你是个非常非常傻的傻男人，我怎么会爱上一个傻男人呢？
0: 好啊，两个最傻的男女终于可以在一起，走他们最后的路。
2: 报告，你不怨我爸吗？
0: 不。
2: 那我呢？你也不怨我吗？
0: 傻丫头，我怎么会怨你呢？你可是我命中的贵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你也是我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我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和你分开的。
0: 可是你爸他不想带我走，
2: 他要想带我走，就必须带你一起走。

0: 点奇怪，有这么几个人吃水这么深呢、啊、
1: 好像是有点情况。
0: 这里离玉天寺很近，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1: 好，和山，你和梁子去看一下。
0: 好，
2: 是。
1: 和山，嗯，秀姑快回来了，你小心点。
0: 好，
3: 袁连长。嘿嘿，
0: 没事，小心点。嗯
1: 嗯，走。
2: 这，
4: 这，
2: 这，这。
5: 前面的船听着，我们是解放军宪大队的，马上靠岸检查，马上靠岸，快点儿！
1: 司令，是和珅跟梁子，怎么办？
6: 让他跟他们说话，假装听不见。
1: 接着跟他们说话，但不要说错，不然要了您的老命。
6: 起来，快去，不要紧张，自然一点。快。
7: 同志啊，我儿子是军分区的后勤部长，我们是来烧香的，自己人呐。
5: 哼，后勤部长，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得靠岸检查，划回来。
1: 别紧张，拖着他，快划。
7: 下次还要来啊？好好的，多拜拜菩萨。
5: 赶快划过来，再不回来，我就要开枪了。快划！
7: 怎么办呢？好，烧香去吧。
5: 他奶奶的，说什么呢？
8: 老大，你说就算这老太太耳朵有点背吧，其他的人应该听得见。你看那个船夫，拼命的撑船，肯定有问题。
5: 好，上去看看。
8: 好。
2: 这
8: 哎呦，解放军来了！
2: 哎呦
1: 梁淼，你等我。

0: 老爷过来，
1: 福哥，你去支援刘连长，我会上的留守后门，快去。
2: 好。

0: 生兄弟，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要逼我。
1: 啊，陈子贤。陈总司令，别来无恙啊。
0: 和山兄弟，我待你不薄，得饶人处且饶人，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别人也留条退路。
1: 我这个人就是死脑筋啊，总司令，这个方便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哎呀，我说和山兄弟，我这个船上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半。
1: 你，我要定了，老子非要把你带回去。
0: 和山兄弟，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告诉你，兔子急了也要咬人。
2: 啊，救命啊，救命啊，
3: 给我进去。
1: 不要说兔子急了咬人，就是狗急了咬人，老子也不怕。

0: 何山，投降吧！
1: 何山兄弟，这船上的财宝价值连城，你要是放了我，我给你一半。总司令，你太小看我何山了，你这些宝贝就是全给我，我也不会动心的。
0: 看到没有，这些珍珠玛瑙都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可以买下半个黄八城。何山老弟，这是金佛像，元朝的金佛像，只要你有了它，今后还有你的下半辈子都会衣食无忧了。原来总司令来乌龙山留到现在。
1: 就是为了这些宝贝呀！啊，何山兄弟，你明白就好。何山兄弟，你知道吗？人只有为了这些财宝，才会用自己的性命去换。
0: 行啊，这些东西我要定了，
1: 你的命我也要定了。何山兄弟，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被你活捉的。我告诉你。 我陈子贤永远不会被你活捉的！救命啊！救命啊！救我！
0: 陈子贤，
1: 你想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你要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你就死路一条了。何山兄弟。
2: 我陈子贤待你不薄，我现在也待你不薄，我要带着你跟我一起去见阎王。嗯，
3: 好。
2: 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
4: 总司令呢？在屋里。爸。爸。爸。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
1: 刘玉堂。
0: 死丫头！你们赶快出来，要不然我就拿炸弹把门炸开。淼淼，别冲动！死丫头，你快出来投降吧！
1: 他们这么顽固是不会投降的，你就让我进去把门炸开得了。
0: 别冲动，这里是方丈大师住的地方，我们尽量要保护寺庙。
1: 你现在是保护寺庙还是保护死丫头？你给我说清楚！
2: 鱼塘哥，我可以向你投降，但是让你的人都出去，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0: 好，我答应你，你先把枪扔出来。

0: 你是死丫头的枪，你先出去吧。你千万不能心软，他会跟你耍花样的。
1: 死丫头，现在就我一个人，你出来吧。

0: 还有谁？当然还有人，他们派我来跟你谈判。谈判？什么条件？
1: 王爷，不好了！解放军打进大殿了。有没有看见四小姐？刚才好像跑进大殿了，肯定去找总司令了。去，去救她出来！每个人封个上校团长，快去！好。
2: 玉堂哥，我们之间非得要这样了断吗？
0: 只要你们投降，你们还是有出路的。我真不希望你与人民对抗到底，让里面的人出来投降吧。
2: 如果我不答应了，你就会杀了我。

0: 我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的下场。
1: 求你了，余堂哥，既然你不忍心我死，那你就放了我吧。
0: 只要你认罪，把你的同伙都交出来，你可以将功赎罪。
1: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了，你放了我吧，啊！

0: 再见。这么久没见你，你的骗术一样没变。
1: 死丫头，我以为你终于要放弃了，但我发现你已经无药可救了。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刘连长他们人呢？
1: 快，
0: 没看见他们，不过剩下的都被我们解决了。
1: 见鬼！郑德言的跑掉。
0: 刘连长，梁子，你那边怎么样了？
1: 老大为了抓陈子贤，同归于尽了。

0: 我们只是牺牲了一个，你刚刚怎么就不听我的？早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救妇人之仁帮死丫头，这下好了，为了抓这帮土匪，你能死多少人才甘心？和珅现在已经死了，你满意了吧？
1: 想到会这样，我不会让他白死的。
0: 你有本事就把人抓回来，你抓回来呀！现在跑到哪儿都不知道。

0: 走，来，
1: 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跑的，不要紧，跟我走。
2: 是。

0: 这边跑了，你怎么知道？你大嫂子，叶子上应该有漏水，这边的没有，肯定有人经过。我还以为你是四丫头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他往哪个方向跑你都知道。你干嘛不说话？心虚啊？阿西淼淼，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走。
1: 走，快走！队长，那我们怎么办？
0: 这帮土匪很狡猾，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到处找找，走。
1: 好，
0: 过来，
1: 来，走
2: 走。

0: 刘连长，看样子是往那边跑了，
1: 往这边追，走。

0: 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1: 这到底是谁干的？
2: 走！
3: 你想干？我打白大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1: 我看你们谁干！
4: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3: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官场啊，就像战场一样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啊。谭兄弟性格，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上。我知道你呀，走得不痛快，心里啊有怨呐，有屈。但是呢，你听老弟的一句劝啊，下辈子别当什么卧底了，穷巴巴的有什么好处啊？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仇啊大怨啊，我呢只不过是猴子脑袋上顶个乌纱帽，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不顶什么用的啊。你要是有冤呐、有仇啊、有恨呐、要报啊，你找周处长，我找你那些同志们啊，就不要找我了。弟，祝你一路走好啊！
1: 哎呀，慢呀！

那都办妥了。嗯，很好。有了这个认罪书，少杰，你到郊外去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把老谭给埋了吧。

随着谭一波在监狱中自杀，总署内的共党卧底风波就此平息了。对于谭一波的死，陈少杰许久不能释怀，他将谭一波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谭一波替代了自己，谭一波到死也没能和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陈少杰明白，这种愧疚是他一生都无法弥补。

0: 你三天时间，欠的钱给我还上，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兄弟们，我是西南总署的人，我在西南总署立过功的，你们想要钱啊，跟他们要，他们一定会给你们的呀。
0: 少他妈废话，没钱还能赌？就三天，自己掂量吧。

0: 歉，是你，为什么呀？
1: 这些东西天老会给你的。
0: 原来真的是。

0: 处长已经下令把那群学生放了。
1: 你昨天跟谭彦博谈什么了？
0: 他是一个共党，我能跟他谈什么呀？无非就是劝他坦白一切呗。

0: 谭一波是共党吗？他是不是共党？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事儿？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0: 就在这说吧。
1: 对不起。
0: 什么？
1: 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
1: 之前我一直怀疑你是共党卧底，是我错怪了你。但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0: 太没有诚意了，既然是来道歉的，就什么都不用解释。
1: 那好，晚上我请你吃饭，这总算有诚意了吧？
0: 哎呦，不好意思，梁队长，晚上我已经约了乔小姐了。
1: 那算了。
0: 哎，梁队长，要么咱们仨一块儿？
2: 你约归约，我可没有答应你啊。你还是跟梁队长共进晚餐吧。

0: 晚上见。
1: 队长，
0: 队长，宝成死了。
2: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昨天晚上被乱刀刺死的。
2: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线索？
0: 宝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听说他欠了赌场一屁股债，好像是赌场的人干的。
2: 这么无稽的东西，就要死去！不管他了，你去忙你的吧。
0: 是。

0: 这笔法，这纹样，啊，生动，生动啊！处长喜欢就好。就是太贵重了。哎，难得换下这样。哎，孝敬您，是属下应该的。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处长，以前那个共党卧底谭一波。 老是妨碍我对您尽孝心，这样好了，以后有什么好东西，我保证第一时间给您拿过来。啊，
1: 处长，
0: 处长，这段时间处里面对副处长的人选闹得是沸沸扬扬啊。
1: 啊，那有些什么传说呀？
0: 主要是，于科长，好像在外面说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话。
1: 哦，都说些什么？
0: 属下听说，于科长老是在外面鼓吹自己留洋回来，既有能力又年轻，像那些老东西。
1: 有什么用了？早晚会被他这些少壮派所取代，所以这处理的副处长也就非他莫属。
0: 放屁！没有我拍板，他当什么副处长？可不是嘛，他可不就是放屁吗？像您这样既有能力又战功卓绝的党国英才，才是掌权的一派嘛。 再说了，像年轻的一辈儿，如果没有您的提携和栽培，他怎么成长和进步呢？于汉全平时看他蔫儿兮兮的，没想到他这个野心不小。没错，我也觉得他鬼点子特别多。处长，您真得小心呐。
1: 夫人，让我过去一下。
0: 哦，什么事儿？不清楚。没关系，处长。以后我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下人。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您跟夫人打个招呼。

0: 我立刻赴汤蹈火，再说不迟。夫人，我们这要到哪儿啊？
1: 前面就到了。
0: 要拐吗？
1: 不用。到了，就这里了。

0: 你这臭咸鱼丸，
1: 我那有。这个你就不懂了吧？现在这时局啊，战火纷飞的，要这些富有风雅的东西啊，多了没用的，说不定哪天呢，就都不值钱了，还不如把它换成金条。
0: 夫人，这是什么？
1: 你看看，土包子了不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叫香水，洋人用的，别看这么小小一瓶，很值钱的。
2: 咱见识，咱见识。
1: 我跟这的老板呀很熟的，他在黑市那边呀很吃得开的。你把东西给他，别人换成一根，他就能换成两根。
0: 夫人高抬了。
1: 哪的话呀，我是实话实说嘛，你本来就是有能力嘛。我告诉你啊。
3: 我们这位曾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将来有生意也给你做啊！
2: 谢谢夫人，谢谢曾科长。
1: 哎呀，曾成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了啊！
3: 夫人，
1: 哎，
3: 嫂子，您看您说哪去了？能为您效劳，这是我的荣幸。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保证随叫随到。<笑>
1: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们家老周现在忙得很，这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一个人来应付。你就拿今天来说吧，如果不是你来帮忙，你说这个箱子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他抱回来？这每天呢还要吃好多这样的补品，很费钱的，没办法。人到了年纪啊，就是这样的，很麻烦。
3: 哎呦，嫂子，您可是一点都不老啊。哎，嫂子。
1: 以后这些燕窝呀，银耳之类的补品，就包在我身上了。嗯，你可不敢再这么说了啊，让人家听见了，好像我跟你伸手似的。要是老周知道，一定会说我的。哎，
3: 嫂子，这事儿咱不让大哥知道，我肯定能办明白。<笑>
1: 小曾，坐。
3: 谢谢嫂子。
1: 小曾啊。
3: 最近那个姓梁的
1: 狐狸精跟你大哥没事吧？没事啊，不过过什么？不过那个他好像老往大哥的办公室跑，可能是工作需要吧。切，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个屁！他这种人呢，就愿意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不要脸。哎，他跟少杰到底搞没搞到一起去啊？
3: 好像没有吧？怎么还没搞到一起去啊？一定让他们搞到一起去，这样我心里才踏实呀。哎，嫂子，那个谭一波的事情您听说过吗？
1: 听说了。哎呀，人心隔肚皮呀，没想到他居然是个领导。
3: 是啊。
1: 哎呀，
3: 这个副处长的位置白白让他坐了这么多年，这下好，总算腾出来了。
1: 小曾啊。
3: 你有什么想法呀？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嫂子的眼睛。嫂子，小曾在为党国效劳的同时，也特别希望为嫂子和大哥服务。这也是这么多年小曾所期待的。
1: 共同的期待，共同的期待。
3: 那还希望嫂子在大哥面前多替小曾美言几句。
1: 一定一定，放心啊！
3: 谢谢嫂子，
1: 给小曾上茶。
3: 不了，嫂子您早点歇着。

0: 哎，你就请我到这儿来吃这个。对啊，我天天都在这吃。嘿，我说老梁，你好歹也是个大队长，请人吃饭总得到些体面的地方。这乌烟瘴气的，这小面馆你请我吃这个，你太没诚意了。
1: 怎么没诚意了？我知道你一个公子哥，平时很少来这种地方，我今天可是特意带你来体会体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啊？ 一碗面5毛钱，又便宜又好吃。喏，
2: 我不吃。

0: 我吃东西从来不剩。
1: 伙计，再给来10碗面。
2: 好嘞。
0: 你真的吗？
1: 你不是能吃吗？

0: 我见结账。
1: 秘书，什么意思啊？说好了这顿饭是我请的，你这么做？
2: 梁队长，我这个人做事有个原则。从来不让你惹花钱，
0: 谢谢你的面，拜拜。

0: 哎呦！
1: 王小华，
2: 他就杨眼。
3: 小妞。

0: 长得还挺不赖啊。
1: 大夫，这
2: 对不起。
0: 这帮狗东西是越来越了解爷了啊！这梁队长，别来无恙啊！啊！哎呦，这凑近了看，长得还真挺标致的。梁队长，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把爷伺候好了啊，你肯定放你一条生路。可是你要是伺候不好，那就别怪爷不客气了。哎呀，脾气还挺大啊！臭婊子，我爷今天吃定你了！来了！

0: 陈秘书。这事儿，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事儿吧，本来我还真不想管，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杨远，给你二哥积点德，别干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儿，行吗？
2: 你他妈算老几呀？啊！你教训我！来人！
1: 行了，别叫了，没用。
0: 那个陈秘书，要不你看这样啊，我们两个做个交易。
1: 说说看。
0: 今天啊，你就当没看见这些事儿，然后我肯定在我二哥哥面前美言一句句，啊，
1: 飞黄腾达，
0: 那还是肯定的。怎么样？
1: 我看不怎么样。
0: 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我今天啊，就成全。

不客气。望着渐渐驶远的轿车，梁海棠的心中泛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陈少杰，从东北时期

0: 咱们西南区真是藏龙卧虎啊，居然有人敢把杨远干掉，胆子不小啊。
1: 处长，这个杨远平时素过多端，接下的梁子肯定不少，依我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
0: 这人是在卧室里被杀掉的，那就说明下手的是熟人。
2: 还有一种可能啊，处长，杨远在西南一直是一副流氓做派，而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人杀他都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情杀。
3: 对，这个可能性最大。
0: 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现在啊，他二哥让我们限期破案，大家都说说吧，怎么应对？海棠，你也说说。
4: 杨勇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说。
0: 海棠，这人都死了，还为以前的过节生气呢？赶紧想想怎么应对他二哥吧。
1: 实在不行的话，找个替罪羊，把事扛下来。咱这也算交差了。
0: 现在过年了啊，谁有功夫替二哥找杀人凶手啊？我觉得你这办法挺好的啊。村长，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把它办妥，怎么？有困难？
1: 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胆子不小啊，处长，这个杨远平时素过多端，接下的梁子肯定不少。依我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嗯，
1: 这人是在卧室里被杀掉的，那就说明下手的是熟人。还有一种可能啊，处长，杨远在西南一直是一副流氓做派。
2: 那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人杀他都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情杀。对，这个可能性最大。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现在啊，他二哥让我们限期破案，大家都说说吧，怎么应对？
0: 唐林叔叔，杨勇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说。海棠，这人都死了，还为以前的过节生气呢？赶紧想想怎么应对他二哥吧。实在不行的话，找个替罪羊，把事扛下来。咱这也算交差了。
2: 现在过年了啊，谁有功夫替二哥找杀人凶手啊？我觉得。

0: 我觉得你这办法挺好的，啊，总长，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把它办妥，怎么？我看看，
1: 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昨天晚上的晚宴怎么样了？挺好的，是挺好的呀，不然刚才还在会议室里眉来眼去的呢。
1: 两队长，请我吃了一碗面条。啊不，确切的说，是他请自己吃了两碗面条。那然后呢？然后啊，这个后来吧，你认为然后呢？别跟我
0: 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经的。
2: 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手绢洗好了，还你。
1: 哎，这人进来也不敲门，你说？
0: 杨远是你们杀的吧？

0: 结果跟你啊脾气啊秉性啊
1: 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那梁队长的头？谁敢？只有少杰敢。对对，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
2: 哎，他能降得住你啊？

0: 马上就要跟新的联络人积极联络了，这不免让我想起老奎。对于老奎的死，我们惭愧，别太难过。你想想，我们的革命火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一场燎原之势，无论是对日本人。
1: 还是对一切反动势力，我们绝不妥协。坚持住，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少杰，
3: 就
2: 哎，
4: 我同学，哎呀，哎，
1: 新年好，新年好，
4: 新年好，
1: 哎，这哎，走吧，一起参加我们新南中署举办的新年晚会。
2: 哎呦，我就不去了。 一堆事儿呢，不像你们清闲衙门，<笑>我先走了。
5: 好，马上不送了啊！
1: 哎，我是。

0: 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国父及各位先烈缔造民国的艰苦，体会前线军民艰争奋斗的痛苦，更觉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以身心我爱国志士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
1: 我在外面还真以为委员长到我们西南去了。
2: 怎么样，像吗？
1: 惟妙惟肖。哎，各位，陈秘书可是能歌善舞啊，过年了是不是让他给咱们大家。
3: 唱一个没问题，但是曾科长必须要给我伴舞才可以啊。哎呦，
0: 啊！啊！给大家来一个《夜上海》。
1: 好。
0: 来，走着。
4: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0: 什么玩意儿？
4: 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3: 干嘛呢？干嘛呢？砸场子呢？
1: 来，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0: 来，进来。
4: 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
0: 没完呢，没完呢。
4: 酒不醉人，人自醉。无缘无地蹉跎了青春。
0: 谢谢。
1: 处长，处长，夫人，于老板，于太太，曾城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5: 哎，少杰啊，没看出来你歌唱得蛮不错的
3: 哦。还行吧。
1: 夫人，我舞扮得怎么样？
5: 蛮好，蛮好。
6: 少杰啊，今天怎么假谦虚起来了？少杰这孩子是能歌善舞，一会儿让他露两手。
5: 哟，周处长，您的手下都是人才济济呀，个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
6: 于太太，可别当着他们俩的面夸奖他们呐，要不回去啊，在我面前该翘尾巴喽。
7: 哎，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啊！
5: 别看他们个个能干，可还都没有成家呢。有好的合适的姑娘，你要给我们留意一下啊。
8: 少杰哪用得上我介绍呀？他们一定是周围好姑娘太多，挑花了眼，对吧，曾科长？
1: 像两位夫人这样气质典雅、知书达理、秀外慧中的优秀女性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3: 曾哥真会说话。
6: 他们在一起啊，都会叽叽喳喳的。哎，少杰，陆上将他们都来了，你到门口迎接他们。我们是主，他们是客，别光顾着自己高兴，是礼啊。
3: 是。那我先过去了。
6: 曾科长，太好了。
1: 那你回来，这样。
5: 这哪儿呢？打麻将打
6: 着。于老板，少杰还是个孩儿子，玩心太大。
7: 我喜欢啊，少杰是个性情中人。
6: 行行行。
7: 哎呀，周老弟啊，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搞了些稀罕的物件，我已经

0: 让老唐给你送到府上去了。
1: 哎呦，于老哥，我就这点嗜好啊。谢谢了，谢谢了。
2: 老弟啊，
0: 嗯，
2: 最近这一段日子我愁，这共产党占完了东北又占华北，可偏偏这个时候委员长下野了，你说这形势会不会变呢？南京的朋友跟我说，委员长在元旦前夕参加了一个晚宴，在晚宴上委员长好像搞得不太高兴，他大骂自己的下野并不是共产党立的，而是中了桂系的圈套。你说这桂系要上来了，那天他会不会大变了？在这个方面呢，你比我专业，我是想啊，我们之间能不能提前想个办法呀？另外，这个中央银行那面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啊？
3: 李老板
2: 啊，
3: 这天会不会变呢？
2: 不足多虑啊。
3: 哎，你说那桂系他能把天下让给共党吗？啊，上面有上面的玩法，我们呐就不要多虑了。有人比我们着急。
2: 嗯，
3: 再说这个银行发行的金圆券，
2: 嗯，
3: 依我看呐，从第一天发行，这些大户都没有受到影响啊。
2: 嗯，
3: 老板放心。这个时代啊，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2: 哎呀，有了你这些话，我这心呢就有底了。
3: 嗯，哎，刘老板，
2: 嗯，
3: 我这倒是有个新消息。
2: 嗯，
3: 从今年开始，
2: 嗯，
3: 上面决定统一派发陆路通行证。西南区的通行证啊，估计也就这几天到手里了。
2: 嗯，有了这玩意儿，那运输业啊必定错不了啊。
3: 嗯，你说那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啊，谁也不敢用啊，现在都返璞归真了，交易啊全是金条交易。
2: 嗯，
3: 那纸币临了还是一堆废纸啊，最后啊，
2: 嗯，
3: 还是靠硬通货。
2: 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陆路通行证，可就是尚方宝剑呐。
3: 嗯，
2: 所有的货物就会畅通无阻啊，是吧？那么这样一来呢，粮食、布匹、药品、棉花等，是应有的尽有。你看这些东西对一些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嗯，也很重要啊。可是要转手到军方那里，也是十分抢手的呀，是吧？
3: 李老板，
2: 嗯，
3: 西南区以后的物资就靠您了。
2: 这你放心，物资的问题全都包在我的身上，但其他的问题我可以仗着您了。
3: 发财，
2: 发财！
4: 杜少将，
5: 舅舅，陆上将。
6: 我还以为今天陆少将不会来呢。
5: 他戎马一生，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今日一聚，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6: 看来这搞情报的果然是冷血啊。
5: 陈秘书，我看你对搞情报的人和事儿都很了解嘛。
6: 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0: 你说谁是猪？
1: 谁急说谁的。
2: 怎么了？这人都到齐了吧？
3: 好像梁队长还没到。啊？
2: 海棠一向不迟到的，他怎么没来？
4: 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不太合适吧？再说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还迟到，是不是太不守规矩了呀？
2: 夫人，
1: 少说两句。
2: 海棠是蜀里的一员女将，她屡立战功啊，前不久刚破获了共产党一个地下联络站，她是党国的英才。
3: 老子，处长对梁队长那是宠爱有加，我们都自愧不如。
2: 瞎说，我在处理的工作是一碗水端平的。
3: 啊，那是那是那是。
5: 我看你们西南总署不止梁队长一员女将。
3: 是，乔燕小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6: 谢谢。
5: 周处长，我得敬你。谢谢你对我外甥女的栽培。
6: 乔燕，你换衣服好快，啊，好漂亮。
2: 乔燕在我们处里啊，那是为党国计。别埋怨我挖走了你的外甥女啊。
5: 徐蚌之战，蒋委员长因此下野。像你们这样逍遥的新年，我看你们还能过几个。告辞了。
6: 呀，在西方，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是不会谈公事的。西方人觉得享受这一刻的放松是对自己的奖励。
2: 对对对，今天难得相聚，不谈沉重话题。戴总统想和谈，那就和谈。停战，对双方都好。
6: 但是共产党人家不愿意哦。哦，我听说啊。戴总统是先提出停战协议的，但是中共那边不同意，无奈我们只好退一步，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八个条件。政府好像已经答应和谈了，但是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
2: 共产党现在是风生水起呀，他自认为占领了东北、华北。就拿起了枪调。现在不是他们主动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了。根据事态的发展结果，最后还是划江而治。我们要巩固我们西南的根基。委员长表面上是下野了，实际上他还在西口指挥，和各方面都有联络，特别是。各地方的高级将领，
3: 李老板，我们处长不愧为千里眼顺风耳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不都说好了吗？大过年的不谈国事，怎么又谈起来了？
2: 对对对，
0: 咱们大家难得一聚，谈点开心的啊！

0: 梁队长，你穿这身，我都认不出来了。好歹是个军人，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跟那些风花女子有什么区别？哎，梁队长，你跟少杰站在一起吧，两个人离得近点，说话方便。就是啊，去啊，去啊。
1: 到齐了，我就说两句。
2: 诸位同仁。

0: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允许我代表西南总署，在阖家团圆的时刻，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一帆风顺。转眼新的一年来到了，大家都希望战事早日结束，希望和平早日到来。但是诸位啊，和平是要靠实力取得的。国之运，民之命，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我们的肩膀上担子还很重啊。在这时候，我希望诸位真诚合作，不离不弃。我相信呐，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我倡议，为了西南，为了党国，为了胜利，
1: 欢迎慈悲。

0: 是军装的给他淹没了。你看看他们啊，那是杨柳细腰，挑顺拔亮，你这见识真
1: 好。哎，我说怎么了啊，你这审美也真够呛啊。你看看他那红脸蛋儿，两个红疙瘩跟猴子屁股似的，有这么化妆的吗？那乡下的婆娘也没他这么红啊。
0: 这太挑剔了，这叫淳朴。
1: 是够淳朴。
0: 梅子，跟哥哥喝一个。哎呀，你今天真是艳压群芳啊。这衣服太适合你了，坐。
1: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马来的料子，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2: 哎，好嘞。
3: 文涛，
0: 哦，郑林。

0: 大家，这乔燕是高手，给大家来一段助兴，好吗？
1: 各位，下面我们有请邵杰和乔燕为大家表演一曲，欢迎。

0: 少杰呀，还不请人家梁队长跳个舞呀？人家还等你半天喽。
1: 夫人，不，我。
2: 梁队长，请。
1: 我不会跳舞。
2: 梁队长连舞都不会跳啊？
1: 对呀，跳一个吧，让他教你。哎呀，快去吧，你看
3: 多好的一对吧，是吧？

0: 杨队长，手放错地儿了。
1: 那应该放在哪？
0: 肩膀上。梁队长，这可不是抓人，这是跳舞啊，拽那么紧干嘛？放松点。看好脚下，我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
1: 凭什么我退啊？
0: 是你的就得退呀、啊。

0: 谁美是吧？
1: 注意点节奏，往后退。你真够笨的，这都不会。
0: 你说谁笨？
1: 你跳成这样，我能说谁啊？
0: 我不跳。看到了，我有点头晕。
1: 梁队长，不是某个红脸蛋儿就可以成女人的，你差太远了。没事吧？
2: 小杰，都打针回来了，还不亲一个，亲一个呀！哎，亲一个，亲一个！
0: 吃醋了是吧？那你吃就好了是吧？

老爹啊，在乔燕石高处，给大家来一段主将。啊！<笑>对，下面我们有请邵杰和乔燕为大家表演一曲，欢迎。

0: 少杰呀，还不请人家梁队长跳个舞呀？人家还等你半天喽。
1: 夫人，我……
2: 梁队长，请。
1: 我不会跳舞。
2: 梁队长连舞都不会跳啊？
1: 对呀，跳一个吧，让他教你。哎呀，快去吧，你看多好的一对吧，是吧？

0: 放错地儿了。
1: 那应该放在哪儿？
0: 肩膀上。梁队长，这可不是抓人，这是跳舞啊，转那么紧干嘛？放松点。看好脚下，我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
1: 凭什么我退？
0: 是女的就得退呀、啊。

0: 谁美是吧？哎
1: 呀，真是多才多艺呀！
2: 注意点节奏，往后退。你真够笨的，这都不会。
0: 你说谁笨？
2: 你跳成这样，我能说谁啊？
0: 我不跳。我有点头晕。
2: 梁队长，不是某个红脸蛋儿就可以成女人的，你差太远了。没事吧？
0: 小杰，都早晨回来了，还不亲一个，亲一个呀！哎，亲一个，亲一个啊！吃醋了是吧？那你吃就好了是吧？

0: 个黄花大闺女了。哼，这年头有黄花大闺女吗？她呀就是装的，搞得那么清纯。我告诉你啊，别被假象给迷了眼。
1: 哟，听周夫人这么一说，就是有故事了。周夫人呀，那你可得把周处长看紧，像这种女人呀可是典型祸水。
0: 谁说不是呢？
2: 你怎么了？这是啊？
3: 怎么了？是不是噎住了？
2: 哎呀，于老板，他呕得这么厉害，不会是有喜了吧？呀，于老板，恭喜啊，有喜了！
3: 是啊，哎呀，谢谢于老板，
4: 恭喜你哦！
2: 是啊，
3: 托你们的福。
5: 哎，于老板，赶紧弄医院去看看啊！
3: 好，哎，
5: 好，老来得子。心满意足了，
3: 谢，不得了了，夫人，走，我们先回去了。
2: 好的，慢点啊，注意保胎啊。
6: 好，你们玩。
4: 小燕，我们也跳一个吧。
1: 我有点累了。
7: 恳泉，乔小姐可有点不走心呐。留点神，别让人给绿了。
8: 讨厌，那是他对我的考验，我就喜欢受折磨。
7: 贱样。

0: 陈秘书啊，那个乔小姐舞是不是跳得特别好啊？
1: 还行吧。
0: 那我能不能也跳成那样？
1: 你够呛。
0: 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搂着走两步吗？下流。
2: 那梁队长觉得什么不下流？
0: 哎，陈秘书，像乔小姐这样的女人，是不是特别招你们男人喜欢？
2: 凑合吧。
0: 那什么叫凑合呀？
2: 我跟你说，这个女人有很多种，各有各的好。
0: 那她的好是？
2: 小女人，像绍兴的花雕酒。入口缠绵，有滋有味儿。
0: 哼，那我呢？
2: 我不敢说。
0: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说。保证不生气，真的，你说。
2: 你吧，脾气大，性格不好，长相吧还凑合，这身材嘛……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前面靠边停车，我下车。
2: 你看看，我没说错吧？
0: 人脾气就这样。我改不掉。那陈秘书，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0: 这个于老板想要孩子，想要了多少年呢？就是要不上。这个于太太呢，肚子也不争气。这下好了，要上了。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哼，他老于家的祖坟上还不冒青烟了。
1: 哎呦我去，这是人家的私事，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再说了，这有没有啊，还不一定呢。
0: 肯定是有了。哎，还有那个邵杰跟海棠。 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啊！哎呀，
1: 他俩成不了。
0: 你不希望成是吧？
1: 不，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也撮合他们俩吗？
0: 我告诉你吧，你撮合的效果呀出来了。你没看到今天晚上邵杰跟那个乔燕跳舞的时候，哎呀，梁海棠气的呀，快把整个宴会厅的酒都喝光了。
1: 真的假的？
0: 那可不是。海棠
1: 不是这种人呐。
0: 他不是这种人是哪种人呢？
1: 你不知道，我让邵杰送他回家的时候呀，哎呀，他那个样子呀，搞不好啊，今天晚上两个人就搞到一起去了。哎呀，你看看你，来来来来，把这酒我喝了，咱们睡觉去。说，你说那个邵杰今天晚上。<笑>
2: 夫人到后堂休息。来，走走走走。哎，于老板。哦，从脉象上看，夫人并未怀孕呢。啊？只是胃部受点风寒而已。哎，现在天寒地冻的，而且湿气又重，受了风寒，胃部感到不适。
3: 我给夫人开几副药调理调理，应该就没事了。啊，哎，
2: 空欢喜啊！
3: 于老板，恕我直言，您和夫人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的医学这些检查，就能够查到您和夫人一直未孕的原因呢。去洋人那儿啊？
2: 哎，
3: 洋人那个地方我不喜欢。
2: 又是检查，又是化验的，弄得跟动物没什么两样。哦，于老板，你误会了。其实那些检查还是蛮进步的，操作又简单，整个化验都是通过仪器，不会让你有不适之感的。况且，你和夫人一直想要孩子，我呢一直也跟随着你，我也想见到你子孙满堂啊。

0: 些年，什么药都给他吃了，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可这肚子里一直就没有动静。这样，你约个时间，安排一下，我跟着去。记住，此事一定要保密。
1: 好的，您放心。
2: 是，事情放心，我明白，我们一定把事情做好。是是，明白。好，再见。
3: 好，
2: 进来。
4: 市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
2: 曾超，你说南京市是不是打鸡血了啊？一天来这么多电文。
4: 戴总统刚刚上任没几天，是不是要找找感觉呀？
2: 南京放个屁，我们就得唱台戏。曾超，最近你听没听到新的关于副处长人选的？

0: 闻呢？
1: 有传梁队长的，有传于科长的，还有传少杰的。
2: 哦，没有传你的？
1: 哎呀，我哪有那个福气呀、啊！
2: 曾长，你小子脑子转得快啊！别聪明过头了。
1: 不敢不敢，处长，我在您的面前永远不敢。
2: 我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呐！我现在感觉自己的精力啊，是大不如从前喽。这署里的工作，大大小小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常常感到精力不够啊。
1: 处长，看您整天这么操劳，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卑职认为，还是尽快任命一个副处长，好帮您分担分担。
2: 嗯，说到分担。下倒是有个机会，就是不知道你曾科长愿不愿出力了。
1: 求之不得。
2: 此人叫钱进，原来是北平保密局做外勤联络员，后来证实啊，他是中共的情报间谍，现在被我们所控制。今天晚上就会经过水路把它运到我们这儿来。
1: 需要我做什么？
2: 上面的意思是对他进行秘密审讯，要快。现在中共方面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南京方面希望我们对他加以引导，
1: 把他争取过来，然后作为线人，让他再打回中共，逆破军。
2: 你小子脑子就是转得快，我要注意，我们的目的不能让他知道，要不然他给我们来个假投诚，到时候我们就不好办了。
1: 卑职明白，卑职先让他开口，把知道全招了，然后再想办法让他配合，为我所用。
2: 还要快。
1: 是。
2: 总长，这个任务是对你能力的一次检验。中共马上要和谈了，假如此人能发挥作用，那你曾科长可就立了一大功了。这副处长的位子嘛，也就水到渠成了。
1: 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2: 好。
3: 这一天，陈少杰接到了上级要他前往新的联络地点进行接头的消息，然而乔燕的存在却让陈少杰难以脱身。眼看着时间就快到了，无奈之下，陈少杰只好装病。幸运的是，总爱与陈少杰唱反调的乔燕这一次却是格外的配合。
4: 怎么了？
5: 没事，头有点晕。
4: 你头晕啊？
5: 嗯。
4: 这样，我去给你买点药啊。你干嘛啊？
5: 少爷，你没有事情吧？
4: 没事。
5: 挺好。你这么着急要去干什么？
4: 陈秘书头有点晕，我去给他买点药。
5: 少爷，你变了。
4: 行，等我回来以后，你再伤春悲秋啊。
5: 小月，
4: 哎，
5: 杨队长，求求你，你快点好不好？
6: 快点什么？
5: 快点和陈秘书喜结连理，要不然小燕就要被他……
6: 于科长。请你自重一点，以后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
5: 天哪！

0: 你不是头晕吗？怎么出来了？
1: 这乔燕去帮我买药了，半天都没回来，我实在撑不住了，想回去歇会儿。
0: 你要是头晕的厉害，我可以送你。

您做衣服啊，您看看料子。这是才从上海进来。

0: 先生，请问您是做衣服吗？
1: 啊，我不做衣服，但是我想打听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个酒糟坊啊？
0: 请跟我来，请。

0: 怎么可能是你？
1: 当陈少杰发现自己的接头对象是乔燕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如果这一切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那么他势必要重新认识这位乔小姐了。
2: 我说刚才我头疼，你跑得比我还快呢。
0: 我还纳闷呢，这好端端的头怎么就疼了？原来是借尸出徐州啊。
3: 青松同志，我们再次的重新认识一下吧。刚才那位是张妈，是我的助手，她已经跟随我很多年了，平日里是我的管家。你的身份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2: 好吧，现在给我介绍介绍你吧。
0: 六年前我被组织安插在西南总署，和你不一样的是，
3: 上级指示我处于休眠状态，不到迫不得已不接受任务。
0: 后来周防怀知道了我与陆上将的亲戚关系，就让我掩盖特务身份，潜伏在他身边。
3: 就这样，我又成了周防怀安插在西南区的万能潜伏特务。
0: 直到我的身份暴露，回到西南总署。
3: 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
2: 我到西南的那天，你是到淮阴路28号去接头吧？
3: 是啊，可是全都被你破坏了。
2: 不是被我破坏了，而是因为那天我跟何掌柜的接头出了状况，淮阴路的那个据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何掌柜让我赶过去，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通知大家取消接头。当时那种情况，你一点都没觉察到什么吗？
3: 那天的情况实在是太混乱了。我
2: 也对，以你的智商是肯定判断不出来的。
3: 陈少杰，
2: 开个玩笑。
3: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是你的上级，你要对我尊重一点。
2: 是，上级同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
3: 刚刚，以前也怀疑过，不过你的某些举动实在是让我觉得我的怀疑太可笑了。
2: 我不像你的同志。
3: 岂止不像啊，我简直难以相信，党的队伍里怎么会混入你这种花花公子。
2: 陈少杰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
3: 青松同志，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的身份？

0: 我如果天天记着我的身份，我早就死了。你放心吧，只要组织上需要，轻松也好，陈少杰也好，随时都会为组织上做出一切牺牲。
1: 你不能牺牲。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那么看重你，你要保护好自己，等待胜利的时刻。

0: 是你的杰作吧？是啊，虽然不知道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到西南总署继续工作的。如果梁海棠验伤的话，他难免会暴露，所以我就借故在余汉群的手上也留了道伤。
1: 对了，组织上下了一个新的命令。什么任务？有个叫钱进的同志。 是组织上安插在保密局北平站的潜伏人员。就在前几日，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管是紧急呼叫还是常规呼叫，都得不到回应。所以组织上怀疑他已经被捕了，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他的下落。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设法营救。他
2: 会在西南区吗？
1: 西南总署在审讯方面是行家，如果人被抓了，十有八九都会送到西南总署来。
0: 你在总署里跟机比我深，又是男同志，活动起来比较方便。打探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如果一旦有什么眉目，我就立即安排营救。
2: 没问题，我有个请求。
0: 经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
1: 组织上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2: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俗啊，动不动就提钱？我说过经费的事儿了吗？
1: 那你要说什么？
2: 我是想请求组织上营救谭一波的家人，他们是无辜的，谭一波死了，不应该让他们的家人再来承受不属于他们的痛苦。
1: 我还以为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呢。
2: 哼，你真把我当成混世魔王了。
1: 放心吧，我会将这个请求上报组织的。 组织上一定会妥善安排谭一波的家人。谭一波的事情，你别太自责了。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部队已经收复了东北和华北，战事正在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但是，革命的残酷性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组织上需要我们潜入敌人内部，成为他们的心腹，但同时。 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以免前功尽弃，明白吗？

这个名字起得好，反过来就是进钱，怎么都不吃亏，有点意思。是啊，人呢就得向前看，不前进就后退啊，这谁愿意后退？

0: 呀，老是一副啊不怕死的样子，到这里来也未必死路一条，活路有的是，就看你怎么选。啊，钱少啊，
1: 说你无耻。

0: 我还以为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呢。哼，
1: 你真把我当成混世魔王了。
0: 放心吧，我会将这个请求上报组织的，组织上一定会妥善安排谭一波的家人。谭一波的事情你别太自责了，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部队已经

已经收复了东北和华北，暂时正在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但是，革命的残酷性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组织上需要我们潜入敌人内部，成为他们的心腹；但同时，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以免前功尽弃。明白吗？

这个名字起得好。反过来就是进钱，怎么都不吃亏，有点意思。是啊，人呐就得向前看，不前进就后退，啊。

0: 一副啊不怕死的样子，到这里来也未必死路一条，活路有的是，就看你怎么选。啊，钱少啊，
1: 说你无耻啊！
0: 终于开口了，无耻，无耻，无聊，无知，无所谓。还有什么？啊，来，接着说。不说了是吧？那我说两句，倩倩。说心里话，其实呀，你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的上线，你的电台，你的密码本，兄弟，北平已经沦陷了，那些已经没有用了啊。也许你想说，可能我还懒得听呢。
2: 那就别废话了，给我来个痛快的。
0: 想当烈士？哟，这可不巧，马上就要和谈了，上面有命令，不能随便处决共产党，这样破坏和谈的气氛。要不来个生不如死的滋味尝尝？
2: 好啊，你们不就擅长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吗？
0: 是啊，就下三滥。怎么样，你们又高尚到哪儿去了？嗯，我问你，你被捕这么长时间了，你的组织呢？你的同志们呢？啊，按理说你也是个有功之人，他们怎么想来救你呀？交换也行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一句你不爱听也得听的话，这叫典型的卸磨杀驴。你在北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没有任何价值了，谁还想救你呀？对不对？
3: 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有信仰，我们也有信仰。
0: 你们是靠嘴说，我们是靠这个。你在北平隐姓埋名那么多年，也是历尽了艰险，到头来得了什么？啊，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对人才从来不吝啬。你是有才之人，到哪都能混口饭吃。
2: 说了那就用刑吧，还废什么话？来吧。

0: 那就听你的。来人呐！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看什么滋味更适合钱先生的胃口。
1: 是。
0: 完事以后，把他直接带到牢房，他干什么都不要管，给我盯住就行。千万不要出了差错，一切听我的安排。
2: 是。
0: 哎，注意，别把人给我弄死了。会很疼吗、啊？

0: 你好点了吗？啊，回去睡了一觉，好多了。嗯，给你。什么呀？给我治头疼的。哼，没想到梁队长也学会关心别人了。 这玩意儿吃不死人吧？啊！
1: 毒药。
0: 哎！谢谢啊。

0: 我看到梁海棠了，
1: 活着还是死了？
0: 当然是活着。
1: 那你激动什么劲儿？
0: 他刚从作坊法的办公室出来，而且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0: 你送给我的药，我吃过了，效果非常好，我现在好多了，特意来谢谢你。别被毒死就好。
1: 是不是我被毒死了？你很高兴啊，梁队长。我看你一直好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嘛，啊？到底什么意思？你胡说什么呢？梁队长，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的药。

0: 你们已经清楚了吗？
1: 千真万确，的确只是一份普通的郊区监狱的改革计划，跟前进没有关系。
0: 西南总署里，周芳怀能用的就几个科长了。于汉群平时都是跟军队打交道，所以署里面他涉及的事情并不太多。
2: 周芳怀选择他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
3: 曾城，
2: 曾城，用刑了，用了。
3: 效果呢？怎么样？没有，没效果，你乐个屁！白处长，你别急啊。通过一天的观察，我认为这个前进。 肯定会屈服。
2: 你说屈服就屈服了，用嘴糊弄谁呢？
3: 不是糊弄，处长，我这是总结经验上，一个人是不是软骨头，那要看用刑之后的反应。这是卑职总结的心理分析。
2: 行行行，将主要的说。
3: 比方说，有的人受刑以后。 回到牢房里，泰然自若，话不说饭不吃，连流血的伤口落下苍蝇都不管。这样的人呢，就不要再审了，打死都不会说呀。反过来呢，有些人受伤以后，忙着擦伤口，回到牢房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很在意自己的伤口，很想活下去。 这样的人呢，早晚都有受不了的那一天。嗯，有点道理。而前进就是第二种人，受刑以后回到牢房里，把被子叠得厚厚的，躺下。处长，这个人性很怕死啊。
2: 曾城啊，我没看错你吧？ 啊！我等利好消息啊！
3: 处长放心，3日之内必将前进拿下。

0: 这急成这样了，
1: 媳妇儿，别硬了。
0: 行了，曾哥，胆子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
1: 兄弟送我来，
0: 哎，你轻个烟。行啊，还有人送烟呢。行，一会儿上我那儿了。味道怎么样？
2: 不错。
0: 哎，往哪儿弹呢你？

0: 和他在一屋怎么样啊？
1: 能怎么样？又不让碰不让摸的，能有什么感觉啊？
0: 你还想动他？小心于汉群把你给剁了。
1: 我倒是不怕他剁我，我怕他掐我。
0: 哎呀，我把他当男的了。

0: 我看你这疲惫的样子，昨晚是不是一晚上没闲着啊？
1: 想歪了，昨晚上我可一宿没睡。
0: 为什么呀？
1: 哎呀，这不处长，哎呀，人岁数大了，跟处长差不多，那这失眠一样。哎呀，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能跟少杰一样那么潇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
0: 扯淡。
1: 哎呀，算了，哎呦，太累了，我回去歇会儿。
0: 在我这歇着不就完了？

0: 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周芳华说了， 怎么了？
1: 弄钱来。

0: 你这个硬骨头啊，弄得我真的是很头疼。
1: 你让我佩服，
0: 让我佩服的人还真不多。
1: 兄弟，虽然我长你几岁，但是当哥哥的自愧不如，特别佩服。
0: 哎呀，行了，以后啊，机会不多了，该喝喝，该抽抽，该扛扛，啊。

0: 给钱先生弄点好吃的啊，要善待钱先生，
1: 是
0: 啊。

0: 女主您坐。
1: 没什么事儿，
2: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最近关进来几个人，他很关心，你们上点心啊。啊，
0: 明白，谢谢沈秘书提醒。
2: 走，陪我进去看看。
0: 哎，好。
3: 哎，长官，不能进去。
4: 为什么？
3: 知道都必须他的手谕才。
4: 你猪脑袋怎么回事？我就是处长派来的，怎么还非得让处长亲自跟你说一声？
3: 哎，不，我不是这意思，
4: 就进去看一看，你跟着不就完了吗？

0: 那个犯人等着出狱，只要这样处长知道了，够你小子喝一壶的。
1: 不，不是我，我哪敢呢？是曾科长允许的。曾科长，曾冲这次的嘴很严，看来前进的事情，保密级别非常的高，恐怕连梁海棠都不一定知道。保密措施做得这么好。 他们想从前进的身上得到什么呢？前进是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可是北平那边已经解放了呀，他们要北平的情况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简单。不管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们的任务不变，我们要尽快的营救前进。
0: 明天傍晚，周芳怀会跟于老板去吃饭，梁海棠也会到郊区的监狱去。总署里面就剩下曾城了，应该不难对付。到时候，我会制造一个越狱的假象，就先出来。
1: 好，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我等你消息。

0: 开饭了。
1: 不是，
2: 你们那个姓曾的，这几天好像就没见到。
1: 哦，你说曾科长，他可是个大忙人。
2: 那他今天还会过来吗？
1: 那可说不准。怎么着，你有事情要交代？
2: 我
0: 开饭了啊！
2: 兄弟，你看什么？曾长说让他赶紧过来，就说我有话跟他讲啊。
1: 行，
0: 开饭了啊！

就迫不及待要招工啊。昨天什么？

0: 想找你聊聊。
1: 聊聊？好啊。聊什么呢？啊？聊你北平的同志，还是你的电台，还是你的频段？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啊。
0: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1: 我对什么有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对他有兴趣。
0: 没有，我没兴趣。
1: 那是我猜错了。我这个人呢，就讨厌别人让我猜这个猜那。行，我还有事儿。
0: 我承认，我对这个有兴趣，还不行吗？
1: 诚实一点多好，嗯，只要你听话，他就是你的，而且我保证，将来呀、啊。

0: 有什么吩咐，说吧。
1: 。
0: 别说现在我们让他回部队去为我们当卧底，就是现在命令他拿起枪到前线去杀共匪，那也绝没有二话。
1: 这么死心塌地？
0: 绝对忠诚。
1: 才三天就这么见成效，曾长，你立了一大功啊！
0: 处长栽培有方，属下不敢贪功。
1: 他拉在刑场枪毙了。
0: 是。您说什么？
1: 我说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听不懂啊？
0: 为什么呀？处长，我这好不容易。
1: 曾长，千进来我们西南有三天了吧？也就是说，他被捕不止三天了。一个卧底，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共产党不是傻子，这意味着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进暴露了，被捕了。那么共产党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前进他叛变了没有？如果我们把他拉到刑场要枪毙他，那就是说前进是个好样的，宁死不屈。这共党呢，必然要揭发场去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引共党上钩；二来，可以让前进顺利归队；这三来嘛，总之啊，一举多得呀。
0: 姜还是老的辣，处长这招真是太高了。处长，那怎么才能让共匪知道我们要枪毙前进呢？
1: 我说曾长啊，平时看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那么笨呢？
0: 请处长指教。
1: 咱不是有个电台的波段让共党破译了吗？现在正是用它的时候。
0: 明白，我这就发报去。

1: 都办妥了，我们的同志在后门等着，只要救出了钱进，就把他送到云霄路的民宅里，那是张妈联系的地方。安全吗？
0: 很安全。先让他在那儿将就一晚上吧，明天我就把他转移。这就好。
1: 哎，监狱那边怎么办啊？
2: 这是之前想救谭一波的时候都搞到的，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都已经想好，你就放心吧。
3: 千万要小心啊！
4: 哎，陈秘书，一会儿你有时间吗？
0: 怎么了？
4: 陪我一块儿去趟郊区监狱吧。

0: 来这么长时间也没空去看看，只好帮我参谋参谋。
1: 小杰，
2: 哎，
1: 我订了两张7点钟的便，来得及吗？
2: 啊，来得及，从这儿开车到盛泰也就10分钟。

0: 下，我还有事儿。
1: 我承认，我对这个有兴趣，还不行吗？
0: 诚实一点多好，嗯，只要你听话，他就是你的。而且我保证，将来呀，你都会抽到的。

0: 现在前进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言听计从。
1: 他不会是假投诚吧？
0: 绝对不会。别说现在我们让他回部队去为我们当卧底，就是现在命令他拿起枪到前线去杀共匪，那也绝没有二话。
1: 这么死心塌地？
0: 绝对忠诚。
1: 才三天就这么见成效，曾长，你立了一大功啊！
0: 处长栽培有方，属下不敢贪功。
1: 把他拉在刑场枪毙了。
0: 是。您说什么？
1: 我说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听不懂啊？
0: 为什么呀？处长，我这好不容易。
1: 曾长，千进来我们西南有三天了吧？也就是说，他被捕不止三天。一个卧底，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共产党不是傻子。这意味着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进暴露了，被捕了。那么共产党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前进他叛变了没有？如果我们把他拉到刑场要枪毙他，那就是说前进是个好样的，宁死不屈。这共党呢，必然要揭发场去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引共党上钩；二来，可以让前进顺利归队；这三来嘛，总之啊，一举多得呀。
0: 姜还是老的辣，出场这一招真是太高了。处长，那怎么才能让共匪知道我们要枪毙前进呢？
1: 我说曾长啊，平时看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那么笨呢？嗯？
0: 哎，请处长指教。
1: 咱不是有个电台的波段让共党破译了吗？现在正是用它的时候。
0: 明白，我这就发报去。

0: 都办妥了，我们的同志在后门等着，只要救出了钱进，就把他送到云霄路的民宅里，那是张妈联系的地方。安全吗？很安全。先让他在那儿将就一晚上吧，明天我就把他转移。这就好。哎，监狱那边怎么办啊？
1: 这是之前想救谭一波的时候，我刚到的。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都已经想好了，你就放心吧。
2: 千万要小心啊！
3: 哎，陈秘书，一会儿你有时间吗？
1: 怎么了？
3: 陪我一块儿去趟郊区监狱吧。
2: 你来
1: 这么长时间也没空去看看，只好帮我参谋参谋。
2: 赵姐，
4: 哎，
2: 我订了两张7点钟的票，你来得及吗？
4: 啊，来得及。从这儿开车到盛泰，也就10分钟。那完事儿了，你还要请我吃饭？没问题。
2: 啊，不好意思，你看，乔燕先约了我看电影，监狱不能陪你去了。随便。
1: 他跟云汉群可是快要谈婚论嫁了，
2: 结了婚还能离婚呢？更何况他们不是还没结吗？我还有机会。

0: 吃几个，吃几个，辛苦了啊！
1: 哎呀，陈秘书，您这人真没话说。这书里文，哪个科长看得起我们呀？也就是您，好吃好喝的，还想着我们兄弟们。谢了，
2: 大刘啊，你这人啊，就是太实诚。但凡是能多两心眼儿，也不至于一直守在这个破地方，对不对？
1: 不想了，想多了烦呢。
2: 来，把这个给曾科长拿去。
1: 这个干嘛呀？这个
2: 曾科长就好这一口，没准哪天啊，他就当副处长了。你把他给送去，好好拍拍他的马屁，没准就能提醒你了，对不对？
1: 那谢谢陈秘书了，那我现在就送去了。

0: 喂，啊，张妈，
1: 小姐，裁缝店来了消息，您之前相中的那块料子要被别人做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什么时候？
1: 今天傍晚，还让裁缝上西郊。
0: 好，我知道了。
2: 这有烟吗？
3: 烟。没有，
2: 没关系，就没有烟，你们先喝着，我一会儿就来啊。

0: 送酒去了吗？
1: 我是说值班时候不能喝酒。
2: 陈秘书也喝了。
1: 谁？
2: 陈秘书。
1: 人呢？
2: 出去买烟去了。
1: 我怎么没看见？
2: 刚走。

0: 回来。
1: 怎么锁门呢？
2: 这不刚打开。
1: 锁呢？
2: 锁。

0: 何必干呢？
1: 处长让我来巡视一下，

这手的来，开开，我还以为只检查手呢。喝，这倒喝，下点。

0: 我也是接到张妈的电话才知道这件事儿的，已经通知同志们过去了。怎么就突然要处决前进呢？
1: 可能是周方怀觉得前进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吧。
0: 不会，周方怀不是这么鲁莽的人，我想到刑场去看看。
1: 不行，这绝对不行。那是个是非之地。
0: 你去了，太容易暴露身份了。
1: 可是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吧，梁海棠正好要约我去郊区的监狱，那个地方离刑场很近。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营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既然组织上已经下达了命令，今天就必须把秦琴救出来。绝对不可以让我们的同志伤亡。
0: 好，乔燕，都听你的，赶快上车吧，要不然待会儿电影就晚了。嗯，走。

0: 这次我会真的把我给毙了吗？不会，把你毙了，那我们就亏了。这只不过是营给共党的一出戏。
1: 那就好，可是总之上真的会派人来救我。不然再说吧，不管怎么说。把这戏演全乎了，
0: 曾部长，这不能再说啊！这
1: 文念，你回去以后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
0: 我知道，
1: 还按我们说好的时间，每3天必须向我汇报，明白吗？
0: 我明白，我会严格遵守时间的。
1: 只要你好好表现，这个会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
0: 谢谢曾科长，谢谢曾科长。

0: 千里终有一别，好自为之。
1: 怎么着，这次我可是什么都答应你了，一会儿你千万别来真的。
0: 哎呀，那不能啊。

0: 你们几个弟兄得给收拾，别追了，全撤回来，全起来呀！
1: 你之前见过他吗？还没有，我让他们一会儿把人带来。怎么了？有问题？
2: 你不觉得这次法场劫得太轻易了吗？你什么意思？难道非要死几个同志你才觉得放心吗？
1: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今天是曾诚亲自带的队，我们的同志跟特务经历了激烈交火才营救成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轻易。
3: 别臭了！
1: 他人一会儿就来了，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个屋子里还有别的人。

0: 刚刚是我态度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
1: 没关系，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辨别前进，绝对不能把一个眼线送回到解放区去。
0: 你怎么这么担心呢？
1: 前进的事情之前在总署保密级别非常的高，几乎没有人知道，可是才短短两天时间，周方怀就决定高调枪毙他，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觉得他这个转变非常的奇怪吗？
0: 会不会是一开始周方怀对于钱静记忆有很大的厚望，可后来发现钱静身上并没有他们感兴趣的情报，所以周方怀恼羞成怒，决定立即处决。

0: 是这样的，但愿这个前妻是清白的。
1: 秦同志，你好，我姓乔。
2: 乔同志，你好，你好，可算见到你了。这次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感谢你们救了我。
1: 应该的，坐吧。
2: 来。
1: 这些日子受苦了，
2: 嗨，受这点苦倒不算什么。他们这帮狗特务，把什么招都使上了，可又能把我怎么样？我跟你说，乔同志，我可一个字都没多说。我早就想好了，大不了就是一死，就算死了，那也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
1: 慢点，
2: 乔同志，我想抽根烟可以吗？

0: 胆子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
1: 兄弟送我来去。
2: 那边那个犯人出爷是曾科长允许的。

0: 钱进同志。
1: 啊，邱同志。
0: 周芳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快的处决你？
1: 这还用说吗？他们肯定对我是彻底的死心了呗。什么都审不出来，留着我也没什么用。
0: 哎，当时审你的是谁？
1: 好像是一个姓曾的吧，记不太清楚。
0: 曾诚，
1: 好像就叫这个名字。我跟你说，乔同志，这个人吧，龌龊得很，一脸的奴才相。
0: 哎，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凑合一宿，明天我派人送你去解放区。
1: 行啊，那就非常感谢了。
0: 小张，带钱进同志到里屋去休息。
1: 那乔同志，就非常感谢了。看着自己的同志啊，就是亲切。
0: 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就跟小张说啊。
1: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嗯。

0: 烟呢？什么烟啊？就我昨天抽的那个。哦，哎，昨天你不是顺手拿走了吗？
1: 是啊，我记得我就放在床头，可怎么一觉醒来就没有了呢？
0: 好好找找，不会丢的。我
1: 把整个屋子都找过来了，可就是没有啊。
0: 千金同志，没想到你烟瘾还这么大呢。要不，哎，小张。
1: 你出去帮钱金同志买包烟回来。
0: 不要不要，买回来也不行。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怎么好让你们破费呢？是吧？我不抽就是了，
1: 那好，你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这么早就要走了？
0: 是啊，这个时候走，天黑之前还不一定。

0: 怎么了？千金同志，是不是昨天晚上受寒了？
1: 可能是吧。乔同志，我突然觉得浑身有点发冷。你能不能让他们帮忙再找找那包烟啊？
0: 既然受寒了，就少抽点吧，抽烟对身体不好。
1: 乔同志，抽一口就行，抽一口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0: 这么想抽？
1: 这烟瘾犯了就想抽两口，咱们抽两口马上就出发。
0: 小张，再去找找。

0: 你想怎么样？
1: 我想知道曾科长让你完成什么任务。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他们在这个烟上面做了手脚，用它来控制你。
0: 其实你早就叛变了。
1: 他们要你回来做卧底，假装枪毙你，是为了换取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顺利的回到部队，然后源源不断的给他们提供情报。

0: 段，调到这个频率，我要等一个老人的消息。
1: 好的。

0: 这设备怎么样啊？挺好用的。哎呀，觉得啊，应该换新的了，是吧？啊，曾科长，嗯，别。
1: 别什么呀？啊？哎，
0: 曾科长，有动静了。
1: 啊？什么？
0: 啊！呀，小燕要归巢了。哎，曾科长，
1: 这什么意思啊？啊？哎。

0: 妹子，你这个身段啊，当保安员真是可惜了。
1: 曾科长。
2: 报告，乔治，
3: 拿错了。

0: 你进来。
1: 局长，
0: 沈城啊，
1: 连上前进了，他已经回到了共军驻地了。
0: 太好了，和他马上要开始了，这小卒子就过了河。哎，这小卒子可是一卒顶千军啊。
1: 没错。
0: 联络频次说好了吗？
1: 说好了，最晚三天联络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向南京方面请赏。这时候不请赏，便宜他们了。

哎，局座，我是方怀啊。啊，前进已经到了共党的地盘了。对，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情报了。对，每三天向我们提供一次新的情报。局座，这个密派啊，共党绝想不到，绝对万无一失啊。您放心。 前进从到我们西南接受审讯，到送出西南成为我们的干将，仅仅使用了三天呢。谢谢局座夸奖，卑职决定把这件事情作为以后工作的范本。谢谢局座，效忠党国是属下的本分。哦，哦。

0: 季总，太感谢了。哎，好，再见，再见。
1: 说了，要重重的奖赏我们。恭喜处长，您又要晋升了。哎，
0: 晋升啊，对我没什么意思。一大把年纪了，党国的未来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啊。
2: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3: 那到底是谁干的？走！
4: 刘强哥，我打白大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5: 我看你们谁敢！
6: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4: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出这个身体，人才很。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你回来了，整天对着你那破铁箱子，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样的日子我真的烦透了。这是咱大黄的窝，大黄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除了你，他就是我最亲的伙伴。
1: 大黄叫的这么亲切，你干脆跟他睡得了呗。
0: 跟你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我真的太厌烦了，我要去城里。
2: 老婆，你不要去好不好？你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0: 满足我，满足我什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德行！王八蛋，天天他妈打我，我真的受够了！老婆，我对不起，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对不起，你不要走，你坐下，快坐下。我给你买了香蕉啊，你吃啊，你吃。
2: 那留着自己吃吧。
0: 你怎么又来了？你为什么还要去那儿？我愿意去，你管得着吗？我为了你，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来这儿开店，就是想跟你好好生活。可你为什么还要去那儿？你不觉得丢人吗？丢人？嫁给一个没用的男人，我才觉得丢人。我丈夫天天跟狗窝似的。
2: 觉得丢人，你赚的那些是不干净的钱，你心安吗？我心安呐，不仅是钱，其他的你也什么都给不了我。
0: 你真恶心！你要再敢去，我打死你！
2: 你要觉得我恶心？
0: 离婚吧！你休想！
2: 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老婆我是干什么的！
0: 不行，不行，你跟我回家。

0: 老婆，对不起，你疼不疼？
1: 你心里他妈有病！
0: 对不起，老婆，我有感觉，我对你好的。
2: 你一定是被这两个女的利用了，你一定是被他们骗了。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
1: 你算个什么东西？以前我忍你，那是因为我还把你当成我丈夫。以后你不是了。
2: 笑话。

0: 你不再重复你和彭伟珍的故事了。
1: 梅珍是我杀的，我承认啊。锦姬也是我杀的，可是她该死。锦姬和黄小姐最该死在他们烂掉的地方。不要来玷污我的老婆。
0: 黄小姐到底在哪儿？
2: 高壮去一趟王淑丽老家，他邻居说他养了一只从小陪伴他的狗。他和那只狗的感情非常好。那个装彭美珍尸骨的铁皮箱子，以前就是狗窝。
3: 他还把那个狗窝搬回了家，每天都要擦拭好几遍。后来那个狗窝出现在了案发现场，用来装彭美珍的尸骨。
4: 这不是变态吗？
3: 王淑丽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爱老婆的。
4: 他会不会是把对狗的情感转嫁到了彭美珍的身上？
2: 情感传递，他一个冷血杀人狂，难道成什么有情有义的人了？
4: 彭美珍生前多次骨折，会不会是家暴？
2: 是。
4: 这怎么验证啊？
2: 死者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彭美珍家搬去的扫把，断裂的门把手。 还有彭美珍尸骨上的伤痕形态，每处都在告诉我们，王淑丽曾经是怎么家暴她的。
4: 爱她又要打她，打完了又爱。换个角度想想，王淑丽爱彭美珍，当她发现彭美珍不再爱她，甚至还不属于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一定会崩溃发疯，心里彻底扭曲。哎，这手镯不是彭美珍的吗？
1: 怎么跑到黄小杰的账目里了？送的呗。
4: 怎么出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不在彭美珍身上。
1: 我再问你一遍，按照你的说法，是金鸡和黄小杰引诱彭美珍走入了不法道路，是吗？我说过很多遍了，我老婆原本很老实的，要不是他们说话。 我老婆怎么可能去干那种事？
0: 好，那我再问你，你是否送过彭美？

0: 只有一只手镯，宋国，那只手镯现在在哪儿？
1: 在美珍手上。你百分百确认了？
0: 我们找遍了彭美珍的家，都没有发现那只手镯。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他把你认为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了别人。
1: 你也不相信？我们是找到了证据才来跟你确认的。
2: 据我们调查，彭美珍根本不是被引诱的，而是主动与金姬黄小杰为伍。不可能！我们还了解到，彭美珍在
1: KTV 做小姐的时候与黄小杰相识，两人和客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往来。彭美珍和黄小杰的客人大部分重合，但黄小杰更得客人的欢心。我们合理的怀疑，这手镯是彭美珍送给黄小杰用来换取资源的筹码。王助理。
2: 他们本就有姐妹情深，和你所说的孤影有完全不符。你们骗我，这都是你们编的！
1: 你仔细看看这张照片，是不是你送给彭美珍的那一只？你再好好看看背景，是不是在金鸡开的理发店？
3: 贱人！贱人！贱人！
2: 说。 黄小杰到底在哪儿？
3: 让他滚！让他滚！让他滚！全都该死！全都该死！死！让他滚！让他滚！该死！
4: 一提彭美珍就发疯，一提黄小杰就沉默，精神状态有问题吧？他狗和老婆对王书记来说同样重要。
1: 所以彭美珍的尸骨才会放在狗窝里。他说，他们最应该死在烂掉的地方。烂掉的地方是哪儿？第一案发现场是彭美珍家。王书礼想试探金姬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只要金姬出现在那里，就印证了他心中受害人烂掉的事实。可黄小杰是不会这么被引出来的呀。
2: 而印证是事情的终点，发生才是事情的起点。事情的起点，那就是彭美珍的死，那不还是在彭美珍的家吗？嗯，
4: 他可是认为彭美珍的死是金姬和黄小杰造成的。
2: 那就是事情的源头。目标地点：军红 KTV。 任何角落都不能放开，务必平安找到黄小杰。
5: 是。
2: 出发。

0: 搜查。
1: 怎么样？
0: 没有发现。
2: 没有。
1: 继续搜查。
0: 是。哎，控制室搜过没有？
2: 没。
0: 跟我来。

0: 喂，
1: 赖叔叔，我是韩文，我想请你帮个忙。
2: 赖叔叔，我去看了黄小杰阿姨。
0: 她恢复得怎么样？
2: 她跟我说了很多我妈妈的事，我觉得我妈妈有点不一样了。可惜以前每次见她，我都是在怄气，都没有好好见过她的脸。
0: 这个，你留着。
2: 大叔叔，谢谢你。
0: 你认为他是怎么样的人，就会想象出他的样子。
3: 这个案子你办得不错啊，我发现你们一队越来越有配合了，再接再厉。
4: 是。嗯。这个案子能够破获，戴法医的尸检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不然光靠我们的侦查手段还得花不少时间呢。
3: 所以破案和时间一样重要，嫌疑人晚一天被抓捕，群众便多了一份威胁，侦破案件必须协同作战。
4: 明白，副局。对了，副局，我看戴法医今天没有在鉴定中心，他出现场了？
3: 他休假了，他不是租了一个什么房子吗？
5: 今天正好搬家。
4: 今天您同意他搬出宿舍了？
5: 老戴走了这几年，他最近的状态还不错，
3: 他想搬就随他去。
4: 他现在可比刚来局里的时候好太多了，刚来的时候连话都不跟我们说，鉴定结果往我们刑侦队一放，多一个字都没有。
5: 他和你不是还可以聊两句？
4: 也就和我能多聊两句了，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他跟我们一队合作也越来越默契了。
3: 他给了我一把钥匙放你这儿吧，他搬家你们去帮帮忙。
4: 是，副局。副局，海山同志还是没有消息吗？
6: 还没有。
3: 不过这个案子专案组一直在跟着，你不用担心。
4: 副局，能不能把我调进专案组？这都几年了，我想
3: 证明，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4: 是，副局。

0: 你为什么赢我？
1: 赢你又不是一两次了。你知不知道赢的人要去？你不也想赢吗？
0: 我不希望你去，我宁愿我自己冒险。
1: 振明，父母需要你，家庭需要你，你有羁绊，但我不一样。
0: 我不想听这些。
1: 那你下次出手的时候，有本事别心软啊。
0: 看来去的是他了，证明留在队里，你们师徒搭配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回去我都不放心。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2: 行，
3: 咱们速度稍微快点啊，戴法一块回来了。
2: 顺子，这个放哪儿？
3: 这个看门口吧。
2: 好。戴法爷。

0: 戴法医，回来吧。走，戴法医。哎，戴法医，干嘛呢？
1: 你们怎么进来的？
2: 傅局给的钥匙，你说你都搬进来一周了，这桌子和沙发都还是我们给你装起来的，合着你每天回来就光睡觉啊？
1: 就是啊，戴法医，我们来到还以为走错房间了呢。
2: 你这儿的条件。
0: 你怎么连拖鞋也没有啊？
1: 穿拖鞋都麻烦了，带个鞋套。
3: 有案件随时出，省时间。
0: 哼，省时间？那我给你个建议哈，你干脆每天晚上睡觉前把自行车也骑上，然后每天早上一睁眼，脚一蹬，直接可以上班去了。
1: 这么多香蕉啊？谁买的？
2: 陈一石。
1: 你不是爱吃香蕉拌饭吗？
0: 请我们吃点什么呀？
3: 楼下吃吧，你们随便挑。
1: 那我可不客气了。
0: 师傅，我们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

0: 如果都按照咱们说好的计划来，肯定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好，哎，嗯，好，嗯，开探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嗯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搞点本钱。
2: 是啊，
3: 哎，老胡，过两天有一辆粮车，我打听一下具体时间。
0: 好，尽快打听。现如今啊，粮食最好换钱。
3: 啊，
2: 嗯，是啊，
3: 哎，不过鬼子最近加强了巡逻。
0: 这货车一过，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嗯，
2: 是，
0: 那就是下了货，也来不及运走啊。哎，
2: 嗯，
0: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耶，
2: 拖住，那小鬼子听你的。是，
0: 哎，
2: 是，现在吃两条线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家伙再多想想办法啊！嗯，亮子哥，
0: 嗯，
2: 亮子哥。 亮子哥，亮子哥，是皇上那小子，他咋找来了？我出去看看。亮子哥，我都看见你了，你出来呀！哎，
0: 皇上，
2: 亮子哥，你咋来了？我这不到你家找你，接我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就来这找你了。
0: 找我有事啊？
2: 啊，我老舅说啊，今天晚上。 有一辆鬼子的运粮军车，真的，当然真的。亮子哥，我看你们好几个人经常往那儿跑，你们是不是拜把子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我也想入伙啊，亮子哥。
0: 你先等会儿，
2: 哎，
0: 洪哥，是皇上，他想要入伙。
2: 大家伙觉得，皇二这人怎么样？我是觉得他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4: 不行不行，我不同意。这狗日的好吃懒做，私心重。
2: 鲁哥说的对，皇二这人爱贪便宜，每次搞车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带他玩了。
4: 自从咱们走了以后，他开始吃两条线，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弟兄们的，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不管什么人，他都偷，快成枣庄一霸了。
2: 洪哥。 我也不大同意。这黄二啊，是有一身臭毛病，但黄二和我是发小，过去是我把他引荐给洪哥的。黄二说了，只要洪哥领头，他一定好好干。哼，再说了，黄二他舅舅大齐老张，跟咱们交情一直都不错，也帮了咱不少忙。我看，咱们就收了他吧。
3: 嗨，用人看优点，可这缺点吧。

0: 哥平时也没什么，不过，哦，你拿主意吧。我觉得黄二怎么也是枣庄的兄弟，尤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就让他进来吧。嗯。我今儿把话放在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有一天会统治娄子来。
1: 是。
2: 来吧。哎呦，
3: 坤哥、强哥，你们这都回来了。
0: 哎呦，
3: 想死你们了！哎呦，两子哥，你说他们回来，你也不说一声。哎呦，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呦，可把我给想坏了。你说你们拜把子也不叫我，你太不够哥们了，你们。
0: 皇儿，既然你认我们是兄弟，我可以让你入伙。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咱们拜了把子，以后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
3: 不敢是孬种。
0: 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怕不怕死？
3: 不怕。
0: 不背叛兄弟，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做得到吗？
3: 洪哥，我黄二要是违反了规矩，任何一条，我就吃枪子儿，让弟兄们打死我。好，拿酒来，今儿个咱们热闹热闹。
0: 好，
3: 老舅，哎，老舅，老舅，哎，舅，哎，这这。
0: 老舅，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个熊孩子，你要干啥呀？舅，今晚搞辆车，你帮个忙。
0: 你整天东游西逛的，没把你娘气死，你还能搞车？
3: 舅，我入伙了。
0: 和谁呀？
3: 刘红他们。舅，刚入伙，你可得给我个面子，发车后你只要拖住小岛就行。
0: 你真和刘红他们？
5: 那还有假，朱，王强给了10块钱，哎，你拿着这个拉小刀喝酒去，跟着刘红、王强他们，行，这忙我帮了。强哥，可靠的兄弟都叫来了，你放心，2块钱一车货。 兄弟们说，天天都愿意来。好，再多抹一点吧，省得吱吱呀呀的被鬼子听见。
6: 小波，哎，一会儿火车来了，让他们动作快一点，你在这盯着。
5: 放心吧，强哥。

0: 太君，太君，哪能？我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咱们到馆子里眯一眯。
1: 不行不行，我得巡逻的，公事的又……
0: 这车都顺利的发出去了，有啥好巡的？太君，听说你酒量大，今晚上我跟你比试比试。
1: 张弟，你得比不过我。
0: 那可不一定，走，太君，先喝酒，喝完酒再说。
1: 嗯，那边土八路的油，
0: 哎。 天冷大大的，兔兔们都能结成冰，土八路的不会出来。太君，今天是我生日，太君不去我可伤心呐。馆子里有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
1: 哟西，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彭亮，吴师傅，你歇一会儿，我来替你开。你小子又来过车瘾了吧？兄弟们闹饥荒了，让我来帮帮忙。
1: 好。
0: 来，你小子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看见鬼子我就来气，还不如吃两条线来的痛快。

0: 快点，快点，
1: 好嘞。

0: 快点，快装车！哎，林城的，放下！
1: 你们眼瞎吗？这是我们弄下来的。嘿，
2: 你他娘放屁！哼，要不是我们控制这些货，控制车头，就凭你们这两下子，能弄到那么多货吗？我三只手还差不多。
1: 哎，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啊？
2: 哼，
1: 怎么的？欠揍是吧？
2: 怎么？
3: 怎么？
2: 想打枣庄人是吧？五哥，就是六子，带着他们的人偷咱们弄下来的货。
3: 别怕，这批货是我们弄下来的，怎么的？两条线只许你们枣庄人吃是吗？啊，咋的？
2: 哼，田六子，你他娘的销货那事儿我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了，我怎么放不过你？我你，
3: 都快住手！
2: 你啊！
3: 哼！
2: 大家伙吃两条线的都不容易，不就是几袋粮食？别上了和气。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这，
3: 洪哥，谢了。弟兄们，走了。奶奶的，便宜了这小子。巡道车就要来了，快装车。哎呀，你看看。
4: 今儿可真是弄了不少啊！啊，是啊，今天这货不少啊，就是。哎，
3: 我跟你说，洪哥可真仗义，
4: 上次在赌场都放了我们一马了，你说是不是？
1: 那是，
3: 洪哥跟我
4: 那是啥关系？那就差磕头了。
3: 洪哥为人处事，那才叫义气，是不是？哎，
2: 六子哥。
3: 这货换了钱，该下美妮的功夫了。
2: 晚了，
3: 这是彭亮抢了。
2: 那是，等货换了钱啊，我就带美妮去买东西，买她喜欢的东西。走了。
3: 好嘞，
2: 来，跟上，跟上。
5: 这是咱们备货的钱，一人一份。
2: 好，
3: 太好了。
2: 这回货稿子最多，
3: 哎，
2: 我也得卖个七百块。
3: 七百，
2: 咱七个人，正好一人一百。
3: 对对对。
2: 哎。
3: 这怎么这么少啊？哎，你的呢？哎，咋就40啊？是
2: 啊，咋就分这么少呢？
3: 强哥，你今天说清楚，小头分给我们，大头呢？是不是你自己揣兜了？
2: 对呀，
3: 大头不能分，是我让强子留下来的。
2: 啊啊，那这为啥呀？
3: 自家的兄弟，我还不清楚。

0: 啊，有了钱不是赌就是海吃海喝。哦，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样不行。
1: 不是，坤哥，这钱不分留着干啥呀？
2: 对呀，留着抱窝呀。
0: 对，就是要让这钱抱窝。哎，咱不是事前说好的吗？搞本钱办探厂。哦，咱们办探厂搞正当职业，咱们不能光吃两条线，那样太危险了。
1: 原打算拿着钱多玩几圈呢，这可倒好，
0: 嫌少是吧？谁嫌少不愿意合伙干，拿钱滚蛋。
3: 哎，兄弟们呐，红哥那也是为了大家考虑，现在枣庄的小鬼子是越来越猖獗，咱们老聚在一起，难保不惹小鬼子怀疑啊。怎么办探场子啊，容纳的人多，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啊，二三十个人常聚在一块儿啊，也是正常的。而且办探场子咱们都是熟路子，是吧？不用学大家都会啊。再者说了，咱们办探场子都不用多出钱呢。啊，
4: 哎，强哥，那要说办探场不出钱的，再说了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3: 傻呀你呀！啊，小鬼子偷了咱们枣庄多少煤呀？偷了多少啊？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外运呢。咱们都是干啥的？啊，他们能把枣庄的煤偷出去，咱们就能把它给偷回来。
5: 哎，强哥说的有道理。以前咱扒火车偷的煤都是运到集市上去卖，要是再偷的煤，咱就可以放在炭厂里卖。要是卖不完呢，还可以挖焦池烧焦炭呢。
3: 是啊，
5: 嘿，
0: 这事儿啊，我跟强子定下了啊。我知道你们就是担心自己那点钱，啊，我今儿个说明了啊，这节留下的钱算是大家集的资，每人算一股。
2: 哎，这主意好啊，我同意，
6: 我也赞成。
1: 哎，好是好啊，必须每月公布账。
0: 大家放心，俗话说账目清，好兄弟啊，咱们兄弟们做事啊，都得光明磊落。谁也不能藏着掖着。嗯，
5: 哎，红哥，咱办探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0: 咱们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就跟当年的梁山好汉英雄聚义一样。我觉着咱们探厂的名字得有个义字。咱们这探厂呢，又是兄弟们合股，要不咱就叫义和探厂吧？啊，
5: 哎，这好，
1: 这名字好啊，
5: 好，
1: 没问题，
2: 我同意啊。
3: 好，
0: 明天啊。王强负责办探厂执照啊，以后呢由他管钱。这个鲁汉林中啊，去中兴公司进煤啊，彭亮记账，负责供销。
6: 嗯，红哥，那我呢？
1: 不是，还有我呢。
0: 你们俩当业务员，负责大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啊，咱们白天烧炭，晚上抽准机会还得吃两条线啊。
2: 对。哎，红哥，那你干啥呀？
3: 红哥以后啊就是咱们探厂的经理。哎，老红啊，我看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咱们义和探厂就在那一天正式开张。
5: 好
1: 好
5: 好
3: 恭喜！
7: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山大掌柜，这位是我的兄弟刘红，探厂大掌柜。
5: 恭喜！
0: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大掌柜是我兄弟的朋友，也是我刘某的朋友，承蒙大掌柜多多关照。
8: 哎，刘弟太客气了，我们是朋友，以后发财大大的啊！
1: 哎，对对对，发财大大的，
0: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请请。
3: 啊，请
1: 掌柜的，请
5: 啊！来，恭喜恭喜啊！
3: 来，
5: 里边请。
0: 掌柜，您满上。
3: 哎，好。哎，大掌柜，红烧肉啊，您尝尝，尝尝。
0: 您多喝，
3: 哎，多喝。哎，对了，老黄，一起敬一杯吧。
0: 哎，
3: 好，来来来，
8: 来来来，
3: 大掌柜啊，喝，干。
8: 呀，
3: 来，行，
8: 高兴了，王三，真热闹。
3: 当然，以后啊，你得常来呀。

0: 掌柜，洋行我就请长假了，我就不去了。大掌柜，您不要多虑，顺子呢一定能胜任二头的活。
1: 顺子只能出苦力，我需要的是像王嫂你这样的人，头脑灵活，帮我发财的出主意。
0: 我是跟大掌柜您学的，大掌柜的头脑比狐狸还狡猾，大掌柜的厉害。
1: 你弟很会说话，
2: 再次恭喜了。
1: 以后你们烧的胶，洋行全部收购。
0: 哎呦，那太好了，多谢大掌柜的关照啊！
1: 谢都不要，我要入股。啊？
0: 你要入股啊？
1: 你们烧的胶，洋行全部收购，100元一吨，我的红利20%。明白。
0: 什么？您说是？
1: 这件事要悄悄地，你们好，我也好，有钱大家赚，哎，你明白？
0: 明白，明白，咱们发财大大的。
3: 不行，小鬼子这套打不死的日本秃驴，心也太黑了吧？
4: 哎，这不是给小鬼子扛活了吗？咱兄弟几个起早贪黑的，
2: 没见了啊！
4: 这挣的钱就流进他们的口袋里，这能行吗？
3: 对呀。
4: 行了，你们少说两句能死啊！
2: 留步吧，留步。
5: 老侯，你说这事怎么办？
3: 洋行的鬼子是你引来的，还是你自己去说？那秃驴想入股，没门！
6: 罗汉，我觉着这事儿行。啊，咱们就让金山入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但是啊，对咱们有好处啊。啊，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护伞，便于我们开展活动。这特务也不敢轻易的找咱们麻烦。嗯，
5: 对，
4: 我也同意。
5: 对，
2: 哎，再次恭喜了啊！留步，留步，
4: 好酒啊！哎，
7: 亚美哥，看得这么入神，这么漂亮的布料。是想送给梅妮吧？
8: 我倒是想给，就怕人家不要。
7: 为什么不要？我看梅妮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8: 别胡说，梅妮从那事儿以后，她就
7: 怎么了？就怎么了？
5: 哎呀，什么也没有。你小子赶紧干活去啊！干活去。哎，
8: 哎。哎，你小子，把布还给我！
7: 除非你说你喜欢给你。
8: 臭小子，快点还给我！你拿来，你给我。
7: 行行，给你。
9: 瞧一瞧，看一看。
5: 哎，这块不错，妮子，你看咋样？喜欢吗？
10: 六子哥，我有衣服，不用买了。
5: 哎，我看挺好，咱买了呗。
9: 不用。
10: 哎，这件倒不错。
11: 姑娘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料子，你要是看中啊，我给你便宜点啊。
5: 妮子，我和师傅都穿不了这衣服，你可别花钱啊。哎，
10: 我知道，我想给亮子买。
5: 你给他买衣服？你花我钱给他买衣服？妮子，我就不明白了，那人有什么好？你还想嫁给他咋的？
10: 我自己花钱买，不用六子哥你掏钱。老板，帮我包起来。
5: 哎，好，好。妮子，我真不明白了，彭亮那小子有啥好，值得你这么对他？你真打算嫁给他呀？
10: 老板，多少钱？
5: 5块钱。你真买呀？
10: 谢谢啊。
11: 哎，好嘞，下次再来啊。
5: 妮子，哎呀。让一下，让一下。
12: 哎，你这人怎么插队呀？
5: 你让去徐州吧。
12: 插队呀，别插队呀。哎，你这人真是的。

0: 不是我，六子，你怎么来了？师傅，我去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去徐州，我这就来了。我有事找你，师傅。哎呀，
1: 你有事儿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0: 这不怕妮子半会儿回不来吗？我有急事儿，师傅。
1: 什么事儿？这么急？
0: 师傅，是这样，妮子前段时间在大洋街让小鬼子给缠上了。
1: 啊？你说什么？又让小鬼子缠上了？
0: 妮子受欺负了吗？什么？怎么还又啊？妮子以前让小鬼子缠过？啊，没什么。你刚才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师傅，你看，我觉得妮子一个女孩子家的，天天在外面跑不安全。再说她也大了，妮子小时候我就保护她。你看现在，
1: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0: 师傅，是这样，我相中妮子了，我想娶她。
1: 这事不行啊。
0: 不是，师傅，为啥呀？这小的时候你就说让妮子长大了嫁给我，这……
1: 那时候不行，现在不行。
0: 师傅，是不是因为彭亮那小子？
1: 哼，彭亮那小子根本配不上维尼。
0: 我知道了，师傅，我也配不上妮子。
1: 不，是妮子配不上你。
0: 这怎么可能啊，师傅！妮子上过洋学堂，还是记者，妮子怎么可能配不上我呢？师傅，你这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愿意，又怕伤害我，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呀？
1: 六子，你还记得当时梅妮是怎么认识彭亮的吗？
2: 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
3: 三哥，三哥！
4: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3: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们，快走！就从那次以后，这丫头对彭亮就上了心，这你知道的。
0: 那是让彭亮那小子碰上了，要换我呀，绝不会让妮子受伤。
1: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那个时候不是没让你遇上吗？后来我是怎么都不同意妮子跟彭亮交往，彭亮一直跟着刘红干，跟我不是一条心。 我怕妮子跟他受委屈，结果妮子不听，三番五次跟彭亮偷偷见面。我知道，就去找了彭亮。彭亮这熊玩意儿轴得很，说什么恋爱自由，还说是妮子说的，说他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把我气的。我把他们打了一顿。
0: 师傅，把他打服没有？他有没有说以后不再找妮子了？
1: 哼，要是听我的，妮子也不会出事了。
5: 日本人丧心病狂，夺我财富，侵我疆土，我们怎么办？
6: 把鬼子赶出去！把鬼子赶出去！赶走小日本，还我活下山河！赶出去！赶出去！我弟，见过你了，供人游行，你弟，真不认识。你个小日本，给老子滚开！老子今天心情不好，别找打！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你弟，不要生气了啊！走了，
7: 不是你说的那种日本人，我是日本左翼，和你们一样的人。少他奶奶跟我胡说八道！老子跟你不一样，小日本就没有好东西。滚！
6: 日本左翼是反对日本天皇的，和你们一样是反战的、闹革命的。
7: 你当老子是傻子？你们日本人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人？
6: 的确如此，我是个商人。 这次就是为了资助你们的抗日运动而来的。我知道，妮蒂不相信我，我可以用行动来证明。怎么证明啊？你可以带我去见进步学生，他们一定知道日本左翼。到时候我会资助你们的抗日行动。
7: 你小子别跟老子玩心眼儿，要是假的，我弄死你！
6: 你答应带我去见进步学生。
8: 今天就到这里。
9: 大家先回吧。
10: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咱们都回去准备去吧，回去。好，
9: 嗯，这堂课讲的真好。
11: 是。
9: 走吧。哎，亮子，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看看你。哎，
9: 哦，
10: 你知道日本左翼是什么玩意儿吗？
9: 听说过，是日本的共产党阵营侵华的。
10: 侵华？
9: 亮子，你先别着急，日本左翼的侵华是亵渎中华，不是侵略中华。 你问清了再说，先别着急。
10: 真的是好人？
9: 等等，问问。
10: 你给我老实点，有一点不老实。

0: 老子让你死得透透的，你给我说明白了。我是日本商人，并且也是日本进步左翼人士，之前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是我的徽章。
1: 我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0: 我们日本左翼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绝对天皇制和实现民主制，反对战争。但是，我们的行动。

0: 政，推翻天皇暴政。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所以我到处在找机会，希望能够联合抗日。
1: 啊，你想找中国共产党？那你可找错了，我们只是进步学生。
0: 我知道，进步学生也是需要领导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赞助你们的抗日运动。等你相信我了，我们再谈别的，怎么样？

0: 美女小姐，别害怕，是我。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得看你一个姑娘走夜路，实在是不放心呢。
1: 跟踪我？
0: 哎，凑巧，凑巧了。
1: 是你引来的人吧？
0: 这时候，估计你们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1: 你这个骗子！
2: 放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哼，狗日的小苍一郎，狗日的彭亮，难怪后来妮子总不对劲儿，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找彭亮去，先打死这小子，再弄死那个小苍一郎。
1: 你给我坐下。
0: 哎，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别再戳妮子的伤疤了。
2: 师傅，怎么解决的？
0: 我后来找到彭亮，那个熊玩意儿也知道自己害了妮子。
2: 任我打骂也不动弹，我见他那会儿怂得很，气急了，我拿枪顶着他的脑袋，让他以后再也不许见妮子了。
0: 九哥，都怪我眼瞎，认识了小桑一郎这个狗日的特务，是我害了美妮儿的。混蛋！你他娘的现在跟我滚，永远不要再回来招惹我妹妹，不然这枪里的子弹就送你上西天。
3: 九哥。
0: 妮子出事以后，天天寻死寻活，一个扛不住就要自杀，我没办法，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后来我去找小苍一郎报仇，却险些丢了性命。妮子看我不在家，便逃了出去，想要自杀。
3: 好了好了，姑娘，你这是干啥呀？这多危险呐！啊！
4: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哎呀，
3: 有啥想不开的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是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

0: 好了，哎，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
1: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小仓，给您的报仇。
2: 梅妮的仇已经报了，
1: 小仓死了，师傅，是你做的吗？
2: 不是我。

0: 师傅，我对妮子是真心的，你把她许配给我吧，我不在乎她从前的事儿，我会加倍对她好的。师傅，
1: 六子，我知道你是个汉子。
0: 老子是良民，在这儿怎么了？你老子没犯王法，在这儿等车，凭什么给你去宪兵队啊？白干！小鬼子，来呀，上来抓爷爷呀！来呀！来呀！

0: 林哥又赢了。不知死活的田六，你才娘这皮痒痒了我。
1: 哎，六子兄弟既然想玩图个乐，请。
2: 放牌。
3: 这边开牌，
2: 开吧。
0: 嘿，二十，
2: 二十，
0: 开呀，
2: 开
0: 呀，
2: 二十，开
0: 呀，开呀，
2: 开呀，
0: 开
2: 呀，
0: 开呀。
2: 啊！哎呦，我的妈呀！21呀，
3: 二十一点为大，赢！
2: 居然开了21，真厉害！啊！
1: 发财！再来！
2: 有冰块再放。

0: 你多欺少，算什么爷们儿？你再骂，老子就弄死你！你要弄不死我，你他娘的龟孙儿！老子弄死你！我，你，华儿，我滚一边去！我真是，柳子兄弟啊，黄二林中多有得罪，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1: 洪哥，你太客气了。
2: 柳子，你呀就在这儿养伤吧啊，所有费用不用操心。洪哥，林城家里我派人给你捎个信儿，别让家里担心。没事，洪哥，我也不是跟小鬼子急眼，我也不会躲到这儿来。这下可好，哎，给洪哥添麻烦了。
1: 你怎么和小鬼子急眼了？哎，
2: 本来啊，我是从王沟下的车，这一下车呀。 就看到车站上集结了大批的鬼子军队，这不嘛，有几个鬼子宪兵要拉我去宪兵队，我不答应了，就打起来了。你是说，这王沟站有大批鬼子兵？啊，有多少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1: 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从徐州来的。至于到哪儿去，我还真不知道，反正。
3: 都是背着行李下来的。嗯，
4: 啊，柳子，你呀，好好养伤。哎，
3: 你们两个还能有点出息吗？啊，赌钱打架砸场子，你们够可以的。地痞流氓也就这样了。
4: 不是洪哥，他舔柳子来咱们地盘上耍横来了。
3: 啊，你不去赌场，人家能给你耍啊？你不赌钱，人家能逼着你赌。
4: 每次惹事儿都少不了你黄二，我看这枣庄离了你块转不动了，小鬼子见了你也得鞠躬啊！
3: 洪哥，你这骂人不带脏字儿也忒狠了，
4: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哎，
3: 老洪，
4: 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差不多就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在外面琢磨琢磨，去不去去去，回来！
3: 不，洪哥，你老人家还没解气呀？
5: 给你们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4: 哎，好好，这请吩咐。
6: 赶紧啊，到王沟站给我打听一下，听说那边有很多鬼子，看看怎么回事。
4: 您就请好吧，走。
3: 哎，等等，知道打听什么吗？
4: 不知打听小鬼子来干嘛吗？哎呀，
3: 记住喽，
4: 打听一下小鬼子有多少人，去哪里，要干嘛，记住了吗？
3: 这强哥，你跟个娘们似的，想的还真细分，还不快去！
7: 好嘞，你没发火。刘掌柜，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们刘掌柜评评理去。哎，你看刘掌柜怎么回事啊？哎呀，刘掌柜，瞧瞧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呀。 还把我跑堂的伙计给打了啊！哎，刘掌柜，你评评理，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我就是看他眼熟，我才把这账赊给他呀。但你也不能老赊不给啊！刚才我让跑堂的伙计问一下，啥时候能给结账啊？哎，结果鲁爷就火了，举拳就把我这伙计给打伤了呀！
5: 我就打他一拳，你给打一拳。
3: 掌柜，您别生气啊！
8: 一拳呢？
3: 您看这样吧，
8: 对，
3: 这酒钱。
9: 还有这兄弟治疗费，你看，二十块够不够？够了，够了，这还是刘掌柜出去打理。改天我请刘掌柜到我店里喝酒。哎，好好，谢谢，啊，咱们都喝酒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哎，你怎么你走走走走走，怎么惹事儿？走吧。

0: 吃两条线，办摊场，我鲁汉出力最大，刘汉最多，我鲁汉没多拿一分钱，你也没多发我一分钱，啊！打从娘胎里出来，我就不是小肚鸡肠，我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你少说两句，接着你们怕得罪人，我不怕。你红哥是掌柜的。
1: 抽好烟喝好酒，我没意见。可他王强平时干了些啥？凭啥他天天抽好烟喝好酒？
2: 我觉得那鲁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吧。哎，这要吃亏也得吃到明处啊。
1: 就是啊，都说完了是吧？想抽好烟是吧？拿去，好，拿着，都滚。 你们以为咱们开一摊场就是为了赚钱，啊？这招的兄弟们越来越多，就是为了多赚俩钱，手里边有俩臭钱就开始欺负更穷的人。要是这样，咱们跟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跟以前的矿主矿霸有什么两样？小鬼子打进来了，咱们枣庄的煤天天往外运，都运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 枣庄的老百姓天天死，这些都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该遭这个难？咱们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煤被挖，兄弟姐妹被杀，咱们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啊？摸摸自己的良心，咱们能够安心地在这里喝酒、吃肉、抽烟吗？你们不是想知道？ 我跟强子在外边干了什么吗？今儿个我就告诉你们，红，怕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该是公开咱俩身份的时候了，要不然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兄弟们，我还有强子，就是鬼子汉奸最害怕的八路。这次回来就是要在枣庄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搞垮鬼子的铁路线。红哥。
0: 啥也别说了，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
3: 对，我们都听你的，
0: 跟着你干。

0: 进来，
1: 报告长官，枣庄密电。
0: 念，
1: 一三八旅团已秘密进入枣庄待命。
0: 嗯，很好。给冈村发电，要他坐镇枣庄，严密封锁消息。
2: 嗨。
3: 快！封锁街道。

0: 沿线都搭着鬼子的帐篷，还有不少用篷布遮盖的炮架子。
1: 那个帐篷要多少鬼子？
0: 大概有十几个。一个帐篷十几个鬼子，100多个帐篷，就有1000多鬼子。
1: 老侯，
2: 怎么样？从稽山那儿了解到，宪兵队那边非常紧张，治安都交给剿共办了。所有鬼子全去配合王沟驻扎的部队。总而言，洋行打架都叫不来一个鬼子。
1: 照现在情况分析，鬼子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要有地方宪兵队配合，那一定是针对枣庄周边的武装力量，离枣庄最近的也就是暴徒部的部队。
0: 嗯，没错，肯定是想偷袭咱们山里的部队。
1: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情报给部队送出去。

0: 太上来了！啊，
1: 洪哥，九哥遇到麻烦了，啊，跟我来！哎，加紧干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二大班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躲还来不及呢，我管那门子闲事儿。嘿，
1: 二头真是个明白人。哎呦，二大班长，这大晌午的，地区每个怪辛苦的，咱们喝点茶去。嘿嘿，有公务，有公务。
0: 哎呦，吉翻译呀。
2: 哎，二大班长，
3: 不是让你喝茶吗？怎么不去呀？
2: 不能喝茶，有公务，不能喝茶，不能喝茶。是，你还知道有公务？那还不快搜？
0: 是，
2: 该搜，该搜。哎，
0: 吉翻译，让他们搜，咱们去喝茶去。
2: 哎，对对对，您去喝茶，我来搜茶。喝什么茶呀？
0: 吉翻译公务第一，不喝茶。
2: 哎，对，不喝茶。
0: 走走走走走走，不喝茶，不喝茶。
4: 不喝茶，总得吃点饭吧。嘿嘿，
0: 吉翻译，兄弟们都跑到大半天了，算是我犒劳兄弟们的啊！哎，
2: 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4: 不是，没什么意思。以后啊，探厂发财，还得仰仗吉翻译呢。啊，来，拿着拿着，行行行。哎，
5: 真是。
4: 哎，弟兄们，都给我停下来啊！帮吉翻译搜，听见没有？
5: 哎，不行，
2: 不行啊，强哥。
4: 这是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娇子呢，咱能停活吗？哎，你傻呀你啊？啊，洋行的娇子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娇子，有吉翻译担待着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5: 对对对，吉翻译担待着，
4: 吉翻译。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拜托了啊！
6: 二大班长，
4: 哎哎哎，这哎哎哎，队长，
6: 你说这探厂黑乎乎的，这李九能上这儿来吗？
4: 报队长，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6: 真是，
4: 那还不快撤！
6: 哎哎，吉翻译啊，慢走啊！哎啊，陈三儿啊，你怎么干上这个？不在车站干了？你走之后，金掌柜又扣钱了。
4: 哎呀，钱少你不能干这
0: 来，喝碗水。
1: 洪哥，
2: 谢了。我刚从徐州回来，借了趟城，本来想看看美女，就遇上了麻烦。
1: 九哥，你名气大，出手的时候也得小心点才是。
0: 洪哥，你现在是人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1: 九哥，当初啊想拉你入伙，可能九哥嫌弃我当时庙小。
0: 嘿嘿，
1: 现在我这庙，九哥总能看上眼了吧？
0: 做买卖我不感兴趣。
1: 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把枪吃遍天下。
0: 九哥，你勇敢能干，我刘洪佩服。可单枪匹马总有失手的时候。哎，你说咱们俩要是合起来，洪哥，我李九打鬼子不雄，要是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也是累赘。洪哥，你们要我帮忙，我不帮忙不够朋友，要我一起干，我只能说对不起。
1: 你们。

0: 太君，这个李九确实厉害，他动武功大大，你好啊！混蛋！从现在起，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尽快查到李九的线索。是，太君。来，我帮你拿着，挺沉的。
1: 谢谢。
0: 客气什么？
2: 闪开，闪开，快闪开！
0: 不要，不要，不要！
3: 出什么事儿了？去看看。
0: 哎呀，一个姑娘家胆子可真大，这事应该玩凑，小鬼子上床。
3: 我是个记者，被人干了坏事，我不查清状况怎么报道啊？
0: 哎，不许去！
3: 你个吉凡一纠缠过我，
0: 这个小鬼子，我找他算账去。哎，上什么劲儿啊？没看见那么多人，走。走，跟我去探查。
3: 你不是刚下班吗？
0: 鬼子突然戒严，说不定有啥事儿，我不放心，你自己，你得跟着我。
3: 鬼子隔三差五戒严，你先忙正事儿，我自己能行。
0: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事儿。
3: 我自己会小心的。
0: 这怎么行啊？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万一再碰上。
4: 不是说，哎呀，总之我不能把你自己扔下，让孩子这吵啥呢？这满街都是人，哎，哎呀，快跑！
5: 仔细点啊！没事，看看有没有李九。
4: 废话，
5: 给我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听见没有？
4: 咱们来，
5: 好。
4: 你，
5: 眼镜，
4: 老实点。
5: 别废话，是你吗？哎，小波，你们回去吧，自己走。
6: 不行，我说不让你一个人走，就不让你一个人走。哎，人家都轰你了，还不快走啊？
5: 你小子能不能给我闭嘴啊？亮子哥，你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着梅妮儿姐。哎，梅妮儿姐，你看，这亮子哥呢，也算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是不是？我有个提议，你啊。
6: 嫁给他得了，当我嫂子。
3: 小婆，你别胡说，我跟亮子是朋友。哎，
0: 你拿他当朋友，他可是拿你当心尖上的宝。哎，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
6: 亮子，我先走了。
0: 哎，梅妮，梅妮，我送你。
4: 哎，亮子哥，
3: 我说错什么了？梅妮姐这么生气啊？
6: 哎，亮子哥，
3: 哎，
6: 给我吧，你们赶紧回去吧。
0: 我送你回家。
6: 就是就是，送回家安全。
0: 你小子能不能闭嘴？
6: 你刚才不还担心探厂出事儿吗？这会儿怎么不着急了？你们回去吧，我马上就到家了。
0: 没事，探厂里有洪哥、强哥，他们都在。
6: 哎，就是就是，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你小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哎，嘿嘿嘿，看来真是缘分呐！啊，今天老子艳福不浅。 上次让你给跑了，这回给老子快活快活去！
3: 放尊重点！哎呦！哎哎哎哎哎！哎，不好，
0: 是吉凡，
3: 吉凡
6: 有枪，别跟他纠缠，快，
3: 快走！
6: 谁呀？给老子站住！
7: 亮子哥，快走！扛挑子剃头刮脸，万岁改天换日。
0: 多加点水，这儿。就这儿，再来点。哎，你那边呢？啊，没事，你多加点。小婆，去把剃头的师傅给我喊进来。
8: 好嘞。
0: 洪哥，洪哥，剃头大爷来了。
8: 好，
0: 再见。哎哎哎。
9: 老洪啊，你们的情报可真及时啊！苏鲁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趵突固山里。

0: 设下了埋伏，好，把鬼子的一个大队连窝给端了。哎呦，
1: 好啊，这回啊，小鬼子有去无回啊。
0: 还有好消息呢，啊，张司令说要派一个党代表来，过几天就到。
1: 真的。哎。

0: 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竟然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如此惨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说明在枣庄一定有八路军的地下情报组织。
0: 废话，军火被劫，洋行血案，你不是一直在破获地下党吗？一年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1: 将军。
0: 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哼，
2: 将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我从济南请来了帝国的高级特工茅山一郎大佐，你要好好配合他。
0: 嗨，
3: 哎，快点，快点，哎，快点，哎，打了手，打了手，快，
0: 好，
3: 一定拿走吧。
2: 快点啊！行了呀，哎，张总，好嘞，好嘞，坐，拿走吧，快点，下一个。
4: 山里派来的管家先生，下午就到了啊。
5: 快，
4: 强子，
5: 慢点，
3: 快一点啊，哎呀，搭把手，搭把手。
2: 啊，我要进趟城，办点事儿。
5: 哦，
2: 哎，你呀，搁上几斤肉，打点酒，晚上啊准备顿饭。
3: 啊？
5: 什么事儿还割肉打酒呢？
3: 快点，哎，就别哭了，保证你啊，喝的是小眼通红啊！走了，
5: 行行行，
3: 哎，
5: 快点啊，快点，哎，来，小坡，你出去打十斤酒，买点肉。哎，
3: 行行，
5: 再次拿着。
3: 是不是他俩生意好？张红刚刚要犒劳犒劳我们，
5: 是吧？
3: 这几天没喝酒，我都快憋死了。
5: 憋坏了，不能多喝。 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啊！
6: 有事儿肯定是好事儿。
5: 对对对，
3: 是不是？哎，我跟你说，红哥平时不让喝酒，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大家都得控制啊！那不管，只要有酒，咱们就痛快的喝一口。
6: 对，这几天没沾酒，我看你心放肆，像抿两口。
3: 你小子，抿两口。
6: 看把你急的，喝口茶。
3: 哎，老板娘。
6: 山里派的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但是听说这位同志是位老八路，可厉害了，会使双枪百步穿杨呢。
3: 真的？哎，太好！路上我还琢磨着，这张司令给派的人肯定是个顶个的强。
6: 是。
3: 老板娘，
6: 哎，来了。
3: 这样子怎么办呀？
7: 哟，老主，给我里面请。
3: 啊、
7: 你们聊着。
3: 刘掌柜，等急了吧？来来来，介绍一下。
7: 这位是李正同志，给你们专门派来的政委，啊，这位是刘洪同志，啊，出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还请你多多关照啊。哎，好，好，好，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啊。好，哎，来，坐吧，坐，坐啊，坐。好，刘洪同志，你们血刃洋行飞车夺枪的英雄事迹在山里都传开了，我心里面真是特别的敬佩你们呀。
3: 是吧？
7: 这次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也特别兴奋啊。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呢？
3: 啊，八个。啊，算上我七个。

0: 这回你来了，这不是八个吗？嗯，哎，那咱们队里面有多少条枪啊？
1: 长短枪、十支。
0: 啊，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呢。再大的困难咱们要一起克服，一起战胜。那好，司令部命咱们这里为铁道游击队了。
1: 啊，真的？ 哎呦呵，我们大家伙正等这一天呢。政委，那我现在就带你回探查。
0: 好。

0: 华儿，
1: 哟，你晃悠什么呢？
0: 我在站岗等着您呢。
1: 哦，
0: 这位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哦，这是我兄弟华儿。
0: 哎，
1: 华儿，
0: 哎，李先生，您好，请进，
1: 好，
0: 请，
1: 走。
2: 你是谁呀？喝酒？
3: 去，跟这瞎晃悠什么呢？
2: 鹏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肉都成汤了，我等不及了，嗦点老白干。
3: 去，一边去！哎，你们大家伙都静静啊！
4: 鹏哥，你来了。哎，
5: 鹏哥，弟兄们都等你很长时间了。
6: 老洪啊，老洪。这位就是
3: 啊，这就是咱们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啊，他叫王强啊。
7: 好，你好，王强
6: 啊。好，你好，你好，欢迎啊，
2: 管账先生，真是管账先生。
3: 鲁汉，黑旋风啊，
7: 你好，黑旋风。
2: 哎呀，这手白白嫩嫩的，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3: 加油！
7: 是，鲁哥，
3: 加油！
7: 鲁哥，使劲儿！鲁哥，加油！
3: 加油！
7: 加油！
3: 加油！
7: 鲁哥，使劲儿！
3: 使劲儿！
7: 加油！加使劲儿！使劲儿！
3: 加油！
7: 使劲儿！使劲儿！鲁哥，
3: 加油！
7: 加油！酒散了，
3: 加油！
7: 加油！加油！
2: 你他娘的还使坏呀？
3: 你他娘的干什么你？
2: 他他娘的使坏，还不揍他？哎
7: 呀，我说鲁哥，你这一拳都快把管账先生给打飞了。
3: 行了，李先生，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3: 哎，
7: 鲁哥，
3: 去！
2: 告诉你，跟兄弟们在一起就不能使坏，谁使坏就揍谁。
3: 去你！
7: 给我来个下马威是吧？这可不叫使坏，这叫兵不厌诈。你以后多学着点。
2: 你啊，刚来就想教训老子，老子给你脸！
3: 胡汉，人家李先生初来乍到的，你干什么你？
7: 行了行了，你开席吧啊！
3: 好，
7: 好，
3: 好，
7: 好，
3: 开席，
7: 开席，
3: 开席，
7: 好。
8: 哎呀！看来这账房先生也不简单呐。
2: 屁，喝酒，
8: 走。
2: 来，
3: 哎，行了，都别喝了啊。李正同志啊，是山里边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2: 猜着就是。
7: 说这一进门就感觉和咱们不一样。
3: 这以后啊，咱们就跟山里的队伍一样，也有政委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请政委李正同志给大伙儿讲话。
7: 我讲话之前呢，先把桌上的酒和菜都撤了。
2: 哎，这你奏个事儿，讲话还把桌子撤了，俺鲁汉还没喝好呢。哼，
3: 你没听这开会的，喝个球啊你！
7: 同志们，既然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开会喝酒那是江湖做法，下不为例。王强同志，把桌上的酒和菜全都给我撤了。
8: 哎，
3: 下面啊，咱们就由李正同志给我们宣读上级的命令。
7: 同志们，现在我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命令，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由以下三人组成：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任命王强同志为铁

0: 刀游击队副队长，
1: 。
0: 别整天脸红脖子粗的喝酒打架赌博，以后啊，咱们是有组织的游击队了。
2: 快点，
3: 都放这儿啊，放这儿。好，后面的跟上来。
2: 李壮，来车探。
4: 来了。
5: 知道吗？新来的那个馆长先生是山里派来的
4: 啊，
5: 咱们也可以加入。
4: 真的？打小鬼子吗？
5: 咱们也可以加入。
6: 哎呀，政委啊，真要你的，这党旗都带了。
7: 队伍将来要壮大了，就要有党支部，又要吸收新同志，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6: 政委啊，那我也得要求进步啊。
7: 好，我等着你。
8: 二哥，别藏了，
9: 藏什么呀？
8: 这个枪管都露出来了。
9: 李壮兄弟，咱们可是好兄弟啊！
8: 哎，
9: 这事儿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8: 放心吧，我李壮是那种人吗？你这枪是从洋行弄的，小鬼子的吧？
9: 你怎么知道？
8: 你们整天开会什么的，一看就不一般。
10: 我们早
8: 就想加入，怕你们不要啊？
9: 奶奶的！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
8: 我傻呀！
9: 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想加入吗？
8: 嗯，
9: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说，我就让红哥吸收你当外围队员。
8: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个就是你。
8: 二哥，那我以后就是这个了。
9: 哎，行了，快去干活去。
8: 好嘞，
9: 别告诉别人啊。
8: 哎。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重佐，他来迎接茅山大佐。
1: 早庄，
0: 有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工作吗？
1: 在，他现在是大掌柜。
0: 大掌柜。

0: 将军，山东盗贼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
1: 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
0: 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嗯，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还有这张。

0: 曾君，山东盗贼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
1: 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
0: 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还有这张，这是一车的国军战俘逃跑时留下的痕迹，两次作案同样是一种手法，这说明都是一个人所为。
1: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0: 不错，但是这个人不是李九，虽然他号称是鲁南的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1: 李九这个人非常招摇，很多案件明显是他所为。
0: 那只是表象，深层推断的话，很多行为不符合李九的犯罪动机。不错，李九是比较招摇，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向求财，唯财不取，解救国军战俘怎么解释？偷盗洋行账本又怎么解释？血染洋行，杀人而不取财，李九能干得出来吗？不能吧。
1: 茅山大佐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0: 这不是我自己的判断，这要感谢我的学生林城特务机关长松伟军，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2: 大掌柜啊，这是这个月的红利啊。
3: 发财大大的，我的喜欢。
2: 这个君子爱财嘛。
3: 王嫂啊，你的朋友大大的好，我的没有看错。
2: 我也没看错，掌柜的对我那是太够朋友了，优先收购我的娇子，好朋友啊。
3: 因为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嘛。
2: 大掌柜，我们枣庄有句俗话叫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那现在咱们俩就是了呗。啊，
3: 掌柜的语言太丰富了。
4: 大掌柜，外面来了个太君。
3: 王嫂，你得先坐，我得去去就来。
2: 行，您忙，您忙。
4: 强哥，
2: 顺子，怎么样？你这二头当的怎么样？
4: 强哥，仗你差远了。金山啊，老提起您。

0: 哎，顺子，哎，那小鬼子是谁呀？不知道。哎，你多长点心眼，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哎，顺子，哎，你跟那个大掌柜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了啊。我先走了。哎，
1: 强哥慢走啊。
2: 王山君，就在里边，我们进去看看吧。王山君，样本皮箱就是放在这里的。你当时在房间里睡着了没有？
3: 开始没有睡着，
2: 为什么？
3: 因为唱歌。
2: 松崎骏只要开心就唱歌，那天他喝多了，本以为不唱了，谁知后来又开始唱了，非常的难听，没有办法，我就蒙上被子睡着了。
3: 这么说，松崎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2: 是的，
3: 那平野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2: 我也不知道。
3: 那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睡梦中遭到了袭击，只是感觉有人在砍我。
3: 你看到了什么？
2: 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疼痛。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
3: 哦。

0: 是最不幸的。
1: 我应该是最幸运的。
0: 不，过程是最不幸的，可结果你却是最幸运的。我听说你和松崎平野关系素来不好。
1: 不不不，我们和好了。王山君提的是从前。
0: 我还听说你很妒忌他们用公款去快活。
1: 是的。
0: 而且每次快活的费用都会记入公账上。
1: 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
0: 金山君，你是个有心人呐。

0: 这小黑串我没看那一次放那么多，哎，多取几个不全都有了。
1: 哎，快点啊，
2: 事情就是这样，我趴在窗户上偷看来着，好像是调查什么事儿。金山对那个鬼子恭恭敬敬的，
3: 好嘞，
2: 一直送到大门口。哎，
3: 快快快，
2: 不会是打银行的事吧？
4: 嗯，你说的没错。
2: 哎，我得找金山打听打听。
4: 好。
5: 大掌柜，你是要去哪儿啊？
6: 王嫂，我去买东西。上次你怎么提前走了？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专门上门来给您道歉来了吗？
6: 王嫂，你太客气了。
5: 没有没有，那个我上次走了，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太君找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怕耽误您的事儿。
6: 好，你得陪我走走。
5: 哎，走吧。大掌柜，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不是那位太君他？
6: 那个太君找我是调查洋行的案子，专门从济南派来的。
5: 哎，这么长时间了，还调查什么劲儿啊？
6: 你得不明白，这个太君给我压力大大的，
5: 怀疑你。
6: 不知道，好像他一定要调查个明白。来，走。
5: 哎。
3: 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5: 新派来的叫茅山大佐，他来找金山啊，就是为了洋行的事儿。
4: 嗯，看来这小鬼子啊，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血案的事儿，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他们肯定啊怀疑在枣庄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5: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茅山大佐，看来狡猾，不太好对付，形势对我们不利啊。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准备，以防不测？
3: 来，快点，快点！
2: 黄二哥靠不上，咱们自己找政委和洪哥说去。好，走。
7: 李先生，
5: 啊，
7: 李先生，不，政委，你带我们走吧，我们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8: 是啊，李先生，
2: 大家都想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4: 你瞎嚷嚷什么？啊，你们以为参加八路打鬼子是过家家，那是要掉脑袋的。
7: 我不怕死，我不装熊，带我走吧，洪哥。
8: 是啊，洪哥，
2: 把弟兄们都带上吧。
9: 老洪。
4: 好，那我就正式宣布，探查的弟兄们加入铁道游击队。
7: 太好了！
10: 宗七和平野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而且都是刀伤，几乎刀刀都在要害。而金山身上的刀伤同样挨了很多，却神奇的无一致命。他真的有那么幸运吗？
11: 这个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10: 加上金山和松崎平野，他们素来不和，可以推断金山这个家伙非常值得怀疑。
11: 哦，茅山君的意思，
10: 为大掌柜的位置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

0: 快去。听说金山在外面探厂入了股，赚钱大大的。
1: 哦。
2: 你们谁是探厂掌柜的？出来见太君。
3: 哦，我是。
2: 你就是探厂的掌柜。
3: 啊，是是，我就是。
2: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3: 哎呦，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啊，太君，您屋里坐。
2: 哎，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洋行二头的什么亲戚吧？
3: 啊，对，王强是我的表弟。
2: 哦，怪不得，他从洋行辞职后，是不是和你合伙开炭厂了？
3: 哎，没错，没错。
4: 嗯，过来。
2: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了多大的股份？从实招来。
3: 股份？什么股份？没有啊。
4: 你弟，不说实话。
3: 太君，真的没有啊。
2: 王强和金山好得快穿一条裤子了，还能没有股份？
3: 真的没有。这洋行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大掌柜啊，只是交易上关系。
2: 交易？我看交易不一般吧。每吨12块，金山却付给你们15块，怎么解释？
3: 这12块钱一吨的交子是小交池烧的，质量不好。我们卖给洋行的交子是大交池烧出来的，我们和金山大掌柜有合同。
4: 合同在哪里？
3: 啊，去。给太君把合同拿出来，
4: 还有账本得拿来。
5: 我们照章纳税，凭什么查我们账？
2: 嘿，你小子是谁啊？啊，敢这么跟太君说话，找死吧你！
3: 去，把账本、合同一块拿来，让太君过目。去呀！
2: 哎呀，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0: 赵薇，你想说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帮同志自由散漫，酗酒闹事，万一有个不慎惹出什么事来，会引起鬼子的注意啊。嗯，
0: 没错。啊，赵伟啊，你有什么高招？
1: 以前你们组织过政治学习吗？啊，
0: 赵伟啊，我这个人啊，你了解，这事儿我自己还闹不明白呢。哎，不过这回啊，你来了就好了啊。
1: 那好，从后天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
2: 好，好，好，我赞成。哎，
0: 政委啊，我看啊，咱们就从明儿晚上开始。
1: 好。
3: 哎，快点，快点，来，
4: 来，来，来，来，
3: 来，来，打把手，打把手，快，
4: 来，快点啊！
1: 哎，鲁哥，
5: 哎，好，
3: 哎，快点啊！
1: 我听红哥说了。说晚上政委给咱们上政治课，如果你要有事儿的话，必须得请假啊！
3: 快快快！
5: 政治课？什么政治课？
3: 快点！
1: 我觉得就像是在学校里吧。
3: 快！
1: 老师讲，学生坐那儿听。
3: 哎呀，
5: 坐在学校里听，那不成回路炉了吗？
2: 鲁哥，你觉得你不该回炉啊？
5: 你娘了个屁！你才回炉呢！
6: 哎，你
5: 看
6: 看，
5: 看看，看看，
6: 看看。
7: 光着赢，
8: 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
9: 都他娘别瞎嚷嚷了！
8: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10: 我怎么想的？运气真够好的！
11: 你说你不知道咋说的，他没我说。
8: 同志们，咱们今天讲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狼。

0: 在中美危机，他们挑起了世界大战，正在加紧建立什么轴心国。眼下，欧洲局势严峻，继波兰、希腊、法国沦陷之后，受灾的人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哎，醒醒醒醒醒醒，有人请你喝酒了。
1: 谁请？

0: 小胖，多加点水啊！多加点，赶紧的发牌，
1: 收话起出，腰摔一头猪，来吧。
0: 哎，老侯，今天同志们咋还没来啊？是啊，这人呢？
2: 老侯啊，哎，强子，人呢？哎，别提了，这帮小子快下班的时候都说有事儿跑了。要不，那我一个一个的给他找回来。
0: 快去呀！
2: 哎哎，等等啊！王强，牛不喝水焉能强案头？大概是我讲的道理有些太深了。
3: 政委啊，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不识两个，他们哪知道什么希特勒呀？甭说是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儿啊！
4: 费劲也得听。我跟你说，政委啊，别泄气啊！他们啊，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是纪律，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5: 来来来，
6: 哎，马上都注意了啊！
7: 都喝点，
6: 吃完饭咱们开始学习了啊！
8: 不行啊！
9: 哎呀，我是都忙活。
10: 小凤，走，我请客。
11: 学什么呀？
10: 是不是还有喝两盅啊？
11: 我这够你喝一壶的。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别看我，看政委，坐好了，听课。大家认识这两个字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大家跟我念啊，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劳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就是由劳动创造的。

0: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就有了火，有了狩猎和耕种，所以说人类是从猿演变过来的。
1: 这猿是什么玩意儿？
0: 猴子，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知道。
4: 对对对对
0: 对对，猿跟猴子是近亲。
5: 啊？那这么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你讲的是什么政治啊？怎么和鬼子一个腔调啊？
5: 就是啊，鬼子骂咱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哎，你不是日本特务吧？
6: 罗汉、花儿，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什么政委不政委的？我们就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可他算什么？他会喝酒啊？他会跑火车吗？
6: 我看你是欠揍啊你！
0: 冷静，
1: 你打呀，你打吧。我鲁汉瞎了眼了，怎么叫你这么个孬种大哥？我就是不服。
6: 滚！
0: 冷静，
6: 你给我滚！
7: 让我们滚，
1: 滚就滚。小妹，我们走，走。
5: 红哥不给咱撑腰，咱还有啥干头啊？
1: 就是，
5: 走，
0: 走，走，走，走。

0: 政委的政治课这么快就讲完了？
1: 你起开！哎，
2: 罗汉，哎，怎么罗汉？哎，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发牌大吉，快来压钱啊！压钱，压钱！
1: 看来今天咱是赌场得意啊！
0: 二位，该不会是情场失意吧？
1: 我告诉你，今儿个我们二位爷心情不好。 到你这儿来玩两把，换换心情，别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子。待会儿拧死你！全压上！全压了！哎，压上！好了吧？还压吗？不压可就开了啊！
0: 开吧！哎，开吧，别磨叽了。哎呦，等等，我上个茅房，
3: 开了牌再去呀你！
0: 憋不住了。

0: 开封门，哎，
1: 丁哥，今儿是咱手气不是一般的好。嘿嘿，让一下，不好意思啊，哎，开封。
2: 还有鸭子吗？没有鸭了吗？没有开牌了啊。
0: 等等，
2: 想必是个大锤，没鞋要赊账了吧？
3: 进。
4: 掌柜，我看咱们上课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
2: 老红。 王强，你们俩说的很对呀，看来以后啊，咱们不能把管理正规部队那一套搬到没有穿过一天军装的游击队员身上，那样是行不通的。咱们以后啊，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来调整吧。这就对了。嗯，这里肯定有鬼，愿赌服输，别拉不出屎怪毛横臭。
5: 你信不信我砸了你的场子？你敢？住手！
6: 好了，政委，时候不早了，睡吧。
2: 行，你们也早点回去吧。
6: 红哥，不好了，红哥，林中在赌场跟赌场老板打起来了，
2: 又是赌场，这打架也不知道换个地方。不过，哎，老红，这不合适吧？
6: 你不知道，那林中啊就是一闷驴，不挨顿狠的他改不了。哎呀，哎，黄二，这为什么打起来了？
7: 赌钱输了，赌场他们出老千，
6: 那开赌场的不出老千能赢钱啊？
2: 红哥，你得救救林中啊！
6: 给人家多少钱？10块大洋。去，把钱拿给他。去呀！哎，
2: 老红，你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6: 老红，别出事了。没事，人家赌场要的是钱，不是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8: 总共8个人，跑了仨，这以后这队伍怎么发展？哎，回来了，
9: 红哥，
8: 你给我过来！
6: 红哥，昨晚上输了还是赢了？
8: 红哥，你存过去的钱，就算我欠你的。
6: 你缺个屁！
8: 是不是就这么混下去了啊？像混蛋老婆孩子都没了，瞧你这熊样，你还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吗？你，哎，你干什么？哎，你看着，放开他，让他动。老红，放开！呀，
9: 对，这儿。红哥，我林仲对天发誓。
8: 从今日起，如若再动，天诛地灭。
6: 好兄弟，这可是你说的，哥这次就信你一回。嗯，
2: 老红，看来以后我的工作方法也得改改了。陆哥，我刚才到车站打听好了，今天晚上就有一辆运洋货的车。
6: 咱们搞他一下，吃饭喝酒的钱就全有了。
2: 好，他奶奶的，搞！嗯，我小破现在就去弄辆独轮车，今天晚上就跟刘掌柜说好了，货到了就马上付现钱。
10: 行，好，
2: 晚上9点你和小坡在柳沟等我，我这两天没喝酒了，我得想办法慰慰肚子里的酒虫。
10: 还不快走啊！哎呦，我跟你说，哎，进监控。
2: 武汉呐，他没坏心，是个直肠子，
10: 是
2: 你上门看他，有这酒，他就是有一肚子气，这什么事儿都没了。
10: 行，那听你的，
2: 走。武汉，
10: 武汉，
2: 武汉，
10: 武汉，
2: 我，哎。

0: 生病了吧？哎呀，陌上母啊，又不是姚姐。
1: 鲁汉，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打正门客。你就这种态度对待政委啊？啊？俺鲁汉是个粗人，花言巧语的话不会说。你，哼，你不会说话，你还有理了你啊？什么态度你这是？哎哎，我告诉你，
0: 岂有此理！别生气啊，鲁汉兄弟。
2: 我来呢，不为别的，就是和鲁汉兄弟喝点酒。
0: 你喝啊？喝酒？不错，喝酒啊？
2: 你会吗？
0: 怎么不会？你瞧不起人呐？来，喝酒。
2: 喝酒喝，拿大碗。
3: 借花献佛，不喝不成交。
0: 礼尚往来，烈酒见真情。
2: 喝喝。
0: 你笑什么呀？喝酒啊，
2: 兄弟，你来看我，够意思。这还有两坛子酒，喝完了就是兄弟。哎，为什么非要把酒干了才算是兄弟啊？
0: 俺们是粗人，客套话不会说，只能靠这个。
2: 行，就依你喝酒，
0: 好喝。
2: 来来来，嗯，
0: 怎么样？再喝。
4: 好，喝，嗯，来，干了，嗯，二哥，哎，眼看火车都要来了，龙哥怎么还不来啊？
5: 别等他了，咱们先走
4: 啊，
5: 走。

0: 喝，喝，这玩意行啊！你不能喝了，陆莹，喝。哎，政委，俺服了你不成吧？以后俺叫你政委，还不成吗？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你叫我政委才和你喝酒的？鲁汉同志，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咱们这支队伍不是江湖帮，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知道吗？知道了。喝，喝呀！
2: 你说，茅山为什么要来探查？我觉得，茅山来探查的目的，不是查金山入谷的事儿，其实啊，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3: 嗯，有可能。
2: 哎，这以后啊，可得小心点。
3: 但是啊，只要不让他抓着把柄，咱就没事儿。嗯，
2: 哎，等政委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如何吸收又加入我们队伍的工友。嗯，哎，这洪哥，
3: 政委喝醉了。哎，这啊，这，哎呦，
2: 这怎么回事？这是？
3: 哎，
2: 政委是好样的，我以为他有酒量，谁想到他三坛酒刚下肚，他就倒了。
3: 哎呀，政委他本来不会喝酒的，你怎么和他喝那么多酒？
2: 啊？
4: 那刚来那天不是见他喝了吗？那不是酒，那是红哥倒的水。啊！哎，鲁汉，
5: 小破和黄二呢？哎呦！
4: 哎呀，我给忘了，他俩还在柳沟等我呢。你快走！你快走！
5: 问你，哎，
4: 叫上亮子和林中。
5: 怎么样？吃两条蟹是不是行？这些东西换成钱。 咱兄弟俩，那不得过个肥年，比那探长干强多了。哎，
4: 二哥，累得不行了，咱们歇会儿吧。哎，不行不行，后面鬼子的巡逻车马上就追来，走走走走，哎走。哎呦，哎，啊，你，哎呀，二哥，我脚扭了，快起来。哎呀，你，这样，你先在这歇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5: 啊，
4: 哎，你。

0: 太君，我捡的我，胡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知道。同伙是谁？
0: 太君，我没有同伙，我就是一光杆司令啊！
1: 你不老实，死了死了你！
0: 听到没有？你要是不老实交代，你的小命就得交代在这里。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枣庄很多人。
1: 都躲在铁路边上，等着火车上掉东西呢。
0: 你他娘的真会编故事，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太君，你也行啊，你只要蹲在铁路边上，准有把火车的往下扔东西啊。啊！你的，
2: 是他们的同伙，一定在下面的接应。
0: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扒车的见铁卡车来了，扔下东西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有时候捡东西。
1: 被扒车的逮着了，还要揍一顿呢！
0: 太君，小兄弟，你年纪轻轻的，太君很同情你。只要你说出同伙，太君马上就放你出去。你说吧，啊？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1: 啊！看来你得吃点苦头才肯说实话。上刑！
2: 太君，我说，疼痛你不好受，你快说！
0: 太君，我说什么呀？我
1: 给我继续加砖！啊！
0: 啊！叔，谁是你的同伙？谁指使你的？啊！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把小凤也害了，都是我的错。
3: 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4: 王家军，报情况，赶快回来再定。
5: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

0: 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1: 你现在说这两个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2: 罗汉，
3: 政委说的对，别他娘的一刀事儿就跟锯驴似的撂挑子，
4: 要不是你们单溜，能出这事儿吗？
5: 老侯，政委，
6: 老侯，
5: 情况怎么样？
6: 听陈四说，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冈村和姬帆以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可是什么结果都没问出来，就把小坡当成一般的毛贼，罚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0: 我的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都是我的错，把小凤给害了，都是我的错。
1: 红哥，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2: 王强去摸情况，等他回来再定。
3: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1: 你现在说这个有个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2: 卢汉，张伟说的对，别他娘的一到事儿就跟倔驴似的撂挑子，要不是你们单溜，能出这事儿吗？
4: 老侯，
2: 政委，老侯，情况怎么样？
5: 听陈四说，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冈村和姬翻译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可是什么结果都没问出来，就把小坡当成一般的毛贼，罚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2: 什么？
3: 哎，没说去什么地方吗？
5: 哎，不知道，不过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啊。
2: 这样吧，再去打听打听，看看把人关到哪儿，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下回不管政委还是我，谁说你们几句，不管对错，都得给我兜着。要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私自开溜，我绝不轻饶。

0: 给我听好了，你们犯了罪，皇军看见你们年轻饶了你们，哼！从今天起，皇军给你们饭吃，但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
1: 真是，
0: 谁要是不老实玩心眼儿，
2: 就知道剥削我，
0: 就地枪毙！行了，领工去干活去吧。
3: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得了吧你！同志们，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成立三戒理事会。
4: 啊？什么叫三戒呢？就是戒烟、戒酒、戒毒。啊啊！还三戒？
3: 你再加上五戒，我就成猪八戒了。
4: 不行不行，这样戒酒我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吗？
5: 这玩意你干脆让我们当和尚得了。
4: 就是，
3: 当然了，咱们这个三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戒，要说严格意义上戒的话，谁也戒不掉，连我也戒不掉。咱们说第一戒，这戒烟吧，我觉得只要把握一个场合，把握一个度是可以吸的。我跟你们说啊，山里的张司令他还吸烟呢。
4: 就是，
3: 比如说。 咱们干活累了，抽支烟解解乏是可以的，但开会的时候得有个开会的样子。你们看看这屋子乌烟瘴气的，跟馒头房似的，不但污染了空气，对健康也有影响，这就不好嘛。啊，
6: 对，
7: 我带头。开会呀，就得有开会的样子。我先把烟掐了。
6: 下去，
3: 太好了。那咱们说第二戒。 戒酒，我觉得呀，发钱的时候、喜庆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咱们这里戒酒啊，就是不能动不动就喝，更不能动不动就醉。说到喝醉啊，在这儿，我也给大伙儿做个检讨。前些日子我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0: 可以说小鬼子来了拉出去毙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这玩意儿开会不喝酒俺能做到。
2: 哎，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许喝酒
1: 啊。
0: 为什么不能平时喝酒？就因为这酒喝多了以后它会影响脑子，就会越喝越多。俗话说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以后什么事他都敢干，这就危险。你们知道咱们这里离炮楼特别近，你说谁喝多了嚷嚷几句打起来了，这么一吵吵把鬼子引来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再说说第三戒，就是赌博。大伙知道自古以来很少以靠赌钱发家致富的，除非是庄家。庄家是什么呀？那是喝赌徒血的人呢。
3: 林哥，这下你没戏了。
4: 戒了？
3: 你戒了？你要能戒我也戒。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5: 好好好，
6: 真有劲啊。
7: 你们要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军部任命我管理政泰国际公司，你被撤职了。啊，
1: 那我以后干什么？外面那些推车的中国脚夫，以后将由你管。
0: 什么？让我当二头？我不干，凭什么要罢免我的职务？
1: 因为你贪污，你明白吗？
0: 不，
1: 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探厂的账。
0: 你与他们有不正当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1: 不是这样的，打交值的交当然要贵，我们完全是正当的交易。
0: 哼，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哪来的？说。
0: 我还有一点，
1: 你在搞假情报。
0: 我没有。
1: 你的很多情报没有任何价值，这和假情报有什么区别？
2: 把钥匙交出来！我要找冈村！把押送宪兵队！我要找冈村！金山君，在帝国圣战面前，贪污和作假都可以算作小事，但是。 无法让茅山大佐信服的是，在洋行的血案中，你的脑袋还在。
0: 这只能说明我很幸运。
2: 哼，用幸运做解释，只是借口。你心里应该明白。我不明白。本来是可以把你送到济南的军事法庭，现在。 我把你放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也是因为你是为帝国圣战立过功的人。哼，
0: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蔑，是最无耻的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茅山那个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战场，另外一条就是留在枣庄。 做点小本生意。这要不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早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你报告，进来。
3: 冈村队长，又有货物被偷。
2: 本月这是第几次了？
3: 第五次了。不过这次我们却找到了被偷的货物。
2: 抓到了毛猴子没有？
3: 毛猴子没有抓到，但是货物全找到了，
2: 不错嘛。
3: 不过货物全报废了。
2: 八嘎，说怎么回事？
3: 这次的货物是一批电灯灯。

估计毛猴子认为没用，全部扔进了河里，彻底泡坏了。我已经快被这些毛猴子折磨得崩溃了。哎呀，这次车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香皂呢。 看见了吧？搞车多亏了我，当初还不想要我呢。就你能？行了，救回来了。看我消息灵吧，这次咱们多搞点。

0: 来人呐，裤裆被打个窟窿，看来这两条线怕是吃不成了。
1: 鬼子掩铁路，每隔几里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边的土坎上挖个洞，强迫村里的百姓住在里面。洞口还扎上一人高的草把，遇到情况就点燃草把。
0: 老百姓，咱们熟，不会坏咱们的事，可能是鬼子不好对付，没有枪，只有挨打的份儿。
2: 就是啊。
1: 哎，老洪啊，咱们还有点钱。
0: 不如天机把枪吧。
2: 对，
0: 好啊，买枪有了枪，咱们就有胆了。
3: 是啊，
0: 哎，这事儿叫我问好了。我认识国军的一个兵友子，他那儿有枪，
2: 真的吗？
0: 哎呀，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们就一块儿去。哎，
3: 老兄，没事儿吧？正宗的德国造，
0: 大哥，便宜点吧。
3: 你要几把？我，一把五把的吗？什么叫一把五把？一把一个价，五把呀，那就另算了。
0: 哎，
3: 老板，你要价格合适的话呢，我就买五把；价格不合适，我们就只能买一把喽。
0: 哎，
3: 这就叫一把五把的。
0: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你们二位也是练家子，这样吧，我给你们个实时的价。
3: 这一把，二百五，五把，每把二百，怎么样？哎呦，这二百五多难听啊！就二百，
0: 行，那我给你们拿五把。
3: 哎，老板，就一把二百。
0: 哎呀，这年头干我们这行，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说是吧？
3: 不行不行，
0: 哎呀，老板，你说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东西，两个人能要一把吗？
3: 我们今天来啊，先买一把回去试试，要是玩的好呢，肯定还来买你的。再者说了，你这东西是买的便宜用着贵啊，驮不了子弹还得买你的，你这挣钱的地方还在后头呢。
0: 那你再添点。
3: 嘿，老板，你当我们哥俩的钱。

0: 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啊、
1: 这年头挣钱这么难，花钱如流水，
0: 呲溜呲溜可快了。老板，赚钱就先把钱赚到手再说，落袋为安，这才是正经事儿，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让鬼子和特务知道了，你连这点也得飞了。哎，就当我们哥俩跟你要的保密费，行了吧？
2: 行了行行行行，二百就二百吧。
0: 嘿，爽快。嗯，哎，老板说，嘿嘿
2: 嘿，哎，等等，
0: 怎么，钱不够啊？
2: 钱是一分不少，可是里边有50块的山里的票子，你给换换。
0: 哎呀，换什么换呀？市面上的老百姓都认，
2: 老百姓是老百姓，我是我。这是让鬼子知道我这有50元的山里票子，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0: 那你这，我们今天也没带钱呢。要不这样，老板，下回我们来买枪的时候，给你换过来，行吗？
2: 不行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枪你就拿不走了。
0: 不是，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要非要这枪呢？
2: 哼，你要这么说的话，怕是你走不出这间屋子吧。
3: 看样子人家是不想让咱们走啊。
0: 别吧，
4: 快快去去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再不住手，我崩了他！
2: 哼，有胆，你也不想想，崩了我，你们俩能活着走出去吗？
0: 出不去也得拉着你当垫背的。
3: 掌柜的，你先牵手，大不了枪我们不买了。
0: 不行，枪没有了，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呀？啊，
2: 红哥，等等，你说的红哥是谁？
0: 废话，枣庄还有第二个红哥吗？
2: 我知道你们是谁了，原来是红哥的人。50块钱不要了
0: 啊！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红哥那是鲁南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得很。回去告诉红哥，我这还有几把德国的盒子炮，他要想要，3天后齐村旧祠堂见。
0: 多谢，
2: 好。

0: 买枪的钱饶你不死。
1: 上。

0: 埋伏了啊！看来通过这黑道买枪是行不通的。哎，政委说的对啊，今后搞枪啊，还得跟这小鬼子身上打主意。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你和谭昌有金山的股份。可金山的钱，怎么解释？哎，谭军，你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他的好，从前经常的喝酒。 他们会在账上做手脚的。再说，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中国有句古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他的心里有鬼？太君，你明白？
1: 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他们的不像良民，你要多派些人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嗨，
3: 谢谢大爷，把钱收好啊，
2: 好好好，
3: 慢走啊。
4: 等天也没动静，
5: 老实看着。
6: 哎，快点，快点！哎，
7: 大伙儿都好好干着活啊！今天晚上啊，猪肉炖粉条。
8: 啊，
7: 哎，
8: 五花肉多放点啊，放少了不香啊。
9: 就是他能吃，粉条啊要多多的，好吃才能打大的吧。你狗日的能不能好好说话？一股鬼子味儿。哎，你这么叉叉的吧？瞧，来来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10: 走走走，
11: 盯好几天也没动静啊，一个探长能有什么事儿？去买包烟去，我守着。哎，
12: 好。
13: 你说什么？茅山怀疑上你们探厂了，是因为金山入股的事儿。姬翻译和金山有过节，就在茅山那里胡说，说强哥跟金山关系不一般，还怀疑金山在洋行的案子上撒谎，就应让特务队多留一探厂。
14: 站！站！
15: 可了不得了！幸亏你不在洋行了。哎，这怎么回事啊？自从洋行那次血案，洋行又派来了更多的鬼子，身上都有家伙，一律不准中国人进洋行。只要看见，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刚才那个不是洋行的脚夫吗？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就打枪。你看你刚才开枪那人了吗？就是茅山洋行的大掌柜。
16: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危险。
15: 通过陈四透露的消息，那个茅山随时都会对探厂下手。咱们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贯盾，再搞一次洋行。
16: 好，既能搞到武器，又能把茅山大锁这个钉子给拔了。
15: 哎，王强，那里边有多少杆枪？
17: 我估摸着少说得有七八支吧。
15: 不能估摸，这个情报一定要准确才行啊。现在最重要的，得想办法进去。
16: 哎呀，洋行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15: 就算严，我们也得进去，把情况摸清楚了。
16: 哎，瞧一瞧，看一瞧，吃了，卖房子了，瞧一瞧，看一看。哎，你得什么得干活？我进去打酱油得干活，打仗这不行，开路，快快点！哎，打酱油又不让进啊？
15: 咱们走，
16: 死了死了的。
15: 过来看一下。
16: 哦，好好好，我走。
15: 哎，太君，金山君在不在里面呀？
16: 金山，你认识他？当然，我们那是好朋友。你真的认识金山君？王嫂，哎，我看
15: 来了。哎呀，金山君，来来来，真是太巧了，王嫂，我们朋友大大的，是吧？哎呦，那还用说吗？探厂生意发财大大的，是吧？探厂生意火着呢。哎，大掌柜，这个。 刘掌柜都给你留着呢，你的刘掌柜大大的好，这件事情还是要悄悄的。啊，怕什么呀？你不是大掌柜吗？哎，我现在大掌柜的不是，啊，我连小小的掌柜都不是啊。
16: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15: 茅山大佐接管了洋行，让我做二头，我不愿意。 现在干点小生意，
16: 哦，哎，老朋友，想开一点啊。

0: 中国啊有句俗话，吃亏便是福啊，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啊。
1: 谢谢，我们朋友打打的，走到我家喝酒去。
0: 不，改日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1: 这个什么的干活？
0: 哦，我打酱油啊。我这不是去洋行打酱油，人家不让进。哎，大掌柜啊，你能不能领我进去啊？
1: 哼，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
0: 哎呀，我老爹啊就喜欢洋行里的酱油，这不家里还等着用呢吗？哎呀，
1: 好吧，我领你去。
0: 哎呦，太好了。
1: 哎，他的想到里面打酱油都容易。
0: 哦，哎，好，行吧，行吧，
1: 走吧。
0: 哎，好，谢谢。
2: 快点，快点，哎，快点，哎，打把手，
0: 就是不让我进呐。后来遇到了金山，金山带我进去的。哎，等会儿我先喝口水。
3: 好。
0: 哎，
2: 好嘞。
0: 一共是14个鬼子，身上都带着枪。
1: 嗯，好。咱们给他来个二大洋行。
4: 政委，你的意思呢？
5: 好，咱们就干。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掠夺了我们的财富，还干着罪恶的特务勾当。我们这次打洋行，夺枪支杀鬼子，就是要摧毁这个特务机关。
4: 嗯，王强，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5: 来，来坐。
0: 来，大门啊是铁的，天一黑就落锁，不好进的。墙比过去啊都加高了，又有电网，这不能攀登啊。我啊，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从后墙进去。
0: 哎，我今天啊特别到厕所去了一趟，厕所的后墙啊它不靠屋，咱们可以从那儿翻进去。我都已经啊观察好了，那根本就没有警戒呀。
4: 嗯，好。
5: 那里一共是四个屋子，我们分四个小组。洋行离炮楼太近了，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千万不能打枪啊。
0: 嗯，我看行。
4: 嗯，哎，这样吧，咱们啊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开个动员会。
0: 好。
6: 哎，太君，你慢点。哎，慢点，慢点。
7: 你得好好的服侍我，我得提拔你。
6: 哎，谢谢太君。
7: 苦力的不做，你得明白。
6: 明白，我明白，太君。
7: 哎，水的拿来。
6: 哎，好。喝水大大的。
7: 哟西，
8: 安莫，快快的。
6: 哦，哎，太监，师傅。
7: 哟西，
8: 哎，过来休息一下。

0: 同志们，按照动员部署，听从指挥。
1: 亮子哥，
2: 小凤，
3: 红哥。

0: 回来就好啊，
1: 小鹏，想死我了！哥哥以为你，陆哥、林大哥、强哥，我回来了。他
2: 奶奶的，小鬼子！红哥，下命令吧。
3: 好，按照政委的计划，各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就出发。
1: 嗯，
0: 小鹏，回来见。
1: 嗯，
2: 红哥，政委，你们是要？
0: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伤那么重，在屋里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2: 啊！
0: 我也要去。
4: 哎，小波，你现在最重要的养好身体啊！听话，出发，
2: 走，
0: 走。

0: 我们计划行动，强子，里边你熟悉，带第一组先进去。政委，你带几个人在外边接应我们。
1: 好。
0: 行动。

啊！

茅山大佐，有事吗？

0: 怎么样？找到了。
1: 去哪儿了？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0: 嚯，这都第三季了。
1: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2: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0: 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知道慢慢再也不是想起人才恨那恨不得的才跟我接着到啊，这个还没拉起等我家呢，这个我的你送过这个电灯等都好了，因为你是有谁为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啊，这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我拉一下啊，那不是在世界上是家里的我这个的节目才很啊，那我觉得你能够还有他不好这个的啊，这个三三和你不能得起，你不能过多去，我就让你来谁嘛。

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1: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2: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1: 我的老天爷呀、啊！
3: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
1: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0: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4: 慢着，你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5: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它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蛆精的取水问题。
0: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6: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5: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
0: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7: 真的，
6: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
3: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8: 哦，快看啊！一个泥坑，
7: 泥怎么这么好玩？
6: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0: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1: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9: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1: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10: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1: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10: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五个不同的气候带。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
1: 在下冻雨。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10: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1: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0: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1: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它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10: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0: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3: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

0: 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1: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这次需要动用3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0: 没问题，队长。
1: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的天，
1: 有问题吗，兔兔兔？
0: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2: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3: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4: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3: 我知道了，
4: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3: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5: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3: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2: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1: 开始行动，汪加里，带路吧。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0: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6: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0: 喷气孔？
6: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0: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6: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0: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6: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2: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7: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0: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
4: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0: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1: 我可以帮忙。
2: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3: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1: 拉拉看，兔兔兔，
0: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7: 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呼叫小萝卜，
8: 种植进度如何？
9: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11: 乞力马扎罗山是美丽的山，海拔很高，拥有五个气候带，山脚丛林往上雨林高着地，还有高山沙漠。

0: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下。
1: 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2: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儿，停下来。
1: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3: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2: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4: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
1: 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4: 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它这样的穿山甲。
2: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4: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3: 呱唧，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4: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3: 呱唧，我不会操控的。
4: 不要乱动。
1: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5: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走你怎么样啊？
6: 启动了，哇，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7: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8: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1: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7: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3: 什么？呱唧，
0: 小心点，呱唧，
1: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2: 别伤害我。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9: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6: 哦，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我爪子上拔出来吧。
9: 没问题，我要动。好了。
6: 不，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1: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希瓦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0: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旺家里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
1: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9: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0: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8: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
6: 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
2: 这个更好吃。
6: 真好吃。
7: 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0: 谢谢你的帮助。
1: 再见。
10: 再见。
11: 再见，
12: 保重。
5: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达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

0: 天哪，怎么回事？
1: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体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体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2: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
3: 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4: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5: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解铃头，你来操控。
6: 什么？让我操控？又来啊！
7: 花姬，你这样太危险。
5: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7: 花姬，你没什么事吧？
5: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7: 不好了，花姬，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8: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7: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3: 谢灵托，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9: 我俩？可是队长。
3: 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
9: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
5: 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3: 干得非常好，谢灵托，道路清理完毕。医生，呱唧还好吗？
10: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3: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5: 飞鱼艇在那儿。
1: 哦，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11: 给机翼解冻。
1: 兔兔兔，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
12: 哦，天哪，来不及了。
0: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1: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0: 但愿可以吧。
1: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3: 达西西，
12: 天哪，
13: 怎么做到的？
0: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1: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3: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这是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谢灵托，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
5: 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
6: 我们就在山脚汇合吧。
3: 达西西，晚些再来驾驶飞鱼艇。
5: 顺利，和预想的一样。
3: 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14: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艇里，安然无恙。
3: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
5: 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3: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
15: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1: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0: 火山喷气空蒸汽融化冰雪。
1: 耶，看这里，
2: 奇遇马达无双。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5: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6: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5: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6: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5: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西，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6: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5: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7: 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6: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7: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6: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哇
7: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5: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7: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5: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7: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6: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5: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西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6: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5: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6: 那是什么地方？
5: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6: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5: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湿滑。
6: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5: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6: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5: 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6: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5: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6: 糟糕，可怜的蟾蜍。
5: 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6: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5: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8: 来，抓住这个。
9: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5: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6: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你。
9: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5: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西语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6: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5: 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

0: 避雨。
1: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0: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1: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西域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0: 去下面吗？
1: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0: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2: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巴西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1: 马上。
0: 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哇！
1: 谢灵通，谢灵通，
0: 我的攀爬爪子掉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4: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0: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西域蝎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3: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5: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阿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5: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3: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长颈象艇去接你。
6: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1: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塔，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0: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1: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
0: 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7: 你们好，伙计们。
1: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7: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0: 谢谢瑞拉。
7: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兔兔兔。
6: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1: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0: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7: 嘿，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1: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0: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6: 那可不一定哦。
0: 谢谢你，兔兔兔。
6: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0: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他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1: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0: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西域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蜥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0: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看这里，
1: 瓦屋特拉洞穴系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蓝鼎萨库，马加强，
4: 男儿三亿，请登场。
5: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6: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7: 嚯，这都第三季了，
8: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9: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0: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6: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

0: 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6月1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区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扫黄打非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6月11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一行，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大唐副总经理李建伟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6月11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总经理钟国东，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华能副总经理司维国代表双方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6月12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9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11号，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2: 一起走进奔腾早知道。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在河北邢台发布，内蒙古青年陈永泰被评为见义勇为好人。据中国文明网和文明内蒙古报道，2024年8月的一个深夜，22岁的餐馆员工陈永泰在鄂尔多斯三台基水库夜钓时，突遇女子落水，他纵身跃入10多米深的水库，奋力地将人拖上岸，自己却因为力竭而牺牲。这纵身一跃是他留给世间最滚烫的善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的新规。从下个月，也就是7月1号起，事关电动汽车安全的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那根据新华网的消息，新的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必须通过物理方式来实现，彻底的告别了依赖软件的断电方式，为的呢就是能够在紧急救援的时候能够更快更可靠的切断高压。同时，电池新国标也全面加码，最核心的变化是把技术要求从之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直接升级为电池单体不起火不爆炸，并且呢新增了底部撞击和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安全是底线，那出行的便利性也在同步提升。来看一条来自红山晚报的消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6月18号、21号，北京朝阳站至赤峰站间加开 J4197次列车。那 J4197次列车呢，是北京朝阳站22:50始发，次日的0:59中到赤峰站。6月19号、22号，赤峰站至北京朝阳站间加开 J4198次列车。J4198次列车呢，是赤峰站的凌晨2:22始发，4:32中到北京朝阳站。这对新增的列车为需要在赤峰和北京之间往返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时间选择。那有了新的车次，票怎么买得更放心就是个要紧事儿。说到买票，您一定见到过不少的第三方平台兜售的候补帮抢或者是付费选座的服务，那这些真的靠谱吗？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的平台，明确指出所谓的付费优先抢票实为误导，他们并无独立的票源，只是利用技术的手段重复刷新官方的候补机制。同时呢，还指出了诱导旅客买长乘短或者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的问题，相关企业已经被要求30天内

0: 完成整改。铁路的票务资源遵循的是先到先得、免费后补的原则。咱们在购票的时候，还是得认准12306这个唯一的官方平台，别花了冤枉钱，还给自己的信息安全埋下隐患。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那又是一年的毕业季，求职场上我们拼经历拼经验，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呢是越来越吃香，就是手上的技能。
1: 没错，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围绕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推出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新举措，让更多人能掌握一技之长。那么这些实招到底实不实在，一起来了解。
0: 今年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各地将推出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将加强通识教育，劳动者可通过技工教育网等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各地通过开设大学生技师班等多种方式，为青年掌握实用技能创造条件。在培训模式上，产教评等新模式正在进一步推广，龙头企业将联合院校和培训机构打造技能生态链，技工院校普遍对接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用工紧缺领域由政府组织项目制培训，推动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更加匹配。与此同时，人社部门正在推动培训资源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通过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各类培训载体，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导航图，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服务网络，方便劳动者就近参加培训。把本事学到家，走到哪儿心里都有底气。那说完了给自己的投资，咱们也得帮长辈看好他们的钱袋子。最近呢，就有老人掉进了养生馆的陷阱，钱花得让人心疼。
1: 可不是吗？北京一位七旬老人因为理疗，前前后后竟消费了70万元，不仅积蓄被掏空，居然还被诱导着典当了金镯子。这养生馆里到底藏着什么猫腻？老人的养老钱又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
0: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2: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0: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甚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2: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0: 民警通过对涉事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2: 往往在早上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0: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收网行动。
3: 咱们在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4: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们两侧。
5: 上什么？
4: 上
5: 什么？
4: 上什么？叫什么名？
3: 上红红。
4: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3: 是吗？
4: 啊，你现在你首先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3: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0: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在这儿也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身体不适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那做子女的也要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报警，帮老人守住钱袋子。
1: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就在今天凌晨3点 ，B 组加拿大对波黑的比赛刚刚结束。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也将对阵巴拉圭队。世界杯期间，由中国中车自主研制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已经正式投入赛事专项运营。这些中国制造穿梭在墨西哥城、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三大主办城市，接送各国球迷，成了世界杯上流动的中国名片。一起去感受一下。
1: 作为开幕式主场馆，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馆的直达专线中国中车为该线路提供的轻轨列车充分考虑了高原环境与雨季特点，搭载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强化了无障碍设施，在节能降噪的同时提供更舒适的出行体验。此外，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旅客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为市民和球迷带来更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除了墨西哥城外，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2: 每次国际顶级赛事上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心里呢都会涌起浓浓的自豪感。高端轨道交通装备稳稳地跑在异国他乡，把球迷一站一站送往激情赛场，真的太提气了。
0: 在咱们内蒙古大草原上，另一种热闹也正在上演。6月11号，内蒙古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非遗那达慕八日盖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八日盖是蒙古族一种传统的游戏，不仅有趣，更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高手云集，智慧交锋，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来自全区各盟市的164支代表队、875名选手同场竞技，现场采用循环赛制，选手们在游戏垫上展开智慧与团队配合的较量，每一次投掷都凝聚思考。
3: 这个比赛不仅考验我们技巧和心态，更讲究团队配合，我们越玩越着迷。
1: 传统八日盖游戏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冰雪运动，素有草原冰壶的美誉。游戏所用的八日盖及牛沙嘎体验了游牧生活的智慧与创造力。本次大赛以赛事为抓手，构建非遗加那达慕加体育融合发展模式。
2: 那达慕的精彩才刚刚起幕，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现场感受非遗文化的智慧碰撞。那很多人看球或者是日常聚会都喜欢来杯鲜榨果汁儿，觉得取自新鲜的水果，营养又好吸收。那么这样的吃法真的健康吗？
0: 专家提醒，完整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如同缓冲层，可以放缓糖分的吸收，稳定血糖。而一旦榨成果汁，营养结构就会彻底改变。看似健康的饮品，其实是高浓度的游离糖水。
2: 专家表示，想要摄入水果营养，直接吃是最佳方式。完整水果保留全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咀嚼过程还能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吸收，兼顾营养与健康。等量纯果汁与碳酸饮料含糖量接近，部分果汁甚至更高。
4: 我们这里有一个概念叫游离糖，本质上就是我们食物中原本就含有但是被快速释放出来的这个糖。其实本来膳食纤维是对它一个很好的缓冲，能够让它减缓吸收，其实就是剥离了这样的一个延缓吸收的缓冲剂。因为现在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含糖量略有差别，但是其实500毫升的果汁它们里面的含糖量大约呢就是在50克左右，我们的碳酸饮料大约500毫升也是50克的糖，因此它并不是真的更健康了。
2: 榨汁榨掉的是有益膳食纤维，最终留下来的就是一杯糖水。游离糖进入人体后吸收速度极快，血糖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给胰岛功能带来巨大负担。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在经过榨汁后也会造成氧化和损耗，营养价值大大下降。
4: 我们在榨汁的过程，它其实是消耗掉了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其实希望摄入更多的一些维生素这类的物质，它是非常容易氧化的。那么在反复的研磨呀，或暴露于空气中，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势必是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保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一些食物去精细化的摄入。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

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普通人的双手究竟能有多灵巧？近日，一位博主的超轻粘土手作圈粉无数。没有复杂的工具，只是简单一捏、一翻、一抠，就能做出质感十足的仿石膏人像。看似随性的操作，实则暗藏深厚手感功底。不少网友调侃：能不能把这双手上个链接？

0: 变成头发了，
1: 捏出两边的小耳朵，肩膀有一点点攒没关系的，下边取一块粘土压扁，往上一翻一扣，这样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2: 其实所有经验的绝活都是日积月累练习换来的结果。看完神仙手作，再来看看校园里的硬核绝活。课堂发试卷是每位师生都熟悉的场景，但你见过刀削面式发卷子吗？最近安徽合肥的一位老师就在同学们面前展现出自己利落流畅的发卷手法。

0: 平凡的讲坛日常藏着日积月累的坚守，不得不说这份发卷方式真的太酷了。除了日常里的匠心坚守，温暖治愈的画面同样藏在普通的家庭教育点滴之中。一位妈妈为了督促孩子跑步，选择花式鼓励，温柔陪伴，让孩子越跑越自信，越跑越有劲儿，全程活力满满。
1: 在比较远的地方就看到孩子已经是他爸爸推着在跑了，我们就过去想要鼓励他一下，就猛猛一顿夸。
0: 真正的育儿不只是严厉鞭策，正向滋养，温柔的鼓励才是孩子成长最好的助推器。生活里既有温柔的治愈瞬间，也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滚烫善意。近日，安徽一辆汽车突发侧翻，危急关头，路过的一群少年迅速出手相助，组成了热血的救车小分队。

0: 这群年轻人用纯粹的举动展现了当代少年的滚烫初心和责任担当，一幕幕暖心日常打动人心，而近期一场文旅双向奔赴也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手任贤齐亲身体验蒙古袍制作，亲身感受后连连感叹传统手艺太难做，质朴的一针一线让他真切地读懂了非遗工艺的精妙。
1: 大家冷静，我不是要转行当裁缝，我要去内蒙古草原开演唱会啦。
2: 哇塞，那个腰带，我的妈呀，
3: 对，那个腰带，
1: 老师邀请我试做一件，
3: 做得多了就好。
1: 然后老师说你试试缝吧，我很认真哦，我真的很认真，
3: 最近完成可能是2036年了。
1: 天哪，这太难了吧。嗯，
4: 哎，我缝到下后面了。
1: 你们看，穿起来是不是很帅呀？七月中内蒙古演唱会，我就会穿上这套被我缝成了一块的蒙古服，认真唱，认真跳，不乱缝。呼和浩特，我来啦，等我。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5: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进入六月中旬，高温降水过程同步推进，未来几天西部地区高温天气快速发展，阿拉善盟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尤其是阿拉善盟的达莱呼布镇，这两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会迎来酷暑天气。那么在西部高温发展的同时，北上的暖湿气流向中东部输送水汽，今天赤峰市的东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以及兴安盟的东南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次生灾害。其中赤峰市的喀拉沁旗宁城县要重

0: 点防范。降雨时段请务必远离河道、沟渠等危险地段，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规避短时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呼和浩特晴，30到1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21度；乌海晴转多云，33到18度；临河晴转多云，33到18度；包头晴，31到13度；康巴什晴，28到14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6到10度；二连浩特多云，29到13度；锡林浩特小雨，24到11度；松山中雨，25到14度；科尔沁中雨转大雨，27到18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25到15度；海拉尔多云，21到12度；满洲里小雨，20到10度。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1: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察哈尔月光》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自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意识形态领域有关工作，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吕军、李向良，并共同见证签约。
0: 王伟忠、包刚会见温书刚、钟国东，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张延坤主持。
0: 2026年度内蒙古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建设，为粮食稳产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能。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落地。
0: 2026年东北超第二轮哈尔滨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于今晚打响，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区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扫黄打非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

0: 要牢牢把握自信自强、团结奋斗主基调，精心开展主题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深入挖掘研究阐释内蒙古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渊源与鲜活实践，生动形象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始终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有力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各类风险，坚决守好意识形态阵地。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和工作主线，认真谋划开展思想教育、政治引领、道德培养、文化涵育等实践活动，不断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要适应社会群体发展变化，结合各领域实际和特点，统筹做好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实打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和切身利益问题，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在为民办实事中宣传好党的政策，体现好党的关怀，引导广大群众由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扫黄打非工作，持续强化专项治理与日常监管，同步推进网上清理与网下打击，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1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一行，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大唐副总经理李建伟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吕军、李向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大唐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并举，加快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着力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氢能、储能等产业，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中国大唐在煤炭、煤电、现代煤化工、新能源等领域实力雄厚，技术先进，与内蒙古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希望中国大唐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以新一轮协议签署为契机，聚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煤化工转型、风光清储多能融合等领域，加快项目落地，强化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同时希望企业继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安全生产护航企业和地方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内蒙古实现更好发展。吕军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大唐的支持与帮助。他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发展动力十足，前景广阔。近年来，内蒙古着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是企业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热土。面向未来，中国大唐将立足能源主业，抢抓新一轮能源革命机遇，聚焦新能源开发、电力安全保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等领域，深耕内蒙古，以坚持可靠的能源保障、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协同高效的产业布局，更好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1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

0: 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总经理钟国东，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华能副总经理司卫国代表双方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1: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温书刚、钟国东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能源开发情况。他说，中国华能一直与内蒙古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聚焦电力、煤炭和城镇供热等领域，在我区布局了大批项目，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各类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当前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加快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不断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努力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新起点，围绕新能源项目建设、科技创新、矿山智能化改造等方面，加快推出更多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中国华能在内蒙古投资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无小事，希望企业继续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温书刚对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华能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华能始终把内蒙古作为投资重地、发展高地，双方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合作成果。当前，中国华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集团公司总部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下一步，中国华能将持续深化与内蒙古战略合作，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多措并举夯实能源保供根基，加快推进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打造科技创新示范标杆，更好助力自治区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更大华能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12日，自治区十三届政协召开第79次主席会议。
1: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会议决定，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将于6月下旬在呼和浩特召开，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2: 粮食要稳产，水利是关键。2026年度内蒙古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为粮食稳产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能。
1: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作业面正多点同步推进。项目总投资1814.74万元，用于工程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
3: 自5月份开工以来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渠道畅气2公里，建筑31座，总体我们计划10月份全部完工。
1: 截至2025年，内蒙古建成大中型灌区121处，总涉及灌溉面积2342万亩。目前，内蒙古2026年度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自治区共落实中央及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1.6亿元，推进兴安盟扎赖特旗保安照灌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东升灌区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灌区3处重点工程。重点实施干支渠砌衬、渠系建筑物改造、量测水设施建设及泵站更新改造等内容。
4: 项目完成后，预计改善灌溉面积13万亩， 新增节水能力1600万立方米，新增粮食产能2000万斤，全面提升灌溉效率与用。

0: 水管控水平。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586万元，投资完成率达到37%，预计年底前完成项目总投资的90%。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为片区内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全区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企业跨境资金往来进一步降本增效。
1: 这笔钱是伊利集团向其香港子公司的跨境汇款。过去，企业跨境支付常常要等上大半天，往往需要经过代理行，手续费也不低。现在依托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和数字金融新技术，资金到账时间从原来的6小时压缩到8分钟，交易成本降低1/2以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就像一条跨境金融高速公路。在此之前，内蒙古跨境结算依靠传统代理行模式，资金层层中转，耗时数天，手续费高，还高度依赖第三方货币，资金周转效率低。而数字货币桥搭建起直达通道，支持本币直接结算，也支持港币、泰铢、迪拉姆、沙特里亚尔等多种货币，不需要绕道代理行，点对点直连，实现快速到账，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1号，一场聚焦内蒙古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产业的合作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工商联主办，立足内蒙古能源加底和产业优势，主动对接京津冀资源，为各地企业在内蒙古落地打前站。
4: 活动吸引了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等多家商协会，法国道达尔、托普索等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多家国内民营企业代表参加。按照规划，到15/5末，内蒙古要培育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产业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稀土、有色、光伏等9条千亿级产业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推介会现场，自治区工信厅和包头、鄂尔多斯、乌海3市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区位优势、产业布局、政策扶持等情况，相关产业有什么应用场景、合作空间有多大，明明白白摆在企业家面前。
5: 在自治区这边，我们全力的布局我们的风光储氢燃全产业链的新能源的多方面融合的一个发展。我们也想通过新能源这个大发展的这个机遇，加大我们的产业的一个投入。
6: 我们希望借这股东风能够扎根内蒙，在内蒙获得我们企业的成长。
4: 圆桌对话和现场对接环节，各企业把关心的落地相关问题一个个抛出来，自治区及各盟市的部门负责人现场解答，政企双方精准匹配合作需求，为项目真正落地打基础。
7: 全国的8大算力枢纽，其中我们内蒙古目前就占了核心的占2个啊，我相信我们会找到在内蒙古投资的新的机会，企业也会凭借内蒙古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获得新的发展。
8: 活动的目的是为政企对接、重点产业跨区域合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平台，希望通过系列活动呢，畅通产业对接渠道，为下一步深化合作奠定基础。
4: 内蒙古台报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给种子装上中国心。计划规定，自治区每年拿出不低于1亿元的专项科研经费，支持跨部门协同推进，同时培育种业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集群，引进基因编辑、智能育种、大数据等领域高端人才，完善成果转化激励。还要和国内科研院所、兄弟省区深化合作，并拓展“一带一路”种业科技交流，让科研成果尽快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按照计划，到2030年，内蒙古要突破10项以上育种核心技术，自主培育15个以上新品种，本土品种市场占有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还要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形成一条从基因到良种、从实验室到产业链的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内蒙古台报道。
3: 内蒙古多点

0: 铺开低空应用场景，无人机、空天地智能监测设备飞入田间地头，助力农牧生产提质增效。
1: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2440亩的麦田里，技术员操作植保无人机作业，为小麦追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和杀虫剂。无人机飞防单台设备每天的作业面积能达千亩以上，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
2: 比那个人工棚的用啊，小麦吸收得好啊，原来基本上就是接近房顶了，去年我们应该在1200斤左右了，基本上增产14%没有问题。
1: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草畜平衡智能监管终端项目示范点，工作人员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观察羊群动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快速分析牛羊数量、放牧区域及草原植被状况，
3: 监测效率比传统的人工巡查提升了45倍，监测准确度达到96%以上，草畜平衡指数稳降至10%以下，有效消除了监管的盲区。
1: 这是国内首个草畜平衡智能监管终端。自去年8月试运行以来，草地退化面积减少20%。按每亩草地恢复成本50元计算，每万亩草原可节省生态修复投入10万元。今年，兴安盟又投放了4套草畜平衡智慧监管系统。今年以来，内蒙古在各行业推行一场景一方案，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公共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升级。
4: 我们将在空域释放、基础设施布局、产业链协同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标杆。
1: 内蒙古台报道。
5: 蒙超联赛第5轮将于明天拉开大幕，本轮赛事是常规赛关键分水岭，领先队伍能否守住优势，落后球队能否逆风翻盘，6场比赛看点满满。
6: 6月13号下午4点，蒙超联赛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呼伦贝尔队主场迎战劲旅鄂尔多斯队。两支球队上一轮均在客场全取3分，状态火热。呼伦贝尔队在对阵巴彦淖尔队的比赛中以2-0的成绩拿下2连胜，鄂尔多斯队更是火力全开，3球大胜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以2胜2平积8分，稳居积分榜次席。此次强强对话令人期待，
7: 肯定是比较兴奋，竞技状态会这个更好。我们这个目标也是一场一场拼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展现出来就好。
6: 另一场关乎排名的比赛将在13号下午5点开赛，由兴安盟队迎战阿拉善盟队。两队目前积分排名分别为第8、第9，本轮胜负可能改写排位。当天同时还将举行巴彦淖尔队与乌兰察布队、乌海队与赤峰队、包头队与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6月14号晚7点半，通辽队将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内蒙古台报道。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2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于今晚7点40分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打响。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将全程直播。
6: 开赛前2天，呼和浩特队抵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队员们刚走出舱门就受到了现场球迷的热烈迎接。呼和浩特队的队员们也特意带来了内蒙古特色美食，
8: 有牛肉干、奶制品，也希望哈尔滨的队员们能尝到我们这边的美食。
9: 下了飞机感觉很激动吧，也很高兴来第一次来哈尔滨，感受到这么多球迷对我们的这个欢迎。为这场比赛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半个月的这个准备吧，也看了哈尔滨的录像，制定了相应的战术和打法吧。
10: 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肯定会争取取胜的。
6: 东北超5月23号开赛，首轮赛事中，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0-0战平，积1分，暂列积分榜第5位。哈尔滨队2-5惜败大连队，目前积0分，位列积分榜第7位。本轮对决，两队队员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胜利。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二联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首批电子押运实车通关测试完成，3辆满载啤酒、不锈钢板等货品的跨境货车顺利办结通关手续。 所有货运车辆统一加装 GPS 智能物流锁，采用标准化编队运输模式，搭载高清车载摄像设备，实现货物从监管作业场所到出境通道的全行程可视化。

0: 化可追溯动态监管，进一步提升跨境货物周转效率。6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非遗那达慕八日盖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吸引全区各盟市164支代表队875名选手参加。传统八日盖游戏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游戏所用的八日盖就是牛沙嘎，游戏兼具趣味性、竞技性，逐渐演变为民俗文化活动和体育项目。6月10号，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内蒙古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及专家学者为生态建设与产业升级把脉问诊。科学与中国是由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于2002年发起的全国性科普品牌，累计举办各类活动近万场。此次内蒙古行活动邀请3位院士、18位专家，走进呼和浩特、巴彦淖尔两市的大中小学与企业园区，开展科普报告和高端智库等活动。6月10号、11号，3架来自韩国的入境旅游包机陆续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426名游客开启4天3晚的暖城之旅，沉浸式感受鄂尔多斯的人文经典、自然风光和城市魅力。这是鄂尔多斯今年首班韩国包机游客。鄂尔多斯2025年至今已接待入境包机122班，入境团队游客5.1万人次。6月11号，记者从呼伦贝尔市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呼伦贝尔市首次记录到丑鸭、白冠攀雀、白喉石和草原斑猫4类新物种，现有陆生野生动物457种。2024年，呼伦贝尔市启动首次大规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历时2年时间，对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4大类群进行调查，建立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分布图和综合性报告，为我国北方高纬度生态系统长期监测奠定坚实基础。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呼和浩特小雨转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度；乌海晴33度；临河晴33度；包头多云转晴31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8度；吉宁阵雨26度；二连浩特多云29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4度；松山中雨25度；科尔沁多云转中雨27度；乌兰浩特多云25度；海拉尔多云21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0度；额济纳旗晴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小雨24度；鄂图可前旗多云转晴31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8度；武川县小雨转晴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5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3度；临西县阴转小雨23度；巴林右旗阴转小雨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3度。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

0: 取寿。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